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叫《摇摆时刻》哦，嘿嘿。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你昨台北吼树林有去看大象无？哦，昨下看大象，今日嘛看大象吼。啊，来高雄看猴，吼，迄高雄寿山猴祭天哦。啊，因为中山大学开学啊，有囡仔就回来啊嘛。这猴山等恁这吼去休放暑假。等完两个外月，你敢知影？等下恁等下开学，等下带校舍，吼、哦，规顿狗狗拢等来，狗摊狗山恁三四十只拢等来，吼、哦，惊惊人。迄下去，今日咧看人咧去买，迄个寿山吼，迄个囡仔暗时去夜游的款，啊，伫个路啊看，吼、哦，三四十只，啊，把三四十只去爬中山大学学生啊的社区吼，而且宿舍遐爬啦爬，迄是真诶呢。有人想叫是 AI 呢，那是 AI 做的，把它可能才一搞吼。寿山来搞，你唔免烦恼，有够侪侪。迄当然讲搞搞要抱搞囝吼，啊一围树啊顶完坐三四十只，足侪足侪吼。寿山搞够侪，啊寿山搞无咧惊人，寿山卖只象啊吼。吼啊，但是咱这只象，这是法国人吼来咧展览的吼。啊，一只大只象有三只，一只四楼悬的。迄厝四楼悬哦，遮悬哦，嘿，遮悬。迄四楼厝，四楼悬的这个大象，树林的大象，啊，真会做这個、就是重现古早吼，做过当年动物园搬家啦。啊，拄啊象里拄啊咧行，啊，这平平行过目刷对哇吼，嘿啊。这个2026台北艺术节吼，大象来了吼，法国啊，这个奥波西托剧场吼。啊！这张阿妈，把这树林的夜市啊吼，家人河哦，集合啦，哦，集合路吼，变成剧场。三只吼，五米高的吼，啊，五米长的，而且机械吼，而且巨像，迄机械做吼，大只像安尼。啊，伫这号角啊，甲这鼓吹当中啊吼，出发啊，安尼狂逛吼，游行，重现40年前。咱台湾动物园搬家，哦，人潮爆棚，跟着大象走。前两天任务是啥物？高铁的，高铁一只新的吼，爱运来高雄有无？系啊，爱大台车拖班车，载足大只的高铁吼，迄头啊对任务过，我带来甲看吼。啊，过来伫咱高雄街了，咱看到啥物？大只船，迄个游艇。咱的大寮做全世界做游艇，大寮外做名，做游艇的公司足侪台，足侪机拢伫咧大寮哦。啊，伊只游艇生产好啊，了后伊爱载落船啊。啊，你申请落款，拢走暗时啊车少吼，人少车少，先伫咧搭班下半夜。啊，因就开始做大台，你看船啊吼，哦啊船啊像前几工啊，这船啊伫高雄咧展览有无？高雄咧展览先吼。咱是国际贸易中心遐吧吼，咧展览的船啊，吼，一只几啊亿个呢？哦，大家看到，哇，船啊伫路啊咧行，啊拖车驶嘛，足新鲜的吼。海鸥啊伫天顶咧飞着，海鸥伫天顶飞，前几关啊，加迄个基丁啊，基丁的国际风筝节啊，海鸥啊吼，透抽啦吼，水母啦吼，人拢去哩无有无？嘿吼，啊，即马是新德啊，新德国际吼风筝节，吼伊牵拖。有两箱哦，千托蓝白托，一箱是蓝白托，一箱是粉蓝色的。哦，这两箱阮天顶的，甲按讲各一箱哦，按讲了红的吼，嗯，红白托，天顶的蓝白托，嘿，拢讲像一箱室内托，做是不是？伊那西厢啊，把家鸡啊，哦，咱台湾咱的迄个古早味家鸡啊，嘛飞起哩啊，嘿，也飞上去，还个珍珠奶茶，咱即摆去看无？应该见过有吧？迄个新德的国际风筝节啊，你看这物件飞上天，足新鲜的吼、哦。啊，海洋的物件飞上天啊嘞，啊，即卖嘞，伫路人看这大只的象，迄咪爱动物园吗？这是机械啊吼，这是机械，叫四站楼啊，管足管嘞。这里要重现40年前咱台湾吼、哦、动物园搬家，动物园要搬厝，所以足侪人去看，跟着大象走，一路吼前进，到这台北吼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来展开着这个大会演，这个、活动伫这昨吼7:14登场吼，呼应着啥物用7:14，呼应

0: 哦，现在奥波啦，奥波西多剧场哦，户外大型的，而且大象来的，这个伊的这大只像机械吼，机械4.5公尺高，哦啊8公尺长，四站哪块管的啦，嘿啦，做大只的，嘿啊，恁若咱看无到，行过去，阿要去的动线爱注意爱细意吼，迄坐车去倒，哦坐这温的去倒，还莫开车开啊，根本无当停，桥段你嘛无当停哦，嘿然后。大龙去看这只象，啊，那想要去看不到哦。你若要去，要较注意，人足侪吼。好，甲大家分享啊。来，啊，咱今日哦，嘛是咱的这个快闪哦，吼，咱今日快闪。哦，来，我即马一开始哦，我就先来甲伊快闪一下，我要进广告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2: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3: 歪嘴鸡阿豪绝对让咱吃得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1: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抢未到的，搁在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3: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来判第一项菜。
3: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3: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出伊的鸡腿吧。啊，重点是
1: 好朋友，哪听电话哪卡，这是快闪。哪听电话哪卡吼？这个海陆大餐
4: 吼，
1: 海陆大餐哦，六件组的1580，1580。今天去定岗吼，9月17号收，9月17号收嘿。
3: 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1: 是的呢，是的，
3: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袋。
1: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3: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1: 哦。500克，咱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鸡痕啦，
3: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1: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3: 第一行来，
1: 第二行菜来，
3: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3: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人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的这悬啦。
3: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3: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1: 白金第一级的呢，
3: 对，
1: 主要要吃这么珍贵的啊，
3: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说，那不用特别直接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十重，
1: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3: 来第三行好。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1: 真的。
3: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可以讲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只得要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3: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1: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3: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1: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3: 对
1: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3: 对，
1: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价做把关，有位徛伫遮，你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3: 对，
1: 再上菜，
3: 立即。

0: 猪排
1: 里脊，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2: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好，250克五大片呀。
2: 来，快来卡电话，现在是0800335599啊，今日在做快闪吼，今日安吉爸参加咱在做快闪会。安尼六大建筑啊吼，1580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挂号票送到恁家去哦。9月17号，农历8月17日啦吼。
0: 进五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2: 是我清清气气啦，
0: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秘密啊，笑加咱的用心，
2: 真正水。
0: 我刚才说
2: 我在真正水，
0: 我每次提品哦，
2: 嘿嘿嘿，
0: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2: 那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0: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
2: 啊，再上菜
0: 有鱼有肉，搁有鸡啊，对不对？来，okay. 要用樱桃鸭，
2: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0: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2: 真正买无好不
0: 好？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2: 真的就就得哦，品质就就得哦。
0: 而且樱桃鸭吼，一起解品种，一主要有一起甲环美爱啦，甲环美爱甲甲饲料是无共诶，甲环美爱有无？阿家伫个花莲诶，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2: 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咱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0: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1500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些什么？
2: 一个主餐要1500啦啦，哦，你若食差评的要食700块啦，加一袋哦，一袋够不咱一袋这大袋哦，你甲看。所以阿家吼，伊就是这个厂商啦，阿家的供应商啦吼，伊对这大盘来了就是伊啦，吼，伊对出货商无只来了就是伊，所以大间饭店拢爱甲退货，啊，伊这摆甲货拢留互咱啦，吼，因为足珍贵，足珍贵吼，上佳赞的品质的普罗球，你那是老饕啦，像个歪嘴鸡啦，吼，你那是足好食，你对食足顶级的人，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这块樱桃要有够对的对啊，大地里面不是小地呢，
0: 他体悟哦，更700块该好不好？
2: 啊，无只大地啊，
0: 对，没有这么大，
2: 啊，只大地啊。
0: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2: 真正无啦，
0: 真的
2: 无啦，
0: 真的没有，
2: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又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1000几块呀。
0: 对，哦，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他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2: 其实讲阿哥，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秋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0: 对，
2: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下提两弄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0: 对了，来第六行，我
2: 第六行来
0: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的是吃海藻微生物诶，
2: 水质不同款啦，
0: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2: 对对对，
0: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
2: 哇，
0: 非常之乌金乌金，
2: 哦，
0: 好诶超会。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2: 哦，水水水，
0: 重点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赶紧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2: 纯粹食安心的。
0: 对，
2: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就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头真浓郁。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0: 嗯，
2: 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为咱无放保鲜剂嘛，无膨沙啦。
0: 对啊，对啊，
2: 无咧坑黑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0: 你不用去担心它。
2: 对对对
0: 对对对，好，
2: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0: 对，而且
2: 哇，这老婆坚定啊，帅帅，
0: 而且特别行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2: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哇，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鸭，这我这 可以差不多拿不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安琪姐，那在武汉量，因为到秋天这个时节，
2: 哦，想盖对等吃假芝麻假黑暗的这群想盖对等啦，
0: 对对，
2: 秋蟹秋虾啦，
0: 对对对，
2: 等下蛤蟆蛤蟆找阿嘎啦，
0: 对，
2: 阿嘎就是蛤蟆达人啦，
0: 对，
2: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吼，你9月25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0: 对，
2: 当时咱收到会啊。
0: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互你家己去指定。
2: 好，9月17号哦、喔，行迈代志交阿嘉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嘉，谢谢阿嘉，
0: 阿种朋友。
2: 好，来谢谢1580吼，阿公阿姐你好吼，唔免千600，唔免千700，唔免1580，加入顶级的。咱平常时咱做快餐拢食一般般的肉，但咱即马都食开个哩。过年过节哦，食些较无同款的哦。即六项过来复一届吼，就咱战斧猪排，战斧猪排吼，即块你也一克上不来300几块，一克就像即块一模一样吼，咱就有三块。哦，对，爱900块呢，对不对吼？那有战斧猪排，爱来里脊肉片，哦，这是高位哦，吼，高位哈，五块要半斤重，哦，咱这地方人，啊，来过来嘞，马来西亚粗红，而且草鞋，哦，粗放，哦，粗红的，那个粗红的这草鞋，好板的色水，乌金，这样有够水，哦，啊，过来就是过来哦，来，咱的这个鲑鱼菲力啦，鲑鱼菲力厚些高位高切的，高切的吼，这个叫鲑鱼菲力吼，啊，咱这包一袋。哦，啊来过来哦，会记哩哈，那、这个樱桃鸭一定爱食吼，樱桃鸭，哦，樱桃鸭是重头戏，做好食吼，做甜芳的。过来就是这白毛的吼，而且鸡腿丁，这鸡、个、腿丁啊，鸡肉吼油分油该出啊，足清气清气，好哩拢是正宗啊。这六大项海陆大餐，咱优待1580，唔免运费哦。9月17号收费，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咱那金门的好朋友、美丽朋友、好朋友，你也该退两座都免运费啊，敢是哈？两座免运费哦，不是爱3500吗？啊，两座
3: 没有，3000就有了，
2: 都有啊吼，好有在哈，咱啊退两座，咱就等吼寄到咱遐去吼，卡电话哦，过年过节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咱那即马啊，无啥咧烘肉呢，我讲这食材拢是青青青的，拢无该生过。你要甲冰嘞吼，要摕出来炒、摕出来煮、摕出来卤、摕出来蒸，拢是上等的食材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过年过节食较好嘞啦。

9月17日，电话来警察，0800-33-55-99，摕六项海陆大餐哦嘿，咱也无项马紧，你也无项马紧，咱无项咱这这高等的食材，你平时你食袂到的，你平时买的拢是一般般的这肉。啊！你这中秋节阿家，互咱老是上届顶级的，互咱所有听众好朋友食上届好顶级的肉菜哦嘿！啊，那即摆一组起来，你讲要一组要两组倒去，1580，唔免运费。9月17送到对恁家去。9月17在咱8月初5，哦，8月初7，哦，在咱8月初7啦嘿！哦，谢谢大家哈。

那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

0: 是说，哦，系啊，哎，拢是规组的吼，拢是规组的，哦，迄六建筑都是规组的，迄规组来做的。我讲，我昨日买姜吼，刚刚食米唔知人米价，我昨日去买葱啊吼，葱啊一斤100。啊，佫毋是足水个吼！啊，我昨去买姜，因要煮鱼仔汤，啊，无姜就袂使吼。鱼不离姜嘛吼，啊，鸡不离汤嘛吼。啊，去买姜，结果迄姜哦，一斤106块啊！哦，这边是106块啦吼。啊，即马这边佫甲我讲，我哎呀，这边较水者，迄108块啦。一斤姜爱108块啦，买十斤就1800块啊啦。咱这一组哦，这尔啊顶级的食材，佮1580块，爱样享受，爱样订。我这一年一届，一年一届，阿家逐摆来，闪很快，而且伊的食材哦，拢值回票价，拢做优惠，拢做优待啦。这订无就是足无彩的无彩。阿家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你们小姐
0: 姐，哎哎，对，你好，
1: 我是苏，
0: 哦，真好，我下桥嘿，
1: 哎，
0: 啊，到迄条17号哦吼，
1: 哎好，
0: 好，啊，我订起啊吼。
1: 好，
0: 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大家。啊，订名就这么简单，你只订嘞，乌鸟送货去恁兜，你甲钱回倒啊。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全部拢走冷冻车哦。1580，你甲想哦，乌鸟即马是250块哦，运费哦，你啊，你甲加省偌济，足会好会好。恁若即马去买菜，哇，姜遮贵哦，姜哦，一斤哦，一斤800块。十斤哦，就1800块啊！你甲看哦，啊，咱一咱都定啦，你用的姜啊，啊，咱的蒜头、咱的葱啊、咱的这菜，拢总大起价，是不是？还拢起价，咱都无该起价，咱这拢无起价，搁该送你运费哦，搁送你发票，运费发票拢做得到。咱这嘛就6行6建筑啊，哈，哦，这六建筑这啦，啊，咱这鲑鱼唔是一般薄哦，这个鲑鱼的高度吼，厚切啦，厚切鲑鱼菲力啦。即块鲑鱼你若摕50块，甲囥啊边起来，大概平悬，安尼有够无？安尼就是有够，对不对吼？啊，即块战斧猪排好食，我甲阿家讲哦，即战斧猪排两个摕来来米饭，两个烧烤安尼啊，哟，咱即包战斧猪排爱甲食，嘿啦，你的这个、你的猪肉啊，有即个排骨有可能骨的吼，你著甲伊烘起来，迄鸡足香脆的香脆。即块战斧猪排人有咧卖，那你若甲即块咧卖甲一斤哦，就300几块啊。哦，人咧买食材吼，啊，咱这包内底有三块战斧猪排，伫咱内底遮，哦，啊，你佫包括咱个粗红的这草鞋，粗红的草鞋，伊就是啥清净啊，清的沿海啊，沿海粗红，这袂咧做抗生素啊，啊，这活虾拢是现捞起来，现捞啊起来了，马上急速个冷冻，肉质哦足扎实的，迄足十八个啦，你食迄肉虾嘛足十八，还佫足甜啦。有够甜啦！哦，啊，未黏壳，就是无青啊，对不对？吼，你伫台北，该送啊台北，1580，拢无搁加运费，就咱规组送啊就恁兜去。吼，啊，这海陆哦，六建筑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

0: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2: 歪嘴鸡阿豪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以稀为贵。那么阿嘎抢未到的，搁在咱到家。也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初一的鸡腿吧，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家己去配，所以得把油去掉啊。
0: 是的呢，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2: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500克，咱是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迄个鸡痕啦，
2: 对，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2: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两50块啊，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去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P 级伊的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淮米，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这想盖点掉。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可以加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我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只得买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开始上吊。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2: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2: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灰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不买樱桃鸭？哎，我真的，
0: 真 家买无好朋友，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
0: 真正买无樱桃鸭，而且咱公司做者快闪，你讲我咧快闪，搞咧扫樱桃鸭，无可能，伊这是做稀有诶，做珍贵诶樱桃鸭吼，好山好水，这樱桃鸭是一个名。伊个名是真正叫做樱桃鸭哟吼，好山好水，啊品质真正无共款，足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
1: 些差品呐、啊，哎，主餐迄块樱桃鸭，
0: 真诶就即块哦，对，品质就即块哦。
2: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伊有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诶，食番麦啊有无？啊，甲伫个花莲诶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上极好，
0: 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更七八块个好不好？
0: 啊，无只大地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啊。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2: 真的
0: 无啦，因为业障怎哦，这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2: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
0: 不做其他客人啊，做预定有无？哈，所以咱就拢食到呢。阿家帮咱把关啊，食看卖啊嘞。咱平时食一般一般，咱这你这些食较好嘞，食较澎湃嘞。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 CP 值超高啦，1580，对不对哈？
2: 譬如说那些饭店买来搞买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
0: 我有无？饭店咱来个提。饭店拢来甲阿家抢货，因为阿家足够抢的，因为即阿家是吼，伊是一间足大间的厂商，然后伊是供应商，伊是一间足大间的供应商，伊甲迄个吼要甲封口起来吼，真空包装迄台机械，伊开700万。一开700万，所以品质挂保证。好朋友，你若收到时阵，啊，特地特地，遐一般一般，一行一行，拢遮尔啊清气，足清气啊足卫生诶，这 CP 值超高。你若是对食足重卫生诶人，你对品质足重诶人，你是一个饕客诶人，今日跟你讲，哦，秋天不吃蟹，不吃虾，要吃什么？是不是哦？0800-333-5599，0800-333-5599。
2: 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哥，他伊伫咱这方面的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啦。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2: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搭档啊提量拢有甲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2: 对，来第六行，
0: 第六行来，
2: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
0: 那只虾爱食，你若最爱食海产，秋天食虾啊，食即马上爱对档，而且是粗放的，伊是粗放的。
2: 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那是食海藻微生物诶。
0: 是不同款啦，
2: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2: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哇，非常之乌金乌金，哦，好诶超诶，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2: 重点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的。
2: 对，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为咱无放保鲜剂嘛，无膨沙啦，
2: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2: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2: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2: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2: 而且重要性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我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鸭，这我这。可以差不多，那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2: 安琪姐，咱再
0: 1580，1580，1580，是食什么？食虾的这群想爱对档啦，
2: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2: 对对对，
0: 然后再杭巴杭巴锤阿嘎啦，
2: 对，
0: 阿嘎就是杭巴达人啦，
2: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吼，嘿，你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2: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啊，
2: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号哦，杭巴代志到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2: 啦哈。再次谢谢阿刚，谢谢阿刚，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哟，中华的季节哈，这个中秋节哈，合家团圆的季节。哦，咱有烘，咱就加烘；咱无烘，啊，放冰箱，随时要食个摕来食。这尼啊好，这尼啊珍贵的食材，咱普通是咱也要去买。有当时讲，你像樱桃秧，你大卖场无当买。哦，你讲啊买咧大卖场买，伊无当买。你去大卖场看，看咧卖樱桃秧，伊足珍贵的。迄大饭店都抢袂到，那头你营营放伫咧大卖场，无可能，无可能。食较珍贵，食较好咧，好吧哈？谢谢大家，1580，敲电话到0800335599。转台湾头，台湾要考100年，乌鸟都无咧收运费吼，我无咧收运费哦嘿，乌鸟送回去，乌鸟收钱安尼。啊，那这个美丽的朋友，甲金门的好朋友，那订两组咧，咱搞完就出回哦，然后嘿，卡电话到0800335599，这季节限定哦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安康听到？
1: 有啊，有啊，
0: 有听到。啊，你要订航班呢？
1: 哎，你那是车啊？
0: 拢是车哦。
1: 车哦，
0: 嘿。
1: 我就
0: 是个讲。好，阿你阿就无，刚刚过来，我刚刚卡哈。好嘞，你好，你好，我等你刚刚卡。系侬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拢是车，拢是车，拢是车，表示伊就是在有够站的站吼。

甲顶嘞顶嘞甲顶嘞，即、這个中秋节食足好，食足好，食足好诶，有够欢迎欢迎哦！诶，这食材真诶用心哦，食材真诶赞哦，顶无着正无菜，顶无着正无菜，爱甲顶哦。啊，咱这粗红诶草鞋哦，有八尾哈，伊只起来都有八尾哦哈吼。有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下当含着真诶好诶肉材哦，有食好有口哦。

咱就是跳恰恰，足欢喜哦，足欢喜。啊，来迎接哦，啊，这囡仔拢要等来佚佗，对不对？啊，休息工诶，连续休息工哦，闹烘就加烘，啊，若无烘冰箱冰咧，因为咱诶食材哦足鲜诶。啊，你平常时足罕恁食这尔顶级诶食材，哦，你看要甲真诶像诶伊个鸡腿肉吼，伊个美国来诶鸡腿肉无皮哦。诶，切较好势，切规顶规顶诶，毋是切片哦啊，切规角规角诶吼。所以你要来煮汤，要煮糜，吼，要来煮面，吼，咱即块拢做好食吼。啊，过来，咱诶鲑鱼，鲑鱼伊是厚度诶哦，吼，伊毋是爱薄薄诶，伊是厚度诶吼。啊，你看落来真真诶，真真话要配饭配糜，有够赞无？足赞诶赞，吼，这实在足顶级诶啦。咱平常时食袂着，这实在啊，即支战斧猪排你也真真得。吼，真真也香公公，就来切切切，不知不知切切切，迄个香味会起来。啊！你啊，收到伊每一克食材哦，伊足重在卫生啊，品管拢按挂保证的，安尼就好啊吼，无染只油啊，吼无染只油啊，所以天然的上佳赞。咱那是青的啦，青的，因为青的，你无够可你过过路过过新过无，伊是青的，所以整起这肉菜就是好食吼，啊食食食，这個、过年过节食较好咧，食较欢喜咧吼。现场电话现在0800-333-5599，拄啊接过个老拢歹势，讲歹势啊。咱嘛当卡客服的电话吼，客服的电话是咱0800，吼啊过来0688777，0800，0688777。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做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2: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煎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4: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交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是我是粉红色的回忆啦齁。好来感谢继续收听 BBS 秀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无今日无故事，今日无故事，今日紧甲冲哦，今日紧冲哦，行哦。好来，安尼节目一开始吼，我大概邀请阿嘉过来吼，后面我阿嘉讲，我拢无讲重量，讲偌济来，我互你阿嘉来甲恁讲，吼，伊甲重量拢讲个出来，啊，听哦，虾有八尾吼，即个草虾有八尾哦，哈，来听伊甲讲哦，详细吼。对啊，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者吼，甲咱记者吼，你也想到啊，要甲卡紧啊订吼，啊，这是快闪哦，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下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好
1: 好啊！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给咱吃的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单都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九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甲抢收有无？对吼，
0: 冇进前啦，
1: 你就 no 损了
0: ，no 损啦，大家都抢啦，大家
1: 都抢。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即、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唔对？
1: 对啊。
0: 你唔知是安那样，表示即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
0: 那么阿嘉抢未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出伊个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肉偌无简单嘞，迄坐飞机来个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改食美国火鸡吼，啊，咱只食美国鸡嘞，
1: 对，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哪里呀？
1: 对啊，咱甲你去配，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0: 是嘞，那是嘞，
1: 实实在在诶，然后搁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我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二点嘛，是一点两点，我就会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袋。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1: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0: 哦。500克，咱是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1: 无腱，无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了松麻鸡，吼，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啊，甲炖上啊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餐，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
0: 過，超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喔。
0: 今天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一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真实在的，哇，这高哦、喔，
1: 来的
0: 哇，
1: 这要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哎呦，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怎知？就是讲吼，咱家起骨了。哦，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
0: 哦、
1: P 级，伊个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淮米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哈，这鲑鱼其实你稀巴吼，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呀、
1: 啊。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免特别几只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十重
0: 来。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啦，看我大鸡
1: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个。看我的手哦，被逼到过来哦，来，
0: 这两个牙龈硬要废啦，
1: 要硬要废掉，这像块葡萄同款，像块，你知不知？而且哈。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这想干重要，
1: 这想干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猪肉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
1: 对，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阿力旺
0: 赞呐。
1: 咱哦，猪肉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无？不知香贵啦，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1: 对啊，
0: 香贵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吼、哦、观念啦。
1: 对
0: 啊，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费价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肉片，
0: 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敢讲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然后你好，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甲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靠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
0: 我清清气气。

0: 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来唱唔到呀？今年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于差不多去年差不多十一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个比如讲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真的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家吼，我饭店五千间，明星连去抢货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就那个就得哦，品质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一起解品种，伊主要有一起加黄梅啊，加黄梅啊，跟加饲料是无共的，因为加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无？阿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得都食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天去吃那什么叉体物哦，六百块，
0: 六百块，
1: 可能七八块，应该好不会。
0: 啊，没这么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啊，你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的无啦，抢无啦，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要搞杯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的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啦、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對對對
1: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可以安心，第二咱不吃到叉叉，你不用调味，也是说小块三号这个盐啊，一些海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啊。
0: 是是，
1: 你今天要煎啊，要啥，你不用放任何一滴油。啊，你如果说咱今天不要煮这个，你自己切薄薄的薄片，这样有没有？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整个都一煎，你就自己切这薄片，这样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啊，你如果今天靠到煮这个，你就是有整个都一煎，啊，那个皮的地方先煎。
0: 好好，对对对。
1: 煎了切切了，你把肉这边有没有？煎到不能转色哦，八分色。
0: 好。
1: 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
0: 来，第六项来，
1: 超会啦，
0: 几啊档啊物件来超会，这简单啦。
1: 对，
0: 这若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的外口只系超会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重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0: 粗放虾，
1: 何谓粗放虾？来来，甲白布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只系草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0: 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这是食海藻微生物诶。
0: 你若去看外国的海洋哦，就随着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啊啦，水质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对，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0: 哦。哇嘿哦，
1: 对，活虾急冻，
0: 哇，都直接开吗？
1: 对，
0: 直接开啊，
1: 你
0: 嘛，
1: 你看，哇，哇也行，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黑有无？
0: 好班的，好班的，
1: 对，
0: 咱狗啊，看做好班狗，好班的，啊，这嘛是好班的呢
1: 吼，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水水水，哇，你看，我跟你讲，白白，
0: 白白，
1: 加工加无够，咱这是灵药结 点无产料，是是是要不要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溪那饲诶虾
1: 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咧食头诶。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品质。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就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真浓郁，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个食马紧啊，都有人食虾诶过敏啊，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侪啦，啊，那这是粗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所以拥有足够活动诶空间呐，
1: 对，所以你个看伊须须吼，迄活动诶空间有差咧，你有可能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咧做狭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有在生长哦，嘿吧吼，得不赶快，
0: 人家就扎实啊，就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这家好起来就滑滑吼，改激素拎动起来，
1: 对，
0: 收掉也鲜甜，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0: 也那无更保鲜剂吧，无硼砂啦，
1: 对啊，
0: 无得坑黑啦，你爱就爸爸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他，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跟行来。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0: 嘞，
1: 这份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吃吼，
0: 可以，
1: 绝对是有够的哦，
0: 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嗯，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等于讲吼，以我家个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0: 哇，这老婆坚定啊，帅帅。
1: 而且重点是吼，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是讲你个战斧猪排对不对吼？佮包括你只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只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鸭，我即开差不多若无2980啊吼，嘛都爱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讲想知道多少钱就
0: 1580吼，1580卡电话的做二盒二盒吼，而且是顶级的食材，过年过节食较好哩，一般拢食咱一般般的吼，啊你食一个无同款的肉材，1580吼，这无咧收运费哦，招领东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咱那照样是统一伫咧十月诶九月吼，9月17号，拄啊农历8月初七吼，啊大月9月17号好诶，咱咧现场电话是，你着全台湾走到头无咧收运费，拢无咧收运费哦，白种人拢同款哦，咱咧0800-333-5599吼，啊，美丽朋友、好朋友吼，伫个海边啊吼，啊，那这金门的好朋友嘛，伫个海边啊，但是吼，这个咱的肉材吼，你像樱桃鸭，咱较少食着吼，啊，战斧猪排你嘛较少食着，食看卖啊嘞，口感真正一级棒啊！0800-335599，0800-333-5599，0800-333-5599，1580，谢谢大家，我你听。

弄，这若添福气，咱若即马会当食，咱拢甲食；会当订，咱拢甲订啦。过年过节就是安尼，珍惜即马。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吼。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我今仔看即个新闻，咱足艰苦，因为这是即个火车吼，天哦落雨啦。哎呀，啊！怎啊冲去对象去弄着这个阿妈再孙呢？哦，听阿妈再孙都艰苦。啊，阿妈甲孙两个拢死呢，你甲看吼。嘿，啊，落雨啦，花莲啦，花莲这个台九线吼，光复啦，光复这个大专村啦吼。啊，这个路段前几天啊吼，要阿妈发生这死亡的车祸。迄一台火车哪像因为落雨天哦，啊，驶进大滑冻袂掉吼，怎啊冲去对象？哦，冲去对面向。啊！从伊对面向，即弄到一只白色的小旅车吼，造成车顶即阿嬷吼，甲即三岁呢，哎呦，三岁呢，你看，三岁甲天顶白色，你看，三岁即孙啊，当场失去生命，而且真相伊弄出大个啦。啊！即火车司机吼，把当场开刀啦。啊！昨即两个吼，即个阿嬷甲孙啊，拢过用去吼。根据了解，即个小旅车顶完即阵阿嬷甲孙啊嘛，52岁阿嬷开车载着即个三岁孙啊吼。啊，魂断台九线，所以你咪讲对不对？珍惜咱今嘛，哦，天灾人祸你想袂到，你像诶，你像诶，安尼，大家要去吊山，即摆啥时啊坐？因大家要吊山啦，遐顶完去哩，遐就叫神山啦，尼泊尔，尼泊尔个深山遐就叫神山，神的山。啊，一条路线，那是外国人咧行对一条山过，哦，出境过。啊，你若是台湾的旅客，你袂对边过，然后你台湾旅客，你会对迄个成都。对成都爱办这个入藏玉哦，入藏，你要去西藏，爱个入藏的票，你登要去西藏嘛，爱个入藏证，你爱办入藏证，你规顿啊去对平，啊唔是对这条，所以今日这条尼泊这条那真济外国人，因为行不同，噶咱台湾人就冇要去神山啊，神山伫5000多公尺呢，啊伫个顶悬吼，其实空气足稀薄，有人平常会一楼。流不停的，流不停的，哎，流到会更大个流，流个更大流，5000多公尺。啊，迄顶悬山起哩吼，50公里。啊，你为那行较紧的吼，行一个月；为行一个月，行较慢的行一个月，吼，啊，行较紧的半个月。啊，因咧做好行吼，两工就行完啦。啊，伊啥行紧啦？啊，你要行紧的，啊，就无多空气稀薄啊。你无多行紧，你含行路你就变慢，因为你喘息啊，你是无上手啊。那人无上手死，唔知哦，迄话惊袂够紧，叫救护车要落来啊！你无法度啊！迄条件咧，悬山5000公尺，你若无定咧爬山，人你无法度。啊，所以即个神山哦，大家要去爬啊，爬神山啊吼！话讲，咱想讲去啊，买到，要甲神离啊近啊吼！啊，有诶是要去忏悔，有诶三宝一跪个咧，唔是跪个三宝一趴咧，无哦。迄三步一拍个迄呢，啊！因迄山哦，因迄山无到车袂起咧，车袂到。迄几种石头路坎坎坷，车袂起咧。迄无到，迄全部拢是爱用行，去用行。哦，你若捌去神山过，你就知西藏的神山啦吼。嘿呀，迄你甲看，那即摆迄死啊济。所以人咪讲，人珍惜咱即马会当享受快快乐乐，会当享受快快乐乐就好啦，是毋是？嘿呀，人生在世，食穿两衣，游山玩水啦。都那会当去食珍惜，拢是珍惜。珍惜啦，规顿囡仔倒来吼，大家有伴，啊吃吃喝喝，食较好，食较珍贵。你毋知人今麦咧秋节咧食啥物？恁知桂花炒螃蟹无？桂花啊，桂花炒今麦只一半啦，这迄一半2500啊。咱这一铺落做安1500白，所以爱养省养甜。你去餐厅食这道，你敢敢叫这项呢？无可能啊！敢敢可能叫这一半了？一道桂花炒螃蟹。对吧？上济炒3只，吼、哦、桂花炒螃蟹，我是2只尔，偌济2500块。所以食即马吼，这海产咧食台湾，爱食头个做爱食，无咧看介绍，惊无哪食尔。因为秋季限定啊，你像咧桂花炒螃蟹，对不对？一盘2500，那嘛是食干的啊。哦，所以等于食无同款的食材嘛，所以咱河南是足顶级的。你也会晓要享受，好朋友，你也会晓要享受。这每一项，这六项哦，拢是足珍惜的，啊，拢是安尼足清气、足卫生的，啊，足高档的。像阿嘉讲，因为阿嘉是吼餐厅、饭店的供应商嘛，所以伊知影嘛。伊讲那木叉年的无，吼木叉年迄个只，迄一间拢千几块，迄实在拢是供应的，伊知影，所以伊互咱顶级的这尔赞。
爱学样享受啦吼，人生就是安尼嘛，开开心心。尤其这年这时啊，这中秋这是咱台湾最大的节日嘛。哦，咱正过肉粽尔，即马过中秋，中秋过了，过三个月了，要过过年啊，是不是？啊，咱这里个冰个冰冷冻，迄种真空包装，咱放足久的。你若无行，嘛，甲摕出来蒸，摕来煮，这就是一个足大的享受。哦，这块樱桃椰，你真的爱食，有够嫩溜，啊，足酒鲜。这块吼，唔免退冰，你来甲切片，你来个吼，加煎十秒，熬煎十秒，安尼听我食，足鲜嫩的。这块肉足少人食到，哦，足少人食到，因为你市面大卖场无咧卖。都卖无，卖这套客，这拢算限定的。我若有看你用，可能几百单卖，无可能，无啊，无饲啊紧啦，安尼啦，好无？所以你甲看，啊，像安弄嘞，这个小旅车店员，这个52岁阿妈，吼、哦，啊，伊就开车载三位孙啊，伊沿着大高线吼南下，伊要去玉里找吼，找因老爸，找这个囡仔的老爸啦，嘿啦，啊，那这姓罗的货车司机。伊在送货吼，来到这个瑞穗了后，伊要北上，要等于花莲的路上啦。在第一尾暗啊6点外，这个台高线吼，这个所在发生事故，怎造成马孙啊死去？这个阿妈在孙啊要找老爸呢，要玉里找老爸呢，你敢想会到？对不对？本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是不是？看到拢足艰苦，所以咱做这个无常哦，随时伫身躯边啦。啊，那这有人讲哦，哎，会当食咱就甲食，有鸡煲就甲煲哈。那你0800-33-55-990800-33-55-99嘿1580现在有够下回要去对找讲这实在卖你1580过来挂运费的真正无人好朋友你电话给咱卡咧会那你0800-33-55-99哎，姜一斤就800块啦10斤姜就1800块啦你有没有吃米爱知米价迄只一般，这桂花炒螃蟹2500啦，咱1580摕6行啦。

食一下季节限定的吼，啊，食一下是安怎？啊，白白的肉哦，天朝的地白白肉，啊，白白肉啊，家都爱去干排队哦吼，伊拢即旧年啊，咱即马八月九月要食的哦，那伊旧年十一二月都爱提前去给人啊，拢爱足早都爱去订啊吼。啊，伊就是伊做信用的嘛吼，伊算是做大的这供应商啦吼，就是这阿家，哦阿家就是咱这大的大饭店的供应商，阮在铁板烧，高级铁板烧包，迄个无菜单料理的呢，无菜单呀，无菜单，你食食起来，哇，一人食四五千块，嘿，迄嘛人嘛是咧食，因为当中食那是一种享受，咱可以当食恁人错过难过吼，上佳赞的上佳好食吼，来啊，我要甲伊短短吼，来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嘿。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折底卡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折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吼、哦！你若摕五包，吼、哦，多就两千，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那些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恁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佮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也够咱呢，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哦，生干蜜丁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起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哦，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
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嘿啦，好食的物件宝德旺拢嘛有吼，啊，但是啦，这个行吧就坐在现场顶哦嘿，现场顶是阿家甲咱别人出货吼，啊，所以你看我年纪些足赞的吼，哦，听咱咪咪笑广播牌有够赞的，啊，足侪物件好食，足侪趣食物啊吼，来陪伴咱过只中秋佳节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甲咱讲赞哦，好啦，我阁讲较详细吼。啊，几项拢听无好势哦，听好哦，爱鱼啊爱听啪啪啪哈，鱼啊鱼啊听啪啪啪。第一，即个战斧猪排哦，即咱台湾的，有一支病哇。你去年老板顶，你就知影哦，一支病哦，汉人家做食到，就是一支吼。啊，过来咧，马来西亚粗红的，粗红的草鞋有八尾。哦，这正粗红的草鞋吼，过来做搞切的吼，厚切哦，这是鲑鱼菲力，厚切鲑鱼菲力安尼哦，啊，过来咧，美国的吼，这白毛的鸡啊，哦，白毛的鸡啊，鸡腿、鸡腿丁，这无骨头哦，嘛无皮哦，迄种爱去掉去哦，你提拢是正宗的哦吼，安尼。哦，这个美国的，诶，白毛的鸡腿丁，哦，你切一块丁诶，吼，你若准家要家煮汤，哦，煮南瓜干贝落去，啊是要南瓜糕咧，哦，啊是落去家炒，落去煎，拢做好食，因做嫩诶。伊个白毛的鸡啊，饲30天诶，伊只要饲30天，讲伊肉足鲜嫩诶吼。甲你韩国食诶鸡啊鸡汤同款，韩国索马鸡只鸡去我30天尔，嘿嘿，只鸡啊吼，来，啊过来这里脊肉片。哦，里脊肉片，哦，你行吧爱食吧，哦，里脊肉片呐、啊，这台湾的，啊，过来法式的樱桃鸭，重头戏，法式的樱桃鸭，这样起来多只六行，全部拢真空包装，啊，加人迄个真空包装，一台机来开700万块，啊，足侪人敢收着着，逐当人敢订一斤的过来，因为啊，品质真正无同款，伊甲一般般的肉无同款，甲你平常时一只快餐的肉是完全无同款的，哎。上顶级的啦，普罗级的，所以中秋节食较好。你若毋捌食过遮顶级的肉菜，请你甲享受一届，人生难得啦，享受一届啦。迄一盘即桂花的炒螃蟹就2500块安尼，迄一盘两只即马螃蟹安尼，啊桂花摕一枚啊甲压落，啊只桂花炒螃蟹安尼2500，安尼人嘛咧食，啥咧食？嗯，啊就秋天食蟹啊，惊无通食啦。你像大闸蟹愈贵，大闸蟹一只仔安尼300-400块一条，要夹也无肉，迄条肉。迄个食伊哥尔，知道吧？是不是？老饕就是安尼嘛。哦，啊，你来今摆你来来做老饕。哦，你开六项物件，这样珍贵的食材，你开1580，那袂好。你要对买，搁免运费。吼吼，走恁东家，你啊市面上，你一拜托你去走，甲走跳一遍。你若免，免要干免满2000块，你满2000块，你讲你该搁立只2500块俩。啊，咱这唔免呢，这1580，你提拢实实在在呢。哦，这食讲讲，这是品质挂保证，而且你食享受的吼。咱的电话会卡吼，我等下要落节目，落节目搞我当卡哦。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啊，电话间都包对了，爱食爱何人享受，爱食爱何人享受，你知？哎呦，真正做好食嘿，当然就做食哦，啊，就家跟食。0800-3355-99嘿，0800-3355-99。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上雪莉旺，继续该上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那你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嗯，卖个落雨啊啦！啊，但是雨公今日佫较大吼，哎、哦，那北部的好朋友诶，哎、啊，我都坐风台底下咧加加加底下来，啊，出门出外爱注意设计吼。来，啊，那像咱这个时阵卖去爬山啦，吼、哦，卖去爬山是上介好，上上支撑，卖去爬山，因为这刚刚过道过吼，这个局部的雷阵风拢也佫有，啊，来天气咧反凉凉啊吼，这个、后礼拜三，吼、哦，今日是拜一，今日拜礼拜对不对吼？六号，哦，啊，但那个后礼拜四。哦，咱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完满做杂志，哦，咱再就延长，甲这九月七十吼，甲后礼拜是完满做杂志。这个时候，囡仔若熬过敏的，开始咧热，过敏的引起黑骨，黑足恐怖。你看囡仔咧喘气哦，一阿妈滚起来会浮起来，足大条，迄落伊黑骨，伊爱倒竖大气，伊无竖大气哦，伊喘无气，啊，这种叫做黑骨。啊，若不是咧热起来，食足侪药啊，我希望你对肠仔来调整体质。对等啊，咱的活力民宿你一定爱有囡仔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许天元科学家、许天元院长啊，伊就咧讲，即、这个贵宾啊，食咱这四家公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诶，会当卡无咱的囡仔贵宾八级高就高点高，把咱大人赶快然后，所以这贵宾应该赶快超凡，而不应用在咱的行为是诶当中然后，然后来做些调整。体质做一个调整吼，咱的活力民宿足有用的。啊，再有谢谢大家，按日要落山卡。你若咱这六行真了好食吼，海陆大餐呀，啊好啊，甲顶啦，食食较好嘞。食开我们也无个，啊无你也无往贵去啊啦，对不对哦？嘿啊，食较好嘞，做一个享受嘛好啦吼，食一个较好，啊做一个享受诶。谢谢，现场电话现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今日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你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晡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播放者，基本上给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咱在地若是假礼拜。时阵收听到新闻护理师的节目，咱拜一个拜六收听无，安尼咱吼手机啊呐有网络的，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拢同款收听会到，全世界各地拢收听会到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咱现场的电话，咱个抄起来，24点钟要卡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个输入手机啊，哈，也是讲个抄起来，安尼要卡着有。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时间呢，哦，同款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会当来个做服务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湾梨玉露来啊咯，阿哥有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这相关诶这新闻做一下报告哈。啊，今仔日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落雨的范围哈有较大哈，啊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宜兰地区呢嘛有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花莲台东地区啊个中南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今仔日的温度呢，北部甲宜兰哦，因为落雨吼，高温差不多是伫27度至29度，其他的地区吼，其他地区吼是差不多30度以上吼，各地的气温拢差不多是伫24度至26度。再来要跟咱好朋友提醒的，就是讲这个新冠吼，甲流感疫苗吼，流感的疫情呐吼，即马拢升温吼，升温当中吼，最近呢，这个医疗能量吼，受到真大的考验吼。卫福部基隆病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郭宗泰的表示讲，院内吼因即个急诊医护已经开始拢伫戴 N95 口罩上班啦，吼。讲今年秋天啦，可能需要比照春节吼期间的政策啊，吼啊来提早因应急诊的压力，因为最主要的是讲吼啊，即个病人太侪了吼。那疾管署公布的上最新的监测的资料，国内流感疫情吼最近吼一直拢伫上升，那是即个8月23号至29号，类流感的门诊急诊的吼，已经拢超过10万的人啊吼。啊，那 A 型 H1N1 吼，占社区流行病毒的74.1%吼，同款的新增加85例流感重症，啊，佮有14例吼过往期哦，拢不哩严重哦吼。
啊，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维持高原期哈，啊，刚一礼拜的门诊急诊吼，都来到吼21,000人以上啊啦，而且吼有新增加69例本土当症哦，有18例过往哦，你看拢不哩严重吼，哎啊，所以讲疾管署的提醒啦吼，普通的感冒吼啊，疾病流鼻水加少吼，呼吸道的症状为主啦哦，啊那流感呢吼，一般是吼汹汹来吼，哦发烧啊个鸡巴酸痛啊甜安尼啦吼，当然新冠症状甲这两个吼，拢可能拢有啦吼，所以讲刚看症状可能无啥容易来区分吼，必要的时阵吼，看医生爱做筛检才知影到底是中哪一种的吼。嘿，这个新闻吼，新闻就要讲一句安尼啦。新冠甲流感疫情真严重，大家小注意者哈。出门最暗一定爱戴勤洗手哈。好，阿那阿伯去做疫苗诶哈，还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安尼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三妹真歹势，这新歌甲咱好朋友做安排，方一斌甲田帅所演唱诶哦。

0: 进攻格。
1: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三湾鲤鱼路，三湾来啊咯。
2: 阮三湾的来啊，台湾上好食，逐年比赛拢冠军。三湾吼，因阮伫中港溪，无污染。三湾来啊，爱七八个月生长，无论吼日晒雨淋，还是逐天拢爱去顾。佮加上阮吼，阮是用牛奶来去做育肥，生出来迄来啊，大粒，水分侪，甜度悬。所以吼，三湾来啊，好食个营养，因为三湾来啊，逐年的产季，特地七月到九月啊，近来气候变化真大，产量愈来愈少，佮加上迄日本年头倒来落订单啊，所以留予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济啊，市面上吼三湾来啊，就足少的。阮佮用冠军的来啊，甲品质上好的白芒泥做出来三湾鲤鱼露，外口买无，敢若阮三湾农会才有哦。这么好的来啊，就把鸡饭去吼，把煮一锅，

0: 量足少啦，干那阮三湾农会才有。阮特别来番薯台各家来做功课，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但是数量有限，大家爱把握。阮一箱吼有24罐，阮伫农会卖一箱是1800块。今仔来遮特别功课优惠价，只要1180块。
1: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哈！人三湾农会卖着爱1800块，今仔日伫遮哦，1180块。
0: 我量无济哦，限时限量，干那提供200组予大家好朋友。
1: 赶紧哦，开始抢咯！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吼。细汉的时阵有无？你若酷酷三岁时阵哈，还是啊，你啃一个时阵吼，妈妈拢煮一个迄个冰糖雪梨有无哈？互咱食吼，即马妈妈会扫会啃呀吼。咱无材料，就妈妈呢吼，去控去炖，咱直接用即罐。哦，这款来啊，友好咱家的父母吼，讲实在，细汉妈妈安尼孝咱吼，啊，咱今嘛换咱吼孝伊啊啦吼，啊，这吼三万的这来啊路吼，啊，未输甲你食燕窝同款呢，吼，营养够珍贵啦吼。秋天你就知影秋收，秋收就是爱顾拿熬吼，秋收就是爱顾拿熬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哦，像有的人较搞打扫吼，啊这。奇怪，啃者啃者，啊无痰啦吼，啊这拿喉呢，啊较容易打，较容易疼吼，啊你要注意哦，迄鼻啊吼会较干燥哦吼，啊这皮肤吼较容易安尼啊粗粗啦，较好起痒吼，秋天就是安尼，啊甚至有诶吼，台北较好闭眼吼，诶这拢是因为秋收吼，秋收，啊所以讲呢，咱来食这上介好吼，细汉你酷酷嫂妈妈拢炖一个冰糖水梨加白木耳吼，互你食吼。啊，这就是专门你顾你的拿喉的，顾你的细菌的。Hello， 来。
2: 三湾的龙尾咧，
1: 哈。嘿，对对，你爱几张？
2: 嘿，是讲20罐的哦。
1: 啊，我24罐，24罐。
2: 来啊，
1: 嘿。嘿，来啊，罗，来啊，罗。
2: 罗，啊是咧食讲迄个拿喉的哦。
1: 顾拿喉，顾细菌的，嘿，会可以上。顾拿喉，
2: 顾细菌的，啥啥弄好。
1: 嘿，对对对，来，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来。好来，0800663377啦吼，死机会啦，三万来啊吼，七月到九月生产啦呢，吼，即摆无买着吼，可能要等明年啊，产量本来就少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喂，
3: 一组，
1: 你要一组吼，一收多24罐，
3: 嘿，24罐，啊，我得钱啊，
1: 1180万呢。
3: 哦，阿姨讲是，我今仔个定是讲是诶。
1: 啊，你拜三，拜三号你提，拜三啦。
3: 拜三，下礼拜三咯、哦。
1: 对，拜三九，拜三九号啦。
3: 九号，
1: 啊、你较紧诶，我后壁电话就多。你，你别紧张，嘿。
3: 你错啦，啊是讲，伊就讲，你这是伊，我是直接食嘛，我都唔知我话。
1: 拍开就甲啉。拍开就甲啉，安尼才简单嘞。
3: 哦，
1: 嘿，拍开就甲啉，安尼就好啊。嘿，
3: 哦，就拢用吃啦，吼，唔是要煮的啦，吼。
1: 唔咩，你就是拍开就用个啉吗？
3: 哦，好好好，
1: 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
3: 下晡来，下晡我会知嘞。
1: 嘿，我甲你写会知吼，啊，但是实际上爱看乌鸟吼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好，来，0800663377哈，拍开就会当啉，拍开就会当啉哈，若要啉烧的，你就甲隔水加热哈，温温啊啉哈，过拿熬过去更哈。啊，然后吼，即、这个这简单的就对啊啦吼。因为我咧讲，手术就是爱顾细菌、顾细胞。人讲吼，中医讲润肺养阴吼，爱加食水来啊、白木耳、百合、旁边这些润素的物件。啊，这简单的嘛，你直接就啉咱这款就好啊，对不？吼，啊，你即、这个虾米卖食吼？油煎的啦，烘的啦，分酒这刺激性的较卖食安尼吼，手术吼安尼咱甲解决安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3: 几组？
1: 好，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这吼是机会啦，真的啊、因为三万来啊吼，刚刚每年吼，七月到九月的生产，即摆你也无提着吼，可能要等明年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4: 你
1: 三组吓。嗯，哈，伊要三组吼，等我摕到哦。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内行的啦吼，诶、欸，因为我咧讲来啊路吼，这会当讲高行突起啦，这敢三湾龙龟伫做啊呢，转台湾敢硬做呐呢。你去伊遐买爱千八块，今仔日来广告1180。Hello， 来嘿，苏小姐、欸、嘿，你来贵州？
5: 小姐，
1: 嘿，你讲。
5: 我敢较早寄的啦，你敢拜五几礼拜啊呢？
1: 无啦。阮是拜三休啊，
5: 计我伊当作讲拜五诶，
1: 拜三啦，拜三。好，你好，你电话提，你电话提咧吼。来，你爱贵州郑小姐。
6: 好，
1: 嘿，
6: 你好，你好，我
1: 要来一组。哦，要来一组遐，哦，好好好好，安尼，诶，礼拜五收是不是？
6: 无
1: 拜，无拜三，拜三。你拜三星哈，拜三星哈，哦 ，OK 哈 ，OK，
6: 好，
1: 好 OK, 好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等我一个卡，等我一个这里用，来，你的几张？喂，嘿，你的几张？
6: 你，你那是1180吗？
1: 对，你去三万买爱千八，啊，今仔来广告数你较少。
6: 是啊，我顶礼拜三来才1800。
1: 无，1180。
6: 啊！但是
1: 你卡空白，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好，卡那边客服给你处理，我才无法度处理。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7: 好的，嘿，
1: 哦，好好，来啊，老几组哈，啊，电话摕到。好来，啊，你我你讲吼，拍几多用个吃啦哈？啊，最主要就是我这组吼，哎，你想看买呀？外口你买无啦？好，买来送你也好，给你吃也好。来，吕大哥，爱来啊喽哈。喂，你好，电话听到哦，哈，好来啊，赶紧哈，最主要咱用的是哈，上届高级的雪金耳这白凤梨，啊个冠军的三万来啊去控的。Hello， 来翁小姐，翁小姐，
7: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哈，电话听到哦，哈 ，OK 哈，好来啊，这哈最主要哈，伊这哈真材实料啦，啊甘甜好啉，甘甘啊，哈无甜。吼、哦，你想看嘛？公司帮你吸收620块的成本啊！你去三万买爱千八，来黄小姐，你爱几组？
7: 我一组。
1: 一组哈，好，来电话提咧哈。啊，来啊，到九月份吼就无啊啦，吼啊，今年你若无买，就着爱等明年哦，吼。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吼，每一款拢酷酷酷。我咧讲最主要是安怎？一食起来吼，袂输敢咧食燕窝咧啦，甲燕窝同款好食，同款营养啦。哈喽，来，咱来几组？喂
8: 喂，
1: 嘿，你爱来咯哈，嘿，等我提点哦哈，等我提点，来嘿，卢先生，你爱来咯哈，
8: 嘿，
1: 嘿嘿，贵州，
8: 诶，几州？
1: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哈，
8: 啊，主机你怎？
1: 我你讲嘿，我都甲你叫卢先生，
8: 嘿，
1: 连谁拢叫出来，就是表示有啊哈，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最咱吼温和真。进步啦，温和进步啦，吼！你袂使形容食伤水、伤补的物件嘛，对不对？来嘿，戴小姐爱来咯，吼！好，等我提你哦。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哎，陈先生，哎，哎爱，哎爱来咯，吼！
9: 无啊，我这里都一心二咯。
1: 唔是，你听我讲，你即摆是爱来啊咯，吓。来，刷卡给你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我咧讲，这个物件在啉，就是健康养生。爱水的人爱啉，养生的人爱啉，住院的人吼更加爱啉，会咳会嗽的人更加爱啉。哈喽，来，嘿，咱来几组？
9: 一组。
1: 啊，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嘿哈，谢谢你。哦啊，我咧讲，吼，这最主要就是讲吼，你今仔日吼。秋色，你要预防秋色，吼、哦，这组一定要来个吃吼。啊，你啊几组 ？Hello， 你啊几组？
10: 我买一组。
1: 好，电话听咧。来，你啊几组？
11: 喂，你好。
1: Hello。
10: 哎。
1: 哎，你啊几组？
10: 我要进那个一组。
1: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啊，你再三啊，谢谢哈，
10: 嗯。哎。
1: 好朋友哈，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今仔交代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啊，这吼用牛奶灌溉哦，人这三万来也是食牛奶的呢，嘿，当年比赛拢得冠军的呢。Hello， 来嘿，哎，你爱来咯哈，我电话听咧。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咱吼加啉滚水啦，补充水分啦哈。啊，唔好食伤补物件啦哈。啊，啉咱。 一种吼，多吼，就改这个手术上较好。来，咱来几种？来咯吼。好，电话接咧。好来，啊，秋天吼气候吼大暑啦，真容易伤到人体的津液吼，上容易影响到咱细胞的功能吼，所以手术吼你要顾细菌吼，啉这上介好。来嘿，谢小姐，你来几组？来咯吼。喂，好来，你来几组？
4: 你好，
1: 一组。一组哈，好好，阿伯三号你收嘿哈，阿哥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这个内底哈有维生素 C 哈，有多酚，有微量元素，有膳食纤维哈，所以讲食这就好诶。外口你拢无得买，安尼好不好？啊，Hello， 来，咱来来下咯哈。
4: 啊，
1: 嘿嘿，你电话听咧啊吼。好来啊，甘甘啊啦，麦甜啦，吼。Hello， 来嘿，吴先生呀。
11: 嘿。
1: 啊，你爱几种？
11: 我爱一组。
1: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嘿。
11: 嘿，一千。
1: 一百八十。请你找你找啦，请你找你找啦，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Hello， 你爱几种？喂，你啊，你啊，几组？
12: 我啊一组啦，啊，两组啦
1: ，两组吼，嘿，安尼行，安尼，阿姊，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吼，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啊，那是迄个电脑内底无资料，阮小姐打电话甲你问，录节目了后，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即马拢先抄电话，吼，吼。来，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来，咱来几组 ？Hello，
13: 喂，
1: 你来几组？好好，来二线个姐姐，二线个姐姐 ，Hello， 来，咱来几组？淑芬，
14: 哎，几组？
1: 啊，几组？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14: 几罐啊？我都不记得。
1: 好，你讲啥？
14: 几罐？
1: 总共24罐啊。
14: 啊、好，
1: 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那会用的啊，提两组啦。因为我咧讲，过来无得买啊啦哈。啊，那无优惠的是优惠，刚才一讲啦，无优惠你来提就是爱千倍啦哈。你爱几组 ？Hello，、你爱几组？
15: 一组
1: 哈，来电话提你哦哈。来，谢太太爱几组？
16: 我爱一组。
1: 好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哦哈。
16: 啊，你哪会知啊？
1: 好，那跟你叫，
16: 嘿，
1: 来跟你讲谢太太啊，就是拢有资料啊，哈，谢谢你。好，来，啊，你啊几组？
17: 喂，买两组
1: ，哈，好 ，OK， 好，谢太太，我写好啊。好，来，安尼你啊两组哈，我跟你写一个哈，啊，拜三收啦哈。
17: 好
1: ，OK， 好，谢谢你哈。
17: 电话，
1: 我你讲拢查好啊，拢查好啊，哈，安尼就好啊。
17: 我买0928的。
1: 你不是06家？06
17: 啊，不过我要用手机啊，老手机啊呢。
1: 你稍等下，来一线给你接哈，一线给你接哈 ，OK 啊，你两组哦，这个是两组的哈 ，OK 好来，吕大哥你要几组？喂，嘿，你要几组？你要几组？跟我讲。
18: 一组千二兆二站哈。
1: 嘿啦，嘿，好，啊你几组？
18: 啊有发票无？
1: 你爱发票，我来给写发票。给你寄发票。
18: 啊，发票爱拍通边哦。
1: 我你讲，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哈。罗杰伯，你好，叫小姐给你回电，你再给讲哈。OK 哈 ，OK， 啊，你一组嘛哈。OK， 好，谢谢你哈。
18: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你要几组 ？Hello。
19: Hello。嘿，你要卖
1: 台啊？来，电话提你哦哈。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哦哈。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哈，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像这时段好朋友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讲大汉了后啊，看咱细汉听的迄个童话故事啊，都会变作真恐怖。比如讲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这是中国民间的传说。上早是伫东晋时代的《搜神后记》内底有一个故事，描写着真骨力的高丽谢端捡到一个大残螺。伊个池个水缸内底，落尾因兜，逐工拢会出现烧烫烫个饭菜呢。 伊就暗中来查探，伊就继续出门去做工课，又过偷偷走回去厝，看到一个真水的查囡仔对水缸走出来，帮忙伊煮木脚饼扫。最后原来呀、啊，这个美女就是对迄粒大餐地变出来的一个姑娘啊。到尾啊，因就结做夫妻，佮生下一对的后生仔，过着幸福的日子。网络上伫演讲迄个人，伊讲哦，伊细汉的时阵看这个故事啊，根本就是十一个啊的美梦啊。但是伊起码大人啊，做人的老爸啊，伊佮看这个故事，伊就会甲家己带入去田螺姑娘这个产地姑娘因老爸的身份。伊讲安尼看这个故事，规落足恐怖啊呢。讲呐，以现代社会来讲啊，伊就哪甲因查某囝讲哦，讲这个田螺姑娘伫路边叫人捡去，摕转去因家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宝宝，这是绑票，这个十一个啊，甲田螺姑娘的脚缠起来，留伊做某，甲伊生囝，这就是田螺姑娘无法度转去厝的啊，脚叫缠起来啊嘛，所以只好嫁伊。伊讲这叫做非法拘禁呐、啊。加上强迫婚姻的罪，而且迄、那个田螺壳啊，这是田螺姑娘因老爸老母遗传的，结婚之前的房产啊，婚前房产啊，是田螺姑娘因老爸老母辛苦一世人替伊准备啊，即马强抢去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后摆哦，你结婚之前一定要先签好这个婚前协议。这个演讲的人讲，伊即马看因爸的故事啊。拢真有问题呢！白雪公主内底魔镜制造容貌焦虑，规工底烦恼无够水。那灰姑娘就是假装上流社会的混圈子啦，这拢无啥对。但是伊讲有个故事，阁算会使啦。伊讲哦，伊观察啦，结局若愈悲惨的，伊个故事讲的道理就是较正确的。伊讲伊上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海的查某囝。这个故事讲小美人鱼为着王子。放弃伊美妙的歌声，放弃伊的故乡大海，想要甲王子做伙，但是最后王子娶别人，所以小美人鱼就变作泡沫消失去啊！伊讲这个故事真好哦，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啊！好朋友，当当你大人了后，翻头过去看你细汉读的遐童话故事，是不是甲这个演讲的人同款？有无同款的体会呢？感谢收听，谢谢。

0: 像这是段好朋友，咱人随着时间的经过，有当时开始皮肤就变较歹啦，身体的器官拢会变老，拢会退化。当然啊，还佫有真侪生活压力啦、紫外线或者另外的原因哦。今天的咱节目要请到文心老师来到咱的节目，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他都有讲到。在时间的经过，开始就皮肤变歹啊啦，身体器官开始退化变老啦。一般来讲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安尼？
1: 就是咱呐看到皮肤伤啦、撩痕啦、变老啦，
0: 是，
1: 这就是老的表现。
0: 对
1: 哦，所以我今仔吼，文心老师来特别讲，老今仔的老加今仔的好，因为咱咱老拢讲的松垮，啊，这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
0: 哎、
1: 欸，现代咱的胶原蛋白会使恭喜咱老化基指数啦。
0: 对
1: 哦，哦，那因为这个指标哈，对着讲胶原蛋白形态这么重要，其实伊嘛唔是讲单对着咱的一种皮肤尔，伊个对着咱的关节、肌肉、目睭拢有关系哦。
0: 哇，讲来敢那规身躯拢有吼、
1: 哦。是，
0: 安尼胶原蛋白到底是啥？
1: 哎、欸，胶原蛋白其实伊是一种蛋白质。嗯
0: 嘿、
1: 哦啊、因为咱人体蛋白质里面，你如果说这个胶原蛋白这类的它占30%，也就是说人体含量上多的蛋白质、啊、这个蛋白质它很重要，
0: 是
1: 说的全身躯，
0: 对、
1: 哦、对咱的皮肤、头壳皮和脚底皮
0: 都
1: 需要咱的胶原蛋白，因为咱的人体、哦、全部都占5公斤的胶原蛋白，
0: 5公斤呢、
1: 欸啊，伊是哪只重要？
0: 嘿、hey ，
1: 因为伊重点嘛，伊爱好伫咱的体内有无？
0: 是
1: 爱好咱的存久，
0: 对，
1: 爱有弹性，
0: 对，
1: 啊，佮影响到咱的代谢，
0: 是，
1: 啊，佮影响到咱身体的分解，啊，伊的合成，
0: 嘿，
1: 啊，所以咱的皮肤有弹性呐、啊，
0: 嘿，
1: 这嘛是咱的胶原蛋白甲咱建起来嘛，
0: 对，
1: 哦，有弹性，咱在即个骨骼骨之间，你会使存久有弹性，嘛是胶原蛋白咱甲咱连接的。
0: 对
1: 哦，啊，过来，咱器官甲器官之啊、之间，未去磕到、伤到，嘛是咱胶原蛋白甲咱建好好诶。
0: 对啊，
1: 啊，来过来咱细胞啊，一粒一粒安尼贴着足整齐，
0: 是
1: 啊，连甲足条诶，嘛是胶原蛋白甲咱摆甲足水诶。
0: 对
1: 哦，所以伫咱诶胶原蛋白讲起来啊、对着咱我讲全身躯，
0: 哦，
1: 对皮肤甲咱诶骨髓，对外口甲咱内底拢需要伊。那其实特别要来提醒哈，
0: 是，
1: 因为咱伫即个25岁以后，
0: 对，
1: 咱特别个生脱胶原蛋白，
0: 对，
1: 哦，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啊，上第一个感受到就是咱这点皮肤，
0: 对，
1: 咱的皮肤会大，
0: 对，
1: 哦，咱食老了你干嘛较大，
0: 嘿，
1: 较粗，这就是无胶原蛋白甲咱建起来，
0: 对，
1: 了无弹性，就有撩痕，
0: 是，
1: 哦，咱的皮肤袂像18岁那亲像一朵花安尼无，干水啦，
0: 嘿，
1: 特别干水，所以你得做搞痒诶，
0: 嘿，
1: 哦，然后没有弹性啊，撩一个你得安尼破皮，唔打紧哦，你注意看看，咱食了是不是拢皮包骨？
0: 对，
1: 对，就是无这种胶原蛋白，
0: 对，哦，无去啊啦，
1: 对，
0: 那是看会到的所在啦，啊，看袂到手骨头嘛，同款啊，骨头啦，关节啦，
1: 我就是要来讲关节啦，但是咱讲关节啊，磕磕啦，袂
0: 用
1: 力啊，
0: 系啊，
1: 叮当的时阵会疼啊，
0: 是啊，
1: 哦，啊，一般咱拢想讲爱来补钙质咯，
0: 对，
1: 其实咱关节内底哈，70%是咱的胶原蛋白，
0: 加完两杯，
1: 对，啊。平常时，咱讲骨头内底啊，补钙啦、补镁啦、补磷，这有无？
0: 嘿，
1: 才30%尔。
0: 对。
1: 哦，讲起来就是讲，咱的胶原蛋白亲像阿门头水泥，
0: 嘿，
1: 啊，遐钙亲像沙，所以重点你爱有胶原蛋白有无？
0: 对。
1: 把咱这钙质沙粘开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第一个你袂使让咱胶原蛋白无够。
0: 对啊。
1: 安尼你咧。叮当的时阵，咱伫这个筋骨的部分，
0: 哎呀，
1: 较软 Q 嘛。
0: 对啊，你啊，哦、你那胶原蛋白无够，迄骨头都脆脆，较容易诶含烧啦，还是断去呀？
1: 你讲含烧，骨质疏松来讲啊，胶原蛋白足重要，伊要来掠这个钙质。
0: 对，
1: 所以咱骨头较会用。
0: 是，
1: 所以有人讲我有食钙，是安怎咧吸收，拢比人较慢，
0: 因为你无。另外个补充胶原蛋白，
1: 无去甲你啊入来嘛？
0: 是啊，
1: 哦、啊过来骨头甲骨头之间有软骨啦，对不对？
0: 对，
1: 软骨啦，100%是胶原蛋白。
0: 对，
1: 哦，所以你现在没这个原料，没去就没去啊。
0: 对啊，
1: 我跟你家父会听
0: 啊。对啊，你要做新的嘛，就要有原料啊。
1: 是哈、哦，所以在咱的顶骨的部分，咱若胶原蛋白有够，咱就较袂骨头怕去，袂骨质受伤。
0: 对
1: 啊。咱若讲顶骨甲顶骨之间这个软骨啦，咱若有胶原蛋白，就较会咱柔软，哈、哦，较袂去哦啊。咧叮当的时阵，咱运动的时阵，较袂遐袂扭捏会疼来产生。过来呢。跟咱的肉嘛有关系，
0: 对啊，
1: 鸡吧，所以咱鸡吧拢是两白质，咱一细胞
0: 贴做伙，
1: 贴贴贴贴，
0: 对。
1: 啊，所以你爱有胶原蛋白甲黏好啊，
0: 是啊。
1: 啊，所以你鸡吧太有力啦，
0: 系啊，包括讲咱的五脏六腑嘛，同款嘛，
1: 对。
0: 你一定爱有胶原蛋白才稳定嘛，
1: 对。
0: 包括咱的血管有无？血管病伊嘛需要胶原蛋白啊。
1: 哦，胶原蛋白就是安尼。咱咧叫咱咧血管过来炎，哦，过来炎，但是上来底去炎内皮这边，伊就是爱胶原蛋白。你若讲有气夹气有破气，要修复的过程需要胶原蛋白来给你贴起来。
0: 所以讲哦，胶原蛋白，你若讲有抗水的时阵哦，就需要胶原蛋白，
1: 因为这是你可爱看的抗水。
0: 啊，
1: 那在咱体内，你讲血管部分，
0: 是啊，
1: 全身躯的血管，怕咱上重要营养甲上手。你若血管堆起又破空气，堆起又气夹气，
0: 对，
1: 你这营养上未够，咱器官机能就去伤害掉。
0: 对，
1: 过来你要注意哦，
0: 嘿，
1: 咱的目睭，
0: 目睭，
1: 咱目睭两个构造，
0: 嘿，
1: 哦，拢是那欠胶原蛋白，你冇感觉？是嘞，咱上外口一点角膜。
0: 角膜
1: 、哦，第一个你目睭会大会涩，
0: 是
1: 无弹性，
0: 嘿，
1: 这就是咱上外靠这层角膜，
0: 对，
1: 胶原蛋白无够，修复是，你无关了，伊就袂修复啊，
0: 是，
1: 所以你目睭按目药水一滴滴一滴滴，
0: 对，
1: 你就讲就袂改善，啊，因为你迄道边你就是无关了，
0: 对，
1: 啊那也好，特别好啊，还有呢，咱即马是足侪人白内障，
0: 对啊，
1: 嘿，因为白内障话来讲啊，我去换水晶体。
0: 对、哦，水
1: 晶体的是胶原蛋白，
0: 水晶体就是胶原蛋白，大部分啦、
1: 哦。主要的是胶原蛋白，
0: 是
1: 所以现在伊会变形去，胶原蛋白咱两千嘛，变去啊。所以你今仔日来讲，咱的胶原蛋白你有流失去，但是你阁有够补充你白只，咱的白内障的几率特降去足济。
0: 有啊，
1: 啊目睭较袂雾雾啊。
0: 啊，包括嘴齿嘛有关系呢、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嘴齿甲嘴齿之间只嘛是啊。
0: 对
1: 哦，吼，拢是爱做修复啊、哦，所以还有啦，
0: 嘿，
1: 搁一个那头壳皮、头毛啊，
0: 嘿，
1: 头毛你要看什么？我保养的嘛是胶原蛋白，
0: 是
1: 哇啊，所以讲咱头毛、头壳皮这拢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第一个咱头壳皮用以外有无？
0: 对，
1: 头毛你较袂安尼打湿，
0: 是啊，
1: 啊无弹性，头毛足够长起的，啊足够落头毛的。
0: 咱一寡大姊小妹拢讲，啊，那食胶原蛋白的时阵哦，伊都感觉气色加足好诶，吼、
1: 哦，
0: 因为循环较好嘛，
1: 对不、哦、对？
0: 啊，而且对即个心血管的健康嘛，帮助真大。
1: 对、哦、对、哦、对、哦，啊，所以吼、哦，是咱的胶原蛋白，我拢讲，
0: 嗯，
1: 老的老甲囡仔就好啊，你甲胶原蛋白甲补起来。
0: 嘿，唔呀呢哦。跟他讲，对咱的困眠嘛，真有帮助呢。
1: 是啊，因为你整个胶原蛋白，和咱身体，啊、我甲讲的，对着咱身体进行分解啦、合成这营养素、新陈代谢，拢有帮助的。
0: 对
1: 啊，所以咱身体这机能运作啦稳定，当然对咱困眠有帮助啊，对咱代谢有帮助啊，对咱的健康当然帮助佫更加大。
0: 哇，胶原蛋白有影真重要诶！来，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看咱明仔再佫继续。

0: 文心老师，既然胶原蛋白这么重要，但是胶原蛋白要怎么建
1: 啊？是一般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听到都是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对牛皮啦，
0: 哦，
1: 对猪皮啦，
0: 鸡肝啦，哦，
1: 啊，再来就是我们一些风险安全性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你来源对牛滴滴这有等下狂牛症啦，口蹄疫啦，啊，过来伊对着咱身体消化吸收，
0: 嘿，
1: 其实吼影响拢会滴，咱食胶原蛋白一个效果。
0: 对，所以现在惊讲动不行的吼，胆固醇的相关啦。
1: 哦，是啊，啊所以咱就讲，啊，我得食皮，皮内底有胶原蛋白 Q Q Q， 尤其是咱食迄块迄红麻顶管迄块无 Q Q Q 的猪皮，
0: 是，
1: 这莫食这食久。那那胶原蛋白无补到，唔打紧，胆固醇就对你来。那其实，在选择胶原蛋白有无？
0: 嗯，
1: 起码目前研究对咱鱼啊，
0: 是
1: 好对咱的鱼啊来去萃取，
0: 是
1: 因为鱼啊哈够分咯，
0: 分下
1: 鱼皮哦，
0: 嘿，
1: 是爱咱的鱼鳞，
0: 鱼鳞，
1: 哎，咱的胶原蛋白哈，
0: 对鱼鳞去萃取诶，
1: 萃取出来诶。因为讲咱鱼啊胶原蛋白，伊的分子跟咱的人体上接近，
0: 上接近，
1: 上适合着咱营养保健哦作为来源。但是伫这个鱼啊内底鱼鳞，因为伊内底无血，无迄个血梗，
0: 是，
1: 哦，所以伊袂去受到污染。
0: 对，
1: 所以目前即马上安全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鱼鳞胶原蛋白
0: 哦，这嘛是上该安全的，对啊。
1: 是啊，咱食这个胶原蛋白哈，
0: 嗯，
1: 其实个爱注意一件代志，
0: 因为
1: 吸收多。
0: 哦，当然啦，咱食物件都是爱吸收啊。
1: 因为你胶原蛋白我来源好嘛，
0: 是
1: 哦，这个鱼鳞无会更无污染，
0: 是。
1: 但是你鱼鳞，你即嘛也是惊伊是大分子，
0: 嘿。
1: 所以我即嘛讲，因为你来看看阿姨含量偌济，唔是你食偌济问题，即嘛是。重点你是体内阁会使吸收偌济，
0: 对，
1: 所以咱的分子量大小
0: 是，
1: 就是影响着咱的吸收。
0: 所以讲，咱的跟胶原蛋白，唔是吼，硬要食迄种高剂量的，是爱食分子小的，会用吸收较济啦。
1: 对哦，啊，所以什么科技会使做加吼，
0: 是，
1: 一般拢讲啊，我一千啦、啊、千五，个吸收足好呀。
0: 对，
1: 其实即嘛吼，技术会使做加，
0: 嘿，
1: 伊的分子量六百年呢。
0: 哦，因为一般来讲啦，哦，真济我靠，伊个胶原蛋白，伊拢讲伊小分子。
1: 对哦。
0: 其实吼，伊讲小分子，你爱看伊够偌济。
1: 对哦。
0: 其实真济拢是中分子，伊甲你讲一千，伊甲你讲三千，伊嘛感觉伊分子就细。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即卖已经有技术，你讲会用做甲
1: 咱六百呢？
0: 六百哇！真的是诶，安尼当然吸收上佳。
1: 因即卖目前科技会使做加吼，咱是胶原蛋白600道尔顿，伊是利用着咱高温脱壳的技术。
0: 是
1: 哦，可能这管的这个大分子
0: 啊，
1: 胶原蛋白甲变作小分子600道尔顿，而且佫无臭车壁。
0: 哇，这都厉害
1: 啊！啊，因为我讲鱼鳞鱼啊，佫上接近着咱人体好吸收，所以变成它又高吸收率
0: 是
1: 哦，所以它透着这个技术，会使直接好，会使补充着咱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呢，伊这个吸收率有无？
0: 嘿，
1: 你可以甲切过哦，
0: 嘿，
1: 高达98%诶！
0: 对哦，哇，600道尔顿的哈，这吸收率来个98%，
1: 对哦，
0: 哦，差不多拢吸收啊咧。
1: 是，所以你看，你啊，若食着你这胶原蛋白落来了后。对着第一个嘛，咱上看的这点皮肤紧会起来啊，
0: 对哦，
1: 哦，干水干袂掉啊，所以咱的皮肤较袂老化，
0: 对哦，
1: 啊，佫较袂生咧卡斑乌点嘛，
0: 是，
1: 干水干袂掉，较袂焦，较袂涩啊，
0: 是，
1: 啊，佫来个进一步，对着咱体内遮肌肉细胞啦，遮关节啦，吼，遮韧带啦，咱的球韧性拢帮助着。
0: 对，
1: 啊，过来加强着咱身体即个新陈代谢的运作，
0: 是
1: 咱免疫机能会去提升，活化着咱细胞的机能。那咱要控制着咱三高，要控制着咱体内只诶稳定度，啊，当然加强足多。啊，过来器官甲器官之间的保护强化， 这拢是咱顾会着的。
0: 但是
1: 咱目睭只嘛，我甲大讲，白内障啦，目睭打斜的啦，
0: 近
1: 路软气歪啦，吼、哦，咱关节有无？咱咧软骨较袂退化的，佮甚至你有讲着血管壁内底，咱只有胶原蛋白甲咱做修复，咱诶血管较袂发炎嘛，血管就较袂硬化，血管就较袂去顶起啊。
0: 是
1: 啊，这拢是咱深层看袂着，对着咱胶原蛋白足重要的所在。
0: 另外就是讲，咱知影讲胶原蛋白，你着经哦，即什么稀烂去做的，迄上盖好嘛，较纯度较悬的，啊分子较细，啊无臭臊味，较好吸收的。但是我看哦，有的胶原蛋白哦，有的是食的，有的是打的，有的是注射的，有的用抹的，到底都是种效果上盖好。
1: 其实即卖胶原蛋白做甲吼，技术上好的。那你食点心咁快？
0: 用加呀，
1: 用加，因为因阵咧胶原蛋白咱拢做粉的嘛，
0: 对
1: 嘛，啊粉你爱拿水啊，
0: 是啊，
1: 无方便呐、啊，
0: 嘿，
1: 啊所以今麦甲拢甲做做果冻啊咧。
0: 哦，敢那金冻果冻安尼食落，
1: 对，
0: 拍开就用个食，
1: 拍开你就随食，
0: 方便
1: 方便里边，而且今麦胶原蛋白你嘛袂使食纯胶原蛋白，
0: 安怎讲？
1: 因为咱胶原蛋白爱有维他命 C，
0: 是
1: 哦，来去帮助伊个吸收。
0: 嘿、
1: 哦，所以咱内底建议食胶原蛋白，咱爱选复方诶，
0: 复方诶哦、
1: 啊。比如说咱内底诶复方有加一寡蔓越莓啊，综合莓啊，啊，这拢有足丰富诶维生素 C，
0: 甚至鱼肝子这种。
1: 啊，鱼肝子这是搁另外一个，咱会使去顾着咱对着咱外表有无？抵抗着咱的紫外线，好、哦、啦，可能较袂乌，
0: 嘿，
1: 哦拍拍里头，较袂乌以外，
0: 过来抗美白啦吼，
1: 抗氧化
0: 是
1: 哦，好好好。啊，所以伫即、這个，甲多个维生素 C， 咱个加强一下。维生素 C 对着咱吸收胶原蛋白好以外，抗氧化以外，过来呢，
0: 伊
1: 对着咱的泌尿道，哦，泌尿道系统，哦，咱内底泌尿道放尿啊，较袂安尼烧啦，安尼挂啦，
0: 是是是。
1: 啊，对着咱这些维生素 C， 对着咱心血管抗氧化较袂定嘛。
0: 对。
1: 啊，抗氧化对着咱身体较袂生歹物啊。
0: 对。
1: 啊，尤其个咱即马做侪垃圾啊，那个蹲伫咱的脑，抗氧化好咱记忆，好较袂失智啊。
0: 嘿。
1: 哦，然后再来咱呐，再讲咱的蔓越莓叫你喝以外，个咱综合莓，
0: 综合莓过
1: 来种。
0: 综合莓嘛是超强的抗氧化
1: 哈。是啊是啊。
0: 对迄个血里呢血脂哈。啊，甲血压吼，拢真有帮助。
1: 啊，这就是讲，咱有维生素 C 加着咱的胶原蛋白，
0: 对啊，
1: 好咱伫即个代谢这部分运作搁较稳定诶。
0: 是，
1: 尤其现代人将三个的问题，血压啦、血油啦，甚至血糖啦，你若稳定身体无慢性发炎的时阵，咱那边个啦啦，咱的保护力拢是做提升诶。
0: 哇，啊，所以讲，即个胶原蛋白伊那是复方诶，有个加即个蔓越莓啦、综合莓、鱼肝子，哇，那个真的不止一加一大于二呢。
1: 是嘞，你刚刚讲迄个鱼肝子有无？
0: 是，
1: 鱼肝子伫澳洲吼，
0: 平
1: 时拢来做讲皮肤变好，较光整诶，
0: 是，
1: 哦，较袂。卡这个黑斑，
0: 是
1: 哦，卡袂起哦，这个黑色素沉着，
0: 嘿，
1: 哦，咱皮肤变乌，
0: 是，
1: 啊，你就知影，尤其亚洲人，
0: 是，
1: 人讲一白遮三丑，
0: 嘿，
1: 哦，皮肤，哦，皮肤有无？
0: 是，
1: 安尼白泡泡又咪咪，
0: 个汤根汤根个胖皮胖皮，
1: 啊，所以讲这个澳洲的嫩白专利，甲咱的鱼肝子萃取物哈，
0: 嘿，
1: 我拢甲讲啥？
0: 讲啥？
1: 亲像把咱的身躯无扎一支遮阳伞。
0: 哇
1: 哦，冻着咱伫即个日头，
0: 是
1: 哦，即个保护着咱即个日头，莫去伤害着咱即个大顶的皮肤。
0: 对
1: 哦，哦，所以将复方的成分，
0: 对，而且有高含量的生物黄酮哦，
1: 对哦，
0: 所以对咱的循环系统其实帮助嘛真多。
1: 所以讲，食胶原蛋白第一类哈、就是咱食以外。咱每一个部分拢爱拢顾得到，就是面面俱到。
0: 是
1: 啊，过来咱哪里食这个胶原蛋白？哦，我跟你讲，口感足重要。
0: 对
1: 哦，咱即卖甲做是果冻型的。
0: 嘿，
1: 好、哦，第一嘞，你爱干嘛？喝入喉啊？
0: 是
1: 啊，食果冻来食吸收啊？
0: 是
1: 啊，所以你的口感好，然后果冻型的啊，过来你好个好个爱有啊？
0: 对，
1: 所以你爱复方啊？
0: 是
1: 啊，过来第三重点是你爱安全啊？
0: 对啊，
1: 哦对，所以咱规个技术后内底。你若萃取的一寡检验嘛，无污染嘛，没有重金属啊，
0: 是
1: 这个安全性，咱拢爱顾会着。安尼咧保养身体，咱可以鼓鼓等等。
0: 对。
1: 所以呢，咱讲人老流失这个胶原蛋白，你唔免惊。现在咱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真简单，所以要选择咱的胶原蛋白，咱就选择希林所萃取的胶原蛋白，而且复方哈，加着咱丰富的维生素 C、蔓越莓、综合莓，佮加着咱的嫩白专利的鱼肝子萃取物，好咱直接的全面性的照顾，好咱食了哈，其实呢有补充有保养，佮等到特效的阿三变小姐。奥利桑变帅哥，咱身体勇健有无？关节扭捏啊，恁过来袂退化，照拿杯咧，会使享受着咱后半人生。
0: 对哦，咱家像这时段好朋友吼，这加完两杯哦，咱年纪愈大，流失愈紧，而且身体吼无法度，二五岁以后都无法度家己制作啊，所以一定要靠补充哦。四十岁平均减少25%，到6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一半50%，那到8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75%，所以讲哦。强烈的建议，咱家愈济岁，你都爱愈来补充加完两杯哦。今仔日真感谢文心老师给咱带这么精彩、这么详细说明，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吼，啊那要来落吼，啊电话来紧卡吼，因为抢完就无啊啦吼，因为人三万，专台湾加三万拢会做啊尔啦吼，这高行独市啦，去伊遐买爱吼，1800块，来咱来几组？喂，
2: 啊几组啊？
0: 来啊落吼，请你找你找啦吼。
2: 啊几罐？
0: 你稍等嘞，你稍等嘞，你电话提嘞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来，我咧讲外口买无啦，外口买无哈。啊，即马秋收啦哈，秋收真嘞，你就是爱食这哈、個。秋收爱顾细菌哈，爱顾细胞哈，爱顾细菌就对啊哈。啊，因摆吼，你看咱细汉的时阵吼，酷酷少哈，啊妈妈吼，拢炖嘞冰糖雪梨给咱食对不对？哈，即马吼，妈妈吼，食老啊哈。你听伊滴啃一烧者吼，来，咱无在调吼，安尼空回家吼，咱直接提这回家就好啊啦，吼，用这罐来个友好，安尼吼，啊对咱家己较好，要用心吼，你就食这吼，啊要友好时段啦，要去探病啦，要去病院探病啦吼，哎你拢会使食吼，啊你食到就是兴奋才单纯的吼，上盖好，上盖珍贵的哦吼，秋天过那后上盖好的就是啊。
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都、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鸟吃人有角，
1: 啊稳达达，
2: 稳达达，实在日靠不离来吃。
1: 上界欢喜爽那冲那风光，就爱转折。

0: 好，来，希望大家拢会当大发哦！感谢咱继续来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有礼拜二是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哦。新卫护理师吼是专门伫做快闪的啦吼，啊，这个咱当地呐拜一到拜六吼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手机啊吼有网络的吼 ，Google 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P 个点落去，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安尼吼，赶快吼，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我拢专门做好康的做快餐的都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咱啊，平常的时间你也打电话来吼，也是讲啊，你进前有甲新会护理师交代啥啊？这收到的时阵，这物件真好呢，我敢会当加码吼？你就打来问，咱哪个优惠做，赶快优惠给予你吼。但是你打电话时一定爱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下，阮客服小姐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找优惠做诶，互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天文心老师要带大家老，就是老甲紧啊，就好啊。因为老就是咱松垮意思，先来老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那现代咱的医学的讲点，胶原蛋白是老化的指标，因为咱的人体拢总五公斤的胶原蛋白，对着咱身体，不管咱器官组织细胞。伊一点袂掉以外，伊个会使甲咱修补再生。所以呢，讲到这个胶原蛋白，实在啦，全身骨对咱的皮肤、甲咱的骨髓、对咱的头壳顶、甲咱脚底，拢需要伊。因为咱25岁以后都无胶原蛋白啊。
0: 是
2: 哦，所以有个人就是讲，哎呦，伊40几岁看起来，那这少年那30几岁，重点就是这个胶原蛋白。补充有够无？所以今仔文心老师要特别带着咱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来，予咱大家得青春呐、啊。因为咱25岁特别个生团，每当拢流失1%，所以这个50岁，咱的胶原蛋白存无到一半呢。
0: 对啊。
2: 哦，那你无存到一半，你会面对什么问题？不是面皮松起以外，咱皮肤打唔打紧，咱的关节退化。能够拉拢100%胶原蛋白，咱的骨头内底毛胶原蛋白，咱的目睭的水晶体毛胶原蛋白，咱的啊目睭这角膜毛胶原蛋白，咱每一个器官肌肉拢嘛是胶原蛋白，甲咱这细胞贴无吧，所以对着咱身体健康介重要。胶原蛋白嘛，亲像咱车的避震器，保护着咱全身躯这器官。嘛，保护着咱全身躯，咱血管哦，公路
0: 诶，
2: 球
0: 软
2: 度，吼，球软度，所以你公路春秋展开收缩，拢嘛靠着咱胶原蛋白，咱这个弹性，互咱伫稳定着咱身体的代谢也好，咱三高控制也好，帮助拢足大。所以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震动呢，今仔文心老师。特别要来讲到，伊甲一般的那胶原蛋白无共一对。第一个，伊做果冻型的，
0: 是
2: 伊方便、里边拆开就会使食。
0: 是，
2: 过来伊的口感什么样甜，什么样甜。
0: 是，
2: 因为咱毋是打胶原蛋白尔，咱内底有复方的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内底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唔打紧。伊内底佫会使帮助保护着咱这泌尿道，较袂感染着。甚至着咱一个抗氧化，互咱身体较袂生锈，较袂受着自由基的破坏，互咱生歹物啊。那甚至着咧，咱伫即个面色较光整、皮肤较光整的部分，有咱有澳洲的嫩白专利，就是咱的鱼肝子萃取物。所以，规个复方内底，互咱感受着，咱会使食着胶原蛋白，顾着咱全身躯。过来呢，食胶原蛋白安全介重要。因为咱伫即个胶原蛋白选择，一般拢是对着咱讲对牛啦、对猪啦，这些污染，比如讲狂犬、口蹄疫啦、吼狂牛症。但是呢，咱今仔诶金石胶原蛋白激动，是对咱鱼啊、鱼鳞萃取诶，因为鱼鳞本身伊无血管，所以伊你免惊污染着。佮加上着咱诶技术，用着专利诶高温脱膜技术， 和咱的分子量一直化，对大大分子一直甲分析，分析再脱模，一脱、两脱、三脱，一道一道脱甲剩600道尔顿。
0: 哦，迄分子真细真细，非常的细。
2: 所以咱讲着咱伫即个金石胶原蛋白振动，第一个咱单位有够，但是咱个小分子，
0: 后
2: 来变作鱼鳞胶原蛋白生态的时阵，你即个直接吸收啊。
0: 所以讲，伊的吸收率来个98%。
2: 哦，所以因为咱在讲食胶原蛋白，唔是食偌济问题哦，是体内个会使吸收偌济，咱这两个拢顾会着。
0: 对，
2: 哦，所以咱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加上咱的小分子600道尔顿，个会使吸收率达到98%。
0: 是，
2: 所以几乎咱这里边拢吸收会着。
0: 对。
2: 靠，我到各地咱转型区，
0: 是，
2: 所以咱伫即个胶原蛋白去部分，那要选择会使选择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
0: 咱今仔日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哦，一盒内底10包，安尼1000块；小组的30包，2500块；那大组的60包，咱今仔日阁加送你20包，总共有80包哦，安尼只要380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把，赶紧做把握啦哈。真的老着老到今仔就好啊啦哈。啊，当然，咱人体吼含量上介济哦，会两倍进。人体加占5公斤的高啊两倍哈，这会影响到咱的啥代谢、身体分解吼、甲合成。嘿，阿芳姐，你爱胶原蛋白哈？
1: 嘿，我要那个嘿较少
0: 呢。哦，你要刷卡接者，刷卡接者哈。好来哈，啊，咱人体含量上侪就对啊啦吼。你25岁以后吼，咱家己就无法度合成加完2倍啦，吼。而且25岁以后呢，加完两倍就开始真快速的流行，所以你一定爱补充嘛，对不对？吼。看会到的是皮肤呢，敢那练过消防呢，体内吼拢看袂到，你遐内脏吼，你遐器官吼，你遐组织拢看袂到，所以你老遮紧呢吼，所以讲哦，好朋友，你看卖啊，像关节啦，70%是高啊，2倍啦。吼、哦，这个敢那按摩头吼，啊，这个钙质敢那刷。第一，你袂用个吼，这个胶原蛋白无够嘛，所以胶原蛋白伊会掠钙质，伊个钙质，吼、哦，啊，你补钙为什么无效？因为你无做伙甲补加完2倍胶原蛋白，吼、哦，啊，你要食有感受吼，你至少爱食一个月，你有真好个感受吼、哦，像软骨啊，100%都是加完2倍，吼、哦，顶骨啊，吼、哦。

0: 哎，哎哈喽，
1: 交
0: 完两交完两杯哈，先下来等我提你哦。好，来，啊，像头张头张头皮嘛有需要啊，嘛需要交完两杯啊。你若欠哦，你若感觉你的头张常常拢会打，哦，会鼻青，哦，甚至头皮较侪，哦，啊对。交完两杯对睡眠嘛真有帮助啊！你若补充有够，身体运作才会正常嘛。哦，最主要咱这分子是较细，哈、哦，生态型的，会当吸收的较侪。唔是你外口凊彩买的迄种，外口买的，吃有滴吃啦，啊，你就无在着吸收较侪啦。哦，所以你唔是讲经爬数侪，是吸收偌侪较重要。咱这六百道尔顿，市面分子上介细，哈、哦。会当讲你食落拢吸收啦，伊个吸收率吼98%以上啦。咱要食就是爱食吸收的嘛，对不对？你去外口买别人个吼，哎、啊、就袂吸收的，啊你食欢喜的，食寂寞的安尼啊。啊，咱这是食会吸收的，食会起身的。来，你爱几组？
2: 恁差多啊，我有。
0: 来，你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嘞哈。好，来，阿姐吼。水分甲你干掉的吼，皮肤较袂老化哈。来，啊，咱来交换两杯哈。嗯。大组的哈。哎。好，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嘿，交会交好哈。好，谢谢你哦。好，来哈，啊，赶紧哦，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对睡眠嘛有帮助啦，因为你身体运作个正常吼。啊，咱这吼。吸收率来到98%吼，啊，水分甲你干掉的吼，咱皮肤就较袂老化嘛吼，诶、欸，爱较软 Q 嘛吼，新陈代谢拢好吼，啊，这对控制慢性病吼帮助嘛足大个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对这个哦，你若讲这两类会打湿，目睭会打湿，关节要软 Q， 血筋吼较袂叫顶起，你绝对袂个欠交完两杯哈。来了大哥，爱交完两杯哈。
3: 好，胶原蛋白。
0: 好，电话提你哈 ，OK， 好好好，
3: 谢谢。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用者用者，你若讲像迄粉的，哦，咱就无方便啦。啊，咱这吼，甲做敢那果冻安尼有无哈？你拍开就用个食，方便利便啦。Hello， 来嘿，明珠小姐，你要几张？嘿，
4: 大撮的是安怎算？
0: 大撮的哈，80包3000粒嘿。
4: 好啊，你大
0: 组的。好，大组的吼，3000粒吼，3000粒吼 ，OK， 好好好，好，安尼，我迄个来二仙，你抄了没？好 ，OK，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我咧讲拜三，你收哈，谢谢你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安尼，好来，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那这是复方的哦。除了加完两杯，咱个有迄个蔓越莓啦、综合莓啦、鱼肝子哈，吼，啊你这。对这个泌尿道嘛是真好的一种营养吼，抵抗着紫外线，要美白，要抗氧化吼。我你讲这拢一加一大于二哈。来，咱来几组？
2: 哎，请问小姐，
0: 嗯，你讲，
2: 这种这是食胶原蛋白哦。
0: 嘿，胶原蛋白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嘿，黄先生，你要几组？
5: 嗯，一组啦。
0: 大组的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
5: 你讲一组几呀？
0: 啊。迄、那个3200块，总共有80包哈 ，OK 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来优惠酒今仔一天哦，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冰箱伫买吼，一盒10包，十包都是1000块啦，吼，80包都是8000块啦，你今仔日卡来只有3200块，安尼有优惠遮多无？紧的哦，只有今仔一天哦，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啊，来，你个几组？喂，你要几张？
6: 你那是我也是要广播网
0: 哦。嘿，对，来刷卡，你接接哈。好来，啊，为什么爱食？加完两杯，就是要保你的弹性，你的弹性，敢那碰床有无？你那弹簧派去啊，你也无爽快，倒着你就艰苦。啊，你的身体你发炎，不管是筋络啦、关节，你发炎吗？其实你欠加完两杯。来，你要几张？嘿，闭上。
6: 是，我要问讲吼，我来啊做事，当时有通收，我要寄钱啦，因为我在公务。
0: 哦吼，你，他要问李玉露他是什么时候收，因为我们有两个时间呢、欸。
7: 11号，
0: 无啦，伊进行咱唔知几点。
7: 你跟我大大。
0: 南美再给你查，你去抄一下哈。南美小姐再打电话给你回，好不好？罗姐无了后吼，因为阮有两个日子啦，一个九号，一个十一号。
6: 阮这要寄钱，所以
0: 哎。无啦，因为你头拄仔唔知是九号迄批，还是十一号迄批哈。OK， 好，啊，你后摆问。

0: 时阵爱听真啦哈 ，OK 好好，我叫小姐给你查哈，
1: 哦，别，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加完两杯哈，你袂用个欠，啊，你啊欠心欠加完两杯欠伤济时阵，那筋骨咯哈，也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常常感觉我呢吼，安安平平，啊容易疼，容易发炎，要叮当者，你都艰苦。来嘿，爱几张？
2: 那位家人
0: 听到
2: 要几张？
0: 喂，你爱几张？哎、欸，嘿，你
3: 爱
0: 大张诶？
3: 蛋白质嘛
0: 哈。嘿，胶原蛋白叮当嘿，对嘿。啊，你大张诶，一张呀？
3: 一张
0: 偌济
3: 啊？
0: 嘿。
3: 打给你哈，
0: 3200块哈。
3: 哦，
0: 好，安尼九月九号，你收。
3: 啊，当时
0: 九月九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看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哈，你若欠单性，欠加完两杯，你常常感觉身体吼都会安安，都会病病，啊，佫真容易疼啦，吼，比如讲关节疼啦，吼，啊，肩胛头疼啦，酸疼啦，吼，发炎啦，叮当者你就艰苦啦，你加完两杯欠，你就是常常安尼啦。来哈，咱诶，高阳姐哈，诶，
4: 迄个护理师，我问你啊，我有胆固，
0: 这拢无要紧。
4: 胆固醇两百，你该怎食？
0: 我你讲，这什么人拢会当食？对你的胆固醇，阮内底拢无胆固醇，你做你家己啊，
4: 哈。
0: 嘿，啊，你几组？直接甲我讲，你几组？
4: 哎，就一组。
0: 一组，吼吼 ，OK 吼，拜三收，吼吼吼，谢谢你。
4: 十二点过再来。
0: 好，十二点过下晡收，吼 ，OK， 好好好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收。Hello， 来，咱那几组康小姐。
5: 哦，迄、那个一组大组诶，
0: 大组拜三号，
5: 嘿，
0: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这组咱甲做敢那果冻安尼哈，水加水吸收安尼哈，你若皮肤真大真好张，天气一变天，你会尿会安尼抓吼，啊会张诶，天气若变冷，袂堪要洗烧水诶，这种人。烧水洗完身躯拢会痒诶，迄就是欠加完两杯吼，造成你水分无够。搁来你这两类常常会涩诶人，电视看袂久开始流目油伤大，因为无水，你更加爱补充加完两杯吼，加完两杯就是补充你诶弹性，补充你诶水分安尼吼。来，赶紧哦，身体伫发炎诶，不管是筋骨络、关节发炎啊，其实你加完两杯拢爱补充，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弹性无够吼。骨头啊，硬碰硬都会有声音，你就会疼，甚至逐工你无造成退化吼。有人讲生骨刺吼，椎间盘突出，你就是欠加完两杯，只是你家己唔知影。另外，婆婆妈妈，咱年纪大，有无？这两粒心情，这两粒害来害去，无像少年的时阵安尼腰酸软薄有无？因为欠加完两杯吼，为什么食饱爱叫你惊惊？因为会下垂，会去带着膀胱哦，小便袂顺。为什么？因为你欠加完。两杯哈，啊，加完两杯，就是要补你的弹性哦，哈，来，赶紧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只有今仔日咯，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哦，电话紧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做利用。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甲卡座利用优惠券，今仔一讲吼，抢完的无啊，抢完的无啊哈，看要来啊落，要爱迄个胶原蛋白震动，等我拢甲卡拢甲做利用哦。
1: 啊，我讲伊这抽上出来，伊大概要几盒来啊？

0: 这个念头的带他的老爸跟他的查某囝出国去佚佗啦。在机场的这，因查某囝看到这玩具，都在那一直吵啦。爸爸，我要买芭比娃娃。
1: 没事啦。
0: 我没买啦。
1: 没事啦。
0: 我不管啦，我没买啦，我没买芭比娃娃啦。
1: 跟你讲没事，听无晓。
0: 这当阵啊，念头因老爸，啊，就是以这个查某囡仔阿公开嘴了。
2: 啊，念头的，你就买好伊啦，买好伊啊，无只一直乱一直闹，紧来紧买好伊。
1: 阿爸，袂使啦，迄囡仔吼，就是爱听阿爸的话啊。
2: 哦，你家己讲的吼，阿你你到底有听着无？马上甲我买好伊。
3: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4: 阿辉啊，咱拄只办好离婚啊，我敢会当拜托你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啊？
4: 你会当甲恁小妹介绍好我无？
0: 什么？你拄只甲我离婚啊？呢？你叫我甲阮小妹介绍你，你敢未想过分啊？
4: 无啦，主要是阮丈人恁阿爸对我伤好啊，我实在是无想要换丈人啦。

0: 爸爸爸爸，我问你要安怎让人欢喜哈？比如讲，哪要让母欢喜？
1: 安尼得煮饭做饭啊。
0: 那是要让爸母欢喜呢？
1: 安尼得爱做官做官。
0: 哪要让是早嫁欢喜呢？
1: 安尼得爱做牛做马，爱做牛做马啦。
0: 哪要让朋友欢喜呢？
1: 安尼可能爱做代志哦，要做事情。
0: 哪要让头家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奴才啦，要做奴才啊！
0: 那要让家己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梦啊，做梦去哦！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兰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告期间，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进攻个。
3: 咱来讲着食胶原蛋白，其实咱听众朋友嘛来问讲啊，什么时阵食上好？其实咧食胶原蛋白，咱空白食上好。那你免惊讲咱空白是不是卫生来甲咱做破坏，完全唔免惊，因为咱是胶原蛋白真多，要受到咱卫生的破坏，加上着咱的胶原蛋白，食时间空白以外，搁一个就是咱要困进前来食也介好哦，哈，因为咱暗时的时阵咧，身体皮肤啦，伊咧成长，也是讲咱身体要做修复的时阵，咱需要做大量的胶原蛋白提供着咱只营养素，所以咱嘛会使伫即个要困进前来食咱的胶原蛋白精冻。那食胶原蛋白精冻其实真简单，哈，因为伊是做果冻啊，所以伊直接拆开就会使食啊。还有呢，咱讲啊，当时几岁来补充，其实随时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60岁，只要咱若有即马想着要来补充，都拢会使。那食胶原蛋白，文心老师建议你们若要有感受，你上少爱食一个月，好一个月，因为咱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虽然是。到十天，但是尤其是咱的胶原蛋白吸收有紧的话，其实一个月就会感受到啊。所以是咱一个妈妈，伊有咧补充胶原蛋白啊，伊打开始食胶原蛋白，伊是因为脚无力，爬楼梯，有当下安尼足食力的就对啊，因为关节的较硬，脚头骨会疼，迄时阵伊本来睏3楼呢。即卖只好安尼，爱改做困1楼，佮困1楼碰伊安尼。后来我甲讲，伊讲伊有补咱的钙啦，吼，补伊讲佮那个同款啦，关节的软骨啦，我冇补充啊。但是我问问伊，就是欠即个胶原蛋白。那伊咧食胶原蛋白的时阵，伊就想讲，我食胶原蛋白得第一个月尔，阮早间都来甲我看讲，妈妈，你是面抹啥？那迄面相吼？
0: 规个拢好啊！
3: 那干嘛？规个加足光整的呢？
0: 汤光汤光，搁变短短。
3: 对啊！我即马看你咧安尼对碰伊要起来吼，有较扭咧啊呢？伊讲有呢，我嘛有感觉。所以呢，我讲上少咱第一个月吼，一个月你好发一天，咱一条吼，上少一条。你若讲要加强的话，有无？一天一顿一条，上济咱就是3条。是加强所以伫即个胶原蛋白，伊会使透过着咱遮个全身躯补充有够，了后呢，甲咱每一个所在拢贴起来，紧起来。所以咱若讲最近你有感觉讲目睭涩涩，
0: 是
3: 打涩，也是讲医生甲你讲，你爱洗你哦，你要白内障啊，这你着爱来补充啊。
0: 是
3: 时间即阵啊。感觉这个关节上，这个妈妈较袂扭咧啊！
0: 嘿，那春感觉气气啊！
3: 嘿，春秋较硬哦，这咱嘛爱来补充。有你有即阵啊，那腰压落去，要捡一个物件，这个腰脊骨那会这呢疼啊？
0: 是，
3: 这嘛是咱胶原蛋白不够啊，
0: 对
3: 因为骨头甲骨头之间，咱叫韧带、肌腱，这筋络嘛是拢咱的胶原蛋白。
0: 对
3: 过来有机啊，即阵啊。这皮啊，安尼直接个用手也捏起来，那安尼一顶松松松的，
0: 是，
3: 这拢无弹性的，这嘛是胶原蛋白无够啊。
0: 阿哥有哦，你讲我拢伫食钙，但是我感觉怕怕去，安尼建议你爱个加补充胶原蛋白。
3: 是，所以对咱全身去，我讲尤其个咱头壳皮，这个头毛，这个妈妈做搞落头毛，
0: 对，
3: 头毛。 嘿，人讲论食啦，哈，拖过嘛是咧打湿的这种，这嘛是体内胶原蛋白无共，熬落汤毛的，汤毛打湿的，汤毛熬长的，
0: 对，
3: 这嘛是因为胶原蛋白无够，你拢会使甲补充起来，面料粉有无？目睭尾的料粉呐、啊，牙头的料粉呐、啊，咱嘴边这料粉呐、啊，那愈来愈深，嘛是会使食胶原蛋白，
0: 对，哦，
3: 所以咱的胶原蛋白。真方便，咱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咱的分子小，好吸收，佮加上咱的复方成分有啊、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本身内底维生素 C 抗氧化，好佮甲咱叶阳散，好佮袂拍 O A 这，拢复方成分全部拢甲你加加搞。
0: 今仔日胶原蛋白金冻这一盒内底有十包。安尼一千块，咱今仔日的优惠，细组的三十包2500块。那大组的总共60包，咱阁加送你20包哦，也就是讲八盒总共有80包，只要380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爱赶紧做八盒啦吼。哦，真的，你看卖呀吼，平常吼，咱一盒10包是1000块啦吼，啊那是这。80包吼是8000块的物件吼，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3200块，但是咱优惠券吼限时限量吼，抢完就无啊！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吼，来0800006633777啦吼，0800006633777哈，曾小姐，
4: 喂，
0: 嘿，你啊，曾大哥呀，啊，你啊几组？
4: 曾小姐，
0: 哎，对对对，啊，大组的吼。
4: 嘿，收到
0: 我这。啊，3200块啊，你啊。
4: 3200块呢？
0: 嘿，是哈。
4: 老好，无咧趁钱就算假多啊。
0: 嘿嘿，啊，但是总共80包啊，嘿。
4: 那我唔捌食着
0: 呢。嘿，我紧哈，啊，我甲你摕一组。
4: 本来也是迄落。
0: 嘿，敢那果冻安尼甲拍开一撮甲食啊，好食好食哈。
4: 免配地啊，
0: 嘿。嘿，免配地，啊，你要配嘛会使，拢在你欢喜哈。
4: 像果冻安尼。
0: 嘿啦，像果冻安尼，骨骨你着甲食落就好啊啦
4: 哈。几条还是几条诶？
0: 几条的啦，啊，就像果冻啊，哪有粒吼？安尼，
4: 有手术白来将个目睭。
0: 哦，食这上盖好，吼、哦，白来将迄个物件吼，伊就本身就是胶原蛋白做的啦。
4: 手术开了
0: 嘿，手术过来，同款你爱甲食哈，有好无歹啦哈，谢谢你。
4: 啊，你安尼在真话话。
0: 嘿，咱拢甲你抄好啊啦，何美正啦，啊名拢甲你叫出来啊哈，先安尼好吧，我后边电话接未完哈，谢谢你呀
4: 哈。
0: 哈，同款啊，拜三啊哈，谢谢你呀哈。好来，赶紧哈，胶原蛋白欠伤济，筋骨络拢会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就感觉安安平平，吼，你较容易疼，较容易酸疼，较容易发炎，震动者你就艰苦，这拢欠胶原蛋白，吼，定定要屈，还是讲坐碰椅要站起来，常常你感觉咳一声，绝对欠胶原蛋白，吼，还是讲你的胶原蛋白无够，吼，所以你弹性无够，吼，弹性无够，吼，弹性，吼，弹性你无够，吼。Hello， 来，王小姐，你几组？
5: 大组一组，
0: 吼，赶快拜三，给你收嘿。甲食落，伊就吸收啊，吸收来到98%以上啦，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吼、哦，真诶啦，你若因个皮肤真熬打、真熬痒吼，一变天你就直接尿诶。我甲你讲，你拢绝对欠胶原蛋白，像有诶人吼、哦，天气咧冷，伊嘛袂堪要洗烧水呢，迄身躯拢会痒呢，即拢欠胶原蛋白吼。即两类会打会涩诶吼，电视看袂久开始流目油诶，即拢伤打啦吼、哦。我甲你讲，胶原蛋白绝对欠，绝对欠吼、哦，你来甲食吼。啊，我市面上胶原蛋白遮尼济，为虾米你爱拣咱诶？因为我吼、哦、是精选台湾十八希林，而且是2倍以上高纯度萃取出来哦吼。伊、哦、即个胶原蛋白身体上接近咱人体的皮肤，而且呢，咱身体 这油的这油的哈、啊，所以哈、哦，你吃了伊就会吸收，吸收入来个98%哦，哈、哦，咱做成果冻的哈、哦，你啊拍开就用个吃，这简单的拍开就用个吃啊，安尼哈，一条就有3000 mini gram 哈、哦，3000毫克的加完2杯哦，哈、哦，咱一天正常就是需要3000啦，哈、哦、啊，咱这多一天吃一包，啊，你讲我要加吃会使不？无问题哈、哦，啊，若有关节退化的人哈。补充量就爱较济啊，你可能一天至少爱食2包。观察体外人一天你爱食2包，安尼好不好吼？平常咱咧食吼，足简单嘞吼。原则上一天食一条吼。即阵啊，你若讲啊，我手都较压袂起来，腰吼较压袂落，屈的哔哔哔哔，啊，我就建议你食2条啊，安尼好不好吼？哦，咱这有复方的呢，内底佫有蔓越莓，蔓越莓会保护咱的泌尿系统吼。妈妈出门上惊哪塞车，惊找无便所吼，禁尿禁久啊，哦尿的。那小小挂挂有无？妈妈，我跟你讲，这组加完2杯你来吃，内底咱有甲你放蔓越莓，你较袂安尼小小挂挂这种问题。过来，内底有综合酶，内底有满满的维生素 C 哦。加强加完2杯，记住啊，咱内底还有鱼肝子的萃取哈。鱼肝子咱建议哈，有糖分的，还是讲手术啊有空嘴的人，空嘴的较暗沉的，建议哈，咱这组你来甲吃。为什么？鱼肝子针对咱这种乌条腿，一挂乌色素甲你代谢很快。所以你出门行去晒乌的人吼，也是带糖分的人，你的皮肤代谢拢有问题，有较歹的吼，脚会安尼乌乌暖暖迄种感觉的人有无？你来吃咱这少好的吼，鱼肝子有超强的嫩白作用吼。过来筋骨咯较硬的人，即阵啊，你感觉我腰较酸的，即阵啊，我脚底弯的哔哔哔哔，会起起扣扣的，一定爱加吃吼。我拢建议吼，你若会当，你会加摕2组，因为无定定优惠哦，平常吼一盒10包就是1000块。今仔日你看卖啊，八十盒就是80盒，才3200块，8000块变作3200块，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卡手一定要紧，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啊吼，紧的哦，赶紧控控控白。空空六六3377吼，哦，我跟你讲，咱就是甲精华做变作果冻安尼，你都唔免配水哦，吼，尤其你若水分袂个食伤济的人，还是讲吼，你保养品已经食遮济啊，吼，我跟你讲，这组才适合你的，随时会当食，吼，内底要过甲你，袂好你。讲着爱配水，爱加啉水，唔免。你要出去旅游啦，要出去佚佗啦，吼，坐车顶拄着塞车，哦，我坐看那腰酸背痛，啊，筋骨都安尼硬邦邦，我你讲你车顶你来甲补充者，吼、哦，软球多加则好，人加活溜溜的，拢袂影响你的糖分哦。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做你甲食，做成果冻则方便的，随时要食拢有吼。尤其咱年纪增加，加完2杯你若无够，你单性一定食歹，单性无好，你会发现讲，哎呦，我手内也袂惯，啊，我要内衫要洗一下头，手也袂惯呢。这就是你提醒你讲，你加完2杯袂无够啊！啊，我常常感觉身体安安平平，我常常安尼脚头骨伫疼啦，啊，我难免腰酸背疼啦吼。其实我甲你讲，你拢加完2杯无够，我这两对安尼常常打打杀杀。真的你都欠，拜托的你跟吃，好不好？随时都可以吃，你也别问我说是饭前啊饭后，随时可以吃，意思就无分饭前饭后，而且咱是小分子啊，一吃就吸收，吸收率来到98%。要吃保养品就爱吃会吸收的啦，你外口买吼，无法度吸收较济拢无效啦，安尼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吃，好不好？皮肤质较无好的人，皮肤代谢无好的人吼。这加完2杯，你爱甲补充的有够，代谢能力你就会较好，安尼你就较袂胀，安尼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吼、哦，来，0800663377哦。来，咱来几张？
5: 喂，几张？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嘿，你几张？
5: 几张？
0: 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5: 好，几张？二线接过来。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
2: 一
0: 周，一周三线接一个，好来来，文芳你要几张？
5: 我要一周。
0: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好来，来几张？
2: 一
0: 周，一周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电话紧扣哦，吼，手腕都无啊。嘿嘿，有一年以上。来几张？几张？嘿，你几张？
2: 一周。
0: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咱哪听我电话继续个卡做利用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来好听的歌叫做安排吼，啊，咱电话0800663377吼，新卫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咱拢有服务人员吼来替你做服务哦吼，来0800663377吼，今仔日这吼优惠拢只有一天啦尔吼，所以讲吼，你要趁优惠爱提啦哦，最近俗足多啊，你想看嘛，8000块的物件剩3280块吼，啊，像迄来啊咯，1800块。物件哦，变做1180块，刚今仔日一工啊，尔吼，福气也提到啦吼。来，赶紧啦吼！啊，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啊，咱电话继续看吼。讲一下阿公啊，过往了后啦吼，啊有哦，我这好野人，啊有啊有钱啦吼，有存款啦，啊有土地啦，啊有厝啦吼。哇、啊，结果一个后生吼，讲家己写吼。替因老爸写遗嘱啦，家己写的啦吼。哦，主就讲，阮老爸吼在世之前交代讲要甲银行的啊存款呐、啊、其他的财产全部拢留予我啦，嘿嘿。啊，摕这张遗嘱吼，伊就要去办遗产继承啊啦。其他的兄弟姊妹啊，那有这代志？什么财产拢予你？哎，啊，我来拢无听伊讲。哦，迄你家己写的哦。哎，啊，这都唔是阮老爸写的字嘞，吼、哦。结果呢，这个阿公啊，就是民国111年过往，吼、哦，在生的时阵吼，三个吼拢有继承资格的后生仔囝，一个吼后生仔囝，伊是抛弃继承，对不对？啊，即嘛，这个、老公啊，吼，这个、啊过往了后，其中一个后生阿凯啊，吼、哦，都摕一张纸出来，讲哦，这个、111年十月吼，阮老爸过往进前吼，诶遗嘱啦。其实这是阿凯啊，家己写的啦吼。啊，写讲哦，因人口做啦，其他财产拢我来单独继承安尼啦吼。哦，特别甲这房地产呐，拢要甲继承啊啦吼。哦，啊，其他的这兄弟姊妹啊，阿铁啊，甲小云拢不服啦吼。伊讲啊，阮老爸在世进前拢无讲有遗嘱啊吼。啊，过来人伊要过往进前身体拢无好啊，手会颤，根本就无法度写字啊，对不对？哦，啊，顶头这字看起来唔是阮老爸写的字。吼、哦，可能是吼，这个阿凯啊吼，伊伪造的啦吼。欢迎一个调查，人诶，法务部调查局弄一个鉴定组呢，一个鉴定，哎，顶头这个字根本就毋是阿公啊平常写的字呀、啊，对不对？迄就是你家己写啊，阿凯啊家己写的吼。哦，啊，你看卖啊，安尼结果呢？结果呢？当然啦、啊，那有可能讲你家己写一张遗嘱啊，财产都互你安尼，拢互你占去。哦，这件事哦，这实在是贪心无报啦吼，啊，真诶真害啦吼，啊，这个111年十二月时阵哦，这个阿公啊，其实人已经拢昏迷不醒啊啦，吼、哦，昏迷指数3呢。哦，啊，这个阿凯啊，东港路去银行哦，180万哦，甲领走啊，吼，啊，汇出去140万啦，啊，邮局嘛，甲汇30万出去啦，总共哦351万6000块拢共汇出去，过往了后哦，阿哥吼，佮甲转账啦，67000几块拢甲转账啦，吼、哦，嘿，你看卖啊，哦，伊就讲啊，这阮老爸之前讲要送我，拢无证据，拢你家己讲的，哦，这有影，这个后生有影有贪心。所以讲，法院呢，吼，都判伊吼，你听下去，这钱拢啊搞我行来，吼，啊过来，吼，你要移转吼，这无法度，无法度，互你移转这吼，啊到时阵看要安那分吼，咱照法律来行呢吼，吼，真担心吼，那有这种人啦啊，实在想无，真担心，这件真担心。
1: 进攻个。
2: 大家朋友，今天文青老师带着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要予咱全身躯这个器官呐、啊，这细胞啦、啊，吼，拢贴起来，紧起来，吼。那其实呢，咱讲现代上抗老的关键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因为25岁了，咱特别生团。咱的金石胶原蛋白呢，是安怎受到咱听众朋友的爱戴？那主要是因为咱的胶原蛋白内底是对咱的鱼鳞所萃取的，吼。那一般讲用这个用煮的，其实呢不如咱直接用小分子的来做摄取是上快紧的，因为即卖现代科技紧啊，对咱鱼鳞萃取的无污染的，伊本身伊无会更。过来咱的小分子用高效脱膜技术，伊无臭扯味。啊，分子达到600道尔顿，好吸收。那佮加点咱的复方成分，好、哦，咱的蔓越莓、咱的综合莓、个咱的鱼肝子，整个咱 对着咱皮肤这点，吼、哦，白拍乌较光整，吼、哦，透亮白以外呢，搁咱体内所需求这维生素 C 满满，会使吸收着咱这个胶原蛋白，速度搁较紧。所以这样复方成分，咱会使一盖一条就好啊，一盖一条，咱足轻松，做做果冻型的哦，好、哦，拆开的水质啊，靠上。口感甜的什么呀什么呀好入喉，所以吃到咱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金冻，第一个好入喉唔打紧，你搁吃到你爱不爱熬过？以外呢，搁吃到安全。所以呢，咱如果呢本身你即阵啊，你感觉这个皮肤较干、较涩、目睭较雾，甚至到咱讲水晶体要要失去啊，意思讲爱换，还是要预防的水晶体，去哦变白去的时阵。咱拢会使食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唔打紧呢。咱呐本身你有三高的人，好、哦、三高的人本身咱伫即个功劳部分较够硬化，咱买使用胶原蛋白来修补着咱功劳内底即个球软度，保持着咱的功劳较袂去硬化，唔打紧呢。咱即个肾有糖有哈、哦，本身咱嘛对着功劳即个保养嘛介重要，所以胶原蛋白会使顾起来。啊，搁有咧，搁虾米人咧？你脚踏夫啦。啊，脚头骨硬硬啦，即阵啊走路，意思讲退化，还是讲骨头去要爬起？不管是软骨、硬骨内底，拢是主要成分拢是胶原蛋白。好、哦，就算讲你有咧补软骨啦、退化的保养品以外，咱伫即个硬骨的钙质补充以外，你若无胶原蛋白，甲你挺起来，同款你也是袂流利啊，走路也是个会酸痛。好、哦，所以伫我讲的，你老家正宗的好朋友。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一天一条，还是一顿一条，照三顿食，上再一天三条，安尼来补充，一定会使去感受到咱金石胶原蛋白替着咱全身骨的健康。
0: 对，不但让你健康，佮让你会有好气色，尤其大只小妹爱水的，这当然是一定爱食的啦。咱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呢，一盒1000元，一盒内底是10包。咱今仔日优惠小组的30包，只要2500元。那大组的60包呢？咱今仔日阁另外送你20包，也就是80包，总共8盒，安尼只要3800元。0800663377。另外你爱3万来啊路的吼，一箱24罐吼，1800元。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180元吼，这剩无济啊，剩25组那尼啊，一定爱紧抢吼。啊，胶原蛋白剩40几组那尼啊，一定爱紧抢，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抢完就冤家8000元哦。吼，来赶紧咯吼，啊来照顾手术吼，来啊罗爱养家吼。啊，这个胶原蛋白吼，这吼规身躯吼，器官组织拢需要，所以你食这是够。顾到的是规身躯哦，吼、哦！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来以上广告吼，啊，这个胶原蛋白金冻咱复方的，内底有鱼肝子萃取的，这吼、個。像安尼身躯带一个遮阳伞的艺术同款啦，一白遮三丑啦，面面俱到吼，这口感较好诶，甲你做果冻型的复方的，安全无污染无重金属吼，吸收率吸收率来到98%以上吼，你买外口别人诶吼，伊吸收偌济你唔知影，咱这甲你保证吸收98%以上，食落伊就会吸收吼。啊，这个年纪愈大吼，流失愈济哦吼，25岁以后咱人体就无法度家己合成啊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外来的补充你补充无够嘛，对不对？所以你才常常安尼安安平平嘛，吼啊，常常敢那恁个吼消风器，这是外口皮肤看会到的呢，内底器官吼，你老化你唔知影呢，血筋一直定期你唔知影呢，吼，脚头骨你会酸会痛，身躯啊腰酸背痛，吼，交完2杯你欠你唔知影呢，吼，你来甲做一个补充，因为25岁以后吼，无法度家己。人体家己合成，伊就我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啦吼，所以你来个食，安尼好无吼？40岁时阵哦，减少25%，60岁已经减一半呢，50%呢，到80岁已经减75%啦。所以讲，强烈建议吼，愈侪岁爱 愈需要补充加完两杯，吼，像咱有咧食钙质的，有无？加完两杯做伙补充，一加一大于二，无有当时啊，你钙质袂吸收无效啦。有补充啊，啊无效，就是原因伫遮。过来，吼，你若买外口的牛啦、低萃取的这种有无？较有污染的问题，吼。啊，咱这吼，你来个食，拢无这种问题。专利的技术哦，分子只有600道尔顿，吼，单位有够生态型的吸收率来个98%，一直甲你强调98%，康巴家效果上好，饭前吃嘛真好，拍开都用个吃，吼，至少你吃一个月，你就真有感受啊，吼，人体吼会修复一般都爱三个月啦，但是你照起讲吃一个月，你就有感受啊，皮肤足紧足通光的，你知影无？哦，对，碰伊要白个，加足流利啊，吼，你若头壳皮真容易落头脏，吼，啊真会涩，这两类真会涩的吼，啊，脚后安尼安安平平啊，都也酸痛，这组一定爱吃，安尼好不好？啊咧，那边落这无了，你电话拢。一定爱看，目睭会大会闪吼，角膜容易受损哦。你胶原蛋白的补充吼，因为角膜吼，甲水晶体吼，有无吼？本身就是加完两杯，喙齿嘛同款吼。啊咧，那边录节目了，电话继续敲，0800-66-3377。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4: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66-7777，
3: 08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吉娃，
1: 来谢更新啊！明天上班，孔尼吉娃，我是秀松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更，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1: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吼、哦，我本来食粽吼，还是食咸粿，哎，拢会吐出吐生水，
1: 一呛生，
3: 一呛生，啊，今嘛食三鲜一包多好。哎呦，啊，搁在，
1: 哎，今嘛卖
3: 啊
1: 呢？
3: 啊卖，啊搁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1: 会麻哦。
3: 食个安那看啊，到这个暗过人家。八桂饼啊，看哦，那拢无好，啊，食怎啊，无那好诶。
1: 哎呦，
3: 哦，会使国有够好诶。
1: 哎呦，好好好好。你好，你好。
4: 你来请讲
1: 下吼。是，来请讲下来嘿。
4: 啊，你请讲下。
1: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4: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1: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4: 食心脏啊，都好。
1: 心脏安那好。
4: 啊，药剂啊，都好，拢袂喘，
1: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4: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1: 哎呦，大便啊，顺利。
4: 哎、欸、呀，足顺利呢。
1: 哦，安尼呢，好、啊欸。谢谢。
5: 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
1: 啊，食了安那好。
5: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1: 哦，啊，你即摆食了好无？
5: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1: 吼、哦，啊，今麦食了好无？
5: 啊，目睭嘛无。
1: 吼、
5: 哦，今麦食，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1: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对。哦、算有正常的对了啦，吼、
5: 哦。系啊，感恩嘞。
1: 好，安尼好哦。
2: 感谢各位感恩哥的支持分享，是咱的三星金宝。给咱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滋补你的身体，和你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改善你的体质。囡仔大人拢会使食，还佮有咱的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加一间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今日出门，较会听的朋友啊，除了看医生以外，佮补营养就是食钙骨质啦。所以讲，咱身体补钙骨质叫做黄金拍档，爱肝胆。哎，甲咱全身骨骨透透，咱这个大优待活动吼，大优待的活动啊，这个每一周两罐上半罐的活动，因为咱争取争取到了啊，咱到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哈，咱会咱登记个九月底，九月三十号，甲各位分享，哎，赶紧哦，以上广告，等下咱直播现场大准也讲。
1: 哦，阿叻，你订十罐盖过去呢，嘿，哇，感谢你，谢谢你。
5: 啊，肯杰郎家，我拢食，我是保养的。
2: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
6: 喂，
2: 喂，你好，哎、欸，大尊，你讲你好。
6: 你也是啥呀？
2: 是，你好，我找你，你好。
6: 哦，安尼哦。
2: 嘿。
6: 哦，
2: 伊个心情真
6: 不
2: 愉快。哦，感谢感谢。啊，姐，我有啥物话当帮你服务呢？
6: 肝也不要紧，啊，腰子也不要紧。
2: 哦，你别讲客气，可怜你。
6: 啊，迄个心脏，心脏也不要紧，安尼。
2: 是是是，啊，
6: 我拢有。哦，我拢有帮助的。检查我有一起做。
2: 好，感谢大姐，好好。啊，有啥个有其他话当帮你服务无？
6: 哦，啊，就讲。哎，这个心脏这个啊，
2: 哦，而且我跟你说，刚才你要来二线帮大姐服务一下哈，二线。喂，你好。
7: 喂。
2: 哎，安尼跳舞哈。
7: 喂。
2: 喂，你好，
7: 大富呢？
2: 我是大富，你好。
7: 啊。
2: 嘿，大富。
7: 大富哦。
2: 嘿嘿。
7: 啊，就算无上班哦。
2: 今仔伊迄个有代志出门。
7: 哦。
2: 嘿嘿嘿。
7: 啊，敢会使点歌？
2: 啊，要听什么歌？啊、
7: 我想要点一条《孤鸾花》。
2: 那条，哎，这是田妈妈了哈。
7: 对啦，对啦，对啦。
2: 田妈妈哈。啊。
7: 啊，你若有时间，我唱不唱啊？无要紧啊，哈。
2: 啊，等下帮你安排哈。
7: 好好好，谢谢啊。
2: 谢谢，拜拜。
7: 好，谢谢，拜拜。
2: 喂，你好，我是大富。
8: 大富你好。
2: 你好。
8: 大富，我点一首《旧爱的条件》。
2: 求爱的条件啊，那称呼到底的嘞？
0: 我和美林阿姨、林大姐、
2: 林大姐，何必遐啦哈？和王大姐随机安排。
0: 好，谢谢，
2: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8: 大福你好，
2: 你好，
8: 你好。
2: 那称呼
8: 嘞？我点歌。
2: 那称呼到底的？
8: 我代理的蔡太太，
2: 代理的蔡太太啊，老天佑，哈哈，蔡太太被带什么关系？
8: 我点迄啰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2: 再会啦，这个是这个施文斌的哈。
8: 施文斌呢？
2: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8: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2: 好，我等下找一个安排哈。
8: 谢谢，
2: 谢谢，拜拜，
8: 拜拜。
2: 啊，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你好，
9: 有
2: 你好阿姨买点歌吗？
9: 点歌，我要给你买，买买足多呀。
2: 啊，谢谢阿妹，
9: 关
2: 你的，关的，
9: 关的，是关阿姨关的呀，关
2: 我
9: 关。
2: 好，安，阿姨，
9: 等下我叫，迄个过来，过来关来。
2: 哦，
9: 关这个关来。
2: 感谢，阿姨到你的，
9: 我到你七栋家。
2: 七栋啊啊，那请好嘞，大阿姨。
9: 我叫赛明嘛，
2: 林大姐了哈。啊，要听什么歌曲，我来安排。
9: 我听什么歌
2: 啊？要听什么歌？歌名？
9: 我听十几套码头，好不好？
2: 什么码头？
9: 啊？
2: 你讲歌名叫做
9: 十一号的码头的码头。
2: 歌名叫做十一号码头。
9: 对吧？
2: 好，我等下随时安排哈。
9: 好啦。
2: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10: 大夫你好，
2: 你好，
10: 我拢甲你关橄榄油加香槟三宝，
2: 谢谢。
10: 我要点歌给你笑。
2: 哎呀，那
10: 请好嘞。甘愿，
2: 这个是李大姐啦哈。
10: 要
2: 听甘愿，
10: 我都接卡电话给你啦。
2: 是啊，是我的。
10: 我拢固定吃恁的橄榄油加香槟三宝啦。
2: 谢谢，呵呵。
10: 你足厉害，足够的，你比我细个我小个啦。
2: 你唔敢嫌的，谢谢。
10: 你够厉害的哦。
2: 我来接歌哈，我再帮你安排。
10: 麻烦你啊，我要帮你歌写一条甘愿啦。
2: 甘愿好，我安排哈，我安排，谢谢，感谢。哎呀，感谢给我支持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1: 大夫你好。
2: 你好。
11: 我王大姐啦。
2: 王大姐。
11: 我今次叫那个安平帮，安平帮。
2: 哎，你好，那个歌名叫做安平帮。
11: 帮。
2: 有特别就是歌星唱吧，我来吹一下较好
11: 唱。我嘛唔知迄个歌词什么名啊？
2: 查甫还是查某？
11: 查某，
2: 女生的，好，我等下吹点哈哈。
11: 好，谢
2: 谢，感谢，拜拜，拜拜。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点歌先到这边哈，那点歌百万，哎呦，感谢各位给我们支持啊。
12: 地租啦，
1: 你广西租哦？
12: 我们迄个三行拢租了对啦。
1: 哦，谢谢。
12: 地行。
2: 我电话来了，喂，你好，我是大富。哎呀，那我们点歌排满哈，那那点歌百万，但是有问问题，朋友会当卡开，我做者朋友，今麦我做者疑问哈，唔是促销结束了吗？唔是，咱原本要结束的时阵哦，咱记啊哈，秀长记啊，甲这公司争取哦，争取一下，讲吼，有的人这个手头较不方便呐。正经个落大雨啦，真正无方便出门啦，所以讲哦，争取一下啊，到九月十号为止啦，所以讲咱个今麦个听咱的话，唔是要结束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3: Hello， 你好，帅哥，你好。
2: 你好。
13: 我要点歌。
2: 哎呀，我尽量排接很满的呢，那请好的，这个可能排不下去就。
13: 姓卢。
2: 姓卢，请问您住在？
13: 卢世廷。
2: 啊，住在哪个
13: 县？树琴，
2: 住在哪一个县市？
13: 那个米索，坐席的坐，钢琴的琴。
2: 我讲你到底在台南吗？台中、高雄都几位？
13: 我坐在关店，你有时间来佚佗？
2: 关店台南呐，哈啊啊！要听什么歌？我尽量摆，因为就晚了哈。
13: 哦，安尼啊，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2: 最后的火车站，我尽量摆烂，那是听袂到，不要怪，没人搞怪哦，不，真晚了，时间真晚，拍死啊，我尽量摆哈，谢谢，
13: 拜拜，
2: 这个歌 收不下去啦。哦，要点歌，比如咱先暂停了，拜托啊，咱今天点歌，拜拜，无多去点哦。我接歌吼，甲只啊，我会较灵的原因是讲吼，我感觉讲点歌很快乐啦吼。啊，当然这只有只的原则啦。啊，我原则就是讲，我尽量摆啊，无法度吼。哎呀，这个真的是抱歉。啊，当然你也跟我讲，较清楚迄歌名，好，大家拢问啊，最清楚的原因是安尼。差一句我也不行哈，我来问的比较精确一点哈。来，咱这个大优待话当到九月十号啊，所以讲你去听人讲，来开开个话优待哈，原因就是安尼哈。啊，所以到后礼拜是就。没有的哈啊，有机会啊，想要去给加买啊，加买的人哈、啊，也是讲安尼我来介绍朋友来买啊，也是很好哈、啊。那你这饮用品值得你花钱，那个高位咋喝要把握一下喽。来，咱先来看一下天气哈，再简短的说一下，因为刚刚太多时间在点歌。那这天气，东北季风来啊，这方面的安北。波安尼吹来，哈，近前拢是吹西南风，哈，这个够南风加，所以够有这低气压啦、风台啦，所以讲拢是南波甲东波咧落雨。近拢未来两天，哈，未来两天应该是个拜一个拜二啦，哈，这两天较明显，北部温度慢慢啊降咧，哈，更加较比较凉爽，差不多22度到25度左右。诶，小块凉个落雨吼啊，但是这个有可能秋老虎要来了哈啊，秋老虎刚落未落雨，无按以往的观念来看哈，咱这个今年是风太多，所以讲今年的这个看我的腰了哈，咱个冬天是较温暖，以外风太继续来，无风太时阵就是就热。啊，热的时阵呢，不时的准雨，大概是就是这样哈。暖冬会下雨，就是这一今年台湾的特色。我的热了，各位朋友。
14: 一行
1: 四周
14: 啦，
1: 一行四周，哦，哎呦，
14: 有人会，
1: 阿伯你赚到，你赚到，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了，对不对哈？
14: 啊，我过年都免上。
15: 十
1: 关
15: 啦！
1: 哎呀，你讲关几只关呢？
15: 十关啦！
1: 哎呀，你讲关几只关呢？
15: 十关太困难了。
1: 妈的，丢啊！

0: 郭暖辉啊，这条歌曲我选的是季露露小姐所唱版本，太多人唱了哈。啊，咱这条歌曲是咱这里带来的田妈妈说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你一广告
2: 叫细抓，
1: 细抓
2: 吗？朋友没细抓
1: 哦，
2: 朋友买给没？
1: 啊，弹掉，弹掉，弹掉。朋友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讲好话。
1: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好、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
1: 哈，
3: 啊较好困，
1: 较好困，
3: 嘿、啊，
1: 好，
3: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1: 好，好来。来，朋友你好，
4: 喂，主播你好，
1: 讲重点来，请讲嘿。
4: 哎、欸，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呢。
1: 哎呦，啊，较早时阵也未困的哦。
4: 啊，即马虽然过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就较好困。
1: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啊、哦，来。我是转立哥，你好。喂，立哥你好。
5: 喂，立哥你好。
1: 喂，立哥。垃圾关起来，
5: 垃圾关起来。我关起来，和妈妈。
1: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食迄阿雅德那个十全十美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啊。
0: 感谢各位啊，这位朋友食个有感觉，慢慢来食哈。这个大刚那只袂使停，营养品种物件哈，营养哦爱补充，整每天都要吃，袂使讲啊我较好啊，安尼无袂食不可以哈。那你身上真不介个几个阿雅德呐，那我来当帮助你顾身体保养。好、哦，咱这生金宝，内面做天然的成分，和咱这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做这人的朋友啊，哎呦，这慢慢吃，慢慢有感觉，嘿，有咧补就是无同，啊，咱生金宝囡仔买在吃，钙骨质和咱的骨头用，和咱脚头好。今出门，咩有嘅囡仔吼，伊要长高高，你拢无买营养品，钙就好吃，吃这绝对真好。啊，还有咱的长辈啊，长辈吼，拢是欠钙质，欠咱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哎，脚头我嘛爱顾一下，爱去钙骨质。无困的朋友食阿雅德纳，阿雅德纳吼、哦、是针对咱无困的朋友来补充营养，也还有咱这停经以后女性朋友要补充荷尔蒙，拢选择阿雅德纳。三罐做一罐，甲专精区顾透透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你讲你挂几组啊？
6: 四组。
1: 四组，哎呦，好棒好棒哈、
6: 啊！
1: 好，
6: 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1: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有咧犹太就爱加挂挂的对啦哈。
0: 是的，咱这大游台活动到九月十号到，我们争取到了哈，咱争取到咱这九月十号为止。哎，咱到会当登记到九月底。啊，咱这优待直到最后四天，最后的四天啊，原本没结束啊。哦，咱加在咱手头这个公司争取个争取钱哈。我这些朋友手头没有那么那么的好哈。为什么？那股票我们是起价管吗？嗯，股票是股票，我也不买啊。跟我大富小强，我也无钱通买啊。真的，迄种几千块、几千点、几万点的股票，我有可能有钱。我买那鸡蛋水饺股，迄五块、十块的股票，我都变变去。所以讲，那我这位朋友啊，刚才啊，我这大油袋，然后好啊，现款哈，省一点也能省一块是一块嘛，对不对？这年代吼，大家吼拢要顾身体，啊，嘛要升级啦。来，你得卡定位问问题、问产品，我来甲各位分享生活常识。哎呀，做讲真嘞，咱这里做一人吼，无会感觉讲，嗯，我这吼皮肤怪怪呢，唔知是不是这有破病，也是讲有啥物啊，种诶乌白烧啊，哇，我这病应该最严重，哦，我这皮肤拢白白呢，白斑哈、啊，白斑，这里、个。较明显哦，白斑就很明显哈。囡仔、大人拢有啊，尤其咱迄个白斑的所在伫手、伫咱的面的时候，看会到的所在哦，别人看了蛮惊。哎呦，迄是不是传染呢？ 吼、哦，哦，迄个人是不是有病啊？哇，这么恐怖吼、哦，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朋友是安尼吼，伊白斑吼，就愈来愈大，越来越扩大，吼、哦。啊，甚至讲到面到这个头毛，这头壳皮安尼啦，原本是一撮吼、哦，一点点啊，伫这手翘家手在这个手这边翘家，后来慢慢然后变成大腿这边属膝部吼、哦、改变啊，哦啊，甚至讲颔棍啊到面啊，去这个头壳遐家，哇，这是这种吼、哦、免疫啊系统，免疫系统吼。哦啊，疫苗就是抵制者，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就较辛苦哈。虽然讲未危害你的生命哦，但是外观来看 ，outlooking 哦，这个外观哈、哦、是较无遮好看，会造成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啦，甚至讲咩这交女朋友啦、男朋友哈、哦，这个、社交的方面是有较有问题哦。所以讲这部分你呐有种皮肤问题，一定要看医生。嘿，甚至有人跟我们讲啊，这波都治疗去看医生要创啥哦，可以的啦哈、哦，但是需要我那就我来这个医生的治疗以外，那来靠家己吼保养呢，哦，生活习惯吼调养，和家己的这免这种体力啦，吼啊个这主体的这字体的哈，这免疫系统连爱把它扭起来，是需要自己跟医生的帮忙。来，继续来个贵分享其他生活常识啊。这个讲一个比较短的哈啊，咱这个足侪人对维他命 C 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感冒时给食水果嘛，所以讲是维他命 C 不唔对啊，有人讲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啥啊，这个、食水果对身体好，身体好就袂感冒，安尼我就食维他命 C 啊，我食维他命 C 就袂感冒，这是无共物件哈，这个不一样哈，诶、哦嗯，这条路甲迄条路无共哈，啊，所以讲维他命 C 感冒我都预防感冒，实际上是无法度哈、哦，这个足种讲法是足久以前，是差不多六十当前哈、哦，差不多六十当前伫美国。开始是用遍布全球 ，an apple a day 哈，开始按你来讲，变成维他命 C 供食了以后，会对身体好加变感冒。哎呀，这不是这按你啦哈，那你抵抗力需要做些营养，佮包括咱的生活作息哈。其实快有效，袂使讲一百趴无效有啦，啊是讲吼无遮厉害啦啊啊。的有的人就是开始里面用发泡水、发泡锭哈，也让里面气味啦哈。你主要的这个应用来玩还是靠水果啊哈，还是讲其他的青菜，安尼较好了哈。当然啦，你无时间去买营养品来补会使，但是迄是固定量的补充，袂使讲因为最近有可能较无力哦，抵抗力较无好，感冒的前兆，你开始硬食维他命 C， 迄无效啦。食愈多吼，甚至讲会增加结节的机会，巴肚无爽快，哦，恶心啊，甚至讲会真的吼、哦、皮肤有的人可以小块安尼啦，有时候会哈、哦，所以我要甲各位提醒，营养品爱食，大刚食，但是呢要少量，不要吃太多。来，咱是唔知边啊，吃唔知啦，保养身体，买个人买产品，参加咱大游台活动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专线，0800469469。

旧爱雕件啊，我来吹这张唱，我都点了去，主要是张荣荣所唱的这恰恰恰啊，恰恰的一种版本哈。啊，该欣赏。那这条歌曲我来选择这种版本哈，是和咱这河边的这林大姐啊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0: 哎，这些朋友啊，哎呀，那唔得变那只，哎呀，唔得变那来，这里看这里看这报告呢，拢阿恒记呢吼，哎呦，听讲有大优待，我袂买呢，啊，优待什么？这时阵赶紧卡来呢，现场转送，0800-469-469。来来来，各位朋友，咱健康的常识，生活常识不能少啊！啊，当然，我来甲各位朋友拢是即、這个，我去找资料哈，来多分享一下。啊，当然啦，有这些论点哈，啊，这资料诶，别说因为是别人的智慧啊，哦，所以我只截取重点，别说全部讲，那全部讲很有侵权哈、啊。当然，所以讲这种部分嘛，是要宣扬一下哈、啊。尤其我拢有时阵为着这部分，我去找教科书等。哎呀，我来种病，比如讲糖尿病，真恐怖哦！我来特别宣传哈，因为卫教这种部分哈，爱加强，千万卖得糖尿病。我有做一人，感觉讲糖尿病是不是药会甜甜？也好像也没有错啊。有的人想讲哦，我这糖尿病啊，就血糖较悬尔，也那大颗吧？哈、哦，无你也去帮我看，你就知道。你卖去看医啦哈，你也拍卡。看着哎呀，起啦，起啦，怕这个糖尿病。啊，你选择图片，你看图片你就知道，叫图片照出来，迄种拢是病，迄种毒吼，迄种做恐怖。哎、欸，比如讲，顾青头顾开，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大准你讲你好。哎呀，不见了，喂，三二一，哎，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喂，
0: 你好，大准你讲你好。
1: 哎，哎，电门姐
0: 哈，
1: 嘿，这个钙哈、哦，跟那个维他命 C 可以一起吃吗？
0: 哦，来，我来刷卡哈，刷卡。哎，我建议是分开，建议比较分开。哦，那怎样解关联哈？那这个每一个营养品无共经济诶，哈、哦，当然咱希望哈，卖不要去干扰哈，卖、哦、去干扰的哈，包括咱药啊，尤其你有这个，比如讲控制血糖。好，控制血压这部分的药，你绝对卖加其他营养品做一架。好像啊，营养品不是药啊，有时候会干扰，我们不懂哦。攻坚是安尼，但我看到维他命 C 好像会干扰一些东西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请教一下那个，你们胶带组的话，那个盒子是不是会被剪掉？
0: 对对对对，那个点数我们现在是先暂停，请稍等一下，来一线服务一下一线哈。刚才讲说点数，哎。是啊，这个小姐讲到重点了哈，你点数先停一下，别紧，咱先来讲一下重点哈，咱的健康常识嘛要讲一下哈。所以讲，有的人干嘛讲糖尿病无可怕？无，你去看这个网络的相片，很恐怖哈、哦。啊，咱甚至讲有的这个糖尿病是用无同所在。好、哦、来发信号，无共所在病啦吼。目睭有人感觉讲，我这目睭诶，这退化看无吼，感糖尿病害有毛血管的机会，伊引起的原因有可能是糖尿病吼、哦。有足侪资料拢写着吼，尤其糖尿病绝对引起两个系统出问题，新陈代谢抑制，也加咱这血流循环诶，这血管心脏绝对影响。啊，但是迄、那个问题影响范围真宽。很广的哈，有足侪物件都影响到咱心血管，也甲咱药剂，吼，对不对？所以讲过多药啊，买个啊，所以讲你袂使讲甲这个糖尿病讲啊偌恐怖，但是这是实验哈，实验结果要甲这个册内底写啊，医生嘛是安尼讲，吼，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全身骨问题的原因。哦，血压、血与血糖，就是这三高啦、啊。三高所造成心库出问题，伊拢是主要问题。哦，都是尤其血上紧表现出来是啥？血压是上直接的。啊，你无法度伫厝内底尿血糖嘛，所以讲你爱去健康检查。啊，我有血糖的问题啊，这时阵你就爱伫这个饭前饭后拢查血糖。啊，什么袂使食，什么会使食？有个人甲我问一个问题，我甲讲。哎、欸，伊讲我拢无食面啊，无食饭啊，我听你咧讲吼，啊，为虾米我袂使食饭丸？迄嘛是饭啊，我听嘛是对呢，但是我阿讲吼，你有感觉怪怪的所在无？你有看过饭丸内底有加做些菜无？啊，没有吼，啊，内面是唔是有做些种啊油条啦， 肉腐鱼腐啦，哦，甚至讲有做者加种啊生过的物件，有人爱食迄种酸菜啦，哦，对不对？泡菜嘛，有够做口味，对不对？讲对啊，好食就是伫食，啊，有啥物唔对吗？外口迄饭也无偌济啊，无差不多较济嘛，半碗尔，有啥物饭碗食落去吼？哎，沸腾飙起哩，我来甲分析。你唔相信的时候，你先去买一只饭丸来擦血，然后你开始擦血糖。好、哦，网络嘛有人安尼做，我来甲各位分享这数据。有一个健康人，血糖哈，伊饭爱未食饭丸进前，伊差不多是百要将近要百二安尼。哈、哦，一百饭前哈，咱正常是一百十以下啦。哈、哦，啊，迄个人是一百十几。120，小可悬，小可。伊开始食饭丸，食了以后，吼、哦，伊即个半点钟，伊开始先牛，吼、哦。照你来讲是两点钟啊，伊半点钟先牛血糖偌济，伊牛出来是220，啊，伊伫两点钟的时阵，伊个偌济255。哦，按饭表安尼，因为饭后袂使超过200，吼、哦，200有问题，伊255。啊，一个继续到三点钟的时候，伊会糖较落了210，所以讲你讲唔相信，你去人食饭丸去牛血糖知，嘿，血糖真的会飙高，吼、哦，伊内面有太侪迄种咱的加工料啦，啊，尤其迄主米啊，那糯米吼、哦，已经诶咧吹个软了后，哦，黏黏好食，胖胖点点，已经讲较明是讲有一个反应吼，已经糖化过啊。哎，所以讲伊软软的，你较好剥，无像饭安尼哦。伊是用糖化过哈，已经吹到真烂，这种物件较慢烧香。好、哦，所以你食了以后会等飙高，直接用直接用飙的，不是慢慢爬的哦。好、哦，所以我贵点先，这些物件其实相会压会疼，无了解边个卡起来，咱来讨论就。
3: 来，你好，你好。
4: 好，喂，谢主啊。
3: 哎，谢你好。
4: 第二，
3: 什么
4: 病
3: 毒？
4: 哦，要吃下面。
3: 我来，这句话刷卡。
5: 我今仔去发完药房挂，
3: 嘿，
5: 备管。
3: 备管啊！你唔介意啊？备管管管四周的对啦吼。
5: 嘿嘿。
3: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0: 哎，咱是唔这边啦，只唔知啦，不用身体被个咱买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再会啦，新买的无缘的人啊，这是施文斌先生的歌曲。这段歌曲是咱这个代理的蔡太太出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来，生病了不接，讲重点嘞，还请讲嘿。
2: 好，给你吃两样啦，三品先补个解果子啦。
1: 啊，吃了那好。
2: 我吃了，吃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马拢正常。
1: 哎呦，哦，无悬啊，未悬啊呢。
2: 哎，你那未悬啊？
1: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好。
2: 解果子嘛吃了真好。
1: 哦，安尼好。
2: 我改吃真久。
1: 我是传令人，你好。
3: 喂，
1: 嗨，
3: 喂，
1: 是你好。
3: 是传的。
1: 嘿，是是嘿，加工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1: 啊，原底我悬呐。
3: 原底是拢过八十五六啦。
1: 哎呦，啊，即马
3: 咧。八十八安尼啦。
1: 啊，即马我。
3: 啊，即马剩90外，80外。
1: 哇，安尼标准啊呢？好，你稍等一下来。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4: 喂，迄个四川的哟，
1: 请讲起来。
4: 耶，我食你的产品金宝吼，食加吼，正四零点，一路5.8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4: 哎，
1: 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4: 原底你路6.4啊。
1: 啊，即嘛5.8呢？哎，标准好，很好，等下来。吃了怎好呢？嘿，请讲。你吃了怎好？
5: 我迄、那个食三片金宝吼，迄、个糖化血色素，8.7，啊，即马剩5.6。
1: 哇，标准啊呢？
5: 哎、
1: 欸，哦，标准啊好啊，
5: 好啊，好啊
1: 安尼好。来，你好，
6: 你说好，
1: 嘿，是，请讲。
6: 我食钙固质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叫啊！食钙固质了后就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1: 哦，
6: 安尼
1: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6: 对，
1: 哦，
6: 比较有力嘞。
1: 我较袂白白叫一声啦，吼。
6: 无白白叫啊。
1: 哦，来先。
0: 感谢各位家人哥的支持分享，是咱这三千金宝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好你心灵代谢好，好你消化机能也好。哦，尤其啊，咱有做者即个朋友啊，哦，食了以后就有感觉啊，所以讲好囡仔食个面食可以哈，即、哦、帮、這個、助即、這个咱的即消化即部分嘛，食好呢，哈、哦，啊，佮有咱即钙骨质，互咱卡路里都好，加出门啦，做阵。朋友拢是食个有感觉，吼、哦！啊，这个时阵你咧食绝对卖停，哦，这个钙质咱需要量上大控不住，吼、哦！一开始食就卖停，最好少少吃，天天吃，不要停。三元金宝钙骨质咱叫做黄金拍档，这两罐做一食哈，那一旦甲咱专心酷暑营养拢甲补交匀，哦，叫做黄金拍档的原因就是安尼。一开始先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食，那是较好，咱再来改两顿。啊，咱的大油袋活动到9月10日为止哦，会当登记到9月底30号。所以讲，咱这条食好用好，拢来甲咱倒些杯哦。以上广告，等下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
7: 喂，谢谢啊。
1: 嘿，你好。
7: 迄个卡巴斯比你食什么话啊？
1: 你敢有糖尿病？
7: 有嘞。
1: 我安尼不怪来。
0: 来，咱是唔知要安怎食，唔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甲咱买朋友，卡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

0: 甘愿，哎，这条好听的歌曲啊，是咱这个，哎呀，亚克电先生所唱，是咱这歌电的这卢小姐啊，不行，看唔见，看唔见，甘愿这条吼，是咱这台南的仁德，李大姐点我大富唱，感谢甘愿，亚克电的歌，甲咱各位分享，谢谢你。哎呀，因为他今天较侪是这个台南的朋友卡起，哎呀，看到眼花了哈。啊，咱当然啦，那、啊、我大富尽量唱歌，唔敢嫌我就唱哈。啊，但是今天点歌排满了哈，哦，够刷卡够人在点歌拍摄哈。啊，咱呐是讲唔知要安怎食啦，唔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的现场专线。0800-469-469，咱这大游台活动到9月10号了，剩四天，赶紧咯。来是啊，当然啦，咱这个健康爱靠家己，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对不对哈？所以讲。第这部分我来给各位提醒，那哪一个部分要做提醒啊？要给各位提醒是讲吼，那、这里每一个，哎呦，我怎么一下电话来这么多？我该怎么办？喂，你好，我是大峰，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我想叫问哈，
0: 还、是嘿？
1: 这糖分管在你的三瓶金宝，我加什么要排档？
0: 我来纠结刷卡的时候。

0: 拍摄拍摄，摸索摸索摸索，感谢各位啊，让这星期天的朋友都比较热情哈。当然了，哎，讲到咱都要讲，哎，这个专业顾问爱顾哈，但是你袂感觉讲会更这部分真歹处理哈、哦？哎呀，我的食这食黑味当呛啊！啊，为什么我今仔血压高？为什么我心中今仔有感觉讲闷闷？哈、哦，有时阵是有石头咧底，啊，有时阵吼是感觉会安尼擦擦一疼者。我这我甲各位提起。只要你有感受到什么代志，你有感受到会疼、会擦疼，啊，无啦，疼一届尔啦，久久一届无达工啦，也是嘛，小想爱赶紧看医生。你爱甲医生讲讲啥？啊，我这个问题吼、哦、是一礼拜伫拜几啊？伫这个中昼食饭饱了后，也是讲洗身躯了，你爱甲迄状况甲医生讲者，记录吼。哦因为心肺梗的问题拢是可大可小，你无感觉有足侪名人有名声的人啊？因为咱拢是安心文化对嘛？哎呦，迄、那个人无去啊？为什么啊？食饭饱了，趴伫这桌顶伤忝困去，有没有？很多了哈，还是讲在睡梦中。喂，你好，施大夫，你好。喂，你好，大准你干你好。
1: 你好，嘿嘿嘿。我要来这买去
0: 遐，去你遐
1: 买三
0: 星金宝。要买给恁订产品呢？
1: 哎啦！
0: 哎，等一下哦。

0: としや歌ってる。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十一号码头啊，这是龙清玉小姐所唱的歌曲。这条歌曲是咱这启动的这个林大姐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好了，第二你好，
2: 喂，你好，
1: 是请讲起来。
2: 你好，我赖大姐的。
1: 请讲起来。
2: 中华赖大姐。
1: 来，请讲嘿。
2: 算我食三鲜真补吼，食了安尼吼，较袂安尼晕啦，
1: 较袂安尼，较袂安怎？
2: 会安尼袂什么会喘安尼啊？
1: 哦，较袂喘呢，吼
2: 。嘿，这个，嘿，过迄个酒精啦，哦，较早酒卡紧，酒个春的气都的。
1: 哦，啊，较袂酒卡紧呢，好来。
3: 小
1: 帅
3: 嘞，
1: 嘿是嘿，
3: 我
1: 讲重点，三片有接来嘿。
3: 今日买个三鲜煎包，
1: 嗯，
3: 哦，今日串啊都无去。
1: 食什么啊？
3: 串啦、
1: 啊。串哦。
3: 有阿棒有阿婆婆。
1: 哎呦，哦，安尼好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1: 是请讲，嘿来。
4: 啊，我食你三鲜煎包吼，心脏计足好个，较袂。行楼梯才袂喘，
1: 行楼梯袂喘，
4: 行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1: 吼、哦、好，
4: 啊哎呀，倒那吼，食着就足好困的啦。
1: 哎，好，大姐好，感谢谢谢。你好，
5: 喂，
1: 老师，
5: 是啥你好？
1: 哎，请讲重点的啦，请讲嘿。
5: 我迄个食迄三件鲜宝吼，食几啊年啊，迄个较袂喘啦。
1: 较袂喘，
5: 本来喘较袂喘，啊，跟老皮样吼。
1: 哦哦。
5: 我迄线哦，一片哦，
1: 规片。
5: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偌好去呢。
1: 哎呦，好棒哦！来等。哎，你好。
6: 喂，
1: 那就哎，来请讲下来。
6: 喂，迄个四川的哟。
1: 请讲下来。
6: 耶，我咧，我食你咧三鲜煎包吼。
1: 嗯。
6: 食咖吼。
1: 嗯。
6: 即四零点，一路五点八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6: 哎，
1: 哦，阿里原底是偌高呐？
6: 原底你就6.4啊？
1: 啊，起码5.8呢。
6: 哎，
1: 标准好，很好，等下来。
0: 感谢各位给咱鼓励支持啊！咱这三省进步，好，咱这心灵大家好，咱小话机灵好，接下来可以放出来调整体质。啊，我做者朋友食了以后，慢慢有感觉，这竞争哦是愈来愈轻啊，因为你有补营养，即款三鲜煎包囡仔买在食，好、啊、啦，咱一个试用是先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食呢，较好咱个来改两顿，食好爱个咱倒些补哦。以上广告，等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我要请问一下
1: 哈。好呗，嘿。
7: 哎、欸，那种有胆固醇较高的，要吃什么
1: 货？哦，这股还算看哈，我叫。来，你好，你好。
8: 哎、欸，先生啊。
1: 嘿。
8: 我这吃的那三片红包含。
1: 三片红
8: 包。哎，对心脏有补。
1: 哦，这股还算看嘞。
0: 哎，那是唔知变哪只，唔知安那来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啊，赶紧卡咱的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哎，来个这里点歌的这里王大姐要点安平梦的啊，安平梦哈。啊，安平嘛，我即马找遮久，找甲拢，我拢无找着呢。没有这首歌，无这条歌曲《安平梦》，唔知是歌名，讲唔知也是咱这 CD 没有了哈。所以讲《安平梦》，《安平梦》啊，《安平梦》无这条歌曲，拍摄甲王大姐拍摄，咱我来用其他歌曲吗？也是讲你要卡起改歌。好、哦，安平梦无这条歌，啊，你王大姐那是无卡起，我得放这个安。并对上曲啊，所以讲麻烦王大姐，哎、欸，有听到啊，卡桥。哎、欸、啊，咱当然，咱这大游台活动啊，到位集合啊，你看现在几号的啊？时间过得很快，对我大富的这已经，我感觉哇，对我最近来讲，我该读册哈。哎，我个科规电话接真，我的就一生当中就一直在念书，所以为什么你要叫他这？ 啊，特别无聊哦，啊，唔是啦，因为我人生有其他的规划，哈、啊，咱人的脚步未使停嘞，哎、欸，未使讲啊，我有的人哦，像我迄同学，伊一生当中哦，伊感觉讲我蛮受忝啊，伊反正伊讲，反正我诶股票啊，咧投资哦，我无工课，哎、欸，一单买当两百几万，哎呦，人听着讲哇，真好啦，哦，好羡慕，哎、欸、呦，一线来了，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9: 我甲大夫
0: 改歌，哎呀，王大姐，嘿嘿，哎，每一条歌，
9: 心碎
0: 了哈，好，我再给你安排哈，谢谢，哎，拜拜，哎。所以讲啊，我都讲着，咱这个都讲着，恁的我些同学。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哦，阿姨干嘛讲哦？啊，伊能力较好，你想讲应该让每一单去继续拼，伊让也较伊四十二岁退休啊，所以讲伊人继续拼，会让去，比如讲一单会让三百万啊、五百万啦，有能力啊，为什么伊无要做？伊干嘛讲伊人生阁有其他阁重要的代志？哎，伊重要的是啥？袂使好这工课好这钱包掉，伊干嘛讲哦？伊前半段时间，伊讲伊人生哦，就是拢咧工课啊，吼，啊伊有钱啊，伊会顾家庭吼，甲因某顾好，啊伊家己出去耍下吧，去因某要对伊行，也对伊行。哦，即卖咧讲故事，麻烦外口接吼。所以讲，伫即个时阵，伊感觉啊，因爸母吼，佮爹，啊伊就需要要请护工吼，伊就请，伊就敲电话请，吼，伊安排钱出。啊，厝也有，哦，一人一间，有钱的人真正轻松。但是呢，伊重要是啥？伊传达一个信号給我，甲我讲吼，钱介重要。但是呢，人生则短，你若无为家己吼做虾米代志，你到有一个年岁时，你后悔。啊，伊最爱骑重机啊，伊最爱一种享受一种骑车的自由的感觉，和风吹着一种感觉。啊，尤其伊快乐伫倒，伊无食薰，吼、哦。伊以前有食，真无食。伊讲伊上快乐时阵是甲迄车友吼，这骑重机到一个所在时阵，大家停底下开讲，讲这车安怎改，吼，啊你几 CC 马力，吼，外好，吼，啊伊讲吼，伫即个外国较好飙啦，伫台湾吼，不是飙了好人，这毋是石头啊、高啊，吼，啊不然吼，那是用翕相。伊讲外国吼，在外国飙比较开心，伊讲。伊就知影讲安怎保养身体，伊讲营养爱食营养，但是心情爱快乐较有法度。心情不快乐，吃什么都没味道。哦，所以讲每一个人生有一定的故事在后边，有可能你嘛有这个故事，想我嘛有这个故事。哦，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顺遂，我有朋友安尼，啊，想我人生应该会出三四本册啊，哦，我即、這个无人相信我有经过这些代志，所以讲即、這个时阵，你只能放过自己，好家己较好过，啊，不然呢，你经过一种痛，有可能是你少年的冲动，也是讲你想唔对，这个无较正确的决定，有可能行唔对咯。比如讲，应该做医生，无做医生，对不对？啊，变成龙流人也有啊。哦、我这朋友嘛是类似这种哈、哦。啊，想我，哎，我嘛是家己选择的路，你莫后悔。这五节医生哦，伊行医三十年，哦，伊做医生哦，咧甲救人三十单哈。啊，伊就有做这。感受，啊，伊就伫网络安尼写出来，吼、哦。伊讲吼，上寂寞的迄种孤单的迄种感觉，就是你咧破病无爽快的时阵，边无人甲你讲话啊，讲话就好，是。迄有一个人伫边啊，不管是虾米人，唔是你一个人伫房间伫迄病床顶悬，迄不艰苦，迄种是上孤单的时阵，上寂寞、最寂寞、孤单的。啊，有个人佫是伫病院吼，哦，佫更加冷，对不对？你要听迄心跳的声吼，啊，即、這个外口人咧护士咧无用的声，啊，尤其冷气佫会寒，暗时啊暗暗，对不对？

0: 我想办法，我伫我诶未来人生尽量去做我想要做诶代志，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吼、哦、啊，我爸母伊有家己想要去过生活啊，有想要甲这個，比如讲去甲朋友啦，吼、啊，安真好。哦，家己我爸母家己有目标吼、哦，啊，我嘛爱找我家己的，所以讲这医生够写啥？伊讲吼，你诶，这人生当中你袂使一直抱怨吼、哦，你爱多称赞吼，你爱去讹了别人吼、哦，这时阵呢，你收到别人温暖，你买较正会收到吼、哦，比如讲你哦，你袂歹啊，哦，你要好起来哦，吼、哦，哇，你的人生真好呢，哇，你这样做引导，你开口闭口都是好话，吼、哦，啊，你别人看你吼，哎、欸，你的面就水起来，啊，别人跟你讲话嘛较轻松，啊，嘛较侪人去找你讲话，哦，他就说心态，哦，这個、心态要正确，啊，但是呢，伊内底嘛有写着讲吼，哎，学咧。安怎照顾家己啦？有时阵吼，有时无声胜有声。你看别人咧艰苦的时阵吼，你著给名纸给伊，卖讲话，伫边陪伴，安尼就好。啊，相对来说吼，你嘛希望别人卖讲虾米话，听你讲也是讲静静的哦，安静伫边陪伴你，安尼嘛好，有人陪就好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咱的人生是家己的。卖去想想多啊，还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健康上重要啊，啊有时间去加想做什么代志，家己的快乐啊，努力去做，甲各位分享。
1: 哇，
2: 你伫草屯逛偌济？
1: 一
2: 年份了啊！啊，一等份
1: 哦，十二个月啦，
2: 拢甲关起来呢。
1: 系啊，
2: 会难的哩，
1: 会难。
0: 来，咱是唔知要哪只，唔知要哪来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专属，0800469469。新嘴啊，咱这个王大姐啊，我们在这节歌星唱较好，我来点这串秋风小姐说唱。

0: 新水啊，我选择是这蔡秋红小姐所唱的版本啊。我们大家讲这里有没有让王大姐听得开心哈、啊？这是蔡秋红的新水，是咱王大姐设定的感谢分享，谢谢你。来，依然是我们这边的节目，咱不用身体被跟咱买朋友关心，看咱现场转刷0800469469。是，当然啦，咱这个什么都爱吃啊，什么什么都其实都可以吃哈、哦。咱但是咱的量爱给控制些，真的多吃。我来接一下，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哎，
0: 你好，大夫，
1: 我要买三件金宝啊。
0: 哈哈哈哈，啊有，哎，没给咱买呢。
1: 要。
0: 哎，来来，哎来哎，一刷好不起来。感谢哇，这大概有人卡开口。感谢我的感谢，这业绩的哈，啊这，啊当然啦，咱这个健康是有价值，你去想一件代志，人你无爽快，像我最近手去伤到，伤到韧带，手会痛，挂物件无多啦，哈，啊加出来也无多，啊当一个角度就会痛，哎呀。哎呀，真的是不舒服。因为人咧无爽快时阵，迄支手，比如我是正手，我正手呢哈，加在我左右手都可以用哈，左右开工。所以讲，这支手咧疼的时阵，咱是不是就较袂去动迄支手？哈，啊卡嘛是强，啊所以讲，这种叫代偿作用。另外一手，另外一支卡咧较辛苦，哈，就代偿作用。啊，咱的腰肌咧，小强啊，咱的腰肌是袂讲话的一个器官。哦，啊讲就很简单哈，诶、哦欸，你安尼食药啊啦，哦，食做些矿物质啦，哦，维他命 C 啦、钙质啦，哈、哦，你也食过量，虾米叫过量？超过咱的身躯一旦负担的量叫做过量，但是每种体质无同啊，所以讲唔知虾米，有可能有的人是有可能2000 mg 过量，有的人可能3000啊。但是呢，你若有加强运动甲啉水，拢会当代谢掉。吼、哦，正常的器官会当做好的代志，但是你的器官有一天会变老、会退化，一定会的啦，哈、哦，不老是妖怪。所以咱这药剂，你看多讲代偿作用，那你药剂就是任劳任怨哦。高华大副就讲啊，哎，加加加，哎呦，我这药剂有正变迄粒吼，开始无力啦，啊，无都负担这些工课啊，赶紧倒变迄粒。来接起来哈，康奎拢等候伊，啊是不是到一天时两个这药剂拢无好啊？是的，伫这个时阵，咱的辛苦了发出信号，啊，这时阵你牛血肾丝球过滤率哦就无够60，啊，你也开始哦，啊，你也无加注意时阵也愈来也愈低，啊，有一天你发觉的时阵，哎呦，无够50啊，肾丝球过滤率46啊，啊，你拼性命要给我管的时阵就足辛苦啊，哦，所以。是不是有病症来？是不是有无爽快的症啊？排尿困难呐、啊？吼，甚至讲我们各有结节，开始无爽快，你才知影讲，哎呀，健康上好，这用钱换袂到的。哎，病痛的时候，你病痛的时候，你开始想到咱哎，健康好好人的时阵，才知道，哎呦，那时候多好快乐，会当出门佚佗啦，听音乐、食物件拢快乐啊，对不对？哎呦，现在不舒服，什么都不能吃。哦，所以健康无价在这边啊！这有时阵，咱这伤到药，伤到药剂，伤到肝，伤到心脏，这边用钱甲买回来哦，很难。哎，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讲，咱平常喜爱保养，因为医生无都对伫咱身躯边，所以你爱知影讲最爱啉加运动的原因是啥？哎，加强咱血路甲水路的循环，循环好，有做一代志了，慢慢好起来。运动可以让加强咱的健肌吧。那你营养吸收，那你无好物件会排出去，对不对？会当排尿甲排便，我快乐，你敢不知道？啊、哦，排尿、排肝、排便叫心情代谢，好快乐哦！啊、哦，你有迄种排不出来的人，你就知影讲，哇、哦，那种真的是太快乐。尤其比如讲，咱就结节塌掉，咱尿多的时阵，迄个当放的时阵，哇，放的时阵好快乐，规个人拢轻松，嘛肚也袂当胀胀无爽快，腰也袂酸痛。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咱有年岁长辈爱赶紧来健康检查，好、哦，知道哪边有问题，对症下药哦。
2: 哎、欸，哪里你好？
3: 哎，
2: 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
3: 哈，
2: 你哪就会记啦嘿。
3: 我要你刚有那个过药剂也无啊？
2: 有哦，来稍等。 你今天去广西做呢？
3: 哎呀、
2: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哦，无对你拍摄啊？
2: 无啦，唔是对我拍摄。哎，大哥，你安尼讲得唔对啊，杨。
0: 是，做者朋友拢卡客，甲咱加码，为虾米？这种是正杠精的，这个唔是落，唔是杠，唔是杠。这假的吼，那种是真真正正做者朋友卡客，甲咱讲嘞。是，咱需要去补充营养。哦，安进购大油袋，可以让先花钱，好、哦、可以省一下，赚一下健康。所以讲每一周诶两罐，啊上半罐就活动，最后的四天到九月十号，所以讲呢要把握一下，要快点哦。

0: 最后火车站啊，我选择这是林美丽小姐所唱的版本。这条歌曲是咱这个歌店的卢小姐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哪里啊？你好。
2: 哎，叔叔你好。
1: 加工重点回来。
2: 哎，我这个三省进步哈，我系你湾，我湾店哦，你个钻石巧克力的哦，52.5，按今嘛哦，我已经吃掉三罐啦。
1: 嘿。
2: 就三罐哦，我今麦我迄两天去安南平哦，你着去看报告哦。我诶，甚至就鼓励你今麦已经回去回家62.3。
1: 哦，增加着对啦吼。
2: 啊，增加系啊，安尼哦。
3: 我哦，食三件金宝，不食哦，十外分钟就放一摆油哦。
1: 啊，
3: 我食已经五单啊，我真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盖尔。
1: 哦，较袂够油，较袂够油。
3: 食甲过阵哦，我嘛食足济啊，食甲脚骨哦，拢袂行啊，食甲只我拢会行啦。
1: 哎，好，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1: 来，公众电话请讲。
3: 谢谢。
1: 嘿。
3: 好，我拢冇听甲见。
1: 来，请讲，请讲。
3: 来讲哦。我那第一盖哦，第五缘分啦。
1: 我来请讲。
3: 好，
1: 你
3: 讲重点。好，
1: 你讲重点。
3: 够油个。都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着就水买啊！
1: 买三千金宝吗？
3: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啊啦。
1: 食三千金宝吗？
3: 啊，我吼食诶，食甲只喏，拢拖两点钟、点半钟放一盖尔。
1: 哦，
3: 较
1: 早。
3: 啊，对嘛，要你食。
1: 较早真搞油。
3: 啊，食五单啊，食盖过阵。
1: 三品老伯姐来开心，请讲嘿。
4: 哎，我是
1: 你食食哪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1: 吼，啊食哪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
1: 禁未掉。
4: 啊，今麦吼，嘿，啊今麦今麦就改善啊，就好啊。
1: 哦，禁未掉啊。
4: 哎，啊无禁未拢禁未出来，出来不难变，今麦拢禁未是变尔啊。
5: 哎，秀爽你好，
1: 来
5: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1: 三品老伯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吃恁的三品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1: 哦，检查正常了吗？
5: 哎，正常。
1: 哦，好好好。
5: 哎，我真欢喜。
1: 你管这是我管呐？
5: 我大将尿酸控到啊，今麦
1: 到啊，
5: 正常。
1: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来，我是小弟，你好。
6: 喂，小爽你好。
1: 来，讲重点，你好，三品
6: 好
1: 不好？
6: 我有吃三鲜面包，都无暗时啊，较袂够油的。
1: 哦，暗时较袂够油。哦，好啊。
6: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鸡，啊，今麦拢一鸡尔。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
0: 感谢各位感恩鼓励支持啊！咱的三鲜面包，哎，真好，哎，感恩各专心苦各透透。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补充营养，逐步咱的身躯需要天然的成分，安尼较无负担。三鲜金宝就是会当囡仔好食，马紧。啊，佮有钙骨质，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钙质，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做者即个长辈脚无讲钙好啊、包括咱的关节啦、手脚啦、肩头啊，所以讲关节无好的朋友爱补充营养，爱选择咱的钙骨质，绝对会让家己帮助。三鲜全部钙骨质叫做黄金拍档，做一瓜，做一瓜，做一补，甲咱全身骨骨头头。无困的朋友食阿亚德呐，啊毋是无困，爱补充好困的荷尔蒙，啊个爱好你好困的即成分松果淀粉末，所以哎，停经以后女性会当。真好，咱三罐拢是先一个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若是较好，咱再来改两顿。啊，食好的话，爱甲恁道谢啵。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请讲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嘿，是，我先传你好。
7: 先传哦。
1: 嘿，是。
7: 咱
1: 先
7: 问一下哦。
1: 好呗，嘿。
7: 我就想知我要食什么。
1: 尿酸哦，
7: 对啊，
1: 有急救呢。
7: 哎，
1: 阿弟，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好，哎，那你要做什么事哈？
1: 我秀爽。
8: 好，
1: 嘿。
8: 啊，我哦，我咧做梦啦哈。
1: 好呗，嘿。
8: 迄个我安尼放尿拢屁屁啦哈。
1: 哦，这。你买几种？六种。
6: 我去啊，开医生会，
1: 要过医生挂六周呢。哇，大姐，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9: 买两组大组的。
1: OK， 两组呢，好哈。
0: 这都是真真正正朋友卡的啊，绝对无作假哈。为什么这样？好个，哎呀，买个买，买个买来吃嘛，因为咱存最后四天。错过再等两年多了哈，哎，错过上就要等两当以后啊，啊，所以讲咱最后时间爱赶紧把握者，加嘛加嘛，哈、啊，这有买有赚哈，会咱省较多啊，所以这时阵你卡电话来订产品，我来放歌给大家听，谢谢你。

0: 今日好听的歌曲，甲各位分享啊！咱得啊，各位提醒哦，咱这个大游台活动啊，剩最后的这个四天，哎，赶紧哦！来，咱新闻这边，咱们在那保养身体，朋友卡很牛专耍，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喂，你好，我是大风，我多响两声，我没有接到。啊，当然，咱这骨头关节，一旦我出门这时阵，是不是就无多惊咯？无爽快啊，爱夹爱夹乖啊，爱有诶夹一支开，爱有人夹三支开、四支开拢有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哈，因为你想讲哦，你要互人扶吗？不要。哈、哦，你要扶物件一直行路吗？不方便啦，顶多好家己。啊，但是啊，我要用拐啊，但是我手也无力呢，腰也无好啊。哎呀，啊，无来坐轮椅啊，啊，轮椅有啥物人要家己上？我驾电动的，那是伫国外，在国外哈，那是伫国外用轮椅应该没问题。伫台湾真辛苦，安怎讲？你用顶下脚是不是拢是一堆物件？什么奥多麦啦，吼，什么扛棒啦、回卡啊、人占位啊，对不对？吼，甚至讲啊，这边起哩，那边落来啊，阿哥哇，冻着，个行最个无方便哦。一种比较那种就是无障碍，人讲无障碍哈，没有障碍，这条路没有障碍，无物件甲你挡，无障碍种环境哈，伫台湾较少。哦，啊，你讲哦，我伫台北市哦，台北市这个比较发展的比较，按、啊、其他所在嘞。不可能啦齁，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行动不便的朋友真多。啊，啊，就说，欸，能去看啦，呵呵齁，是不是很快乐？啊，啊，所以，那你刚有在保养身体，想我有在保啊。啊，但是我也知啊，哇，我不是说有保，我有在保营养的，一定一百分健康，不会啦。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大准一讲你好。
1: 哎。
0: 你好，我做你好。
1: 老板没有，
0: 有啥物话能帮你服务？
1: 卡吧，就明天吃饭。
0: 我先等一下，我等一下。

拍摄拍摄，摸爽哎呀，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咱这先来听听见证，等一下。

0: 食迄个八宝鸡。
1: 啊，食哪哪好？
0: 你看吼，因为做到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刚食食吼，吼在行到足紧张，足滑的。
1: 脚较有力就对了吼。
0: 对对对。
1: 哦，啊，爬山较有力安尼呢。
0: 对对对。
1: 好，好，你稍等。产品啊，有一个共同点。
2: 我讲，我食诶，我介绍吼，
1: 嗯，
2: 食诶个糠啊，糠啊，两只啊拢弯按，啊，我三只第一款啊就好。
1: 哦，卡头乌，卡头乌的对啦。
2: 弯按，我有只股看了，我去有股可看，我有只股在看了，我两只股开高啊。
1: 啊，即毛卡好无？
2: 有啊，好啊。
1: 好，安尼呢，好，等者。来，阿妹。
3: 股卡啦。
1: 哦，三片我不记得
3: 啦，
1: 盖过去啦，
3: 系啦，盖过去啦。我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1: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3: 诶、欸，好个在，我做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嘛。
1: 哎、欸，你好，你好，
4: 你好，要讲好诶。
1: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4: 啊，今晚啊，
1: 请讲起。
4: 诶、
1: 啊，今晚讲起来。
4: 好、欸、嘿，今晚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因个迄个
1: 产品
4: 吼，
1: 嘿，
4: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摆行路拢无问题啊。
1: 你是食钙固剂吗？
4: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4: 诶，食了骨头，即摆行路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屯，诶，行八点钟就无安那诶。
1: 哎呦，我这样行钙固的对啦吼。
4: 诶。
1: 诶，你好，你好。
5: 来，谢谢。
1: 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1: 哦，钙骨。啊，我吃。啊，吃了那
6: 个。对对，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1: 好、哦。本来本来是袂硬了吼。
6: 对。
1: 啊，今麦
6: 穿袜啊就袂穿。
1: 啊，今含穿袜啊就硬袂落安尼哦。
6: 嘿，对对。
1: 啊，今麦嘞，今麦会
6: 当。好啊。
1: 好啊，去好啊你。
6: 嘿。
1: 哦，好啊。好好。来，你好，你好。
7: 喂，就算。
1: 哎呦呦，
7: 你好。
1: 来，请讲下来。嘿，
7: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金宝
1: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7: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1: 软脚，哦。
7: 啊，怎食食怎袂？
1: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7: 哦。嘿
1: 呀。哇，好棒哦，好棒哦。
8: 感谢各位啊！哎，拢甲咱分享食了以后，感觉偌好啊！你讲一句话，比咱讲一百句话拢有效，对不对？我之前朋友食钙骨一粒吼，咱脚慢慢啦，迄种症状慢慢啦较轻吼。咱骨头无讲钙用，爱赶紧补啊，补钙质。咱的脚头无好，哎呀，这时阵软骨啦在食胶原蛋白。哎、欸，软骨需要营养成分不一样哈。啊，咱这个钙骨质的不只囡仔会当食，大人也会使食，长辈更加爱食。咱这钙骨质又是加拿大原装进口哦，这营养成分是纯天然的，放心个食啊，伊无唔是药啊，无其他的负担呐。啊个，讲去加一罐三千金，不做一只效果更加如何？无可能朋友食爱啊的呐。咱一开始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但是较好，咱可来改两顿啊！咱这大油台话当到最后的这四天，九月十号为止啊！你爱赶紧参加，食好用好，爱甲恁斗小宝哦！以上广告，等咱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1: 来，稍等，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嗨，你好，
9: 沙田波啦，
1: 沙田波，你好，阿上什么贵书？
9: 我顶礼拜叫。叫一罐吼，啊，我即摆要搁叫啦。
1: 好，安尼好好，你要啥物件？产品都不记得嘿。
9: 诶、欸，我咧叫迄、那个
1: 三千金宝吗？
9: 嘿，而且牙卡骨来啦。
1: 哦，迄、那个钙骨质啦吼。大弟好，你好。
9: 啊，小仙吼。
1: 嘿是。
9: 诶、欸，卡无啦，要得啥？卡无啦。
1: 卡无啦，产品都不记得，食钙骨质。哦，你去台前挂蜡烛哦。哇，好，当然好啊。哎呀，不是捧场啊，是你要嚼健康啊。你贵客贵桌啊？
10: 蜡烛啦，
1: 蜡烛你哇，好棒哦！阿叻，你上票，你上票。
8: 是啊，你最聪明，你才安那升级上上吊 哦，咱这里每一周两罐上半罐活动到最后尾声的话，咱叫高尾杂喝啊，咱去收着只，甲公司争出来这个最后的几工啊，希望大家拢会当买着。那是无参加着，安尼就有可能来等等偌久，上少等两当以后哦，这个活动两年后再见。啊，敢袂使，但当拢安尼来准备，那没有办法。啊，公司有公司的考虑啦吼，所以讲咱就配合尔。上尽量争取的是两档一届啊，甚至讲一届是两档半，较一届辛苦哈，大家拢生活较无遮轻松，所以讲会当做偌济做偌济。咱最后的几工九月十号啊，咱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爱赶紧咯。咱若是毋知要安怎食，毋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甲咱买朋友啊，赶紧卡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是诶、欸，我大富来直接甲各位敬你感谢你啊！咱这两点钟的节目，哎呦，来匆匆去匆匆。当然有分享到好的健康甲这生活上适合大家哦，安尼咱是真快乐。啊，甲咱订产品啊更加快乐哈。啊，咱每一工拢在做快乐的代志啊。有时阵为着要得到某一项物件，经过迄过程是无法度遮爽快，也无遮快乐。但是你爱向迄个目标咧行的时阵，要坚定你的信心，包括咱咧保养身体。过你福建啊，哦，你要家己要好起来，这过程真正辛苦，只当家己先修呢，只能靠自己，对不对？所以讲，你看家己要福建时，爱家己花物件，对不对？啊，半暝要去变数靠家己，哦，这是很辛苦的过程哦。想要今嘛要考试，休想，无人会能搞倒三工，只有靠自己，啊，不然要靠谁？对不对？所以，咱的人生有做这时阵是不得已无奈哦。啊，那是讲到五年毁了，这种无奈个是啥？这家里是谁合理的？安尼有可能更加辛苦。咱接做这电话拢是啥？家里是谁讲哦？长辈，你的钱卖开啊，我别开，我帮你欠起来。结果嘞，拢家己摕去开去啊。啊，买些营养品也无多，去看一下，甚至讲看一下医生吼，家己念啊。为着家己好，长辈要把钱省起来，把钱投资伫家己的身躯，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要甲各位分享这最重要的观念。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0800-068-777。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哈，熊本知识哈，对木村敬伊特别讲，伊讲这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予阮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嗯，好，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哈。那么对的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啊当地。这个啊，知识木村敬伊嘛特别用台湾民众话为，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啊，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哦，都有直飞的航班哈，嗯。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跟咱台湾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的。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直奔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做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就要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啊像房地产业者，伊唔是去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那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知嘛，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个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啊，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讲啊，熊本的知识是讲吼啊，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都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啊，继续吼。伊讲啊，熊本已经慢慢的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啊，而且民众可以呢吼，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那个。

0: 嗯，就南台湾哈，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哈、嗯，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哈、嗯，我到了底下的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哦，我们一语哈，就异口同声就说出啊，这个时候家里有除湿机该有多好，我是有除湿机啦、嗯，但是有些东叔因助理没除湿机啊，包括朋友我讲哦，嗯，应该去来买个除湿机用用。哎、过去哈、哦，除湿机这类物件对这类南部人、高雄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除湿机这是什么？嗯，而且它扎给没除湿机的时代，有那种除湿盒有没有、嗯？一盒一盒里面，你当然它有那种药剂、嗯、啊，你放在沙多啊来带一的主动 keep 住那种除湿盒。嗯，看到我去这北部读这进前哈，在南部生活这久，我拢唔知遐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嗯、啊，我们同学说，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嗯、这个东西？我说这三米干，它除湿的啊。我说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凶搞刚啊？哥、嗯、哥，你看我坑的人，他不是搞，我们坑的哦、喔，不啦，故尤其刮天哦，就咧北部的刮天哦、喔，那阴雨绵绵、嗯，就像这个像的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嗯，一整个月哦、喔，我靠，啪一礼拜两礼拜拢啪袂打，那时候除湿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嗯。我相信这段时。跟各种德国除湿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1: 有有样
0: 哎、欸，真的好用。
1: 那给他分析去去加是啥？我们
0: 看、那个是空气清净机
1: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除湿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收起来，你不要变坑，给他给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0: 我是有除湿机啊，但是我的除湿机进讲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湿，但是我的阿贝来阿抽看买，我当下帮。跟塑料卡搭的时候，我就会开除湿机。但是这边的除湿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除湿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卡在，我本来都不知道嘛，不研究嘛，我就智慧除湿，一键就除湿嘛。但是这一次哈，因为这类天气真的太大嘛，我就搞我洗好的衫哦，坑底哈，我无卡无咧用的这类浴室来对，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搞我除湿机坑在来对一样哈，哎，把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沙的大嗖嗖好幸福哦！
1: 这么好的东西哦，
0: 平常用
1: 哎过去哥用的天气唔捌存啊呢，
0: 不变呐，你头拍的两公就搭，我想到可不可以快钱了了等用除湿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1: 不过这两公啊，真正哦，我今仔日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都凉凉的感觉哦，而且，哎呦，我刚刚在看那个伊朗的、那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那个网红拍片哦，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哦，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感冒了，所以伊朗因讲因今嘛天气嘛变冷啊，早晚呐、啊、哈，早晚就好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到底啊冷害害，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台湾热后的关系，所以最近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觉得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这个我们已经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已经半个月多了。

0: 好嘞哦，我们台湾人哦，又有台湾人呢，在日本呢，哈，自驾呢发生哈啊，这个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在日本的冲绳岛哈，诶，南部跟中部的所在，在迄个八月三十一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的车祸，重大的车祸哈，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在迄个羽那园町迄个啊，那个车祸。造成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在右转的时阵，跟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的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胸，即嘛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车祸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看看看
1: 看看看看台湾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变得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想。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你转弯的时阵可能哦，所以哦，咱台湾呢，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生去冲绳自驾，整车相对来讲嘛，不较济。
0: 嘿，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自驾发生车祸哈。如果你乃是个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哦，在金价起来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啊，底家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特别注意哈，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鲜花道路速线基本上已经砍半啦哦，只剩下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好，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吼。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哈，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嗯，
1: 啊，各位交通交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有就在日本所在哈，伊这个小道路伊无安全一点嘛，但是头家让我解一下，通马咧哈，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呀，车爱。停嘞，就是时速是零，哦，不是安尼，按慢慢安尼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但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那尬脚安尼红绿灯，嘿，足严重诶。可是台湾人都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像咱讲啊，咱伫要过这啊人行道的时阵哦，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多一里多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你讲是爱停下来哈，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哈。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
0: 这样是
1: 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 你那是迄个行人呐、啊、哈，你会有压迫感哈、啊，你也干嘛一个驾驾是搁咧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就是逼车嘛，所以刚才那种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怎讲，哎、欸，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嗯，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我好我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一的呗，好拍习惯，而且讲惯习也袂记得，他就直接砰就转，又去转弯处的所在啊哈。好，阿哥五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他有到转弯路口，有些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伫旁边诶挤车，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好，因为会逼车，有时候会逼车啊。但是你伫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他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伫后边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这一部车子怎么转

0: 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那个数字都在更改，都在更改更改，而且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但是在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说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到现在还是多少人，死亡的 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就全在洞里那里，所以有很多人，然后就透过网络，现在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很多人就说尼泊尔这一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说失踪的人数都在增加，这代表人这每天是真正有在统计，真正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他就给你交代一下，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就万年不变，就说多少人。好，所以说我们来看看，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通给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通给16个人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子。所以呢都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也就是说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齁，那阿哥五呢，齁，失踪的人数，失踪的人数呢，齁，尼泊尔这一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齁，啊中国那边我就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说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齁。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他说500几人，到现在也是同样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所以如果照这样两边加起来，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占的比较大，所以加起来失踪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面临的很多难题，尼泊尔因为他说有很多尸体，纵然后来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这个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几个人在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不，另外一个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 哈，采样 DNA 哈，但是呢哈，这个这两天无法度哈，太多了啊，而且尸体就是咱都讲的残缺不管不全哈，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哈。采样 DNA 之后，哈，就是讲改因的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哎，就是改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哈，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哈，很难辨识啊呢，啊，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哦，那是哪一个？好，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好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咋讲？哦哦，那好，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哈，他就是好 DNA 给采样起来料，阿都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一共很丢哦，一共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就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哦，卡扎个也摆拍哈，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伊讲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看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也是变啦，好，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里有作者哈，他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里马西瓦纳有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讲过呢，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吼，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花莲的之前的花莲迄安尼吼，产大家人诶了产自达人啊去安尼，规个拢是烂土，因讲吼。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死掉腐烂，一共那种臭到哦，一共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一种气味哦，一共

0: 只要到那边去哈，伊讲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吼，好这个便当啦、啊，阿喜饭啦，吼提供这个用餐啦、啊，因为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哦，真的哦，
1: 犀牛吃阿比啦，
0: 哎，差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哎、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0: 嗯，伊讲迄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即马就是讲吼。DNA 先采用的比啊取 DNA 料，因的更改土葬哈、啊土葬料，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料，确认伊的身份料，再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诶，即卖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吼，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吼，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后，再去改迄个，好，他们也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互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吼。那因为长时间呢吼，即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冰柜而且希望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

0: 迄本来就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足歹去吼，就足歹去的，足歹过去边。阿哥加上这边哦，他把足侪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吼，光是被击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爬山过岭，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两千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哪个会当啊？可以当用背，那两千个冰柜量用啥？底箱机一直掉嘛，两千架次的掉算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我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听众朋友，你听这句话，他说国际对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就是说，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他说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所以讲，您今晚卖家讲，您来给我帮助哦，您来我们给我们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那个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哈。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今晚尼泊尔被要求气候赔偿哦。
2: 红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
1: 他卑微的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卖讲哦，恁即马呢哦，叫人道的拢来搞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呀？这个卖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秘书恁即马来搞阮斗迄落的讲，哇了不起哈！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技能刚也
0: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哦。
0: 人家只要你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南北差别是啊，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讲干嘛说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就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这公都随便偷钱，这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0: 摆个态度说我笨阿基玛阿苏亚公阿你你其实一直讲，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人其实你边哪你钱我得，就是边哪你看这还得善。尼泊尔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好惨。
1: 根据这个尼泊尔的财政部嘛，吼，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哈，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哈，那气候消息，哈，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哈，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哈，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哈，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啊，哦。
0: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碳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是川普一上任就要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嗯，你不我就嘛讲。啊，我们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军去找，他才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那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把习近平特警。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较好呀，一开始都要甲讨钱，真歹啦。
1: 你讲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0: 没有错，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休息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哦，
0: 它那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一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
0: 哈，
1: 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哦，
0: 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0: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三一大地震那阵，其他东北亚其他地方，海啸。杠一百种情形，
1: 对吧？而且更可怕，
0: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石，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叶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哎，砍落去你是不是扑离水底？哎，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0: 而且你第一时间挂，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跟那吼割梯弄掉，赶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跟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掉的尸体哈，鬼龙脆狗狗，
1: 对
0: 吧？几乎没有全尸啦，哦，好可怕，真的是哦，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张曼茹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哦。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就蛮赔哦吼。啊，到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哦，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吼烂到根啦，烂到根啦，树啊已经就敢那成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哎，小啊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好，所以医生就讲你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啊吼，总共爱看。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哈，包括拔掉了、处理了，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伊讲医生改讲才1万，伊改医生讲医生啊，才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但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正。讲医生啊，我十一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下底下柯鲁鲁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伊的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几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伊讲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迄个啊，做啥诶补钙哈，那么好好好补钙加钙。一个其他喙齿有一次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够好，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阿英家的请外佣给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有一点失智啊呢哈，啊这后来呢哈，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阿英家无介大智慧哈，啊所以有当时阿英家来看也是也跟家讲，伊个照顾也外佣给怕哈。拢会讲解怕，因囝都唔相信，想我妈妈失智，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也失智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让我去吼，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病弄病弄来弄去安尼，吼，佮讲家呢有脚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家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庄家装迄个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迄监视器，看个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工都互迄外佣吼，那掠喺眠床内，这个撇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他个个扒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落来落啊呢。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哦，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佣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哈，我相信讲，只要咱那是讲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哦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哈，照顾你的身体，好，你会走会行，哈，起码讲啊，咱们讲，哦，咱有法度，咱卖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哦，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你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的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大家清楚，保咱卡手美俩哈，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酸乳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劳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给你拍，这样子，请人来给你顾，不是请人来给你拍哈。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叫骨钉紧灵，吼，啊，你的卡手美俩，唔通退化个这么紧哈。来得力酸乳钙粉跟酸乳钙油，
0: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啊！
1: 对，
0: 这个是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唔免几千块啊！你啊，
0: 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唔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就爱靠平常时运动甲保养。得力酸乳钙粉，还有得力酸乳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吼，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说就这样子迅速灰色一点烟消浓烟直冲天气天际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一直到昨天这个伊势市政府在掌通给总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跟店面跟仓库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啊，就是一边
0: 伊势神宫啦，
1: 一边的厝阁较古啦，啊，阁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吼，所以你烧的时阵吼，火烧连环船，你烧的时哔哔哔，这就紧
0: 嘿，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名，对啊，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就这样烧咖呢，58间哦，总共58间哈。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呢，养老金不够用，但是毛人面临的钱，吼、哦，面临到钱花不完，吼、哦、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吼、哦，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哦，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哦，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哈，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亿2000万日币的资产，哈，1亿2000万日币资产和台币差不多2400万，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万，哈，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哈。啊，所以吼，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好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进前，要甲钱全部拢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伊的开心哦。钱反正伊家己一个人尔嘛，伊就讲啊，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你多久会死嘞？搞不好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哈、哦，所以讲很难说。哦、反正一直怕生安尼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讲，我吼、哦、一定吼、哦，这个以后我操，你死之前要把这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哈。哦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吼，豪奢的生活是安怎过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吼，啊，所以讲会才会当累积，吼，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无你照日本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
0: 对，伊讲后都有伊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1: 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一亿吧、嗯，对啊对啊，应该是啦哈。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东存的钱不会太多啦哈。啊，所以因啊退休，
1: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嗯、你应该对现金流 有概念。嗯、你也当探姐这些钱啦，你按刚刚用钱去生钱、嗯、啊，你看。一哈，我再猜了，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哎，这么爽的日子，哎，对
1: 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嗯、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钱过。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得日本人的迄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有听众朋友讲哈，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啦，
1: 对啊，
0: 哦，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迄是因的个人资产，哦，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的是因的年金。嗯哦、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说讲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吼，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啦吼。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啦，吼，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很多呢、欸嗯，
0: 算不错，所以就好贵啊。那一家你几口啦？
1: 所以他就是钱、
0: 啊，而且房贷嘛，一点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这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对养老生活呢，伊无什么不安哈、哦。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啊，我不要那搞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的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哦。所以呢，这一位啊，雨公先生，他叫雨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前就抓的细进前，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因家的公务呢，大翻修， 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定一定坐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赫赫有名的、哦、高级饭店哈。伊、哦、讲一开始伊干嘛就好省哎、哦、真的实在是、哦、很爽、哦、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哦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好、哦、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愚公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嗯，伊安怎讲？伊家己坦白讲，伊讲，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嗯、感觉上它变成一干干嘎嘎的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反而觉得更空虚、嗯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伊干妈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那真正好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换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个较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个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哦，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伊讲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讲，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伊开始研究一个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哈啊，然后呢，就是安怎呢？伊讲，哎、欸，这一番话呢，吼，愚公先生听了了，伊本来感觉讲，啊，反正我个都一个人死了，什么都拢无啊，哈，没有想到呢，哈，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哈，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益哈，好来啊！所以愚公先生，以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愚公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不，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5000万哈，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根据日本哈，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供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哈，就是说单身家庭哈拥有的金融资产哈，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愚公先生安尼哈，愚公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少数，对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得当先挖，又没有继承人啊，然后又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的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你管一男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就是吃喝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一公那个你料
1: 一个，没有，我干嘛一的是无一个公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大概
0: 纯粹的、就是
1: 开，大概夸掉你也欢喜嘛。然后也没有再说想要再成长哦，你要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公啊，我干嘛公，我老啊啦，啊老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啊，你再去哦，比如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 啊，一的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不通安尼。
1: 恭喜仔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我恰，但是一波朋友嘛。
0: 而且你有感觉，比如讲哦，买一部你这之前那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顾的芭比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齁。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齁。
1: 对啊，对啊，
0: 鬼的龙芭比啊嘛。
1: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齁。那我改天就没有共轨。你中头奖齁，中大乐透头彩，跟你齁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齁，可能不怕都怕咯。这种快乐跟痛苦杀当料其实都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还没高兴。然后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差不多，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人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因问另外一个说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了。其实这个才是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的感觉被需要。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阿北讲北位啦。真的，如果感需要，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讲哦，这个、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
1: 啊、
0: 花钱
1: 啊, 啊, 啊，
0: 花钱花钱，然后意的讲为哈啊，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啊，
0: 硬开。五年了就空
1: 虚，什么人在该吃的、该剩的、该吃的、体验门、体验过了吗？啊，还有那么多钱去见到人家干嘛？再重复一次吗？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啊。
0: 好，来进攻个德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嘉禾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2: 吃爱困呢，
0: 护理元素。
2: 我早起也买，我也买好吃吼。哎，头一罐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呐。
3: 我给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哈，叫来把酒会上扬，真的，
0: 哦，
3: 酒会上扬。这回哈，把酒搞搞对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扬。
4: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把酒拢剩一条线呢。啊，就咱妈那里，干妈把酒那里。变结大粒， hey, 那个眼皮哈、啊，就是、hey. 就揪起来的对吧？
0: 嘿嘿嘿，
4: 下垂啊嘞，哎，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上扬，好吧，就上扬，就是讲目睭啊，安尼会转捏管起来，本来水水啦，哦，目睭水水，啊，起码吃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
1: 哦，
0: 哎，讲哎，目睭内发现家己目睭安尼个较吊管起来啊，吼，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目睭安尼看看嘛，啊，无精神啊，水尾得灵，水尾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啊，就是咱平常。东西啊，白天哈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康亏啦、纤维啊，别点点哈。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一旦消去哦，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若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压力不是只是心理压力，真的有一种皮的东西叫皮质醇，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睡不好，所以你一住医美啊，住到整个面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家说那个气色还是油塌革命，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的就是上好的美容圣品，
0: 嗯，
1: 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哦，生理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嘛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都如困眠啊，好将吼，伊主人嘛是给足够发育给足好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
0: 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了。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机顶版位，等位各场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嗯！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哥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你来笑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个、宿舍报道，哇、哦，规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哈、哦，没有像咱其他的目前看的像什么、哦、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起这个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多国料理哈，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哈，有这个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今晚好诶，现在食堂跟他百货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哈。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苏坤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 0.8 0.8 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3: 公格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会说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这样。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
1: 夜尿，
2: 夜尿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想要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会。
2: 对，
1: 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
2: 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啊、哦，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哦，舒鹏
2: 嘿。对啊，所以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你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吃的爱去买舒鹏哈，哦，舒鹏。
2: 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他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医，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吼，好，谢谢。
2: 好，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了。以上广告，米勒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哈，哎、欸，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哦，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哈、哦？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哈、哦，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哈、哦，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哈的、哦、PSA 哈、哦，正常来讲要小于4哈。哦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哦，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哦，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哦，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哦？有几种嘛？啊，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哦，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0.8？你那无头无尾、
0: 哎。对啊，你还。到底
1: 在說你很丢你的 kid bug 啊，是讲你要回诊的时候，有可能是啊，先抽血，好、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因为你不他问啊，是讲你起码手机加红本，你用 AI 去问解得好啊，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的、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既然您安弄的检弄的治疗啊，弄有的社会弄有的泌尿科的治疗、
1: 啊，你可能先去抽血啊，验、尿抽血还没看到醫生，
0: 没有，他有时候也在吃药了嘛，伊唔是讲有假医生的、有啊，
1: 是讲你的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
1: 你哪讲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那就又楼龙把你选喝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齁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诶，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愧我们清大是齁全台湾齁首屈一指的学府齁，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齁，哦，说啊，可能跟这个家长说啊，不要紧啦，你紧啦来我们清大读书齁，啊，我们好好给照顾。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齁，学校的服务齁，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今天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0: 这阵真久，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哎，来你好哦，小公猫，来 ，hello hello，
1: 米雷林先生，大家
0: 好。哦，你好哦。
1: 不给一个小军，我请教一下哦。
0: 嗯。
1: 你伊个头段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0: 哎，对啊，对。
1: 1700公里是虾米种个概念？是咱们靠最高几成？啊，你讲咱。
0: 好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啊，那个水口
1: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水口是非常水的，安尼听。
0: 唔是安尼算的啦，唔是安尼算啦，
2: 嗯，
0: 不是这样子吼，
2: 嗯，你别讲，你别讲。
0: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哈、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你家己去晓了解、降雨量的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哈、这个落地哈，降落雨哈，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哈，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让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统计，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咪个咪个水安尼捡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嗯。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啊，
0: 哟，
1: 我爱讲吼，我最近吼，啊，都在吃，脚那直直，啊，咪翘了哦，骨，我掉掉，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筋骨掉掉了，脚头乌哦。
1: 哟哟，
0: 哦，
1: 当我眼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哦吼吼，你迄就是你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
1: 迄
0: 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伊有食无？
2: 讲过嘿。
0: 钙伊爱食，你屈胸的
1: 软
0: 骨嘿，你钙伊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伊爱加强啦，爱加强钙伊啦，钙伊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吼。
0: 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啊，感觉心里像安做袂爽快呢。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吼。
1: 迄无咧食，
0: 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的感觉足未爽快的。
0: 尿尿遐足未爽快。
1: 嗯。
0: 尿尿遐未爽快，你着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
0: 不黄毛家。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都爱一段时间啦，吼，爱一段时间啦，尤其你迄个脚头，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排害，唔免紧张吼，
1: 哎，
0: 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哎，
0: 心情不要想，不要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好，谢谢，祝福你哈，嘿。
3: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感谢咱这些听众朋友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啊，不过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AI 马上就掉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
3: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3: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要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3: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嗯哼。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3: 简单讲，就是电锅的高雄区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十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3: 安尼个袂严，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我要甲
1: 你讲，阮到遐拢完啦，完啦，遐雨水拆到规拢滚滚滚啊！
0: 嗯嗯嗯嗯。
1: 想房，你
0: 那
1: 给
0: 出
1: 我
0: 弄好
1: 拆个
0: 柜。哦，给出哈。你是不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哎，我那是锅渣土的呀。
0: 哦，你啊本来那块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呀。哦。
1: 而且我借了叫人搭帐篷啊，无变。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这边是，人这边是政府要拨走是300。三万八，人伊无爱啊！啊，即马叫人大波房大些，即马开始大波房够好。
0: 嗯嗯，
1: 厝顶干波房，敢未使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3: 1999，你看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在慢慢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时间你也可以问 AI。嗯，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诶，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
0: 嗯，
3: 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嗯。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坤啊，你好。哎、hey ，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吃吼。
0: 嗯。
1: 啊，我来吃了，为啥咱拢会无爽快？
0: 嗯。来吼，来我你。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哦，专、门来做游艇的，哈、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哈、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哈、哦、奢华的游艇，哈、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哦。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 680的奢游艇哈。

0: 全球顶尖好的造船厂的是嘉鸿游艇集团，好，这里来打造，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乐视是一要一，不是跟他出车呢，一嘛出游艇，好，哦，哎呀，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乐视的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能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鸿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就是讲，嗯，对，那些是当然家己诶，一样做车，不样做船，欸，啊，所以伊要挂牌哈，嗯，因为这家那些是游艇要挂牌，嗯，啊，伊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鸿游艇他们去制造，嗯，跨业哈，跨业制造，嗯，
0: 对啊，嗯，以后就是专门啦，哈，哎，这里这一家哦，嘉鸿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哦。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吼，一条这个新车的那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当盖出一条吼，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吼，但是。一架哈 LY680的这种游艇哈，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哈，大概要历时11个月，在一个月手工哈，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哈，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军伯格。
0: 你好，
2: 小军啊。
0: 嘿，
2: 一家伯格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嗯，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吨啊嘞。
0: 哦吼。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啊，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嗯。
2: 好。那只有白腿面
0: 啊。好，是好，谢谢。
2: 伯格啦，哦。
0: 嗯。
2: 拿出来，我吃袂惯。起码做好工位啊！
0: 哎，做
2: 好工位啊！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鸿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就是讲
1: LY680
0: 嘿，那60680哈，对，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年年了哈，就是可能变。这准你这这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哈，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伊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都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在看哦，不能讲那时是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伊做车袂用做游艇，伊请嘉鸿嘉鸿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辆叫嘉鸿游艇做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呢。其实无，我这个 Lexus 伊嘛是有参与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车 SUV 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哈。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像呢，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在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鸿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 哦，可能较早有一个产线吼，你加一个动作，啊，你得加一个时间，伊把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讲，我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吼，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啊的控制吼，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嗯，没办没办，
0: 来你好，哎呀，还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嘿嘿，你讲，
2: 介伊会当含恁哥。

0: 意思呢？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因为 Toyota、Lexus 这些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你的水平，你这准的水平，跟我这车的水平的技术哈，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独钓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很重要，那也是被国际大厂给肯定给认证，
1: 不错
0: 真的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由台湾的这个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哦，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嘛，哈，哦，专门的这游艇诶，哈，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哦，哇，它真的呢，哈，哦，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那高级的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哈，口碑就出来了，
1: 对啊，这卖人啊，真的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这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啊，我开什么船？
0: 这所谓就是。歌咏期哦，这几年在做哦，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咱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以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好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阿
2: 君，和我问一
1: 下，嘿，直接讲，嘿。
2: 一直放尿哦，
1: 平尿，
2: 平尿啊。
3: 广告，
1: 紧尿都禁袂掉，哎，伊都会放落。来，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食舒鹏就好啊，
2: 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一种那一个中油，迄个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吼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别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出的成本哦，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要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两冬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冬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新土啦，跟南共会的习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个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要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啊，无刚刚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现在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游泳艇，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啊，我请问哈。那个钙粉跟钙油是做伙食，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哦，
1: 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hey ，
3: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在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
3: 现在都后悔了，
2: 你有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要，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准那有说台积电要扩张，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跑过来台湾条件供，比方说供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张，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输人的地啦。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卖，我可以啊。啊，可是歌用去对的，为什么那个时候？
0: 苏林的第一尊苏林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迄落，所以
2: 乔北龙啦。
0: 哎，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陈其迈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若讲要找遮大块的地，吼，啊，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付起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给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call的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台你好 ，Hello。
1: 杨姐妈妈，你刚查中华邮政
2: 来算卡，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好，算卡跟你讲好，来你好，小军不给，哎，你好，
3: 小军，嘿，我就等啊，
2: 啊，
3: 吃你的钙粉，吃三罐，
0: 嘿，
3: 这样较好啊，
0: 公格哦，
3: 啊，这个要加钱的，佮叫一罐的我拿分只，
0: 哦，
3: 那再困，有那么好，
0: 哦，
3: 就等两个月，
0: 哦，
4: 两根加边
0: 好，
4: 哦，那块从等。
0: 呵呵呵，谢谢。呵呵，谢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引导讲。伊讲伊虾米，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乳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乳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讲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着阮的同学哦，我的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哦，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也是少年白吼、哦，啊最近吼、哦，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那有一、這个，那有一、這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们你哦，那我看到加一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个加一个少年啊。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诶吼。咱人诶体质、体能、新陈代谢，规个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诶，这个高雄三五一诶吼，扣印电话，
2: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5: C'è oro la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zza.
0: 来你好，嘿。
1: 哎，你现在小军啊，遐吼。
0: 哎，是嘿。
1: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阮姐姐迄两军哈，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1: 啊，算伊个这条筋嘛，讲拢八几个。啊，算医生哈，是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
0: 嗯，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咧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咧人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抹剥去就脱走啊，吼，啊脚以后你就脚头乌，你脚头乌就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啦，到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尤其脚头乌伊个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爱。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哈。
1: 因为伊也是用骨的虾啊，卡成头浆嘞。
0: 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你讲啊，开这目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就是逐目拢会补到，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就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到，无你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乌，我都髋关节补袂到，无安尼，吼、哦，就规个都会平均，吼、哦。
1: 嗯，啊、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卡电话机吧，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好，来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咱两人。
1: 哇，咱两人最近夹到一支小雨伞吼。落雨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对不？啊，拢无人知影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影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啊，啊，你的落雨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倒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啊，来，这会压一个吼，哎，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落雨天。哎呦，足讨厌，足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吼，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粉吼，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给伊征收呢。啊，今嘛安尼尔，得得啊，三年今嘛贵的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趾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剁一剁，拢愈推愈擦，愈劈愈擦吼。有人就讲，哎、欸，啊，这是唔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征收多久而已，才多久而已，3年，啊，就又斑斑驳驳这样哦，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都说，门面尽失，说这样盖无门，门面这样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现在这样，啊，是不是应该都要再征收啊？哦，或者是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哇，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好、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哈、哦，真的好、哦，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唔免讲你迄个表层嘞吼，好、哦、表层嘞可能伊用个擦用了诶安怎诶吼，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诶，规气拢甲抹焦啊，啊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吼、哦，好。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郭总，
0: 有，
2: 哦你好，
0: 你好，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1: 呀，
0: 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你好，嘿，
1: 嘿，祝君你好，
0: 嘿，你好，
1: 福气好，哦，祝君本来做个主持，福气如何如何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
1: 哎，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敢会当给阮？
0: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顶个月八月。
0: 哈，八月份了哈。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伫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吼，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拄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唔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吼，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啊，搁差高雄差一处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我嘛足多呢。
0: 对对，屏东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哈，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个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当然啦，
1: 直接这样换哈，
0: 当然啦，哎呀，
1: 呵呵吼。
0: 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吼？屏东八月份完啊，甲高雄吼，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多济，你才有
1: 足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高点里的占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人！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阿伯，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一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好、嗯哦，又少了，比较少。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个哈、哦，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家己还好呢，嘿，家己是才四百几年呢，嘿，
1: 高平南啊，重点就是高平南，
0: 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诶，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一些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这个比赛，毛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定，英语嘛真认定，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伊都有人去做翻译，因为对伊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而且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人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你饲鱼温啊，家己有鱼温就对了。
1: 鱼温啊，来饲迄种麻，但是就是即几工顶个月台南嘛是雨落真大吼。然后大家引导这个鱼麻这个鱼温啊来在麻吼，
0: 鱼啊拢跃出去，
1: 跃出去啊！而且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定。那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哦，其实人个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耶，拢折出去啊，走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的度掉啊，哈，没由他改变，所以因爸可怜他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就嘛大只走去小只，迄块内底，啊小只佫走去被人隔壁的这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有即个咱台中边有即个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有咧饲鱼温的吼，即批的这大吼，唔在对恁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恁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哦的有迄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流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啊水，唔是溪啊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啊，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侪，足恐怖，侪个呢，所以吼，难怪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嘞，还水清加够有汤，够有鱼啊，够会当好鱼啊，加菜，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做假的，故意摆拍的哦。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哦，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大陆诶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安尼扑。规诶，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卖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色色？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来哦，今天的片头袂副榜，所以 Vicky 妈直接来讲啦。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 Vicky 妈的，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还现场的专线空不空空，七五七五，来哦，安排这首是纪宝如的歌曲《白

0: 天气今天呢，吼，久违的太阳。我唔知北部乡亲今麦有哩落雨无，但是对着阮高雄来讲呢，吼，即几天的日头真正足舒服的，对无？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播四点到六点，幸好向前行，我是比基妈。现场的快闪专线哦，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那要冬天静静吼，那要冬天静静啦，哦，那我你讲讲，每落一届雨个刮一届，每下一次雨就会冷一点点，冷一点点这样子。这届诶雨安尼落太久诶吼，落太久诶啊，今麦日头出来了，刚刚讲好温暖哦，无感觉有秋天的感觉吼，但是事实上。即马已经进入到秋天的季节了吼，那么秋天呢，即阵嘛呢吼，安尼大家爱保重，为什么呢？雨水安尼吼，落遐尼啊久的时间，大家厝内底两在生菇生菇啦吼，迄落迄落什么卖上好的什么物件？除湿机卖上好，即阵嘛除湿机啦，阮高雄，你新闻你报啦，报讲啦，吼。高雄人无咧买除湿机的啦，嘿啦，啊，不过这个雨水落干咧哦，除湿机拢吼生意有够好的啦，讲安尼销售一空啦，你即马买买嘛买无啦吼，所以啊，湿气带掉人安怎，气管也无好，吼气管无好，过来一挂过敏的体质拢压起来，啊，所以咧秋冬的季节爱注意的是啥物？第一，咱的细胞爱保养，吼，第二就是厝内底脑功湿气。比如说你的环境，你的环境湿气较重，吼，你个爱注意去买真正不管如何想办法嘛，爱去买一台除湿机啦，吼，啊不，你个爱迄个冷气爱开哦，开起来，冷气会使加减嘛，加减嘛除湿，但是冷气的除湿的功能无法度像一般的除湿机这样厉害啦，吼，所以为什么讲高雄即届吼安尼落雨落要三礼拜呢？即阵啊，即几工较出日头呢？哎，落干吼，哎，三度无，三度讲生菇啦。我一个朋友因厝边话厝边呢，讲车啦吼，拢无去开车，唔知影。迄天讲要去开车出佚佗，车门一个拍开尔，要收下来，顶生菇啦，皮衣拢生菇啦。你讲看湿气带活动，哎、欸，车的皮衣讲个生菇呢，就一层灰灰的，那个就是长霉菌了嘛。好啦，身体保重啦吼！啊，即阵嘛，佫有一项物做好食，就是白带鱼。讲到即个白带鱼呢，比今仔要带大家来南方鹅哦吼，要带大家去南方澳吃这个白带鱼，唔免走啊远啦，咱今仔快闪的来介绍啦吼。啊，所以这个阿爸母讲啊，你比今嘛，啊你今仔要买白带鱼钓，今仔要买，但是爱心。请总铺师来甲咱分享啦吼，后来那现场的专线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讲到这个食海产吼，大家拢会想讲啊，去海边啊吼，食很老啊，上盖好食对不？嘿，其实都会想要去吃最新鲜的。今仔日这部当中呢，米金马爸爸甲你介绍吼，这南方鹅上名的钓法都是一只钓对不？包括呢，做在鱼类拢用一只钓去钓。那尤其这个白带鱼吼，白带鱼像那个爱用一只钓，你唔知？因为白带鱼伊无迄个鱼鳞，它没有鱼鳞。那你小块个磕掉，然后伊个受伤，好，它就会受伤。所以一定爱用一只钓。那无呢？伊身躯顶的这个鱼鳞吼是上价值的啊！吼，你看亮亮的，吼亮亮的，伊这种一种营养呢，这个都是营养分，所以袂使好受伤，袂使磕掉，不能碰撞到嘛。所以云南红鹅这个用一只钓来钓。啊，所以你也来到家吼，绝对拢爱食当地海产啦吼。当然要吃就要吃上有名的啦，吼，上有名的南方鹅家，南方鹅家吼有一个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要钓到这个奖无简单哦，吼，咱来请这个总铺师，吼，嘛是大饭店的主厨潘蒙仁潘主厨，甲咱做分享。听讲呢，钓过海洋之星金级奖的白带鱼，吼，实在是无简单啦，吼，来，什么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甲咱做分享一下。
1: 因为吼，这个海洋之星吼的金鸡奖吼，最主要吼，伊是每年吼由行政院 农业部渔业署主办的。
0: 是
1: 啊，对吼，每年吼对台湾吼上百间的水产加工厂当中吼来做评比。
0: 哦，
1: 啊，伊的评比吼，门槛足高的咧。
0: 哦，
1: 伊分做吼金级、银级、铜级安尼。
0: 嗯嗯。
1: 哎，啊，金级就是最高荣誉。
0: 啊，所以得金级奖，伊的判断的标准是伫倒位？
1: 好，一定是在台湾本土的。
0: 嗯，
1: 哦，爱台湾抓到的，哦，啊，经过吼，这个快急速冷冻，
0: 哦，
1: 啊，袂使甲其他十鱼啊做伙，
0: 是，
1: 这第二吼，啊，卫生较安全，
0: 哦，
1: 因为伊个厂房我爱通过吼 HACCP ISO 食品安全的这个系统来管理，
0: 是，
1: 然后过来就是技术，伊啊要求吼，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工来去遮个老气，这鱼啊幼气啊保留营养，
0: 是，
1: 哎，啊过来吼。风味跟口感吼，就要经过吼，这专家来试吃，啊来评分，一定要达到吼，相当的水准以上
0: 才来。啊，有人试吃过呢吼。
1: 对，啊，你唔知公平
0: 吼。对对。
1: 过来就是伊包装跟溯源，最主要吼，伊个菜市啊、青菜买等还无同款。
0: 嗯嗯嗯。
1: 你吼买到这物件呢，你会当很真清楚标示产地，哦啊，对，当追溯讲伊来源对倒来。
0: 啊，那唔叫保障，所以咱若要买，就爱买这种的白带鱼，更个是摕到真真正正人海洋之星金级奖诶，这政府认证诶吼，政府认证最高荣誉啦吼，正台湾的哦，不是进口的哦，正台湾的吼。
1: 进口就无好食，最主要进口吼，就较无遐鲜。
0: 哦，对啦，它还要经过重重关卡嘛。
1: 对，因为最主要咱南方澳抓到了后，甲工厂24点钟以内拢来处理哦。因为安尼吼，保持伊个鲜度。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进口吼，你本来知伊抓到时处理外久，啊，你佫对外国进到遮来都爱外久，所以讲伊个鲜度绝对无咱台湾的好。
0: 哦，所以要吃就要吃这个台湾的正台湾咱抓到吼，连南方澳抓到，而且这钓唔是安尼钓呢，买一买钓的呢，还叫做一只钓嘛。
1: 一只钓，嗯，啊，像咱这吼一买钓起来，
0: 是，
1: 哦，一买拢无去伤到鱼仔身，吼。啊，钓开了后，24点钟以内，吼、哦，伫工厂内面一定要处理较好。
0: 是，
1: 所以伊的鲜度呢非常的稳定。啊，你伫个迄个市场买吼、
0: 嗯，
1: 你本来知伊当时的，你本来知伊什么用什么回帮的，还是用
0: 钓的？真的啊，我们就是看到鱼就买了嘛，
1: 过来
0: 也个个买啊。所以其实吼、哦，咱买这种真空包有一个好处，讲实在，因为伊有经过国家认证 HACCP 的这个工厂，而且是得到金级奖的嘛，哈、嗯。所以咱买物件、食物件要有保障，要有保障，而且呢，拢是真真正正很老啊处理过哦。这个有人帮我们把关呐、啊嗯。
1: 对
0: 哦，这卫生最重要啊，哈。爱青个卫生啊，个好食，所以恁买到的上青的，吼上青的，就是很老啊，上青的。所以吼、哦、买回来就当潘主厨嘛，跟恁讲，唔免洗啊，你要料理之前不用再洗的，吼，
1: 因为
0: 那是清气的呀、啊，吼，很干净。
1: 别带伊个料理哦，千变万化。
0: 嗯，
1: 啊，够足简单，你想要安怎食就当安怎食。
0: 对对，因为真的是上简单的
1: 啊，
0: 然后煎的、清汤都可以。
1: 嗯、是啊，做过来吼、哦，就是不管你要红烧，
0: 红烧也可以。
1: 气炸。微波哦，拢会使，
0: 好拢会使，看你咩那料理都可以啦。對對對啊，你要酱关米也买使，你要加豆油做红烧买使啦
1: 吼。
0: 啊，实在是加关米个做好食呢。
1: 对，因为伊也拿青吼，你关米的做好食。
0: 哎呀，你个气看嘛，这有青无青？那个清蒸那个仔啊，
1: 嗯，
0: 哦，清蒸那个仔，讲食的关米无啊？
1: 我跟你讲，上简单呢吼，你就是吼，加梅做会煮。
0: 哎，可以。欸煮鱼粥哦，
1: 白带鱼粥哦，而且绝对出赞嘞。
0: 因为哦，拢无饲啦，啊无饲吼，你卖那料理拢做好食的啦吼。因为咱有当下阿爸母啊，恁有会啊吼，这个鱼翅吼爱做注意哦吼，所以那边选钓的爱选迄个平常时要食吼，来食这种没有刺的吼，没有刺的最营养的吼，给咱推荐白带鱼羹。好，讲到这呢，大家就在期待啊。Vicky 妈，你今天要买白带鱼羹呢？对，今天要买白带鱼羹。等你马上个甲恁报告啊哈。尤其吼、哦，顶一档恁老买过的人，恁讲吼好价好价，即个吼浪足久啊拢无买吼。恁哪个要来买？恁个爱加款贵做啊吼。来现场转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等你马上公布咱的快闪组合。 这架鱼啊呢，它是乘风而来的哦，哈，飞到你身边哦，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买得到哦，哈。啊，那喵老贝，等下公格随甲恁报告哈，来，我乘风而来，凤飞飞的歌曲，现场赠送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来进攻个吼，这久无回完好哩啊吼，来今仔日这一定要抢到吼。今仔日要今仔要介绍的这个吼，就是咱全台湾上好食的北大鱼卷。三地里的倒位咧，就是南方澳、南方澳啦。南方澳上有名的就是一只钓，一只钓所钓起来的这个北大鱼。白带鱼呢？最爱食，这拢完全无饲哦。你讲白带鱼有饲啊无？咱这今仔日你看到这是人工去刺，吼、哦，白带鱼一只白带鱼顶下吧，甲你留起来吼、哦。然后呢，一只白带鱼也是更新两更，吼、哦、两更，所以呢，白带鱼卷完全没有刺。今仔日咱的 special 会员福利来注意听吼。哦一尾白带鱼的这工作两更对不？来，咱一包内底，一包内底差不多五六尾啦，好、哦，五六尾啦，定义十卷到十二卷不？

总共五包1000元，个免运费哈，这冷冻运费讲足贵的呢哈。来，五包才1000元，一包才多少？一包才200元，200元你要吃到五尾至六尾白带鱼，敢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恁今仔日一定要卡电话，你别订。甲冷冻甲冻起来，随时要摕出来要蒸，后要气炸锅，要煮汤，要煮糜都可以的。赶紧卡电话，今仔日会员卡有哦哈，听到咱的节目拢有够欢喜的。来。0800715715 0800715715 0800715715，今仔日听到美金麦介绍会员福利拢总足好起的啦吼，今仔日咱的 special 四包白带鱼更加10元，个个加一包哦。四包本来爱990元 ，special 已经很便宜了，4包990元，再加10元就让你再多一包带回家，总共5包1000元，一包较偌济，一包较200元吼，来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 0800715715，你无听唔对哦，5包只要1000元尔哈，够免甲你收冷冻运费、免运费哦，紧嘞。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即马听到随卡拢随有拢定有哈，看吧看看，715715，以上广告。卡礼拜吼，卡礼拜拢有福气啦，咱这会员福利吼，即马听到拢是咱的会员哦。哎呦，1000元，你要食遐尼济尾白带鱼了，可能阁无饲，完全无饲哦。5包只要1000元，赶紧敲电话哈，抢到拢恁的哈，0800715715。

0: 啊，礼拜三哈，
1: 礼拜三，哎，对，我会用跟你讲无，下午我会到时
0: 间好不好 ？OK OK， 下午好，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呵，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你干嘛？
1: 反正我都想开诊的时候，你讲拜三，你拜四打上好，我拜三无事嘞。
0: 好，不要紧，嘿，我娘来个拜四，哥给你上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五包啦，你甲看啦，这跟我，这跟我，这跟你了钱，你卖你啦。哈哈，给您清楚的哈，卡哈，您哪卡，电话哪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来你好，来你好，我看哈，哎来，你买几组？
2: 好，拜拜，
0: 一组，一组一千尔呢，五包啊，
3: 买一组，
0: 好啊好啊，我给你写起哈，哎，给你要拜三哈，
3: 啊，
0: 拜三拜三，好你收，
3: 我到付款哦，
0: 嘿，对，哦娘啊哈。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好来，啊，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毕竟嘛，要阁介绍另外这重头戏吼。
2: 你好，别
0: 再一个几多？足侪人伫中秋会送礼，互你的贵人，还是送互爸爸妈妈吼？中秋节无都等于过节，你阁爱送礼，送等于互爸爸妈妈过健康。今仔日毕竟嘛，要介绍这足珍贵的，这是。真燕窝，华旗堂的真燕窝吼，讲实在，足侪人对燕窝拢无了解，啊，咱先来听看麦，对燕窝有一个了解，恁爱知影讲恁买到是真诶还是假？恁爱知影讲恁买到燕窝位对来，从哪里来的？即马目前位置上好燕窝是倒一国诶燕窝，吼，你爱了解就对啊啦吼。来，今日直播当中呢，毕竟要来讲到食补。其实食补毋是讲咱过去印象当中，哎哟，苦嗲嗲哦，一中药材吼，所炖出来即个补汤啊吼，其实味道不是很好。但是所有诶补品内底，我上爱食诶即味吼，讲实在，口感有够好诶，燕窝啦。哦，就是燕窝。那么所有的补品当中呢，我感觉燕窝吼，伊的互我印象上较好，因为今麦燕窝吼做甲足好食，哦，所以我觉得喝燕窝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非常享受哦。当然在足够以来都是足珍贵的补品呐，哦啊，过去嘛足侪人咧讲，哎呦燕窝啊贵松松的好野人咧食来吼，因为好野人拢可以燕窝来漱口。同你刚刚讲，我爱好家人啦吼，无啦，即马现代人拢大家拢嘛食得起啊啦吼。只是讲咧，咱要安怎选择啊？怎么样选择？因为市面上假燕窝足侪吼，咱要买当然爱食真燕窝吼，真燕窝。当然讲到这個真燕窝，都要邀请这间公司诶总监来甲咱分享哦。这间公司就有名吼，华旗堂吼，华旗堂。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跟咱直播来，第一杯跟咱分享吼，要怎选择燕窝。哦，那么一个好的燕窝要有什么条件？啊，有什么条件？包括较早有人讲啊，燕窝敢是这个燕啊的脆软吼，这是足侪问题吼，咱来请这个陈总监来给咱分享啦吼。来，陈总监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今日来邀请到华旗堂的陈总监来给咱直播来对吼。好，首先呢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啦，一般来讲咱过去我听讲啊，燕窝就是燕的脆软啦，敢是安呢？敢是真正是燕子的口水吗？
4: 燕窝真的是燕子的口水吗？
0: 哎、
4: 对，它真的是燕子的口水，
0: 就是。
4: 但是这个口水有没有？很厉害。它有一个其他食物都不会有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0: 哦，燕窝酸哦。
4: 对，这个只有燕子，它在筑巢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吐这个分泌的时候，它就是要把这些树枝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哈粘着在一起，让它的宝宝哈生下来可以在那里孵蛋，对不对？
0: 对。
4: 这个时候，这个就像我们在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还有阿门头，还有钢筋？
0: 哎呀，
4: 你才有一个主结构嘛，对不对？
0: 哎呀，
4: 对，那。一样啊，燕子一粒筑巢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口水里面有这个燕窝酸啊，有这些蛋白质、胶原蛋白、这营养素，一照喝都改也这些巢有没有 空起来啊、嗯，那也就是为什么它非常的稀有珍贵
0: 哦。安尼听起来个怎样讲？咱食燕窝是都是要食个燕窝酸呐、啊，燕窝酸。好，搁算要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呐、啊。一般咱你外靠买吼，哎，咱拢讲真诶也是假的啦吼、哦。啊，你这是燕窝是喂对来啦？哎，啊，咱即卖燕窝是拢饲的吗？还是野生的呀、啊？
4: 这个燕窝哈、哦。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所谓的保健食品。
0: 嗯，
4: 哎，咱听到刚好那很多的保健食品有像胶原蛋白啊，然后什么玻尿酸这些的有没有？都差不多这几十年在地流行的。可是你想哦，我们哈、哦、从郑成那个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有没有？他不是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吗？那个时候保健食品里面就是去寻找到燕窝啊、
0: 哦、
4: 所以燕窝就是已经流传千年以上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说以医锦它只有就是皇帝皇后还是说皇太后赢在大家就这燕窝嘛、
0: 嗯、
4: 然后呢到我们现在来的时候有没有以前它一定要野生嘛，那到现在的时候就像你刚刚主持人咱说的就说有的是煮在那种燕窝里面就是水泥墙有没有？
0: 对，
4: 你知道吗？一个水泥墙的燕窝哈，它要多少年才可以让燕子来筑巢？你知道不？那是讲水泥洞的这个燕窝有没有哈？也要放音响，就是燕子的声音吸引它来筑巢，至少要啃沙泥一宿、
0: 哦，
4: 燕子有安全感，它才会来筑巢。但是这个燕窝因为水泥嘛，它是不是就是没有微量元素，对不对？
0: 嗯、
4: 所以你在外面哈，你买到的那个燕盏。白白的，对，然后大概就是平均哈、哦，大概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的这个燕盏，白色的这种燕盏比较多，几乎都是在水泥墙里面出来的这燕子筑的巢。
0: 哦，真的哦。
4: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一些它就是表面就是看起来就是拿起来的时候是会有金黄色的，
0: 嗯嗯嗯，
4: 那个又叫做金丝燕窝。
0: 哦，不一样。
4: 对，那表示的是什么？就是呢，燕子它筑巢在岩壁上面岩洞啊，
0: 嗯，
4: 好，野生的它岩洞，那筑巢下去之后有没有？那你岩洞是不是都有一些微量元素？
0: 嗯嗯嗯，
4: 像这铁质啊、矿物质啊、镁锌这些，那它经就是燕子去筑了这个巢的时候有没有哈？它就会氧化，然后就会产生金黄色的颜色。
0: 嗯，
4: 所以呢，你也是听到人家跟你讲说啊，我这是金丝燕窝，
0: 嗯，
4: 那它就是代表一个东西，这就是鸭心哎、
0: 哦。
4: 然后呢，它是筑在岩洞里面，也那个微量元素都它管，营养价值会比较高。
0: 嗯、哦，哎、欸，那听起来哈、哦，如果说我们一般听到的金丝燕窝的话，你讲都是野生的金丝燕，
4: 对。
0: 那可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难道没有办法人工饲养吗？
4: 所以人工饲养就是在燕那个。水泥的燕窝里面，那它没有办法，那个燕窝水泥某微量元素没有矿物质，所以它筑出来的巢就会是白色的啊。
0: 哦，所以插在这边，所以我们现在坊间看到的金丝燕窝都是野生的吗？
4: 你看到金黄色的这个都是野生的。
0: 哇，不简单，那个量应该
4: 就是非常稀有珍贵、
0: 哦，
4: 而且哦，这个金丝燕有没有哈？嗯，它有分产地哦，例如它是在比较热一点的这个印尼这一边的有没有、
0: 嗯、
4: 它燕子呢一年是可以筑三次巢的
0: 哦，
4: 但是呢啊那我先被拍出去了，因为它筑三次巢嘛，妈妈不乃是熊无来嘞，去外面就是捕食食物啊，来吐巢来筑这个巢嘛，
0: 对，
4: 一筑到最后的时准哈也无 lucky， 所以它的那个燕盏哈平均大概就是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0: 比较小，
4: 对。但是呢，最顶级的燕窝哈、哦、是在越南
0: 哦，
4: 因为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呢，
0: 嗯，
4: 它整个区域它的阳光、空气、水有没有是非常有利于燕子去筑巢，但是它一年只筑一次巢，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印尼的燕盏有没有、嗯、它平均哈、哦、它的宽度大概都是三到四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0: 嗯嗯嗯
4: 啊，所以一景哈、哦。这个越南啊，他们是有对中国进贡的嘛，在进贡的当中就会用这个燕窝去，所以越南燕又叫做什么皇帝燕，因为专门进贡给皇帝吃的燕窝，
0: 当然品质是最好的啊。
4: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那有那么现代的数据科学分析数据嘛？哈、嗯， 就是说燕窝酸是燕窝特有的一个成分嘛，哈。印尼燕跟越南燕，你也是可以把燕窝酸分析也许准嘛，哈。越南燕几乎它的燕窝酸含量是印尼燕的三倍。
0: 哦，你看，因为它的光不是大小而已哦，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多三倍哦。
4: 对。
0: 哦，完了不简单
4: 啊，所以说它很贵啊，市场上哈、哦、一台斤的这个越南皇帝燕有没有？有时候。最贵的时候到20几万呢、欸，
0: 啊，
4: 你有钱够买买无？
0: 哦，
4: 啊，所以为什么以前啊，咱拢讲吼，燕窝是好野人才食得着诶。
0: 我跟你讲过呢，讲迄好野人起来落嘴诶。无啦，咱即卖吼应该拢食得起啊，只是讲刚刚我们的陈总监有跟我们讲，你若有看到金丝燕窝，就是代表它有品质，然后它又很稀少，
4: 对，
0: 所以贵是正常诶。
4: 对。
0: 哦，所以燕窝贵吼，还是理所当然的啦，因为咱们价格加也应用嘛，都、就是燕窝酸嘛，燕窝酸。在台湾的华旗堂陈总监有甲咱讲到吼，燕窝酸是来对伊的成分上顶贵的，就是这個。那么请咱的总监吼，甲咱分享，咱的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4: 第一个，燕窝酸吼。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
0: 嗯、
4: 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了，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哦、真的、哦、
4: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
0: 嗯，
4: 胎就是希望那呢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哎，它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它让它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
0: 嗯，
4: 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18种的氨基酸呐、啊，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
0: 嗯，
4: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
0: 嗯、
4: 给小朋友嘛，她也需要自己再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4: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那针对那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哦、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4: 那这时候燕窝酸对于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帮、
0: 嗯、
4: 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4: 他、啊、过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形态黑
0: 对。
4: 胃口比较差、牙口不好，
0: 是，
4: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它做成营养补充，因为它就好 keep 虚温，它重点是它可以提供你元气，难怪哈，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呀、啊，
0: 哎、欸，难怪
4: 你高气，你掉落去了，你人对感觉哎。气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哦，难怪大家探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4: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吼。
4: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它是有修复的作用。阿子公，你起码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4: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吼，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吼。好，阿兰辛苦困一下呢，等下各位来继续请咱的陈总监甲咱分享吼，到底食这个燕窝吼，我们喝这个燕窝有什么样的好处，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好处？来，咱现场的专线吼，0800715715，你今麦个报告一下吼，咱今仔日的白带鱼卵吼有限量哦，好，你今麦甲恁争取到200组吼，200组，恁尽量卡，啊，2点钟以内恁呐卡有入来吼，拢200组以内拢互恁呐，好啊，但是我唔知第2点钟够有无，所以恁今麦现场，恁今麦现主持呐会使，恁白带鱼卵了赶紧卡哈，五包吼。5包卡1000块尔啦吼，啊，咱的燕窝免了卖，来等下咱随甲恁报告哦吼，燕窝安怎卖，等下随甲恁报告哈，来，心茫茫呐，来哟，要爱好食的白带鱼卵吼，恁赶紧搁卡电话，0800715715。

来报告一下哈，一包内底差不多半斤重啦，差不多五六尾啊，五六尾一尾就两斤啊，是不是？一尾两斤啊，安尼差不多十，上无拢有十斤啦，上无啦，吼，大细不该用大细尾称重的嘛，吼，了解吗？好啦，加十块，搁加一包给你啦，吼，总共五包，还一千块尔啦，吼。啊，你要 N 二的吼，马上甲恁讲过啊哦，注意听哦 ，N 二足优惠的哦，吼，要顾身体吼，要漂亮的吼，要送礼哦，拢爱买哦吼。

0: 好，咱来进攻个加快闪 ，Miki 妹妹来介绍一个是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讲到这个食燕窝啦吼，咱拢知影讲市面上的燕窝的品牌介济吼。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特别要利用中介绍，就是这个大品牌华旗堂因的燕窝。华旗堂这间公司呢，伊专门咧做燕窝的吼。那么呢，伊所有燕窝的来源，包括制作过程到品牌，都是一条龙的吼。那么呢，咱咧食。当然爱食上好诶，上纯正诶真燕窝个对啊啦吼。好，特别呢，咱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陈总监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2: 对，
1: 你知道吗？因为华旗堂吼有50家的专柜，就是有自营的门市嘛，星光三月啊、汉神啊、搜狗啊。你都看得到我华旗堂专柜，而且呢，我们是很特别的哦。
2: 嗯，
1: 做燕窝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就在高雄的燕巢。
2: 哦，真的就在燕巢哦。
1: 对，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观众朋友啊，或是我们就是熟客啊，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问说哈，哎，华旗堂啊，你就做专门在做燕窝的啊？怎么会？我们台湾没有产燕窝，你怎么会自己是专门在做燕窝的？因为我们老板有没有哈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就投资在越南、在印尼，就是我们租燕洞、燕屋，然后呢，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等于我们的燕窝是我们气做的，然后回来台湾，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直线的做，还有一个部分，华旗堂所有销售的据点有没有？全部都是直营的，没有加盟的。
2: 哦，安利剩一条龙作业啦。
1: 对，一条龙作业，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得，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的燕窝有没有
2: 品质，对不对？
1: 品质是最高的。
2: 对，
1: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所有的原料的进口呢，我们全部都是卫福部哦许可报关进来，那什么啊？那品质就有国家来帮我们做保证。然后我们的生产线呢，我们也做到有 ISO 的国际认证。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商品有没有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很严格的、严谨的。
2: 对
1: 啊，过来，我们是首创十大真燕窝认证。什么叫做十大真燕窝认证？我们从原产地的进口报关单、卫福部的许可，我们就要有哦。一直到我们的检验，我们不涂胶。不漂白，不含塑化剂，没有加防腐剂，然后呢，全部没有化学添加，我全部都帮你做到掌控。
2: 哇，不简单！我觉得哈，这个就是一个企业哈，良心企业该责哈，因为咱寄来物件都是按时跟把关嘛，啊，食安的整个一条龙的作业，全层层把关。哦，对啊，而且我重点是我们要吃到的是真燕窝啊，对不对？
1: 啊，
2: 不能买到假的
1: 啊。而且外公哦，我是我们今天推荐给观众朋友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有没有？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燕。第一个，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2: 是啊。
1: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3倍。
2: 嗯，
1: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哈。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烧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那讲哎，妈妈爱假气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2: 就补气。
1: 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但哦补中益气。
2: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但赶快给它去。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赶快给它去。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2: 是是是，所以来带清荤，除了燕窝以外，又加了红枣，哦，还加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1: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啊，那加起来那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也困他不好的人，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2: 好，
1: 哦，要困你吃，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讲吼，你想要让你家己睡得较好诶，还是越来越青春，撸来撸睡的是？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2: 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 其实哈、哦、燕窝哈、哦，它不再吃多了，
2: 嗯，
1: 它要定时定量，几缸几管。
2: 哦、
1: 然后呢，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呢。
2: 啊，可是长期吃，我们要花很多钱呢。
1: 那你要想到啊，我华旗堂，我们是一条龙的生产线，我们可以租燕洞，然后自己的生产线、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帮观众朋友有没有做到一个控管、控成本、把关。嗯、来也要让大家，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燕窝嘛，对不对？
2: 对。
1: 那可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
2: 都会送礼，
1: 你都会送人家，
2: 对，都会送人家。
1: 送礼送燕窝就是最尊贵的象征嘛，
2: 是、啊、
1: 跟代表嘛，对不 对,
2: 对, 对？
1: 那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 special 的，然后也当作是我们是广告交换推广的，
2: 是，
1: 就是说你要自己喝。好，增加防御，秋冬增加防御能力，
2: 嗯，
1: 很好。还是说你要拿来送礼，你也会觉得很划算的组合。
2: 好，来来来，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是很有名的哦，哈、
1: 嗯，
2: 包括店名啊，和办会公司和任务推出哈。
1: 对，我们其实哈，这是算我们年度销售里面哦，我
2: 那
1: 贵妇姐姐熊爱哦，红枣金丝燕窝温吉阿伯哈，里面是有六瓶、
2: 哦，一盒六瓶，
1: 然后每一瓶都是75ml大毛数的，
2: 大罐的哦。
1: 对哦，那我们在我们的百货专柜有没有？也是1980
2: 哦，一盒要卖1980。
1: 对，那、啊、我们今天快闪，我们本来的组合是三盒嘛，
2: 嗯，
1: 三盒已经将近6000块，我们做2980，但是我今天不止这样，
2: 好，要加码。
1: 对，我在家嘛，我直接买三盒送三盒，然后呢，等于市价快要到12000哦，但是我们快闪价2980块钱，
2: 一样2980。
1: 我们还帮你附赠了三个提袋，你可以自己喝啊。如果你要送你的亲朋好友、长辈，我把华旗堂的提袋嘛上好礼，那旁边哦都有我们百货专柜据点，让你让他知道一收到就说啊，这个就是华旗堂那个专柜品牌，好你就有名著。
2: 对对对，你唔免再去专柜买啊，你今日卡等我礼拜个有哦。
1: 但是只有现在我们这边快闪价，在我这2980哦、
2: 对啦，因为就不可能这样长期这样优惠嘛，当然就是限今天，而且有限量哈、哦。来，我们的总监要给我们多少量？
1: 你觉得？
2: 我想要帮听众朋友争取100组，好不好？
1: 100组是不
2: 是？对，因为有时候要自己喝啊，你又要送人家，对不对？对不？想不弄两周起跳啊？
1: 啊，好，就是限量100组啊，因为我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品牌，我也有我的压力啊，就是。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做哈，快闪
2: 好
1: 预购，好不好？
2: 好，
1: 那就是做到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哦，总共让你带回去36瓶，而且我还有附三个提袋给你。
2: 对，
1: 那我们快闪价2980，哎，平均一盒这样不到500块呢，懂了吧？
2: 真的，而且。超划算的，我觉得送礼也不会心疼，就是说，哎、欸，你要想要送给一些贵人呐、啊，你想要送给长辈啦，对不？爸爸妈妈啦，吼，好，安尼赶紧卡电话来订，吼，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0800715715，原价将近要12000块哦，12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六克啊，只要2980块。2980块，一克也无够500块的哦。阿爸母啊，这个价钱吼，外口无得找啊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嘿。
3: 耶，哈喽，有一种较关键的。
2: 来来来，你二线帮他回答一下哈，二线啊，大哥，我们都会蒙上哈。来，嘿，你要讲啥？0800715715，0800715715哦。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哈 ，N 二来，要几组？
4: 你比金妈
2: 呀？哎呀，我比金妈来。
4: 哦，
2: 好，谢谢。好，几组？
3: 我的进前我就捌买过。
2: 好啊，好啉哈。
3: 哎、欸，我都送给
2: 送人
3: 那个贵人、
2: 啊。好啊，送贵人，好啊，好啊，哈、啊啊。那我帮你再留一组吗？啊，再帮你留一组哈、啊。好，礼拜三，
3: 礼拜三
2: ，谢谢。
3: Okay,
2: 好，拜拜，谢谢。呵，送贵人，呵，我跟您讲哦，您也是。看俗的时阵吼，你买一组啊，回来家己吃嘛会使，啊一组啊送贵人嘛会使啦吼。来，你好，你好，来 ，N 二吼，啊一组嘛，0919的吼，你住南州吗？
5: 我要两组。
2: 啊，两组好，你住南州对不对？
5: 对对对。
2: 好，我帮你留两组起来哈，礼拜三。好，谢谢，拜拜，谢谢。哎、欸，你好，要按哪号？ 哇哇哇哇啊！这唔知砸线去啊！重打拍死哈，应该佫拨线去啊哈！来，空吧空空，七音哦，吼，咱的 N 二哦，食了钙好，除了会使养颜美容以外，咱最主要会使好咱的细胞，好咱的细胞增生。你敢知你想来老，就是你的细胞无看到个生啊！你敢知？咱系活化，系端端啊！咱的细胞唔是干那面尔呢，咱全身躯拢有细胞啊！噶唔是你安尼想，你就知啊！吼，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被归走。
6: 哎、欸，你那个一室36平是不是？
2: 对，这个对我们总共有36平，没错。
6: 哦，
2: 二
6: 十六平是2900。
2: 对对对，你要几组？好，帮你留起来哈，礼拜三哦，谢谢你。好，拜拜。总共36罐，但是我们给你6K 啊，6罐安尼包装啦。好、哦，就是讲卖哈你当欢怀啦，你若要送，就是送人安尼六罐这样，六罐一盒啦，你知啦吼，安尼听有啦吼，总共36罐啦，对哇啦吼。来，你好，毕金吗？来二线哈，二线谢谢哈。来哈，恁电话哪卡？0800-715-715。

0: 电话那卡吼，就常咧问讲，什么人爱食啦？什么人一定要吃来建议吼？建议咱做侪人一定爱来食哦，来听听看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快闪专线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英哦，你若要食 N 二吼，当然爱选择品牌以外，你嘛爱知影你啉的 N 二是为多于来呀、啊，对不对？哦，啊，这越南宴嘛叫做皇帝宴吼、哦，啊，人这种一条龙作业啦吼、哦。来，请咱的陈总监给咱介绍一下，咱若要选择贺宴窝，有什么款的条件？
1: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宴。第二，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0: 是啊。
1: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三倍。
0: 嗯。
1: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
0: 哈。
1: 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烧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咱讲诶，慢慢爱行去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0: 就补气。
1: 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让哦补中益气。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让咱行去。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给你行去。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0: 是是是，所以来带清荤，除了燕窝以外，又加了红枣，哦，还加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1: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安尼吃起来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哦，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
0: 请陈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族群是一定要喝的？
1: 我跟你讲哈，第一个，我们年纪大的人哈，都需要补气力。好，只要你年纪大，你就是需要补。而且刚好你长期有没有哈？你觉得你需要都是让你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容光焕发的哈？爱睡啦，能够爱啉啊，容易疲劳啊，体力较无，迄就是缺那个气力没有那么好。我们吃药就是给你补气力的嘛哈。啊，过来就是工作压力哦，较大的人，你是不是暗时拢困较无好，气血免疫力都还容易下降嘛，
0: 哈。
1: 所以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就可以来喝燕窝。然后孕妇更不用说了，就是产前补胎嘛，产后补身。容易咳嗽感冒的人，吼动不动吼，别人你家三尺远的人有人感冒，你得给我团量点会叫。
0: 抵抗力很差。
1: 天气一个变冷转换，你得容易感冒的人，你就是要来喝。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女性啊，就是过了要到那个更年期，也许准有没有？你也发现你的那个肌肤状况啊，就开始暗沉啊，然后整个像土石流一样啊，开始有撩纹的哦。那你真的也要吃一些燕窝来帮你自己养颜美容。
0: 是。
1: 嗯，
0: 听说燕窝吃了之后，如果比较不顺的人也可以来吃哦。
1: 就是因为它是帮助你代谢啊、
0: 哦，
1: 代谢的时候，来帮忙你就是做一些排的动作啊。但是你如果是要这个排便比较不顺的人，有没有哈、你要吃燕窝，其实还是要建议。我有一个秘方，
0: 好好好，怎么吃怎么吃。
1: 我们柜姐告诉我哈，睡前来一杯红枣燕窝加牛奶
0: 哦。啊，加牛奶啊，你若无喝饭来爱食安尼个对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定位。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紧接啦，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来哟、哦，心肝琵琶菜的节目，幸好向前行。每个嘛，你来讲心肝琵琶菜，啊，得定位拍卡，那心肝琵琶菜啊，阿母阿免紧张，阮阁有一线电话，0800068777，那无个公司的0700268888，好都可以啦，哈，都只要。有电话都可以打啦齁。啊咱现场的是0800715715齁。好正的白带鱼更数量无多啊，恁若要爱个家己烤齁。啊十段无听到的就歹势啊，在会员福利我嘛唔知这数量够剩偌济。啊恁若要 N2 个有齁 ,N2 今仔日100组个有齁，咱等下白念哈。十段无听到的第二点钟继续。你要注意听，好、哦，咱来介绍这个好食的蒸燕窝啦，吼、哦。

阮昨拄仔咧交班呐，讲奇怪，啊楼卡楼还袂起来吼，电话接袂你拢无起来交班。好啦，来啦，恁无闲，我嘛你无闲，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歹势哦，恁等恁等一下哈，电话卡袂你吧，爱讲再者，爱过来卡哈。

0: 有鼻筋吗？
1: 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
0: 燕窝哈，来零三的哈，五三六这支哈。
1: 对。
0: 好，阿姨，我给你老姐做起来，拜三给你哦。好，谢谢你，拜拜。好。来，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继续甲恁做快闪吼。咱这两点钟做快闪，今日介绍这两项产品的你有需要，吼，你讲吼要来抢买，你都爱卡手较紧的，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讲到这个食燕窝啦吼，那要食当然都爱食上好诶，大品牌有保障诶，真燕窝吼，真燕窝当然在市面上燕窝足侪足侪啦，你得爱选择这个有品牌有保障诶，而且伊是一条龙诶，一条龙吼，为产地到生产、台湾制作到包装、全部拢一气呵成诶吼，这个是叫做一条龙啦吼。当然燕窝的种类很多，你如果要吃就要吃这个越南燕，越南越南燕他们叫做皇帝燕，一年才采收一次，一年才采收一次，所以它里面的燕窝酸是最好，品质最好，所以燕窝酸才都有说到对我们身体最好，尤其在阿达玛脑部也最好，所以如果我们阿爸母我们吃老了，阿达玛越来越退化，你要来吃吃这个燕窝酸，我们要吃就要吃这里面的燕窝酸，对，包括也两百几嘛，钙管哈，氨基酸拢钙管，上重点都是帮助咱细胞的修复，细胞会修复再生的课来对这个 EGF 哈，咱讲的生长因子哈，来对个含个钙啦。含的 T 啦、T 级啦、锌离子都有哦，只要微量元素拢中有，所以对着咱的身体是钙好的一种物件吼，加食一寡燕窝啦嘿。搁说来呢，要请教陈总监啦吼，听讲伊对咱的气管嘛钙好，尤其即马秋冬季节要到啊，吼、哦，对着咱的气管嘛钙好，是不是？嗯，
1: 因为啊，它在中医里面有没有？嗯，叫做固气根。
0: 固气根哦。
1: 对哦，就是说你比较容易哭哭少的人，
0: 嗯，
1: 痰很多的人，
0: 嗯，
1: 你来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忙你，第二让你防御能力好嘛，就比较不会哭哭少嘛。
0: 嗯，
1: 那有痰的时候吃燕窝也给你化痰。
0: 哇，这样子的话呢，安尼听起来吼，跌当天吼一定爱来吃燕窝哦，
1: 非常适合。然后呢，还有。对我来讲啊，我就笑笑的跟他讲，我就说问那个中医师，我说啊，你既然讲哎，就是吃燕窝也当够黑筋嘛，对不对？那它对我们女生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0: 什么副作用？
1: 什么副作用？因为被清光了之后呢，你的人是清爽了，你最大的副作用，你就是会变皮肤变白啊，人变好啊。
0: 所以
1: 为什么呢？老公吃燕窝的女生有没有皮肤会越来越好，然后也青春逗笑脸？因为主要中医就是讲嘛，肺就是要清，清了之后我们人就会神清气爽。
0: 对，
1: 那这些营养素就可以带到你需要的地方。哎，所以你知道吗？像那个赵雅芝啊，是咋归黑啊？他去访老人院呢、啊，然后问那个婆婆说：“啊，你怎么保养那几闭起来？”赵雅芝比那个看起来八十岁的婆婆多两岁。
0: 真的，那相片我看讲白白安尼八十岁有无哈？白白七十几岁安尼，哎呦，一看起来敢那五十几岁嘞。
1: 啊，人就问伊讲你安怎保养？他就说：“哎、欸，我每天空腹的时候东西加燕窝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艺人呐、啊，像我之前有看新闻，什么刘德华啦，啊、嗯，甚至于天于大哥，就是一些艺人有没有？他们不是开演唱会吗？
0: 对，
1: 他们都会特别要在演唱会之前，就是会喝那个燕窝啊，
0: 哦，开嗓啊，润嗓开嗓。
1: 对啊，然后再就是他们可能表演之前吃的比较少嘛。”然后这个时候吃燕窝就是帮他们掉体力啊。
0: 哦，哎，真的，哎，安尼听起来吼，那你，其实一般印象中啦，燕窝就是要补体力啦，哦，啊，然后青春美丽啦，皮肤白，但是很少人知道说它对肺部这么好。
1: 对，
0: 哦，哎，真的很棒。
1: 其实它会让你皮肤好，就是主要是因为你的肺被润了。
0: 哦，润气化痰啊，可以化痰吗？
1: 对，所以那个我。我还有一个族群，就是说哈、嗯，有一些大哥有没有哈？常年不是都会抽烟吗？
0: 对呀、啊，
1: 啊，抽烟行不行哦？
0: 这样子，
1: 应该他们都化不出来有没有？啊，我常常讲说，长期这样好的爱好，空腹的时候有没有？早上的时候 喝个燕窝来漱口一下，它就会帮你滋润了，帮你把痰给化出来。
0: 好棒！
1: 啊，当然啦，抽烟是不好的，啊，如果戒不掉，我们也是要想办法防护一下。
0: 对啊，对啊，我点嘛讲啊，你分解未开，你上无细胞爱搞啊。
1: 对
0: 哦，肺部要做，所以其实秋冬季节，当做怎样讲？因为秋当然贵在秋，尤其是冬天哈、哦，比较干燥，所以如果说喝这个燕窝，其实就是润肺，对不对？
1: 对，
0: 润肺，然后就喉咙就不会干干的。
1: 嗯，然后它还会让你，就是因为我们皮肤有没有哈、嗯，在秋冬的时候不是就比较容易干嘛，还搭嘛、嗯，甚至就是有些长辈哈、哦，你都会揪。
0: 皮肤也会痒，对不对？
1: 对，痒就是太干都会揪嘛。这个时候你就是身体的皮肤的保水性不够。那因为燕窝里面呢，它这些氨基酸 EGF 呢，它是有修护，而且增加我们皮肤的保水。嗯、所以你给干讲几块燕窝的时候，你反而就比较不会出现就是这些皮肤会搭揪的问题啊。
0: 哦，因为其实就是它就是全方位皮肤也照顾到了，不是只有肺部润肺哦，皮肤的那个湿度哈、哦，保湿度它都也可以加强一下啦哈、
1: 哦。所以我刚刚前面是开玩笑、嗯、说它最大副作用是变漂亮，
0: 我觉得。但是这个很好
1: 但是呢我要讲说其实很多的姐姐妹妹阿喜公长辈们哈，一度啊开始的时候，吃燕窝可能有一些他的需求，比方说啊，心态胸肌啊，我想要补元气，
0: 对，
1: 好，或是说哎，我可能开过刀，嗯、那我要让伤口修复的变比较好。阿喜公哈，哎，我怕容易感冒，酷少，抵抗能力比较差，我想要吃燕窝来做补充，然后是给这媳妇嘛，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呐、啊。阿喜公那记忆力不好了，我们要加强的有没有？
0: 对，
1: 他们常常就会发现。就是说，哎，我可能是为了这个 A 的因素来吃燕窝，可是吃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你就会发现说，吼，哎，对。哦，年纪大会有斑点，偶斑那种。哎、嗯嗯欸，我斑点好像比较退化了。
0: 哎、
1: 欸啊，我比较皮肤还搭的时阵，它有疗痕。哎、欸，他吃燕窝料等级加来，哎、欸，皮肤比较保湿。哎、欸，我感觉我还无疗痕呐。阿喜公，有些妈妈哦，就是到了四五十岁更年期的时候哈、哦开始长斑了，长一些什么雀斑啊、干斑呐、啊。哎，吃燕窝料，因为它的 EGF 的修复，哎、欸，我的斑点那也干嘛它旧啊，看起来皮肤嘛较幼丽，触感也比较好，比较光滑。哎，这都是因为长期吃燕窝而造成的。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哦，你本来可能要补一行，但是因为你长期吃咱的燕窝，你无形当中全身窟窿补掉啊，哈，整个身体都做改变了。
1: 是啊，不然它怎么会流传千年？
0: 对啊，而且还那么贵，
1: 对不对？
0: 对，哎，都唔敢要吃，你敢知哈？所以其实要改变想法，咱到这个岁啊，哈，什么都不重要。你说要赚多少钱无啦？咱就是顾身体嘛。啊，顾身体，你讲唔知要食啥，但是要食黑，其实来一个全方位的，你就是吃燕窝，每天早上空腹就是一杯，
1: 对，
0: 吼、哦，就是一杯。啊，无形当中你体力嘛顾掉，阿当妈妈顾掉啊，好、哦，然后你两百斤，你缺少蛋白质，蛋白质也补充到了啊。啊，重点是咱惊老，当迄个陈总监讲 ，EGF 就是生长因子，你嘛补掉哦。哎、欸，无形当中都哎，人讲多环科呢，所以包括我们的阿爸母也很适合哦，老人家更适合、更需要哦。
1: 如果你说哈、哦，让我真的推荐一个族群有没有哈、来吃燕窝的话呢？那我会选择，就是如果你本身有血糖过高、糖尿病的人，好，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建议你。睡前来喝一瓶燕窝、
0: 哦、反而是睡前喝，
1: 为什么呢？第一个，燕窝喝睡前也好厉害，好困
0: 哦。
1: 好，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哈、哦、长期吃这些慢性病药的人哈、哦，他必须要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防御的能力更好。
0: 嗯，
1: 然后呢，燕窝它就是有达到这个，就是咔咔单够嘛，比较不容易感冒啦，防御能它够有修补，因为吃药它有时候对我们的肝啊肾那些，它需要修补修护的元素进来，
0: 晚上睡觉
1: 增加它的大、那我就会建议就是你被捆进颈带拎几罐，长期喝你就会有感觉，哎，我感冒我你自己的体力啊，精神状况会越来越好，
0: 隔天你就是一起床就觉得精神就特别好了。
1: 对，啊，但是如果爱漂亮的啦， 我就会建议了，早上空腹喝。
0: 好，对，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功能。
1: 对对对对，
0: 好，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状况啦，哈，在都讲足济足济，其实呢，婴儿是家庭当中呢，一定要准备起来一种上好上天然的保养品啦，哈。来，华旗堂的全总监今天特别跟咱讲到这个婴儿对咱身体的好处啦，哈。啊，平常时华旗堂啊，无你做活动的时阵哦，婴儿是足贵的物件呢，尤其你那个是金丝燕窝，哈，哦，佮甲你加红。早，佮甲你加桂圆吼，我讲即款吼，佮一般燕窝个是计大型无同款呐，尤其这是皇帝燕哦，越南燕的哦，金丝燕窝吼。好，来咱今日快闪哦，你第一点钟若无听到，赶紧佮把握机会，敲电话，敲电话你吧，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早都无听到介绍的吼，不要紧，等你马上公告，公告时间来甲恁报告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咱的蒸燕窝，就这样讲，你看嘛，啊，蒸燕窝变来看下来，第一品牌，第二就是你也看清清的、较清的迄种蒸燕窝。啊，你若加迄、那个有无？加一挂增稠剂，譬如讲加迄、那个啊，白蒙尼的迄种的吼，黑卡哥、黑卡哥，迄个不是蒸燕窝，真的燕窝是煮起来是清澈、晶莹剔透。晶莹剔透的，迄个是真燕窝哦，吼！而且咱这广告加着这个红枣加人参干，这种成本呢，要为着要让你较好啉的，真的这个都是成本哦。今天快闪，你把等你讲个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唔通转台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要爱咱的迄个北大鱼羹，吼，数量有限，各有，好，现在还有可以打0800715715。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要介绍一个是华旗堂的真燕窝红枣金丝燕窝饮。咱拢知影讲华旗堂呢，伊就是专门咧做 N 二 A 嘛吼，所以今日咱要来请陈总监来给咱推荐这款红枣金丝燕窝。那么呢，一般来讲，咱要价格爱食这较顶级、较贵的亚新的吼金丝燕窝，而且呢，咱这款的 special 哦，给你加红枣，搁给你加上桂圆哦，这个口味个做好食啊！那个我在喝的话哦，燕窝口感

0: 块，哦，这足俗的呀。所以你不管你要送礼也好，家己要食也好，都可以的。另外呢，咱有加三个罐底啊，互你三个华旗糖的提袋给你，所以你要送礼就大方的吼。那个，在过年期间呐、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啦，或者是你想要去探病呐、啊，还是讲你要送哦亲戚过节嘛，拢总会使吼。还是要老外家己食，啊无你个加买几组啊吼，一组可能2980块，赶紧卡电话入来，卡入来个乌哈，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三盒再送三盒，打电话进来总共可以拿到六盒。六克啊，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2980块。但是咱刚刚喊一百组鸟哦，今天这个快闪只有100组有优惠哦，哈。就是讲你整一百个卡入来，搁送三克啊，互你啦，哈。安尼了解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好，阿玲等位那卡吼，咪给妈咪甲恁报告，咱这罐红枣金丝燕窝内底有掺这个红枣，掺这个龙眼干吼，咱讲的桂圆，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哦。加起来吼，我讲加起来是微微啊甜，微微啊甜，迄种主人甜哦吼，所以糖尿病人拢会使食。甚至呢，更加爱食吼，更加有那种歹困嘛，啊歹困你个爱困进前你个食一罐，每天睡觉前你个食一罐，拢无问题啦吼。
1: 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安尼食起来呢，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吼，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啊，困他不好的啦，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0: 好，
1: 吼、哦，要困你吃，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讲吼，你想要好你家己困得较好诶，还是越来越青春，撸来撸去也是。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0: 嗯，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其实吼、哦、燕窝吼、哦，它不再吃多啦，
0: 嗯，
1: 它要定时定量，一缸一罐。
0: 哦、
1: 然后呢，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
0: 啊，但是呢，就是阿爸母来问啊，问讲吼，啊，这这好的物件啊，素食到底有法多吃无？是粗的还是素的？
1: 其实素的人哈、哦，他很多的就是为什么叫荤？要什么？为什么叫素？荤呢，就是单单杀生嘛，
0: 嗯，
1: 鸡鸭鱼肉就是杀生嘛，对不 对？那燕子，因为它是燕子的口水啊。它裂脆呢，其实每天都在吐，对不对？它是没有杀生的。
0: 对、啊。
1: 然后，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燕窝有没有？
0: 嗯。
1: 一起剩瘦细的。
0: 嘿呐，瘦细的啦吼。
1: 对，尤其是吃素的人，你本身来讲吼，营养比较不均衡，你比较没有吃到肉的蛋白质，
0: 更要吃
1: 燕窝更重要，因为燕窝里面丰富的蛋白质、
0: 啊、
1: 胶原蛋白也是可以做补充啊。
0: 嗯，没错，所以更要吃，更需要，更需要哈。安尼大家知啊哈，哈、哦，这熟悉的啦哈。过、哦、来，伊无经体质，无分年龄，无分男女，好、哦，你就是特刚个食一罐。无形当中，你的身体个足空间的啦，哦，阿达嘛足成功的啦，都唔惊讲吼，阿达嘛秀到起嘿哦，啊，过来这个天哦，你也看，佫帅佫中秋，哦，佮进入着秋冬季节啦哦，吼、哦，润气化痰积少，这上介好，细胞爱顾，食这个 N 二个对哇，除了顾细胞以外，规身躯拢爱补元气，伊氨基酸呢，18种氨基酸的上面哦，对不？佮 EGF 拢用的。保养品，啊，咱用这来保养品，就是食 N 二个滴，互你水洋洋吼，皮肤介好，冬天个袂遐痒，袂遐痒吼。所以咱今仔日快闪，赶紧卡电话来订，买三克啊，送三克哦，吼，佮今仔日较有整一摆的哈，买三克啊，送三克啊，总共2980块，2980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医雄公格。
2: 燕窝2980。
0: 来，你好，你好，N 二哈，好，紧急招来。

0: 有啥事跟那个可能当然看哦，我那个看一下，我等你这部来得给你报告好不好？我先给你留起来好不好？啊，0981292嘛，哈，2928222 ，OK， 呵，好，谢谢，呵，拜拜，呵呵，你再帮他查一下那个有效期，要帮他看一下，来那个燕窝的哈，来。那么请咱的总监哈，甲咱分享，咱的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第一个，燕窝酸哈，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哦，真的。
1: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胎都是稀嘛，那呢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它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它让它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18种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给小朋友嘛，它也需要自己在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1: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那针对那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1: 那这时候燕窝酸，等于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帮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1: 啊，再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形态较稀？
0: 对。
1: 胃口比较差，牙口不好，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要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它做成营养补充，因为它就好 keep 虚温，它重点是它可以提供你元气。难怪哈，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呀、
0: 啊。难怪
1: 你高气，你掉落去掉，你人对感觉气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哦，难怪大家看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1: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吼。
1: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它是有修复的作用。阿是讲你今嘛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1: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吼，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吼。来，你今麦甲大家报告吼，咱的 N 二会使放加2028年啦吼，搁两冬吼，搁两冬，足足两冬的时间咯吼。啊，咱的白带鱼呢会使放3冬嘞吼，所以你若要款吼，要款回吼，比如讲啊，你今嘛我吼足爱食鱼啊，哎无饲吼，安尼会使啊，会使买到啊。啊，若无听到，不要紧，等下我随甲恁报告吼，咱的白带鱼来自哪里的，来自哪里的，然后呢，它的特色是什么？我等下甲恁报告。啊，恁要爱迄个燕窝的吼 ，N 二恁赶紧买哦。因为数量有限，今天100组而已，来，看吧，看看，七英哦，七英哦。

0: 冲冲冲啦哈！阿母啊，迄个 N 二哈 ，N 二总共36罐呐。好，啊，你要送，你要送人啊？我加迄个袋啊，给你。三卡迄个花旗糖的袋啊，给你哦，吼。啊，要送你啊，是因为中秋吼，就这样讲，还送你月饼啊，无贵气啦，送这嘛袂歹吼，对啊，送你贵人啊。啊，是讲你那个恁囝有没做公关呢？吼，你个可以可以在做公关啊，送伊客户啊，还是送什么啊？送员工的嘛，足侪人拢买来送员工的呀，吼。所以中秋节是送礼足好的一个礼物啊！你个刮出去哦，这花旗糖的哦，做民主的吼啊，这是真燕窝，真燕窝，真真正正，这皇帝燕哦，吼，就都有人去问讲这是什么燕啊？这是金丝燕，金丝燕都是上高级的啊，哈。好，来安娜，我们爱订的赶紧去卡定位，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进。这部话是咪个吗？咱的快闪专线吼，边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吼，咱那要准备要中秋送礼，还是要来食健康嘞？恁电话个爱卡。吼，恁啊唱着拢算恁个，因为这百货公司的物件吼 ，N 二级的物件吼是够贵的。其实平常时要吃到燕窝的机会很少啦，恁都唔敢食啦，就是不舍得吃才会有这个快闪啊，吼，干唔是？所以啊，你若爱趁即阵有快闪优惠，你个赶紧买啊，加买几只吼。不管你要送人也好，还是要家己你嘛好，都可以。赶紧把握机会，咱今仔日限100组尔哈，卖完都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继续呢，必须要给您报告，咱呢，今仔日的会员福利哈，会员福利，你若要爱，嘛，说继续搁卡定位哦，吼。讲到这个白带鱼啦，吼，白带鱼当然上名就是南方鳄的白带鱼啦，吼。啊，这个食白带鱼营养足济，哦，足济营养分足管呢。啊，咱要食。就是爱食这去刺的白带鱼卷是上个方便呢，对着阿爸母来讲，上个方便佮安全哦，袂讲烦恼讲去有刺插掉啦。而且呢，伊是属于这个低脂肪的高蛋白哦，高蛋白。另外呢，这个白带鱼也营养非常的丰富，包括以 Omega 3，就是咱讲的 DHA、EPA， 佮维生素 B12、烟碱酸，含有丰富的钙质。维生素 D 拢有吼，就适合咱奶奶阿爸母啊，这个年回来吃。尤其哦，咱今日要介绍这白带鱼更吼，讲实在，恁一般来讲，不管什么鱼啦，你加加减减拢有鱼刺啦。但是恁今仔日炸等于这白带鱼更哦，是完全拢无刺。你会讲啊，鱼啊那无刺，迄个是拢已经甲你。刺哦，拢去掉啊啦！好，专业的去刺哦，好去刺。咱来请这个潘某人潘师傅甲咱讲哦，讲以这个规定吼，做好做呗。嘿，这个人工去刺是非常繁复的工作。
1: 我跟你讲，因为吼最主要的一些吼，拢是经过吼咱所有的这个老师傅哦，专门的去刺的这个老师傅。南方澳那边就会钓起了后，上渔船回来到咱的工厂，这24点钟来，咱的迄个老师傅哦，一尾把迄个鱼啊，头尾骨头拢个去掉，剩两一尾白带鱼剩两片吧，了后呢，佮卷起来，所以讲哦，伊内面哦，拢完全无刺。
0: 阿爸，我有火啊！今仔去有鱼刺插掉，佮算讲你，佮算讲你佮较无刺，你嘛是加减嘛一半机啊，有可能会插掉啦吼。所以我拢讲，这个白带鱼卷，人即马上流行诶，吼，你个买等啊，人迄真空包诶嘛吼，真空包你买等啊，你个像潘老师讲诶呀，你个为冷冻起落来后，你小块甲退冰一下吼，还是呛水退冰拢会使。啊，根本爱洗。要煮料理之前不用再洗了啦吼，伊那是清皮的啦吼。
1: 因为我咧讲，为什么变色你知无？因为咱这白带鱼吼，钓钓了后，入来加这个工厂，因为咱这工厂吼是经过吼咱的迄个渔业署啊，咱的行政院啊检验通过 HACCP 甲 ISO 认证的食品安全的这个工厂。
0: 是是。
1: 所以讲吼，伊安全卫生 哦，拢绝对无问题。
0: 嘿，所以就只能讲，哎、嗯、呢，鱼啊，什么拢个贵死贵，其实唔免啦。
1: 免。
0: 所以，互咱食咧安心嘛，哈。所以，咱今日邀请这个潘老师来，哇，就饿掉哈。唔是讲咱去菜市啊，靠有法度食到这个白带鱼哦。我们这样现在最流行的无没有刺，哦，无刺，佮方便。你看要食偌济，你个退冰偌济。
1: 啊，
0: 咱今麦上流行一卷一卷哦，两卷就是一尾鱼啊啦。
1: 哎，对，
0: 好，两卷啦，你看到一卷一卷的嘛，哈，它两卷就是代表你吃到一尾鱼，
1: 是，
0: 好、哦，几尾鱼啊，就简单啦，咱的工人口数啊，把握两安公杯啊，叠出呢，咱就要吃一个中道等呀，你看你要吃偌济，你个蒸偌济，你个煮偌济嘛，
1: 就
0: 轻呀，你免烦恼讲伊菜市有无吼，啊，你买鱼啊，啊，有当时啊，佫无钓时嘞，买钓无钓时的，
1: 哈，
0: 对哈，啊，趁即马有钓时，咱过来吃这个白带鱼卷，健康营养佮方便。嗯你家里全部拢无刺，吼、哦，你个直接吼为冰箱客来，吼、哦，小块退冰一下，唔免洗，吼、哦，你直接料理啊啦，吼、哦。个随便请咱的潘老师、潘师傅给咱教啦，吼、哦。到底这个白带鱼要安怎来料理较好食？
1: 白带鱼的料理吼、哦、千变万化，
0: 嗯，
1: 啊，够足简单，你想要安怎食就当安怎食。
0: 对对，
1: 白带鱼吼、哦，咱真的上简单嘛。
0: 是是是。
1: 啊，过来吼、哦。更加简单嘞，又不管是气炸、微波，还是要吹，
0: 嗯，
1: 哦，拢在理啊，拢非常的简单。
0: 是，安尼，咱哪讲要用较简单、愈简单嘞？我感觉气炸锅是不是搁愈简单？
1: 气炸锅上简单啊，
0: 嗯，
1: 因为咱白带鱼卷吼、哦，你咱买回来是咪放个冷冻？
0: 对。
1: 啊，你这么个摕出来吼、哦，直接冲水退冰就会使
0: 啊。冲水退冰，
1: 嗯，
0: 好。
1: 啊，是讲你有时间吼、哦，你就放个冷，诶，今仔下暗放个冷藏。明仔再去
0: 哦，自然退冰、哦。
1: 对，自然退冰那个，迄个买晒。
0: 是是。
1: 啊，你即马吼，都个小花，用咱的厨房纸巾个切到打。
0: 嗯。
1: 啊，个坑个气炸锅无？
0: 嗯。
1: 哦，伊个气炸锅唔是有一层个坑个。
0: 对。
1: 啊，你用油小花喷一下。
0: 哦，顶管喷油。
1: 哎、欸，小喷一下，煞就好啊。
0: 嗯嗯。
1: 哎、欸，啊，你嘛个十二秒后吼，咱炒200度。
0: 嗯。
1: 啊，大概烘。十二分至十五分就是
0: 了。哦，这么快哈、哦，十几分就够了。
1: 对。
0: 安尼出来了哦，唔免个温料啊吗？
1: 拢免，我咧讲，因为吼、哦、最主要因伊海鱼吼、哦，伊本身都带小寡有咸。
0: 对。
1: 啊，因为吼、哦、咱这卖人吼、哦，一般啦，尤其是咱的迄个哦，英法族的大哥大姐，伊无食遐咸。
0: 哎呐，唔免跟什么什么咸酱啦。
1: 啊，免啦免啦免啦。
0: 哎、欸，那这样吃好自然，好健康哦。
1: 对啊，阿哥最主要。气炸烘完了后吼，还有嘛拢真香
0: 啊！哎，是是是，啊，那讲要用蒸的嘞，蒸的口感跟气炸锅个无啥共吼，
1: 无啥共，蒸的吼，就较高档一丝啊。蒸的吼，我会甲大家建议讲吼，你若要蒸的时阵吼，甲也一丝啊，迄个米粉
0: 哦，米粉
1: 对，
0: 先沾一沾
1: 薄薄啊，就好啊。
0: 哎，
1: 三一丝米粉薄薄啊，啊，你即马有沙拉油甲倒一丝啊。哦，啊，就甲白白坑坑起哩。
0: 要不要热锅热油还是什
1: 麼？我刚刚吼，热锅热油拢唔免，
0: 唔免哦，就冷锅冷油下去就可以了。
1: 系啊，冷锅冷油下去就嘛直接可以甲开开，可以慢慢蒸。你只要两边蒸起来就行啦。
0: 哦，啊，小火啦哈、嗯，中小火。
1: 中小火，中火就会使。
0: 中火可以使哈。
1: 嘿
0: 嘿。哦，安尼蒸蒸的恰恰，安尼嘛是会使直接食。
1: 是。
0: 哦，啊，唔免唔免个姜片上面啊了哈。
1: 唔免姜片吼。我刚刚姜片，因为有青叶一样吼，其实姜片是为了去腥。
0: 对啊，我们一般想说煎鱼都要放个姜片哈。
1: 哎、欸，红烧啦，红烧都要姜片。
0: 哦，安尼吼，安尼讲像这种白带鱼卷，它其实海鱼啊，伊无什么超车啦，
1: 无什么超车，
0: 完全应该是说完全都没有什么超车味
1: 啦。对对对。
0: 啊，各有什么煮法？
1: 讲吼，你若要较功夫诶，
0: 功夫诶，
1: 白带鱼米粉。
0: 哦，这个听起来就干乎菜啊呢！
1: 哎呀，你蚵仔白带鱼的蚵仔米粉啊！
0: 哦，
1: 你白带鱼蒸蒸的，啊蚵仔赶快做回来蒸蒸的。
0: 好，
1: 蒸好哦，蒸好恰恰拢个提起来。
0: 嗯，
1: 哦，啊你即马水都甲放落去，啊切丝啊滴吧落去，炒炒的汤甲倒落去。
0: 嗯，
1: 啊一丝啊咸酱，
0: 哦
1: 啊咸酱了后呢，你米粉都甲放落。
0: 嗯。
1: 哦，米粉放了了后呢，白带鱼啦，即个蚵仔拢我放喺面顶，
0: 嗯，
1: 啊，小可好滚一丝啊，
0: 嗯，
1: 啊，滚了后吼、哦，你就白胡椒啦，吼、哦，啊，
0: 调味一下，
1: 调味一下，个吼、哦、芹菜煮啊个放咧，
0: 嗯，
1: 哦，啊，香油个滴丝啊，安、
0: 嗯、
1: 尼就好啊。
0: 啊，你讲蚵仔感觉爱另外先炊好色，
1: 免你蚵仔吼，卖切伤大。
0: 啊啊对啦，就小小的，它比较快熟嘛。
1: 对，就啊，因为你最主要加迄落去煎，加白带鱼做迄落去煎了后， 伊个蚵啊吼，袂安尼散去。
0: 嗯
1: 嘿，较袂散去。
0: 是是是。是。哦，那听起来也不会很困难啊。
1: 我不会很困难，但是吼，最主要较搞工啦。
0: 较搞工，不过而且食到不同口感的物件嘛。
1: 对对对，因为你知影，我伫外口那边食迄个白带鱼卷，迄、那个啥白带鱼的迄、那个迄、那个沙迄、那个米粉哦、啊。一锅啊，拢爱八百一千
0: 嘞，足贵个啊，系、嗯、啊，咱家己伫个厝里煮了紧吼。啊那、啊那清汤嘞，煮鱼啊汤敢会使？
1: 煮鱼啊汤当然够会使啊，你都吼姜，吼、啊白带鱼，
0: 嗯，
1: 白带鱼吼、哦，你小你若要清汤吼、哦，汤足清的，你小甲烫一下。
0: 哦，穿烫一下，
1: 烫一下就好啊。
0: 哦，穿烫一下就好。
1: 穿烫一下了后，你的水甲煮好滚，
0: 是，
1: 啊咸酱落去，姜丝落去。水滚了后，你鱼啊都给放落去。
0: 啊，唔过伊这伊这一卷一卷的下去，会不会就变一条一条的？
1: 小块开开，但是袂讲足开的啦。
0: 哦，
1: 嘿嘿
0: 所以唔免阁切啦啦，唔免阁
1: 切到开啊啦。最主要吼，伊鱼啊足幼的，
0: 啊，
1: 所以讲吼，你无切伊咪断去。
0: 哦，所以也不用。
1: 现在用第一个夹子就断去。
0: 不要煮太久，清汤的话不用煮太久啦。
1: 煮啊好食得好
0: 啊。有，有阵我爱滴滚一直滚唔免啦。
1: 免、
0: 嗯。哎呦，安尼听起来吼，咱今嘛流行食这个白带鱼卷吼，干那足趣味的呢吼。所以啊，咱今仔日吼，这个白带鱼卷，哪会使你买回去厝诶？吼、哦，迄料理有够简单诶，阿爸母啊，咱食了吼，爱补充两百节，而且呢，这是上简单诶料理哦，吼、哦，阿个无刺哦，吼，你食了足安心诶啦，吼、哦。好，来咱现场诶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那要防护笔记吗？任何问题要交代产品，拢会使卡电话。阿你呐，第一点钟无听到阮诶会员福利，咱诶。北段鱼卷的快闪组合的好朋友，你也在卡来问吼，因为咱今仔数量足少的，吼，今仔数量足少的，等下我统计一下数量，那有够吼，会阁继续甲恁公告，那无够我阁无公告啊哈，我先来统计一下数字，恁先卡等我，你来问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好，来十道统计出来哈，咱那个北段溪梗哈，各村20组，哈20组，那要爱关心个卡电话哦哈，来。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要介绍这白带鱼卵呢，毕竟嘛，甲恁报告，因为今仔数量真正有限吼，啊，所以恁阿伯个爱把握机会，看今仔日有，咱个个个炸蛋去煮，顶一档哦，顶一档，恁老煮过，讲哎呦，好好吃哦，好久又没有吃，早就吃完了，对不对？来，今仔日咱的组合个陆续哦，吼，5包只要1000块。5包1000块，啊是啥物意思？一包内底有几尾来？一包咱毋是算尾，咱是算卵的吼。咩啦讲呢？一尾鱼啊，一尾白带鱼，咱有讲顶下两片肉，咱个卷卷诶，并一尾鱼啊有两卷诶意思啦吼。咱每一包哦，差不多重量有300公克，吼、哦，300公克差不多5-6尾啦，5-6尾算起来差不多10几卷啦，差不多10卷至12卷不差不多啦吼，是称重诶啦，大细尾个无一定吼。所以一包内底差不多10卷左右吼、哦。那么关键一包爱300块诶哦，今仔日吼，咱5包互你只要1000块尔呢，5包互你1000块等于一包才200块哦，吼、哦、200块。所以咱若要今日快闪那个炸灯一煮，炸灯一煮，十多咱诶潘蒙人潘主厨甲咱教吼，看你是要用蒸诶啦，用煮诶啦，红烧诶啦，气炸锅拢总会使吼。小看哦，甲退冰。一个个会使来料理啊，是讲你整一暗来起来退冰吼，来了解吼，来重点是咱今仔日哦特别的优惠会员 special 福利哦吼，5包福利只要1000块，每一包差不多10卷吼，10卷，啊你那个看几个人要食吼，你个加买几组，一组就是5包1000块尔哈，1000块而已哦吼，更唔免甲你收冷冻运费，冷冻运费足贵的呢，200几块的呢吼，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哦吼，会员福利。帮您争取到的组数，阁有您个个该卡，好打电话进来订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啦，这白带鱼卵啦，无饲啊哈，无饲啊，咱要食个爱食这样，阿爸母咱有会哦，惊讲你会叫饲错掉啦。咱吼，争取这档的产品，你甲食看嘛，这青青青，这老南方鹅吼，因为一只钓钓起来的鱼啊吼，足青的，啊，即马当钓时吼，嘿呀，急速冷冻，安尼吼，栽培到家，一包内底差不多有5尾啦，5尾左右啦，差不多10卷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啊，差不多有半斤重，安尼了解吼，来5包1000块哈。嘿，会员较有诶，甲恁争取到上优惠的价钱啊，若卖，阁赶紧卡，好，阁剩20组尔哈。

啊，来，毕竟我们来进广告哦。咱今日两项产品哈、哦，一个是迄个北大鱼梗哈，北大鱼梗，北大鱼梗呢来自南方鹅的这哈、個哦、去刺，完全拢无刺哈，总共五包给你哈，每一包差不多五尾啦，五尾头十梗啦哈，这拢无刺啊，给你鱼啊吧，给你梗起来哈，安尼五包1000块。另外呢，来报告一个咱的华旗堂的真燕窝，咱这是红枣金丝燕窝，什么意思？你敢知上高级的燕窝，就是来自这个越南的皇帝燕，就是咱讲的这个金丝燕。金丝燕窝伊内底 EGF 上介高，含量上介多，伊有18种的氨基酸，伊对着咱的皮肤，对着咱的老化，对着咱的空脆吼，咱的比如讲细胞增生嘛吼，这种钙好，细胞钙好，即马中秋要到啊吼，送礼嘛钙好，所以秋冬季节你要保护咱的细管，也是讲你要送礼，也是讲你要食水的，皮肤打湿的，润气的，咱拢会使食。重点是个会使提升咱脑部的发育，你敢知影？大腹肚来食这上钙好，恁家的媳妇啦，大腹肚食这上钙好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身，这种钙好。就是要吃这个啦，来今天的特惠快闪优惠价是买3K再送3K给你，总共有6K，每一克有6罐，所以总共有36罐哦，吼，才2980块尔哈。伊哩啦去华旗堂，因咧专柜买，专柜买啦吼，一克啊，阁爱1980啊。好，咱今仔去6克啊，互你才2980尔哈，阁有3罐袋啊，互你哦，吼，赶紧敲电话哈，买3克啊，送3克啊，29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然后最后的时间啊吼，你那边个赶紧去看哈，今日100组就买无啊吼，安尼买爱白带鱼梗的买晒吼，赶紧去敲电话。哎，你好。

电话吼，爱过来考吼，就到人哩问啦，问讲啊，这便秘在哪啉啦吼，也是加牛奶，人就到迄个陈总监讲加牛奶嘛吼，加牛奶下去喝，啊，你若要啉冰的，你个加冰冰箱，不爱冰不要紧，这个不用冰没有关系，啊，你若讲要想要食个。食冷的，你也需要冰的冰箱没有关系的。你要食烧的嘛会使，哦，都可以的吼，保温器、保气力咯吼。内底有加红枣，有加龙眼干，吼，这上介好的物件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另外一串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

0: 好，大礼拜，我呢这波拢有做快闪吼，所以把阿妹一礼拜，明仔载都无啊啦。讲起来，依照这个速度来讲，明仔载你买都买无啊啦吼。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继续卡。那等下到直播了后，恁的电话再继续卡，因为咱数量有限吼。今仔日你卡入来拢，那有个拢好利用哈。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红枣金丝燕窝买三 K 啊，送三 K 啊，2980块。咱的白带鱼更呢，总共五包好利哦，1000块尔哈。来，电话继续卡，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哈，必须麦麦跟恁讲再会咯。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两个拢做珍惜啦吼，一个用心赶路，一个提单路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因为咱这个月吼，九月二五就咱的中秋节啦，连续休四天哦吼。吼啊，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休四天，吼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哦，连续休四天，所以一个啊，嘴食物啊，若要看，啊个看看落起来吼。好，咱大家做一个足幸福的人，做一个足幸福的人，咱各当为了厝里人来穿嘴食物啊，咱嘛当来享受厝里人为咱穿的嘴食物啊吼，种是感恩啊吼。你像这个南投这个永宵有无？伊为了要救人，吼，这人是卖个救得啊，你个救要创啊？风台天要走去泛舟啦，因为啊，我要去的时候日头炎干的啦。我讲迄个天气吼，新闻乱报，山区吼，中北人吼，中南啊，中北部啦吼，全部这山区拢会这局部落大雨，一定拢会安尼报。你嘛是要去泛舟，冰船啊吼，海只鱼虾要甲你救，要救因最错了，伊个船嘛冰船，叫做你不死一死啊。你来看这咩啊讲？啊，今日伊个遗体吼，今日就送登去厝啊。这个消防吼，啊消防人员列队吼敬礼，老百姓喊讲哦，任务结束啊！哦，你来看，这个南投县消防员吼，这个吴成荣啊吼，因为要营救这个受困的泛舟客，不行啊殉职死，啊伊今日遗体吼，由这个葬仪社啊吼，啊甲伊家乡吼，云南信义乡的老家。这个途中啊，吼，佮登记到伊服务的消防分队啦。现场的这个消防佮义消人员吼，列队给伊致哀，吼，啊，而且敬礼，吼，佮讲吼任务结束安尼。因老母会哭，哭到袂哭。因老母讲话回家了，吼，这场面真正吼平头酸，对不对？这人是无应该借天气去咧泛舟的啦。你包括吼，你毋知影这个跑山兽啊，跑山兽是外国人，哎，但伊做到只要你若山区吼有这登山客罹难，找无人啊。伊得伊出去，爱出用吹乌，伊做厉害。这个跑山兽吼，伊就怒轰哦，泛舟客啊，把别人的名当作啥物啦？吼，咱全国台湾人共鸣，太离谱啊，太离谱，足可恶，这人家足可恶哟。这南投县芦水溪8月30号五个吼泛舟客，伫个信义哦，这个河段吼，叫大水冲一个船啊，变的吼泛舟嘛变的，造成三人受困。那么南投县消防人员吼，这个吴成荣啊，伊就救援伊受伊在受困这人吼，所以要去救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水溪这个落水溪啦吼，这落水溪然后转水中溪啦，伊嘛叫冲人呢，不幸啊殉职。对这件代志，伫山难吼救援界吼做盛名，这个跑山兽吼，这个跑山兽就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用大雨过了后。哦，你冒险去从事追凶的活动，这是极度危险，而且就欠缺常识的愚蠢的行为。哎，当讲是哦，你到底把别人的命啊当成什么啦？你老早叫你卖报警啊，对不对？你老早叫你卖叫人去来救啊？哦，对不对？因那五个人在8月30号哦，哎、啊，这个吹到这个出来，搁出来正讲啊，我要骑进晴空万里啊，嘿，天气真好呀、啊，你白擦啦！连续几日讲，而且都是山，这是山区啦。我讲像这天，逐天新闻都会报啦。哦，北中南的山区，中岛的局部的落大，而且这样，倾盆大雨，爱注意啊山崩，爱个注意哦土石流，爱个注意哦水涨溪。这新闻逐天拢有报，呼吁大家这时候卖去山区，你偏偏要去泛舟，你无可恶上可恶啊！可恶像这种人哦，那这天新闻报讲哦，中岛过了午后雷阵雨，你都卖去救。你明明知影这些灰啊，你要搁去，而且连续落大雨，面落一天两天的，咱台湾落雨落要几个月啊呢？敢无够？这山崩，你看小北，哎，小港，高雄小港，迄多边崩三界，遐大里人讲关到暗时唔敢困，因为吼、哦，这个烂土烂沙吼，你袂堪安尼日夜水安尼冲啦，俺大港的，咪细港的呢？像高雄落无停啊，好好落无停啊，无浪只雨势啊，够厉害，遐只雨哪落哩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哦，这个、跑山兽啊，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大雨过了，佮遭伊压客啊，徛咧咧划独木舟，啊个立桨，这种毫无风险意识哈，极度危险的愚蠢行为，到底把别人的命当成什么啊？伊就直言哦，这山区的这最重客哦，是足紧你走袂去，没有这绝非开玩笑。所以当事人因为欠缺常识，傲慢去冒险，对吧？想要贪门气味啊，结果气味气到别人啊，死的不是你啊，
足无彩，我跟他们讲，最后说必须由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拾这残局啦，甚至白白牺牲掉一条宝贵的生命，可恶至极。这个跑山兽啊，吼，最后吼悲痛呼吁大众啊，恁一定爱记，唔通让恁的无知啦害死救人的人啦。当时因为因公殉职吼，吼，而且吴姓消防员致敬啊，吼，用吴学长吼，任务结束啊，吼，一路好走。接着这篇一发表，这篇了，就超过一万多人按赞认同，大家留言，讲这间隔的事件太离谱啊！这群人为什么会当这样自私啦？无法度理解，这五个人吼、哦、无良心啦！恁良心咁过过，伊阁未见效呢？迄、那个姓苏个公安，我要提前晴空万里。哎呦，我感觉足抱歉，足遗憾呢！恁娘我贵嘞，你连讲这句话都要带贵人一条性命。即、这个吴消防员伊是明年要退休的呢，安尼死老三个囡啊！你甲看，所以讲这人都无常识啦，又害死一名消防员啦，真的很不值。啊，有人看了新闻无嘛，感觉有够寒的呢。明明最近天气都拢无稳定啊，阵日其实无落雨，伊来报恁午后雷阵雨啊，伫山区的阵一定爱注意啊，是不是？我讲无死到恁家就无菜啦，真正冤枉啦！我讲是不是？哎呀、啊，这够坑哦这！这是也想到这也艰苦啊！哎，因厝人俩老母爱哭，他到哭光回家了啦，你看，啊，这都别人讲，我唔信这人唔知这里面落雨，因家拢无落雨，因家拢晴空万里。伊讲我要开心晴空万里啦，哎、啊，你这种人会讲出这种话，你别讲我老要该争啥物啊？当然，台湾法律要规定啦，你若是落雨有咧暴风台前啊，你要爬山，你执意要爬山，后果你自行负责。而且你若要叫人去催你，一定爱开钱，但唔敢你个。对不对？那以后你啊，就一定有发布啊，豪雨特报啊，山区豪雨特报，你别当伊俩硬要去发生代志，你要叫人去搜索的，要搜寻的搜索哦，你就爱开钱，看你偌干，拢免钱的嘛，对不对？人生命都安怎无去，你啊看，可恶至极。嗯，来，我来听歌，听心所爱的人，所以珍惜咱今嘛啦，各当宽你这时啊，会当甲厝里人宽你这时啊。爱珍惜厝里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做伙时阵啊，对不对？是啦吼，来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吼，为咱岛的人吼，安尼来传物件好啦，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传去食物啊，哟，啊传只遮尔啊好食，迄同人食同人食，妈妈讲世界好食红枣烟尘啦，世界好食。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啊、
1: 好食。
0: 真正不
1: 怎知影。我
0: 咧
1: 汉堡哦，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的拢袂合，我拢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
1: 很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
1: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哦，
0: 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1: 下摆
0: 问题。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
1: 吼。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哎、欸，
0: 好啊，谢谢你，
1: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1: 世界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好，拜拜，好，拜拜。

0: 心呢。
1: 谢谢你哈、
2: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哟、哦、嘿。嗯、啊，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我阁甲恁订订两届鸡啊。
2: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哩。
2: 哦对对对，哎、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2: 哦，哎，哎，着去年食了，开心啦、
1: 啊。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送只阿无阮只济啊。
2: 哦，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哎
2: 呀，你硬起来，
1: 啊个食阿袂老，互囡仔食，好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2: 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2: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2: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诶物件拢有信任诶啦。有信任诶，哦，啊，我甲写三客往来做一。嘿啊，谢谢大家哈，咱诶土往来做哦，咱诶一客吼，内底有十袋，啊，430。那你80%是翁来哦，那你生翁来，咱无染迄个翁来，咱无染当归哥哦，你染当归哥、当归藤无这介绍哦，安尼知影吼？你话那是双100%，那你正土翁来，正土翁来甲藤来个的，吼，咱的来也是安尼，咱的十地甲卖你430，你那外口吼12地吼8-9百，8-9百12地哦，无咱的大地哦，咱那是做下好，做好食好食。咱得你公司，咱别只去食物啊吼，咱嘛要斤斤计较吼，上爱斤斤计较，阮董事长啦吼，品质一定爱上盖赞，唔是一般般的，一般般伊无得开微微笑广播房的台面吼，伊无上叫，无上叫拢未来啦，唔是人啊面的拢未来啦，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土人做一只人欢喜，这一起来都有10地，430，外口那12地，8-9百块，哦，啊拢是100%正往来。加生王来，咱的阿那加孙那加胖无骨灵很，因为咱用咱的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土鸡啊卵的鸡卵跟奶酥做一个搅搅做外啊，哦，再来这蜜起吼，蜜过糖的这土来生幼的土来蜜过糖了啊，生甘甜啊生甘甜，该包里内底按落个香的，有够胖有够好食好食啦，进来进来食。生南甜啊，生南甜，芳酥啊，芳酥，有够赞的享受吼！这一客吼，10地哦嘿，430，要做送礼，做伴手礼，要家己食的吼，送礼自用两相宜。啊啦，咱的安泽烟尘又过来啊啦，真正好食安泽烟尘哦，这不知不知，要煮烟尘饭的，要甲煎的。要个烘的拢有够下下口味，咱有3分肥7分正，安尼烟前安那好食，用猪后腿肉正温体猪肉，这正温体猪肉吼，灌起来啊，一只红泽烟前，啊，咱的烟前是用正低等啊灌的哦，品质口感真正无同款，一粒一粒足赞的赞，食食食个买等来食，红泽烟前1斤400，你若买5斤吼，2000块，9月70号你收。9月70号你收，吼、哦，安那讲，因为清白满上低卡，吼、哦，啊，就9月70号你收。你若要较晚收的，就9月70号买5斤烟尘，吼、哦，红泽烟尘都要2000，送一包那红泽低卡，吼、哦，做好食红泽低卡妈妈有一捆，我赶紧10包的。那要赶紧食低卡，吼，恁送低卡，和你9月70号收哦嘿，好，再次谢谢大家。啊，咱毛咱的猪肉条800块，吼、哦，啊，这鸡肉中的起司卷嘛是800块。啊！阿根廷鱿鱼条嘛是800块，哦，咱目前咱只若要甲咱订购，甲电话甲咱多拨利用，做者伴手礼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大多的妈妈讲，听到迄个二小。翘亏翘起，讲足艰苦，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迄是事实啦。因老母愈艰苦，因老母看到因囝倒来话，甲讲下班啊，倒来厝啊。因老母也讲安尼，讲倒来厝啊，你来看吼，为着要救人呢，为着要救人，哈，你来看吼。二小就是安尼，咱听王力这首歌吼，拼命的坚持啊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9月70号嘿。

0: 拼命的坚持啦吼。吼啊，有当时吼，来哦，布袋戏哇，这只大鹏的吼，布袋戏出巡啦吼。昆林有五大剧团吼，开播了嘿，一路演搬搬搬，要搬啊台北，搁对台南去。哦，这是安那哦。2026台湾布袋戏哦，传习中心呐，哦，旗舰呐，哦，几个名哦，几个名啊。这昆林关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九月初来开始哈，啊，要对昆林北港出发，陆续要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哦，那要看布袋彝族爷公就上济啊，绿草啊，绿草的彝族爷公啊。彝族爷遐那生意圣诞拢四五百平呢，本来拢百几平哦，即马变四五百平，五六百平呢，足大平哦，吼！哎，有诶，坑里遐无人咧搬，迄个老伙人去搬，你两三百平、四五百平，老将咧搬，我有诶去平怎坑诶呢？有无？嘿啦，啊都遮侪平哦，哦，对于昆林北港开始陆续哦，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搁台中哦。拢总有12场啦，这要布袋戏哦，今日要无同款城市，这昆林上厉害的，这比如布袋戏啊吼，霹雳剑啥物吼，对啊来对不对吼？啊，迄苏万金因咧啦吼，来，这个好这布袋今日无同款城市，吼，以后更加侪民众吼，会来实在着这布袋戏，吼，来吸引着少年，因为即卖布袋拢做衰，甲应该无同款啦。即马布袋老目屎吼，啊目睭会黏，啊嘴会叮当吼，啊手吧迄种活动有无？好，无像应该布袋怪脑珠了，两只手咧唱唱唱咧尔吼。啊，即马布袋足水吼，啊个大长大身，啊穿个衫足水安尼有无？哦，即马少年人会介意啦吼，吼、哦。你看迄霹雳布袋，迄无拢吼，拢都足先进诶有无？爱吐血，爱老目屎安尼无？即透过布袋传递吼，即、這个礼义廉耻吼，忠孝节义。诶，这个精神安尼啦，啊，今年巡演的剧团有这个生平吼、哦，五洲恒、五洲元的吼、哦，啊，这个曾云吼、哦，曾云林呐、啊、吼，曾云林阁哦，金魂林阁林阁，这个江中中吼、哦，掌中的这剧团吼，啊，都拢在当下来佚佗，来当来巡演，这个文化观光处在咧讲，这个、经典的戏目吼，就老戏新开啦吼，安尼啦。诶、欸，老戏新开啦吼，哦，啊，用这个延续的这个剧团，诶、欸，安尼手会举咧，诶，来操作这个布袋戏啊，啊个口白吼、
1: 啊，
0: 口白，哦，啊音乐，吼、哦，个这个表演的这個特色，安尼袂歹。五团我甲念着这个，有这个生平啊，五洲团吼、哦，五洲园，啊，这個、曾云林阁吼，诶、哦，掌中剧团吼，啊，曾五洲掌中剧团。云林的五洲小桃园，然后诶，掌中剧团，啊，个有陈锡煌传统的掌中剧团吼，对哦，我安尼五团讲着，该不用闹个无爱讲歹势啊，吼。
1: 哦，
0: 那要爱歌者哦，这就十二场的巡演，对九月十六下晡第一场是北港文化中心吼，启航，哦，啊，其他场次的时间地点嘛，搁免费退票的，诶，方式去网络酷狗，你网络甲酷狗等。2026吼，台湾布袋戏诶传习中心旗舰巡演的甲查询，你个拍2026吼，台湾布袋戏，安尼你个记起来吼，安尼就有啊，你家来搜寻，哦，诶，即场话要考去对演，啊票买对摕安尼吼，哦，那这爱看布袋戏安尼，这播嘛是袂歹哈。好来，咱来把布袋个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懵懂》啊吼。懵懂的年代啦，懵懂的年代就是在唱这个啊布袋戏，懵懂的年代。
2: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扶窗户，扶一扶门，小朋友，大家练一练。

0: 找倒转来，伊个予人怀念的年代。
1: 开学了哈，哦，开学了。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哟哟，真正好食啦哈。
2: 哎，欸，我变两个阿妹正
1: 在收暖，
2: 阿个
1: 淘宝城。哎，那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哎，收暖老贵的嘞啊，都
1: 是啊。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2: 晓得
1: 你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1: 是，对对对。
2: 我捌买二十年啊。
1: 哎呦，
2: 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1: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2: 好，拜拜。
1: 中秋佳节有该，
3: 想要搁买啊？是哦。
1: 嘿，你拄啊收着，敢有食？
3: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搁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己食，一个要搁另搁送人。
1: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怎啊要订要家己食呢？
3: 啊，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颗啊，往来烧，啊，搁订一桶的土豆汤
1: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前有达当敢食无？
2: 我拢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1: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2: 袂歹啦，
1: 好食吼，
2: 赞的啦，
1: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2: 嘿啦，嘿啦。
1: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咧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1: 我做番桂的啦。
4: 嘿啦，
1: 好。我稍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咧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旧年顶有送人爱感恩。
5: 好食啦，
1: 好食吼。
5: 嗯。
1: 迄个番桂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哎呀，今节仔我去年嘛有订啦。
1: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1: 好，
5: 好，好啊，好，好。
1: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1: 好，谢谢你，谢谢。
6: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所以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1: 诶 ，Q Q Q。
6: 好食 Q 吼，哎呦，袂有筋，
1: 嘿，对，
6: 哇，软软足好食，哦，足好诶，
1: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订起单，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1: 啊，都煞出诶，
6: 哦，愈食
1: 好食，
6: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臭臭滴啊，
1: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诶，
1: 足赞诶，
6: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我就要。我都做一味放你的
1: 这里。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6: 有啊。
1: 哎，三夹的，饭好食无？
7: 嘿。
1: 啊，以前口感无你讲的啦。
7: 啊，都哪人那个听讲讲的，秋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啦。
1: 啊，个卫生。
7: 就对啦。
1: 秋坛好吃。啊，个都只包卫生啦。
7: 啊，真正讲煮以前不就好食？
1: 以前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7: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啊！以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啊，咧吼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咧。
7: 对啊。
1: 香公
7: 公。香菇菜安尼。
1: 嗯，有够赞就赞吼。
7: 好，谢谢。
1: 捌食过香公好食无啦？
7: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7: 有啦。
1: 真正赞咧，叫倒啦吼。
7: 哎，好。
1: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8: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8: 哎呀，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8: 捌啦，
1: 捌食过啊，
8: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8: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8: 哎，
1: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给你写起来呢，
8: 好啦，
1: 啊，谢谢你啊，
8: 哎，
1: 好，来佚佗啊，
8: 好，
1: 拜。这老中波西搁来啊啦，你敢讲啦？那你啊，烟尘好食无？烟尘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9: 好食啦，
1: 安那好食啦，
9: 又拢无筋啦，
1: 拢无筋啦，
9: 也瘦啦。
1: 今仔安那讲，今仔是腿骨对不对？
9: 哎，
1: 腿骨关的肉质无同款啦，
9: 无同啊。
1: 哎呀，好食
9: 个，迄个红曲的嘛无同。
1: 红曲就芳桂吼。嘿，迄正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总部在咧学你个第一看吼。
9: 啊，搁定一组嘛。
1: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啊。啊，这金銮喏诶。好，谢，好，拜拜。嗯。正推广啦。正推广。咱是咱旧年哦，食了好，才过来食你看吼，因为咱今年咧会收着会啊吼，啊，都品质挂保证。哦，咱来要咱定岗往来所爱提早订吼，往来所爱提早订。咱这九月二五，对这中秋节啊，哦，咱就要送礼啊，啊送迄个插花爱插进前。哦，啊，你若要甲恁订，刚刚电话都拨。通常来说，一克哦是430的，都有十袋。迄逛硬起，我手盘手底拢总好哩吼。啊，咱红枣以前一斤是400， 哦，啊，你若到后变千八块，哦，咱就送迪卡。哦，你要较晚收嘞，九月七十收。哦，啊，要订五斤嘞，五斤按钱两千。哦，啊，送一包 Q 底底迪卡。哦，安尼就九月七十号咱收，安尼好不好？哦，那要订家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哦，啊，不过包括咱现场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阿咧，阿过来，咱咧本来咱咧原本吼，咱咧爸爸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的吼，哦，咱继续延迟吼，延到九月七十无去，吼，延到九月七十，吼，那要赶定岗的吼，趁这阵咱买回，吼，甲阮卡接通电话，咱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食干咧，品质挂保证诶。

这个人吼、哦，去哦导航，搁啊带去山区，拄啊卡伫田寮隧道。你捌去田寮无？你啊走了国道二，国道二号对吧？吼，没有没有，国三，国三个那南二哥。你啊，像我啊对台南那边要起来，起来我起来吼，走南二哥嘛，是欲过这个田寮隧道。田寮隧道顶管，你敢捌去哩？要去你也是爱做这路啊，安尼起哩，你冇晓？那么伊就是去哦，这个导航哦，甲伊带甲怎卡伫个山区？啊，伊开安我也感觉足奇怪，因为翕相啊，那头前都无路啊，你会阁开甲怎啊累哦？怎啊卡去车来卡伫遐？嘿，无路啊，你敢无甲看哦？想讲无路啊，唔通阁过啊，对不对？啊，我礼拜吼，我礼拜就去做呀，啊，我开车，啊，我用导航诶。啊，即马搞的时喏，导航阿公哦，我的目标哦，爱左转，因为我在西营环，我讲啊，你唔在笑啊，我甲我阿奶的，我阿叫阿奶，啊你唔在笑啊，我在西营环，你叫我左边，叫我靠左转，即马西营环是咩去做靠左转啊吼，结果我再个考一人回来，所以奇怪，因为你看这个主机都差不多在家尔吼。啊！我怎啊落去甲问，吼问迄店头的头家问啊，请问啊，即间店的主址，即间店店啊，都伫头前啊，头你即马过着头前，我伫头前啊，我拄啊都开过啊，哪无看？哇！你啊看，迄看板足大个伫啊安尼，啊我怎个开过甲看？啊哪会佫讲啊？往靠左边停车，请靠左边，叫我左边啦、啊！啊我想啊，达拄好来遮，我咧甲念讲你即个按哪个？啊！我咧整款是咩靠左边啦、啊、吼，咩靠左转啊？结果迄间店门真是左边，我转去也回去咧，我拍死啊！因为这个开啊，我两只边有一条过一个路，靠左边，左边啊不是不靠左边，靠左边停都袂当，那车两边逆向对不对？转来靠右边停，一定是左边唔对，因为我过一个安尼，抓住个树啊，唔掉呀！伊个大伊个厝啊，迄个国贸啊。中央无国贸，有无国贸啊？国贸，迄号迄几啊百条巷啊，迄你若要，你若做起来在做菜馆，你走袂出来。哇，这条、迄条安尼，人家看到我真正伫遐，我种小木怪吼，你甲讲叫我左转，我搁你甲念咧。啊那，这个嘛是哦，这高雄青的32岁，阿姨多少去这田寮吼，月世界风景区，我要去啊，佚佗。啊，想袂到因为吼，听这个导航的话。我要怎开机票？塞伊的塞伊产业道路，那么最后伊的车搁卡伫个哦落高门啊，开袂行，袂进袂退，啊咪足好笑！啊，迄个路都无卡路，你来甲开咧？啊，你唔弄你是开车要看头前哦，好对无？嗯，啊，无迄都无路啊，规拢叉口啊，你来甲路遐入去咧？哦，这个嘛是真正我是三宝二宝兼大宝的款呐、啊。嘿，啊，怎买好咧？家在吼，乌来分局哦，遐是叫乌来哦，遐名叫基山克里吗？哦，咱孙罗啦，系啦，这个乌来分局吼，当警员孙罗经过遐，和较面更加协助吼，啊，去联络熟悉拖车，拖车的业者吼，来甲伊帮忙安尼啊，哟。啊，无像这导航是安，都像我一摆买去破主啊，报地我也袂记咧，去好美社区啊。好美丽啊！好美丽，无翕个人家足水，迄个画啊，迄个3D 啊，3D 立体迄个画对嘛？去啊翕了啊！哦啊，即马啊唔对，我去布袋去食海产了，啊买来好美丽吼、哦，要翕相。啊，我伊嘛是甲我带，伊怎甲我带蒙阿波？伊叫我右转，啊右转拄啊无路，但伊头前拄啊一苦蒙啊！哦，这真正带蒙阿波。你真正讲叫导航看你无法报位啊，因为我捌互看过，我暗晡个在倒去时呢，迄个暗时要啊惊死哦，对不对？倒去时呢，好紧捌久，好小我捌个个往前个直直去安尼啦，因是我提早共挖啦，爱头前啊右转，我变成挖啊挖了个变去人气温呐啦，人个温呐吼，啊个在迄温呐，那暗时都无电火安尼吼，吼对不对？很好诶，啊个一摆我家开车去这个车城。欸、我家伫车顶，我甲按捺，我都唔睬，我气甲都唔睬。伊叫我落去，伊叫我落去，我就是要走，
因为我朋友在车上嘛，伊甲讲哦，你来去来去，会记要开对开对开对哦。啊，甲对先，你安那，如果我讲足清楚哦，吼，好好好。所以你按咱个，你甲讲，你当然落来落交，都去对着我含菜，我都不爱菜，我规路拢唔菜，我要看要烧偌久安尼啦。伊真足笑呢，真系不时就叫我回转，叫我因为我无菜，我个直直一开嘛吼，伊叫我下接落到吼回转，我你烧甲春嘞，你烧甲你烧个惨嘞嘞，我咧插你嘞，我甲切掉都卖个冤家，因无聊。不让他讲话，跟阿娘那冤家的，一个我那我足够的，我一个就够，我就落个车上。唔，哦，你真厉害呢！我大咧讲哦，嘿奇怪，阿爷那拢无敲电话问路哈，因个咧想我奇怪，咱拢无敲，哎，唔咧小数啊，因就讲我一定找无路的啊，嗯，够差度呢。结果我一搞就哇，厉害！你拢无敲电话问，你就找够哦。我够咯，你唔知规路拢个阿娘冤家的。我插也不插伊，伊叫我落高头，叫我去回转、回转、再回转哦。所以大家要导航哦，爱注意爱说伊，嗯，咱若较前位所在哦，总讲唔捌的所在，你咪爱看这种树哪袂当入面，就好八股出来，敢唔知哈？好较巧哈，叫真正叫导航肯定帮阿帮。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就完满这杂志。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买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那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截止。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谢谢啊，提早订啊订啊，较袂塞车啦，就像咱咧肉粽节嘛是塞车，对不对啦？啊，上我就当当时。我那即马定岗的吼，你像有送地卡，拢九月七十发恁收，我早该想好啊。九月七十甲互你收，安尼会使嘛吼？安尼这样就可以嘛吼？但你若讲啊，通常来说要较早收的也可以。通常来说你讲啊，我准备即礼拜个食呢，好也可以。哦，那通常来做了印尼，安尼敢无哦？卡电话倒，过节快乐美好的佳节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0: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唱这首歌是你上好打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个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运用啊。啊，感觉小好不能卡现场。啊，过来，咱若像你要较南山的，啊，我都招人无要食者，一去咧宝德旺。哦，咱的宝德旺就拢你要食几包出来，你去摕。哦，你就家己拢过，你看会到，佮望会到。哦，啊，要去宝德旺也可以，咱转头做一阵宝德旺就对吼。啊，去宝德旺摕也可以吼，再去食物啊，宝德旺一直拢有。哦，再去食物啊，只是这样子往来所在吼，你爱较紧张，因为往来，而且往来所在总是爱因呐贵了就无啊。你像这个大姐就是吼，啊，要佮订就无啊，超级好食，订无。
1: 我讲，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加足芳诶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城饭怎食？
1: 迄盐城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嘿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安。嘿，安无就好啊。
1: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的，啊，够好食。
1: 来，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你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
0: 歹啦，啊你饭也无？
2: 哎、欸、啦，我有出去的，
0: 我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那食？
2: 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2: 我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2: 温温啊，慢慢那肥吧，慢慢那肥安
0: 尼。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
2: 烤，
0: 安尼足香的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所以讲，若要订假，爱你提早订吼，和你九月七十过休，九月七十过休也可以，因为九月二五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哦，啊，九月二五头前这一礼拜，无多咧按会哦，无多按会，因为拢大塞车，每一年拢是安拢大塞车哈。所以若爱食咱土人所紧张，你看若要九月七十休，后礼拜是。后礼拜是收到个半个月，就是中秋节啊，所以你正收到了这个盘手咧，给你送人。你花爱差进前，你若要送人，紧送。咱的土来说是无咧人当归哥的哈，无人当归糖的哈，内底全部百分之百拢是土王来。咱就敢甲恁讲，这年好食十地甲四百三十年，你市面上竟然比价，你就知道哇，这样真好食，真俗。嘿，做便宜的啦。哦，啊便宜，我讲这为着要因为咱做听中和兵啦吼。哦，咱无就是即刻。一个内底有十袋，吼、哦、十袋，挂硬起啊，挂盘手袋拢好哩，安尼四百三十五块，对不对？你去年第一摆食材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搁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哎
0: 呀，嘿，
3: 要
0: 订
3: 三
0: 盒，安尼会使袂？哦，对对对，啊，要订
3: 三盒
0: 哦。嘿，
3: 对。
0: 哦，迄个旧年食了，欢开心呐。
3: 嘿呀，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哦，啊，咱的客啊，包啊做好势吼。
3: 嘿呀。
0: 迄硬客啊，
3: 啊，一盒袂留给囡仔食。
0: 哦，啊，
3: 食火啊，食了是大。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嘿呀，啊，恁的客啊嘛做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
3: 任的。哎、
0: 欸、呀、啊，这个挂大家己东区的贵阳仔啦。
4: 啊，哎呦，我哪，我哪，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4: 哎啦，啊，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
4: 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4: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4: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4: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那贵用这会。
4: 好，谢谢。
0: 啊，新春注意哈。
4: 好，
0: 谢谢你。啊！另外，今年第一摆食呀。系
5: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话哦，阮家有人讲啊，这烟肠那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一年做袂几间，讲敢那装超济啊，对哇。
0: 系啊。
5: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肉，啊，拢无
5: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5: 嘿嘿。
0: 真正好食，讲听几啊当唔敢买啦，听几啊当唔敢买。哦，你听今日袂使当你都惊我，我躲你，对不对？唔免惊啦，对家来啦，品质挂保证的啦，这无食无菜啦，订无着足艰苦人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 3355599。
5: 今今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个订一间，啊一间下完嘛要有到第三间啊。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时间听到，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安全是我的老豆老姐扛棒安稳啊啦。
5: 对啦，安尼一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多啊。
0: 阿先，谢谢，照顾你哦
5: 好，
0: 谢谢大家。包括咱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拢总会当买。哦，你能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当去遐看看。哦，啊，我来报宝德旺便利店，你听。哦，啊，你叫我哎，阮家附近有咧吼，来个听一下。王来收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哎，再荣幸大家当服务到你吼，唔是跟咱现场诶，能够客服，各位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谢谢大家。真正要爱食这物件，要做伴手礼，你爱提早订，互你九月七十收，九月七十收，你就经做做伴手礼啊吼。插花爱插进前，吼啊，你就在提送去了后，咱就爱过年过节有一个伴手礼，安就做好呀。啊，无时到期到，咱这未十通讲俩，咱来土王来做过来安安全钱，足紧就无啊，咱足紧。完售嘿，谢谢大家来，阿姐小小告诉来做分享哦，主要服务卡很牛的，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个小小告诉吼，来个做分享，那个长一篇哦，阿那念佛用迄个念佛机，吼落去念的，阿个用嘴念的，敢有差？吼，咱今日来讲往个篇哦嘿。因为这个吼，这个师傅啊吼，禅师，爱着看到嘛吼，看到伊房间放个念佛机嘛吼，啊爱着笑笑，吼，哎，好一个做精巧的装置吼，会当吼带人念佛，哦，但是唔知道是唔是当代替咱人来累积这功德啦，吼，啊这师傅讲有所不低嘛，哦啊，所以这是西域哦骑士吼，啊伊所做的嘛，啊伊根据咧讲哦，哦这个功效等同于咱人。那就咱人清脆吼，咧念出来，会当吼，会当积无哦量啦吼，这积会当累积吼无量的功德安尼，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僧的汗头，伊就汗头，因为伊就伫咧外口，伊无只家己，因为伊的书斋混有书海啊嘛。哦，啊伊怎啊家己一个吼，款款的包款款去外口的山东，哦，伊咪要打进修，但是伊都不用嘴念。伊用迄个念佛机啊咧念，啊，但是嘛是一个佛像，所以这老和尚行过，刚刚在洞口，哎呦，啊，看有人咧念这个声，吼，爱怎个入来咧问嘛，有无？伊在听咧佛号声安尼嘛，吼，爱怎入来？迄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了脚步声，一个沉稳的声音咧个问，啊，这佛号声是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咧修行啊？啊，这古字啊，好，伊紧紧起来无？伊就看到山洞外口徛咧穿白衫，而且老和尚啦吼，啊，依此男女阿弥陀佛，用老衲路过这个所在吼，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一念念不停诶，我特别来拜访哦，东修诶老僧诶，一张和尚安尼啦，哟，伊在问讲安尼，哎，念这是不是跟咱用嘴念的够同款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老僧的摇头，意味深长，伊讲哦，佛在咱的心中，不在 口上，不是在你嘴里念的。这个念佛机啊，虽然会当出声，但是伊无心，却无心可念啊。伊就主动，伊也无发心啊，伊就主动起来啊。咱人心有温暖的温度呀，吼，无同款啦。啊，你如何会当得到真学的功德呢？哦，听到这个老僧伊安尼甲讲，这个古字啊，伊心中端顿时吼一震。哦，伊从来都无吼如此深入的思考，伊无去思考过这念佛机，甲这念佛的真正意义啦。过去哦，过去这古字啊，伊总是认为念佛不过就是一种的形式，只要符合得啊，有声得好啊，就等于我完成了功课啊。但是路过经过这个老僧呢，伊即句话当头棒喝。伊讲念佛机啊，虽然当发声，但是无心可念啊，里面得到真实的功德嘞。好，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昨日咧甲讲，伊讲你只是这个法号，啊，互伊这像这个古字哦，互伊昨猛然惊觉，因为是本来就是翘翘音啊。伊昨讲我请师傅。那你明示为什么这念佛机啊，我都得到真实的功德呢？这个古智吼，伊做辛苦的那个问啊。啊，这个老僧啊，伊伫这山洞当中找了一块平平的石头吼，伊就坐落来。伊做和蔼可亲，伊讲：少年人，吼，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念佛的目的是啥物？这个古字啊，伊就思索一下下，伊个即是讲吼，大家念佛是为着吼要累积功德，会当得到往生吼，会当往生即极乐世界，而且无量啦，诶资粮啦，啊，这只是表面的理解。老僧抓海头，伊就海头伊讲啊，念佛的真正的目的是为着和心依佛相应。好，这个善乱的心皈依，破毒无明，见到自性。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咧念咧念，放底下咧念咧念，啊是讲好这个机械代替你的心，咧代替，但你的心都无伫符合顶观，那么与佛何干呐、啊？老僧的话。就那种醍醐灌顶，那种叫巴拉吉肯定，和这个古字啊，伊感觉前所未有的醒悟哦，伊就继续个请教。那么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啥物？念佛有三种的层次啊。这个老僧啊，伊就解说，用最基础就是口念，也个用口哦用嘴来诵念佛号。第二呢是心念，这个嘴当中念佛，同时你心中专注意念，上界观的就是实相念佛，明乐佛，跟咱这个主心不二啊，自心不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不管是对一种的方式，拢离袂开咱家己清心的实践呐。拢需要修行者投入真实的心力。如果只是用手机啊，用这念佛机啊，哦，假手机，哦，哎，这机械来咧讲，你家己咧心不在焉。伊第一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一个烧卡卡，阿无你一个度孤，念咩要创啊？伊无对心嘛，伊讲的吼，这个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啊。伊讲，这个取得两佛的东西，你心中爱专注意念，上界观就是安那实相念佛。哎呀吼，你两日修个真修了，就是这苹果

念有无吼？嘿啦吼，安尼。伊讲如果真正是因为身体因素无得念诵，无法念诵，但是你心中时时刻刻意念这佛号、虔诚、恭敬，你当照这个外物来助念，这自然嘛是有功德的哦。但是那是讲，如果你这般有能力亲自念诵，你所选择班段，你所选择用机械去代替，那么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对不对？对啊。这个时阵伊啊，固执啊，吼，伊就当作羞愧逃离的，伊讲抵住愚痴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佛号、有佛号的声音，安尼就好啊。这个老和尚讲，你唔免自责，因为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僧来给他安慰，伊讲佛法的修行哦，重在实证、实证，不在形式啊。你念佛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要让咱家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爱相呼应啊，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相呼应啊。如果只重外相，你无修内心，即使啊，你一天诵念一万遍啊，用个机械啦，你帮你行的啦，还是虽然用嘴念，但是你无修你的心啦，这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你咧念的人，有人提手用咧计算机无？我想你是咧计较，你加念一个辅助，还是你讲你若减念一个辅助会甲你听烦吗？啊，无你想用个计算机，念一个就起一个，念一个起一个，对不对？对啊，安尼就唔对去啊。伊讲你若无修内心，你敢重外表，我都咧念佛啦。即使你一天啊诵万遍的佛号，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没有用的啦。老僧的教诲啊，和这古智啊如梦初醒。他想起了他自己出家的初衷，他本来是为了要寻求解脱之道啊，追求心灵的清净啊。但是他刷在修行的路上渐渐迷蒙了方，迷失了方向啊。他把这手段当作是目的啊，把这形式当作是实质啊。会讲师父，地主我明白啊，从今以后地主我会放下这念佛机啊，用真诚的心来念佛来修行。这个古智啊足恭敬安尼讲，这个老僧啊伊就点一下头，伊忽然问讲啊，我听到讲这个林文贤妙音法师，伊是一个真修的修行人呢。啊，你敢是伊的地主啊？伊讲正是，伊讲师傅，啊，我的师傅正目前吼去外口巡游啊，啊，无伫厝啊，吼，无伫阮寺院。啊，尾啊，这个古智个回答吼安尼，啊，这个妙音法师是伊的老朋友啦。老僧公吼，伊讲哦，既然如此，安尼我得谈吼，这个灵音寺啊，我得啊大几工啊。但我的好朋友妙音法师，伊若做邓海清，我甲伊两个坐坐咧，爱就甲坐咯吼，古智坐等于伊的灵寺吼，伊灵音寺啊，吼啊这古智做欢喜，吼伊就竟然甲这念佛机啊甲收起来，伊锻炼这老僧，伊就下山等于灵音寺啊。一路已经不住问讲，用我来请问吼，咱的师傅法号哦，啊，这个师傅讲老衲讲，我的法号是智圆哦，出家已经七十几年啊，哦，老僧的平常时哦，做平静爱个回答，嘿呀哈，啊，这个古智啊吼，伊心中都惊起来，用智圆大师哦，这是佛门那是赫赫有名歌经呢，根据来讲吼，早年曾经昏游西域。哦，爱惜伊这研习，每做者国派吼，而且佛法，了以归国吼弘法，哦，被尊为一代宗师啊，智圆法师啊，想袂到伊家己这样悠闲，会当底下拄着高僧。哎，我妈在来讲一篇，我妈在要讲一篇就是啥物，迄个木莲，木莲救表恁知吼，我要讲伊转世。伊的转世，明仔载黑目睭，我做好听。伊的转世吼，安尼，
会讲啊，做欢喜在拄着高精，真是莫大的姻缘啊！当下甲这个林英时了后，诶，这个古镇吼，古镇啊吼，啊，就这个伊就安排着这个智远吼，诶，这个大师吼，伊就住伫个课堂嘛吼，对呀。而且伊个细节吼，甲这个僧侣介绍这个高精的身份，啊，这个众精啦吼，吼，伊听到伊哦，大龙足敬仰的。纷纷前来给礼拜给请教，所以日子里面这智远大师他每一天都在喝饮食来讲经说法，开始修行这样啦，啊，古智寸步不离，都跟随在身躯边，这起初古智还没适应，他没用这念佛机的日子啦，应该也可以随意安排时间让这念佛机来代替他念，现在他必须严格按照的作息亲自诵念啦，好念诵安尼吼，有当时啊念讲吼哦，安尼拿喉打啦吼，口干舌燥啦，但是也想起着迄个方便的念佛机啊啦，但是达摆啊这念头起来，伊就会想起着这智远大师讲的话，佛啊佛在心中啊，不在口上啊，所以佮坚定了继续的决心，一个月后，妙音法师云游回来呀，伊看到伊老朋友吼啊来个厝。哦，伊十分的欢喜，两个高精啊，哦，相去甚远。啊，咧讲这苦海代志吼，啊，把咧讲伊应该咧偷懒的代志安尼起来啊，啊，不然了伊就知影吼，啊，因灵文是主要这弘法的人物，所以当地话做一人问讲伊修行的心得，伊总是咧讲起了念佛机的故事，也够这智远大师的点醒伊的迄句话，伊定讲，这个佛号啊是伫嘴，哦。而不如佛在心，也用形式随意啦，真修不可少。后来古智变成一代歌精呢，伊嘛是不要变一代歌精，弘法立身，影响吼深远。啊，那迄代念佛机啊嘞，他一直珍藏着，唔是用来代替修行诶，而是作为警醒自己的法宝，提醒家己不忘初衷，爱坚持真实的修行。林英熙后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法的这道场，而前来学法的人哦络绎不绝。古智呢，每一届呢开始，伊拢哦不忘提醒大众，修行贵在吼，这个你家己爱亲身经历，不在形式啊。嘿啦，啊念佛也好，诵经也罢，拢需要以真诚、清净的心去做。方能获得吼，这实际的意嘛吼，安尼获得实意嘛吼，你实质你家己心肝去得到，这就是古智的故事。一个了念佛的念佛机啊，而迷失啊，佮因为一句话觉醒，而这修行人的古智，他也变成一代吼宗师哦吼。伊的经历甲咱讲，真正修行不在外向，而在内心。啊，这个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啊，所以佛法修行重在清正，哦，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学在受用。啊，就是因安尼讲，所以这种因讲这两分哦，第一两静心哦，不在形式哈，啊，这个修行贵在真诚，哦，无法假手。就无啊！你替我修得唔是吼，所以他人即是吼，只要有亲身实践，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对不对？嘿啦，这就是原本伊的初衷。一到好加再多两个宗师，才能够给开破。阿爸好加再伊领悟力足强诶，伊就怎开始哦，一直静心嘛吼，一直静心起来。伊讲哦，这个智远大师微笑咧，改讲哦，当初那一句话不过是佛祖的教诲，嘿，安尼，伊讲哦，心静啊，则国土静啊，心念佛则是佛啦，念佛的本质是净化自心，哦，与佛相应，最终诶见性成佛。啊，那只是用机械咧念诶，啊，是用机械代替。心不在焉呢，又如何能够与佛道相契呢？这把是当初古智哦恍然大悟的，这才明白当初这大师给点醒也迄句话，原来的源自佛陀的教诲呢。嘿呀、啊，
有啊，深深的感恩呐、啊、哈，佛陀的智慧，哎呀，啊，够两个这个这两个师父的教导，才当有机会吼，哦，古智哈，佮加上正确修行的道路，对不对？安尼过了几年啊，过古智因为哦，伊精进的修行，够深厚的佛学造诣啊，伊把变成临因时的主要弘法人物哦，嗯。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故乡的地图。

0: 谢谢哦。哎，我的客户拿来给我倒销，我给做盘。我那讲唔过你哦。好啦，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诶。今日以前啊，像我讲的，做信用的啦。
1: 对哦。
0: 啊，伊别包甲做卫生的啊。
1: 对哦。
0: 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1: 是
0: 啊。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1: 迄个我嘛是用煮，我用迄个煎啦，啊，若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用迄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就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1: 是啦。好，啊，伊买个大台做好用。
0: 做好用的，烘的香滚滚的，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1: 哎呦。
0: 哦。好，我最爱给订啊，那
1: 好，
0: 啊，佳姐愉快哈，
1: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吃吃吃，甲买倒来吃，卖吃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够赞的赞，迄无吃着做无菜。哦，等下啊，佳是用烘白是安那？
2: 啊，我就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佮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2: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落啊，小火安尼，
0: 浸
2: 较熟就做好食。
0: 哦，而且
2: 喂，
0: 原味，而且就 Q 弹呢，哦，永远都香贵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给你下起来嘿，我祝佳姐愉快哈。猪肉烧啊，你咧？
2: 我想要烤安子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猪肉烧啊。
2: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想买买鸡啊，
0: 金买只金鸡啊呢。
2: 对哦，啊，我迄个放怪书，
0: 哦，啊，放怪书啦吼。
2: 对，去王来锁啊。
0: 哦，王来锁也卖啦，王来锁着好食，王来锁无牛奶下的啦。
2: 王来锁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
2: 四百啊，两克啊啦。
0: 两克八百啦。
2: 对哦，啊，金鸡啦，
0: 买
2: 十包，十包送一包。
0: 嘿，十包送一包啦吼，两千两千八，啊，放怪书买七包。
2: 七包好啊，
0: 哦，一千的啦，
2: 七包一千，
0: 嘿啦，一千按三千，安尼三千八啦，
2: 三千八，
0: 嘿啦，
2: 我讲足久无按你讲话啊，调去卡的啦，
0: 安尼你啦，
2: 通未啦，
0: 会啦，
2: 我讲，再无接上，对迄个小姐也是啊，
0: 好啊，安尼哦，安尼啦，安尼叫你用惊啦，
2: 好啦，足久无按你讲话，
0: 你这阿叫你如何用惊哈，
2: 好，谢谢，
0: 好，佳姐愉快哈，
2: 哦，谢
0: 谢你，好，拜拜，好拜，起来做。阿拉讲最佳
3: 香肠，香肠。
0: 好，阿你已经订啊呢？
3: 我已经订一双啊。
0: 啊，一双还未收到嘞，讲吼。
3: 哎，对啊，我今麦搁订三双吼，我要送啦。哎，对。
0: 高金。
3: 哎，对。
0: 阿你朋友搁空高朋友才济哦。
3: 哎，啊，都是讲吼，朋友讲那个香肠好吃啊。
0: 哦，朋友讲的，阿都有影啦。
3: 哎，对
0: 啦，对啦。
3: 啊，我第一次上线啦，很想听你的声音啦，所以讲一定要找到你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3: 对啊，很高兴啊！
0: 谢谢你，真高兴呢，谢谢你，朋友，阿拉该讲好食的。
4: 哎，
0: 张大姐，
4: 哎，
0: 来这头啊，
4: 安吉哦，
0: 哈，
4: 我要爱个五斤连肠，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
4: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4: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给人安尼呢
4: 啊？哎呀，你也知，
0: 啊，你都做个分张的，无啥唔知。嘿呀，嘿，大多了，你上个分张的啊？
4: 哎呀，
0: 对不对吼？
4: 哎呦，
0: 嘿，
4: 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给人去。
0: 啊，你那分让人大家饿了都欢喜。
4: 妹，我讲，啊，你那好食美女，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4: 老。
0: 是讲
4: 真
0: 嘞，老都老记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的啦。
4: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凊彩
4: 食了。我有老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
4: 啊，我一道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巴做幼哩的啦。
4: 嘿啦，啊，拢安尼散嘞安尼，好，卖讲安尼肥肥肥安尼。
0: 对对对，伊嘛无肥，因为伫腿骨惯的呀。
4: 嘿呀，啊，足好食，
0: 做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4: 嘿，
0: 好，食了会刷嘴，哦，
4: 好，
0: 拜拜，好，拜拜哦，
4: 好，拜拜，
0: 拜拜。
5: 你讲叫两
0: 下，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才好食吼。
5: 哎，足好食！
0: 哎，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5: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我甲你讲，咱诶真正无讲。
5: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好食。
5: 啊，即要去等到一时之后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5: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5: 哎呦，我
0: 好
5: 奇啊！
0: 等下，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通买无？我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诶，口感都无同。
5: 哦，足好食诶啦！哦，我毋捌食银肠，足好食诶啦。
0: 真啊，做食爱个红枣，爱芳芳吼。
5: 系啊系啊系啊，芳
0: 诶。啊，马吉明年甲个来哈。
5: 啊好啊好，
0: 啊祝我旅游嘿。
5: 好，谢谢。
0: 啊，好食无啦？
5: 好啦。
0: 啊，补赢无？
5: 会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
5: 哦。
0: 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5: 啊，谢谢，
0: 哦，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哎呀，
6: 我要个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6: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食，啊
0: 袂
6: 歹食，
0: 好食。
6: 不日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来红枣以前吼。
6: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
6: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呢。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只得拜得真好食，吼。
6: 好食。都
0: 一包啊，足卫生诶。
6: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好无惊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6: 吃一下，
0: 吃一下，
6: 好
0: 啦，安尼徛
6: 人滚嘛，
0: 好徛人滚着，对啊，我即马个写三斤吼，我的烟尘偌好食呢，我的红尘吼是安尼，伊我的烟尘是红枣一杯，用心好气味，啊三分肥七分正，重点是温体猪肉，温体猪正低腿肉，哦低后腿肉，迄正低后腿肉，温体猪马上灌烟尘，马上急速冷冻诶。所以有够好食，足酒食的，因为伊的 Q 弹，马上来冷冻起来。你来家蒸，你来家杀，你来家吹，你去来煮饭的，来家烘的，不知，迄加落去的，吼、有够赞的蒜头甲加一阵。我那逐摆哦，中秋节咧烘肉，烟尘一定爱，好伊食拢夹一手一支咧食，食个足欢喜欢喜，好食，主要是卫生阁挂品质。哦，妈妈讲，哦，迄红枣，阮囡仔像阮古早时，阿妈用迄红枣，用迄个番薯，真正甲恁家有，阮家有，一直坚持用上佳好食，来食啦。咱红枣烟尘吼，这一斤哦是400，哦400，啊你若买五斤哦，2000个送哦，低卡。9月70以后收，看你要9月70过当时收，安尼吼，吼，啊，过来，咱的这个往来所一克，内底有十袋吼，啊，430块。你若要送清平好友火叉进前，他早送嘞，吼，那较早送给人嘞，火叉进前哦，嘿，一克吼，十袋，安尼430，正往来，无当归糖诶，无淡当归糖诶，正100%吼，纯往来伫咱内底，啊，这礼轻情意重，恁人食过了定无哦，甲你酷酷壮，安尼艰苦，安尼我嘞唔敢嘛，中秋节哈，若要收暖对遮来哦。
7: 哎、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阿一个淘宝疼。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7: 哈哈哈！收暖老贵的嘞啊，老收呢。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7: 就嘿，
0: 你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7: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7: 我办了20年啊。
0: 哎呦，
7: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7: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8: 想要个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8: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起来，要个两个送啦。
0: 你着请我，真正好食，来，这妈妈讲我食怀念的啦。我讲一届，
9: 世界好食，我拢愿意买，哎呦，
0: 哦，赞的啦，
9: 80几个毛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闲啊，
0: 做两料啦，
9: 来买
0: 问题，嘿，
9: 用红枣足好食，
0: 做食
9: 吼，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9: 哎，
0: 好啊，谢谢你，
9: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9: 世界人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9: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80几岁好食吼，真正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10: 哎
0: 呀，你才搞包赢的啊，哎啦，做 Q 嫩的，啊，做 Q 嫩做酒席，配按摩呀，吼，啊，甲切切的，啊，无规条摕来加，啊，若无个甲切切，一 Q 嫩 Q 嫩做食。哦，啊，若要配饭诶，哦，真正料迄个有一个汤汁吼，迄真正有汤汁有吼，啊，对，迄饭顶往甲裹裹咧安尼，啊，无你煮王煮咱的烟尘饭，烟尘饭甲你放的米拢一模一样，只是加放几条烟尘，你要食几条烟尘，加热热倒，哦，啊，加用规间厝，伊若咧烹成规间厝烟尘饭有够香的香，做侪料理，用沙、用炊、用煎的、用煮饭的、用烘的，吼、哦，一级棒的赞，这食了真正足欢喜吼，珍惜咱今麦当这简单的幸福啦。一斤400尔，就规家伙食甲欢喜，甲咱也无简单幸福，是毋是吼？谢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祝你快乐，祝你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秀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和咱卡吼。你包括咱的得力公司哦，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延续到这个9月70号的，延续到这个9月70号吼。谢谢大家，来啊，咱听歌，电话咱卡，卡到咱的0800333599吼。0800333599，吃怀念的啦，吃笑脸的啦，
11: 一罐2000块。

0: Subaru， Subaru 哦。来，阿姨个报者无？我来报来便利店，你也听下马仔你家去，马仔你去咱的吼，转到诶宝岛便利店啊吼，迄个咱咪咪就店面吼，阿姨即卖咧讲所谓食诶，遐拢总有，吼你把单去遐个买，好去遐提回，安也可以，好不好哈？下礼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家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那个9月7日，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日，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啊，咱呐，像今仔日像一个妈妈80几岁啊，吼，这老本吼又搁嫌啊吼，好怪气啊！我感觉这应该是船长有咧做，但来做了无够，咱一串船长嘛，船长想了解吼。应该啦，像啊，这河都有老人啊，这河都有三这河，因为船长较了解，这河，哦，因船长咩，都咱地方咧管理的，唔对唔吼，应该爱落去宣导，吼，啊，无就船长报告，船长报告也好，啊，无就应该爱，因为这个老人有啊，拢较无出来咧甲人谈嘛，无出来咧谈，啊，所以较唔知呀，吼，即马吼人心险恶。现在人不简单，现在人都敢骗吼，无啦，有的人敢骗啦。我们不知道这个诈骗集团吼，骗到这样吃力啦，又果是用假吼，用假这个传票，我骗这80多岁这个妈妈，会惊未惊啊？因为老人心脏较不好吼，按你甲讲啥，伊就惊呢。也惊安尼要安怎？哦，我食到这个岁啊，我也无做毒啊。啊，是安那卡会安尼？会安尼讲我吼，我吼，现在我咧讲洗钱，好，我讲我讲安怎？我无呢，我真正无，我知影你无啊。啊，所以你要把你的钱吼，摕来叫我甲你保管啊。啊，我若甲你保管对唔对吼？好，你这老本就保会掉啦吼。这妈妈是咪起惊嘞？好，安尼哦，好，你要甲我保管，要甲我保护，伊那就变好人，要甲保护啊，安尼唔就吃力啦。迄老本哦，总病出来呢，险啊，拢全部拢提起呢，啊，唔你好加在哦，要去汇钱的时阵，这些拢爱感谢吼，感谢这银行的人，这银行人看太济啊。哦，看做坐即条安尼骗钱啊，佮要骗老人，老人是安那，才老80多岁啊，啥会来汇钱？会来汇几条的钱？到底是安怎？吼、哦，对不？嘿，啊，甲问一下，甲讲啊，都讲我的钱，讲我吼，哎，我都摄入吼，这边在洗钱啦、啊，啊，我讲安那，我都无啊，吼、哦、对吧？ 好家再有讲啊，啊伊这就讲出来，这个警察就听了知道啊，你用骗你啦，吼、哦、安尼，那无都唔知啊呢，唔知即马吼人心险恶呢，人咱若讲唔捌货就请人看呢，啊那唔捌人呢，哎呦老的啊，你会死一半哦，花朵都难救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在
2: 你心扉。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 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贴是美表潮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顶礼拜啊，上个礼拜，顶礼拜哈，顶礼拜阿文哥搞错了，唔是迄个祖父母节，真正讲真实咧真歹势，哦，嘛感谢咱好朋友真济起来甲我拍情，甲我纠正了哈，跟我纠正，啊，我真歹势，对不起啦哈。这个祖父母节是民国一百年开始，由教育部啊来公布，每年的八月第四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就是祖父母节。今年呢是八月二十三，顶个月吼，八月二十三吼，啊，我讲唔对去，所以咱真侪阿公阿妈啊欢喜一天讲加一天个节，对不对？对不起啦吼，是你妈先。按说嘞，来讲天气方面，第23号这个风台，23号的轻度风台科罗旺，旺旺旺，长伫台北东北方的660公里的所在。那么今仔日呢，伫这个琉球方面海面上，伫加南北海岸东北部甲着东部沿海有长影、小高影，叫做三角影，爱特别小心注意。另外，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桃园以北甲着北部地区局部性低层阵雨。讲明仔载后日偏北风，水气较减，天气较稳定。不过到拜三，迄、那个东北季风就到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东北季风影响呢，伫北部、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性低层阵雨，气温会较降落来哈，温度较降，一降一降降啦哈。讲春风吹，不秋风吹哈。伫这礼拜拜六到下礼拜一，台湾附近是东北季风，所以开始呢早暗要凉凉啊，凉凉。啊，过来第23号，这个轻度风台科罗旺。在大气压的环流里面受到倒影，所以是逆时钟而行。在琉球方面呢，向南移动，继续在那打转，在那打扑滚，这个变数真大，要特别注意。因为风台本来都是顺时钟嘛，这个科罗旺呢，结果是倒变，也让咱个朋友做了解，来讲到雨，讲到雨，唔是干那南台湾，今仔日呢，恒春可能会落大雨。啊，那鸡人叫雨多雨降，吼，鸡人降落大雨做水灾。好朋友啊，真正艰苦无人知，雨落未停，为好朋友安排。

一块好萝卜藤，李小花，李小花哈、哦，新歌手啦，啊，不过伊是原住民咯，伊是咱下港高雄山地门的一蕊花，哦，山地门排湾族的，好、哦，所以哦，原住民真爱唱歌，你甲看伊唱这个台湾话台语哈，好足顺口呢，好落袂停。伫天气的变化，真侪人暗时有当在困，突然间来救筋，哦，救筋啊，救筋！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真侪人有这种的经验，伫暗时啊在困，突然间，迄、那个脚腿旧筋，一只脚突然间硬起来，硬扁扁，哦哦哦，有够痛，旧筋旧筋，时常动不动就旧筋。好朋友，这就是身体危险的信号。究竟医学名词叫做肌肉痉挛，迄鸡巴在乱来，小脚腿的鸡巴突然间硬起来，哦，硬起来了，非常之痛，一定哀哀叫。这个原因呢，第一，运动过头，肌肉疲劳；第二，人体电解质无平衡；第三，血液循环无好。第四，天气变化，温差大。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尤其是爱耍水游泳的，你若暖身无够，突然间落水，拄到旧筋，有可能会意外死亡。所以，迄落外高游泳、前后游泳，你若无暖身啦，旧筋是无救哦。啊，时常动不动就旧筋，表示身体有欠五种的营养素，钙。第一就是钙质，钙是怎样骨质疏松，就是欠钙。台湾卫生护理部食药署有调查，台湾19岁到64岁，这个钙质的吸收严重不够。一个正常人要吸收一天拿1000毫克，结果19岁到44岁只有505。45岁到64岁，也只有566毫克，简单讲，拢超一半，只有吸收一半，欠钙质。第二就是镁，这个镁是微量元素。第三就是钠，第四就是钾，这个钾嘛是微量元素。第五就是维生素的 D3、D3。好朋友，日常生活有七样物件。哦，当不当你来会救筋，即有帮助。哦，七样物件：金蕉、牛奶、番薯、哦番薯、坚果，坚果就是土豆、哦经济啦，哈、哦、一挂坚果类。过来豆啊类，过来黑芝麻，过来就是小鱼干。好朋友，你听清楚，我阁讲一遍哈：金蕉、牛奶、番薯、坚果、豆啊类。乌芝麻、黑芝麻、小鱼干，好朋友，全世界人普遍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糖尿以外，就是骨质疏松，就是欠钙质。所以一般补充的钙质呢，有五种类：碳酸钙、柠檬酸钙、醋酸钙、乳酸钙，加着葡萄糖酸钙。其中的碳酸钙，伊的钙离子含量。上悬吸收上好，所以你甲看咱秘密笑广播网，阮小君姐啊，阮扑吉啊，逐工啦吼，足侪人咧收听啊，足侪人咧抢买。讲平时啦，欠老本啦，食老的老青春，啊，生活靠智慧，阿公阿妈拢互恁食百里，安尼好唔好？好啦吼，好啦。咱新店吼，新店南寮，九月到未到，风吹个满天吼。哎，今麦咧放风吹啊！啊，好朋友收听是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礼拜几甲你现场陪伴。啊，电话是线卡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不调整啦吼，无调整。大兄大姐了解吼，对顶行，对我行，乡亲斗阵行。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安尼个朋友你得了解。九月九的九，讲九月也未，九月九也未到，讲风吹得满天好啊。

讲到月九啊，风吹得满天好。根据统计，台湾平均的寿命差不多是81岁，哦，平均啦哈，81岁上下。查甫人的寿命较长，查甫人的寿命较短。平均查甫人是78岁，查甫人有85、86岁。平均哦，好朋友唔当5岁。平均事实上呢，查甫人都比查某人减6岁，哦，咱女性朋友加查甫人加6岁。啊，阿嬷较早是小姐啊，啊，嫁人生嫁了后，为家庭哦，宽厝内日操美劳，啊，佮饲查囝后生，啊，食落还佮骗孙，啊，照讲是足劳苦的。啊，是安怎会比查甫人较长岁寿？什么道理？什么道理？足重要。查甫人较袂照顾，查甫人较够照顾身体。啊，我即马来广告，我上广告了哦，哈。咱今日去介绍这样好物件，叫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用加。健康的健，啊，身体抗地基的基，台湾金蕉的健肌素，是专门针对着肌少症的预防甲照顾。啊，什么是肌少症？你的脚肚无力，手肚无肉，双手无手尾力，啊，双脚像跌跤。啊，第一，走路一步呢？啊，缓步80公分，啊，第二面筋面部拢准袂打，啊，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啊，第四你屈的背坐起来，哦，足食加足食力，啊，最后一项时常的跌倒，这就是有可能肌少症。啊，我时常在讲哦，你有病看医生，啊，若健康是靠保养。啊，食老爱养健好性命。有肌少症的乡亲，我建议你来买一粒食看卖，就是今日去介绍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有30种以上人体需要保养的营养。第一，伊是综合的骨粉，哦，5国10年的骨粉哦，叫做米蛋白生态。伊萃取着大麦、小麦、燕麦、小米、芝麻、莲子、麦当、茯苓、杏仁，啊，佮有30几种天然5国10年的营养素。第二，伊中的氨基酸，它是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有异白氨酸。苯丙氨酸、离氨酸、色氨酸、精氨酸、贝就这个氨基酸啊，再加上第三有综合酵素，就是木瓜酵素、蛋白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哦，还有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翁来酵素、奇异果这个酵素，我跟你讲，好朋友，贝种的酵素啊，40个以上人体肌肉，咱的力量。每10年减少8%，到70岁会减少15%哦。所以讲，人会愈来愈无力嘛。啊，靠保养、靠保健、靠保固，才会当延迟老化，永健好性命。讲起来，人拢会老啦，人生就过啦。讲人生海海海人生啦，哈。咱希望节目中的乡亲远离辛苦病痛。大家快快乐乐、欢欢喜喜、逍遥自在、勇勇健健。阿公，好牙善者不相在，健康勇健常实在。那走路较混沌，好朋友无咧小少问，哦啊，活动能力下降，啊是用脚步袂自力，有当时啊，碰一个碗都落。

弄破，啊，动不动就跌倒，营养不良，脚力手骨来较无，迄、那个面筋面部讲准袂打，好朋友赶紧哦。赶紧哦！你爱食即下台湾金蕉健肌素哦，健肌素效果上好。啊，这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公克，啊，滚水冲泡两三百 CC， 烧烧啊啉。哦，你甲啉一包啊，内底有33种综合的骨粉、面蛋白、生态。八种人体需要的综合氨基酸，加上八种天然植物的综合加素，拢写伫阿瓜顶管。你一个月就有效果，一个月生机做白，精神溃烂，和你做下拍。一盒有十包，啊，原价才999，无介贵。啊，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咱细组买两盒送一盒，细组。哦，330包，1580块，一包才50块尔尔，50桶啊！啊，恁够大组的，大组的呢买4盒送3盒，大组的一组是7盒，又在2580块，2580，一包吞偌济，30几块啊！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一天一包就好了，铜板价，生机做白。你听清楚哦，70外，吼、哦，唔免走路互人擦。你病前病后做复健，你有骨质疏松的人更加会买来吃。听清楚哈、哦，细组一组330包，吃一个月，原价将近3000，即马优待1580块，1580。啊，那大组一组是7盒，70包哦，将近要7000块。啊，咱又在2580块，电话卡随枪讲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清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予咱。平安健康的咕咕咕，电话卡好掉哈，0800013456，0800068777，肌少症无你的份。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电话还顾客。

地生羊的上苍啊，上帝说啊，无法度照顾每一个族民，所以上帝派一个天下间上慈祥的女性，叫做妈妈，来照顾着天下间所有的族民。阿母，一块落雨声，甘归为你演唱。

一个工会的落雨声，唱出着真侪人的心声。两礼三拜来，哦，两三礼拜来，南部的大雨，予咱的乡亲真正面翻乌。台南八月份拢总有21天的雨水，21天，雨水量达到1372毫米，1372.5。讲129冬来第二关的啦，哦，百外冬来台南第二季的这个雨水，既然是顶阵啊，听到雨声，讲心肝的艰苦。啊，高雄连续17天，屏东连续16天，拢突破200+毫米，200+毫米哈。这段期间呢，屏东的春季马家太武甲着来基。落雨量拢超过200毫米以上，伫高雄的银幕累积上侪，大概着1890毫米哈。我拄只讲屏东春季马家太武甲来基拢超过2000哦哈，2000毫米哦。啊，高雄银幕大概着1890毫米。啊，当时也停，无人知影讲。今仔过了后，雨水可能会较停，较无遐济。不过看透早的新闻，伫南台湾的恒春，听讲要阁落大水。啊，各位朋友，顶礼拜五，哦，我顶礼拜就甲你讲过啊，讲哦，北部预言要落啊。顶礼拜五，台北、新北家人拢大雨，尤其咱家人，和家人哦，大雾轮啊，麦当劳头前的基金二路。哦，积水积到有够深，啊！大埔仑的支流叫做莺歌溪，雨水吼、哦、落个大家吼、哦、心肝会惊得着吼，连上老个的家南庙口啊、基隆庙口啊、夜市啊积水啊，好朋友，咱家南庙口电南宫的宫主哦，我讲庙公主位啊。文贤兄，啊，文哥好朋友嘛是伫遐坐咧等啊。好朋友啊，真正24点钟累积呢有100+毫米伫基隆市，啊，所以基隆市长贾国良就讲啊，讲基隆因为归人啊，市区内底地势较低啊，啊那突然间大雨，就造成积水啊，啊路边的边坡落石啊，溪水的水涨啊，啊会特别注意小心啦。落雨天啊，七月时啊未过，好啦，七月时啊，即马要过啊，来听一段。过来下个月就是故乡的月上圆，一段好听的故乡的歌。刷卡电话，会记考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位的月娘上圆。阮家后壁的月娘上圆。

这礼拜又给汽油无气，柴油无落，不调整。阿文哥，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英龙，老医师哦，伊做过高雄凯旋病院院长，伊嘛做过高雄市的卫生局长，在南部医学界是非常资深，80多岁。伊时常讲，人拢会老，食老爱认老，啊，日常生活慢慢啊来，吼、哦，食饭。哦，慢慢啊步，行路慢慢啊行，讲话慢慢啊讲，工作都慢慢啊做。80多岁，伊到澳洲的西班牙去佚佗，一天行偌远，一天行10多公里哦。80多岁哦，伊做医生人哦，身体真健康。伊家即个黄世田呐。黄西田拢是高雄阿莲人，性格真好，拢无脾气。伊讲哦，啊人诶有一寡保养品、营养品，嘛爱加减食。迄老医师哦，伊讲哦，加减行、加减食、加减做运动。啊，我来讲过，好朋友，身体若歹，讲脚心歹，吼、哦，啊脚若袂行，迄就害。有无？人若食老脚心歹啊！手啦，诶，这个手啊，啦，要倒吼，筋先败啊！啊，爬楼梯大气喘，哦，啊，脚步袂灵活，啊，体重愈来愈轻，啊，过来分大叮当，讲手不断三宝，哦，啊，人若要做游览佚佗，讲啊，我着面罩配枕头，猛览，哦，无多游览，啊，通常是讲年纪大啦。体力下降啦，啊，明明都50、60、70尔尔，人厝边隔壁80、90会走会行，游山玩水，爬山健行。我有一个朋友，因爸90多，住伫南投民间迄个经营啊，逐工拢骑着电动奥多拜，四界锁，佫会载七啊，白一个人来差遮济。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啦，哈，就是鸡巴酒肌少症。上明显就是洗面洗身躯，迄、那个面筋面膜讲准袂干，啊，白白走路讲会跋倒，啊，爬一个楼梯，脚拢无力足叮当，小寡摸一个物件讲平平喘，有当啊屈会坐起来，吼、哦，屈会要徛起来，要坐要徛起来，脚袂支力规半工，啊，较严重。胖一块碗都弄弄破，哦，胖一块杯啊，哦，胖一块玻璃杯啊，都落地涂骹，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你若无保养，到老要安怎？失能，失去自我生活能力，失能啦，哈，大行都无法度啦，哈哈哈，没有办法了。我的好朋友有白看医生，健康科保养，身体也无照顾，食老你就吐吐吐。布袋戏在讲啊，讲了七字吐念做伙，安怎念？吐吐吐吐吐吐吐。大家知影讲，记者无油无电都袂发。哦，啊人若无营养素就袂叮当嘛。人三大营养素：蛋白质、氨基酸甲钾素。吼、哦，蛋白质、氨基酸、钾素，因为钾素会消化分解啊。这是今仔日咱介绍这位燕威公司，甲着国立大学生技研发台湾金石的碱基素。吼、哦，台湾金石的碱基素，健康的健，拍基础的基。台湾金石的碱基素，一包20公克，内底有三大营养素。第一，伊就是米蛋白生态综合谷粉，哦，譬如讲燕麦、小麦、大麦、荞麦，哦，啊，佮亚麻籽、芝麻、哦，赤米、茯苓、杏仁、乌木耳，拢总有33种的五谷杂粮。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是植物性的。第二，伊综合氨基酸，有缬氨基酸，有异白氨基，有丙苯氨基、离氨基、精氨基，8种这个氨基酸，再加上着8种的综合加素，
譬如讲，你食木瓜有木瓜酵素啦，吼，你食黄豆黄豆酵素，哎，这拢有，啊，佮有奇异果的，佮有蛋白的，啊，佮有脂肪分解，好朋友，拢著名伫阿瓜顶馆，这袂使后袂讲的。啊，时间关系，广告有限啦。综合伫咱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氨基酸、酵素群，专门针对肌少症、生筋造脉，一个月哦。一个月30包都有效，给你灌顶加持，让你肌肉成长，让你脚有力，手尾来脚有，走路就轻轻松松。好，啊，电视网络都多啊，营养品几多堆啊，要吃吃不完啊。好，啊，拢一人效果尔尔。啊，咱40岁以后，这个肌肉开始流失，70岁减15%。哎，那。那迄个开车咧走路桥，你无受我打动啊吼，诶，免爬十到过山哦，保重哦。啊，所以你有听到？诶，金别来顾身体，台湾金少健基素，哦，49种综合营养素，白白顾身体，赢过你食其他的30-40K啊。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的优待，那么一 K 啊咧有900克呢，10包，啊，1包20公克。保存两冬，啊，一缸一包，哦，你甲冲泡20-30公斤、20-30CC 的这个小小啊水，哦，小小啊滚水，方便啉，哦，啊，关键我讲一盒是900克，啊，今仔买两盒加一盒，和你一组3盒，多食一个月，吼，哦，一缸来一包，多一个月，生鸡做肉，1580元，1580，听清楚吼，哦，阿文哥讲真紧，无多时间就是安尼。啊，大灾7盒，买4盒送3盒，2580元，2580。啊，食一包吼，真正看样你逐工咧食咧燕麦片、燕麦粥啦，真正有影的吼。一工一包灌顶加持，你到时人爷妈做对对香拜拜，无问题啊，在拼拼啊，听清楚，台湾金少的健基素，小灾3盒，1580，大灾7盒。7K 2580，1K 30包，保存2冬。你食高级日本料理，阁有招，你买两尾啊龙虾都无够，真正优待，长期食够健康，吼，唔茫食老切落皮，有心加买挂，要保养，吼，唔免身体的543，啊，小组3盒1580，大组7盒2580。电话随欢呼，免运费送到处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哦，电话紧卡过，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健康、平安、永健，努力多谢。

一个蒙武之乱，就是为爱来离开。哦，美空混浊，米洛拉基巴里的官方歌声，感谢你的收听哈。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差又无落哦。那么顶礼拜台北市咱的市长哦张万安的大汉囝叫蒋德利，得到台北教育局推荐25名公费高职交换学生，因为有美国籍甲着家长的这个背景。心受得管，吼、哦，真正变哩变变，鲁冰花拢造出来。讲别人的生命是黄金个包银，哦，啊，咱的生命讲是鲁冰呐。讲别人是金龟，咱是菜龟；别人是高贵的牡丹花，咱是菜园的鲁冰花。好啦，今年双十国庆的晚会第10月初9。哦，双十国庆晚会10月初9暗时6点，要伫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咱开放这个索票，哦 ，KKTIX， 哦 ，KKTIX， 每一人2张，对号入座。10月初9暗时6点，新北市板桥的第一运动场要来举行。我来个朋友做了解。

这时间在过足紧吼，各朋友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乡亲做伙来行到台北大稻埕。这礼拜又个气又无气，菜又无热，那么收听进行是咱闽北区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热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甲你辛苦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你电话要卡好掉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时间过呢，暂等这个继续来，多谢努力，谢谢。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七月时啊，到办一个新，七月底，咱苗栗，万里有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吼吼。啊，那八月份，我家咱家己成功也准备出巡。啊，那四百当前，西班牙来到咱鸡人，开启着山海港的近代史。这是1626年。今年是2020年，大概四百冬。嘉南市的文化观光局推出着嘉南四百夏日的艺术活动，在9月18、9月19，伊着剧场甲着音乐，要来穿越时空，回望着嘉南四百冬的历史痕迹。在9月18。剧场集合着轰动的歌剧团、摇滚的剧团，吵响热极。透过戏剧音乐、多元化艺术，展现着独立的这个文化底蕴。在9月19，推出着交响的巅峰，伊着交响乐甲的合唱，迄、那个斑驳的声响，将家人的山海人文甲历史化为音符，化为这个音乐。其中上演出的就是温良信创作作品，叫做《第三回交响曲》第13号交响曲《鸡人家人》。北投的乡亲吴云刚来了解鸡人，你哪来？咱就加一个人，基隆，基隆，好朋友了解吼。讲到老歌星，60年代，但是群星会玉女红星叫杨艳，嫁到美国，定居在纽约，美国人。81岁，身材无变，身体真好，健康勇健，用心阁熬唱歌，画画兼种花阿草。伫今年5月30日，今年5月7日，伫美国的洛杉矶要开演唱会。81岁阁开演唱会，来听这杨艳的《捧歌会》，来，苹果花。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按节目中心机边的好朋友，咱台湾哈65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咱的总统讲希望咱台湾人平均的岁数会当增加三岁，所以未来60-70岁叫小弟啊，细汉的啊，老人照顾身体，保养身体，吼、哦，你老在照顾80-90岁，吼、哦，会行会走，头壳灵活，吼、哦，脚手免力，绝对唔是问题啊。我的时代人教我一句话：善食人，趁食人，爱身体勇勇健健；好食人是食命，趁食人爱食身体勇健。50-60年代台湾有真济真济趁食人。讲有赚有食，无赚就做乞食啊，有无？啊，即马差不多60-70、70-80啊。啊，较早是台北桥街趁食人啊。啊，来顾身体，我甲你报告，吼、哦，今仔即味，吼、哦，足好诶，我来讲过。节目中甲你介绍，犹太叫做台湾金照健激素，吼、哦，健激素，专门食预防肌少症，吼、哦，爱减本啦。好天爱接火来牛，你的脚都无力啦，吼、哦，脚都无吧，啊，手都无吧，上一面就是脚尾、手尾拢无力啦，走路容易跌倒啊。噶啦，存一个面巾、面布都存袂干，啊，三不五时啊，捧一个碗都弄乱破。啊，那个骨质疏松的吼，会严重呢，诶、欸，走路是骨骨折折呢，揢物件足叮当呢。脚腿那跌高呢，迄无保养到落尾，规身躯吼，好朋友有当连行都袂行呢。生活的生命力像风中的残迹，讲油尽火花。台湾话讲哦，讲哦，啊都，一个囡仔要安怎，佮排硬刀兵，伊学上叫做失灵失人呐、啊。无法度家己生活是足艰苦的，你一定爱顾老本，爱怎讲哦？骨质疏松是无药可治哦。你茫想讲骨质疏松会好哦，只有维持哦，袂带恶化哦。啊，这个肌肉呐松弛，吼、哦，感官无肌肉，无腱肌肉，肌少症这是有法度补救哦。你就是补充正确营养品。第一，蛋白质；第二，氨基酸；第三，就是酵素。简单讲啦，咱每一顿食食啦，鸡啊、鱼吧、50年蔬菜、果子，最主要就是蛋白质、氨基酸甲酵素这三项。啊，你那电视、报纸、网络、保健食品，吼、哦，坐干那山，吼、哦，拢加减有效果啦。咱卖讲无啦，但是拢保养一项尔尔。哦、你譬如讲维他命啦、啊，维、哦、他命群啦、啊，综、哦、合维他命啦、啊，有够多啦。啊，你讲全面要照顾这个肌肉、肌肉、脚力、手背力、四肢组织，你食几味啊？一天一包啊，全面综合性的营养素，真正和咱四肢组织，哦。健全脚背力、手背力，啊！你一盒吼30包，你甲食看卖。你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啊！叫做台湾金照健激素，台湾精实的健激素。各朋友，这是阮公司的哦。即个台湾金照，即、这个精实 Gold Stone 吼 ，Gold Stone 就是金啊、甲石啊吼，金照健激素。这阿丁馆的著名跟国立大学技术合作，吼、哦、产学合作，啊一包20公克的热量蛋白质维生素，吼、哦、维生素 A、B1、B2、B6、B12、烟碱酸、泛酸、叶酸，维生素的 C、D、E， 生物素，啊个的钙、镁、铜、铅、锌、铬、锰、碘、磷。倍种的氨基酸呢？这个产品是燕威中公司名称叫做精实健激素，这著名有这个米蛋白生态，
重点是萃取到33种5-10年的植物蛋白、植物蛋白，所以说的说实的，麦片、小米、哦、亚麻籽、黑芝麻、够灰豆、莲子、杏仁、乌蒙尼，拢总33种，8种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着。往来木瓜奇异果8种的中法加速菌，维生素的 B 群，够洋车前子，够啤酒酵母，和平好有够多了，念不完啦，真正吼阿丁管拢有写较清楚啦，你放心来使用。啊，即阵做一老朋友啊，新听友啊。真正山脚边边边，全台湾各地乡亲啊，做生意、吃头路、开车、走车的，白前白后的，做福建的，上班大夜班的，尤其是有年纪的阿公阿嬷，做田做事的，做山做园的，退伍的军公教人员，为三顿打拼的劳工朋友，40-50岁科技新贵工程师，太侪人有需要，因为第一，伊真正有效果；第二，真正有优待，这一包。哦、10包，一包20公克，啊，一包会当泡200-300cc 的烧滚水，啊，烧烧啊啉，会当保存2冬，搁真空包装的，啊，30包本来是900-900，今仔日买2盒，搁加1盒，算讲3盒，优待1580元，1580，啊，你若买4盒，大组的送3盒，7盒。哦，7盒哦，好朋友，7盒是70包哦，2580元。你听清楚，小组的3盒30包，1580；大组7盒70包，2580。安尼听好清楚哦。台湾金少健技术，脚、脚腿、手腕较有力，打打地当会生肌做肉。都请你收到嘞，收到哈！即人即阿瓜顶冠有一个多香，即、这个多香加洛基 out 哈，洛基 out 就是好有鸡巴啊！对啦，这是专属的素食的哈，咱啊大叔啊、上瘾啊、食素食的哈，保证 no problem 哈，无问题啦哈。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日本话有一句话咧讲，日本人啊，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什么意思？风啊伫咧吹啊，迄、那个柳树摇来摇去，啊未断去啊。风吹柳动，未见柳折。啊，台湾嘛有一句话啊，讲你若树头站好栽，唔免惊树尾的做风台，听有啦吼。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电话宽裕上告处免运费，靠对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来罗。

伫咱顶港下港，较早讲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市行。较早的顶港是万华、万甲，较早下港是安平、台南。伫台北市的万华广州街211号，叫做万甲龙山寺。每年啦，春节过年，都啊伊啊排规队，沿路咧排，要创啥？要创啥？点灯啊，点平安灯啊，迄上济哦，两三万人伫咧排呢，几啊工程伫咧排呢，讲个庙若有兴无兴啊，看偌济人要点迄个平安灯。阿文哥今仔来介绍万甲龙山寺，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万家万华万华，曾经是一个非常闹热的都市。万家万华，台北市的万华光州街211号，万家龙山寺，建造在西元1738年，大清乾隆3年，来自福建晋安县安海乡的龙山寺的分灵，主祭就是观世音菩萨。经过多次的整修，一座跨越着大清年代、日本时代、中华民国三朝元老的二级高级的艺术殿堂，回忆型的这个龙山寺，伊的建造那像一个回去回来的回。或是前殿、后殿、东西合两，中央正殿。前殿有5个门，中央3个门叫做三串门。只有伫重大庆典才有开三串门。门前一对龙柱挡着的龙条，铜柱龙，铜柱龙柱，吼吼。用当做的啦，当时的名唱、名家安群福、李乐生得意的作品，到着万家龙山寺的寺内，庙内八角的坐席、大雄宝殿、富丽堂皇、剪贴雕刻，到处是庙中的艺术，巧夺天工的神奇创作。40年前，阿文哥做一个记者，做记者啦，做记者，会人回想，大师岩门托钵的募款，我就去甲采访，沿路一直行，对台北的火车站行，甲咱万华的龙山寺，我搁底下食了平安糜，感谢观音菩萨。感谢咱龙山寺的主存，感谢咱龙山寺大恩大德。
1: 喂，你要订建基书吗？

事实在那个台北市真侪拢是南台湾中部地区的乡亲北漂哦，北漂。好，你譬如讲龙山市附近在地人，真侪早前是分林，尤其是沙尘暴。来讲到龙山市万甲正殿的神龛，珠美神木，庄严圆融，就是观音佛祖。观世音菩萨，伊的左右手手提如意莲花，文殊菩萨，吼，文殊菩萨，甲着普贤菩萨。其他殿堂有妈祖的天上圣庙，有太阳神君、太阴娘娘，有水仙王、神王爷，各类神仙信佛。较特殊，咱有一挂较密生。未生福音人求助的祝圣娘娘，吼、哦，祝圣娘娘，祝圣娘娘，啊，佮安胎，吼、哦，安胎安月来，低头福音，吼、哦，这个低是最低的低，不是猪头的猪，吼、哦，啊，佮保安福音的祝福音，和平哟，妙物妙事，地板甲。龙山寺则是地标的所在，人教汇集，尤其是点的光明顶、平安顶、药师顶，每一年吼、哦、人山人海爱排队。乡亲吴英刚欢迎来参观、来佚佗，在地文化，放假龙山寺。

全台湾即马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啊，你会当听到阿文哥的声音，诶，即卖福气，即卖幸运，即卖福，即卖你咱有缘啦吼！乡亲对我行到顶行，爱行才会拍拼，爱食才会出名。微博就广播网太阳能线，文瓜甲你服务。那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啊，来讲顶礼拜来大新闻，未来大新闻，拢是选举，要参选的人开始登记。哦，电视报纸啦，哦，啊报来报去啊，哦，啊这也是，遐也是，啊民调几大堆。啊，你若问我看法哦，欸，我讲啦，我讲坦白啦，吼，我讲哦。为何咱的拉低赛啦、冷笑话啦、分家规啦、吼吹牛的啦、吼啊个放臭屁的啦，一大堆啦！啊，乡亲，你的选票就是爱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尼好不？人生就贵啦！

生活在时间顶的人，就是像阮做电台主持，时间若到就来，时间若到，啊，就拜拜，人生照过。好朋友哈，我今仔节目中优待好机会，我伫遮最后甲你报告啊。咱的优待叫做假日快闪，每一礼拜拢无同，这是咱的厂商赞助提供的原则。所以咱有要求，第一一定要有信用，有这个效果；第二要有优待，爱比人更加俗，吼、哦，爱俗个大家。所以我最后来讲个，我有一个长官，我敬爱前辈，伊叫做卢志楚、罗志楚，吼、哦，罗志楚啦，哈、哦。伫新闻界做主亲，都伫咱台北哦。50年代，伊就做台湾电视台新闻部的经理，吼、哦，足侪新闻电视台，伊拢做过总经理哦。是咱台北的荣誉市民。重点伊有讲，伊讲哦，只有永远的舞台，没有永远的明星。即句话真深哦。伊讲开出去的才是你的钱，吼、哦。花出去的才是你的钱，你前天给他退回，开出去才是你的钱，啊，不开咧，啊，不开的遗产啊，遗产啊，简单够了，该欠爱欠啦，该开爱开啦，对不对啦？哈、哦，对不对啦？我最后给你报告、哦，日本人有一句话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迄、那个柳树啊，有无？啊，柳树啊。大风大雨啊，柳枝底下摇摇摆摆，害害啊！伊袂转去啊，有无？咱台北101大楼啊，高雄85大楼啊，钢骨结构，风台哪来？嘛是小寡摇摇害害，但是你放心，伊就是袂倒落来。为什么？为什么？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你看到拳头仔啊，人仔啊，下盘作仔啊，吼、哦，我卡尾耍仔，你拍做你来，吼、哦。哎、欸，后边这句我讲的啦，要拍是我讲的啦，哈。事实上，吼、哦，事实上啦，你人吼、哦，那要歹吼，吼、哦，人那要砍吼，身体要歹吼，卡心败啊，吼、哦，要落砍嘛。啊，脚手若无力，可怜呆啊！40岁，你的肌肉流失8%，一年8%哦。到70岁，流失15%。所以食老卤无亏，那是正常的啊。70岁了后，牛车驶落去，无保养，袂走袂行。迄个开刀手术后化疗做复健，上知影。体力的流失，脚力、手尾力的流失，就那像坐了云霄飞车，吼、哦，那像咱台南安定的旧地名，叫做迪加侬，迪加侬，直接弄啊！安定较早叫做迪加侬啊！咱前戏正有听讲哦，你就冲冲冲啊！啊，是冲到咱台北的大稻埕，有可能冲到阴间的迄个王师爷。来啦，和朋友讲正经的啦，40岁开始保养身体啦，无论吃头路、做生意、做船、做是公务人员、开车、造车、司机、驾驶、公司的心智可贵，尤其是家当往西外务员、上夜班的乡亲、日操眉落的阿公阿妈、已经退休的老人家，你一定要预防叫肌少症哦，肌少症啦、啊，体力较无，脚力较无。手买来较无，你用手，你用手啦，扭你的脚肚看卖，小脚腿啊，哦，有肉无？有腱子肉无？哦，你用手，你家己看卖，会拿落无？会捧起来无？你手镜头啊吼，甲拗起来，看你迄个肌肉，迄手腱肉有龟裂无？有钉钉啊是软软？哦，这袂骗人啊！哦，你家己用就知啊！你一步有80公分的跨无，一步加一步，上面个啦，洗面洗身躯啦，面巾无就袂打啦，吼、哦，体力愈来愈轻啦，
吼、哦，体重啊，愈来愈轻啦，啊，身躯哦，啊，骨会背起来吼、哦，哦，真吃力啦，动不动哦，干那胖爹我都讲讲破，哦，胖爹背啊都胖未好啊，啊，走路哦，走未大步啊，啊，时常空脚脚会跋倒啊，这就是肌少症啦、啊，这有可能骨质疏松啊，肌少症。啊，一个跋倒是上急诊哦，哦，这爱保养哦。好朋友，最后啊哈，专门照顾你的脚尾啦、手尾啦，吃这味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哦，健康肌肉、健康打基础。台湾金蕉的健肌素，骨质疏松无多复原，咱肌肉呐疏松，哦，你骨质疏松是无好哦，未好哦，只有保持哦，卖过伤落去哦。啊，你若肌肉疏松，哦，这是我讲的哦，这有法度补救哦。一包精实健肌素，哦，三大生肌造肉营养素，综合骨粉、米蛋白、生态，33种五谷杂粮的植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综合氨基酸八种氨基酸，加上木瓜、黄梨、奇异果八种的蔬菜，哦，蔬果这个加素，哎。50多种综合营养素呢，这著名的 K 一定不是乱讲的呢。产学合作的呢，研发的呢，和你的脚肚、手肚、生肌造肉，和你延年益寿、延迟老化，哦，延迟老化会行会走。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你若一天一包，一盒十包嘛，你一组三盒1000多块。哦，多好食！一个月30包生肌造肉，一包你甲泡200cc、200-300cc 的烧滚水烧烧啊啉，顾健康，则袂食老空空；顾身体，则会顾家伙。啊，给他最后报告，最后啊哦，台湾精实的健肌素，一盒10包，一包是20公克，啊，保存2冬真空包装诶。哦，你透早啉、暗时啉拢会使。原价一粒是990，啊，今仔吼，咱细做三盒，多好，你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多一个月嘛，1580，1580块，开1580块，要让你生肌造肉，有遮好诶，真正诶啦吼，会当食一个月啦。啊，那大组呢，一组有7盒。哦，7盒的70包，食2个月，2580，2580块，真正俗甲短话个软件。重点哦，效果有保障哦，啊，行路就冲冲冲哦，哦，啊，脚手尾领灵活哦，吼、哦，啊，脚头徛好在，人啊，佚佗游览就做回来。讲树头翘在，唔惊树尾做风台。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最后又带细组的三盒1580，大组的7盒2580。好朋友，电话欢呼上告处，电话卡好掉哈。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空八空空。0134456，0800-0134456，听好清楚啦哈，0800-0068-777，0800-0068-777，最后点个卡过来哈，好朋友，真正有只有保庇啦，哦，啊，明仔在白路啦。哦，啊，好啦，拢食到150啦，安尼好不？明仔载白露哦，白露啊呢，早要凉凉啊呢，身体保养呢，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家己之的神王爷，到八月初一，农历的八月初一，七月过了要出巡。那么这礼拜是农历七月二十九，咱明日万里全台湾上老个的夜市叫做鬼门关夜市，一年只有一摆，哦，啊，无来看真无彩，哦，鬼门关是夜市，啊，过了后呢，拜五。家己上牙牙顺猪肉侠，迄落爱胜的啦，欲嫁不归，孤魂也贵啦吼。迄落呢，欲娶不归隐的啦吼，逃兵啦，全部抓起来。这是家己之上牙庙真趣味的文化祭典哈。家己之上牙每一年农历七月底。鬼门关关了后，朱罗亚顺由神王爷率领着新兵强将，观察巡逻，去驱逐毒蛇。哦，几万人呢，这家己做老紧呢。那么今年哈、哦，九月十一、八月初一哈，农历八月初一这礼拜，邀请台南的大天后宫、台南的小南城神王庙。咱中华南庙宫的妈祖，包括着建庙314栋，台北关道哦，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哦，建道。我讲这建道安怎来呢？台北有关渡嘛，对不对？关渡叫建道嘛，啊，建道就建道嘛，建道是啥的？建道就是淡水河啦，好朋友，安尼了解无？较早西洋人来到这个所在，哦，看这个水吼，哦，坑道嘞，坑道嘞，啊，坑道就到遐就坑道，比如登山人来讲，我做坑道，哦，坑道，坑道，啊，今嘛鬼讲我做关道，哦，好朋友，安尼讲起来足深啦，吼，人家有记个则讲啦，哈，伫这个拜五下晡五点半，人模鬼样，神鬼魅影，装扮艺术竞赛，家己起来。参加过得奖金，嘉义市长黄敏辉，伊讲嘉义市民主的象征，就是这个喷水喷水泉嘛，哈，喷水医权啦，中央的喷水医权已经尾声在征收，那么九月十一这礼拜要点灯，哈，甲嘉义市上我也要国际嘉年华会来结合，欢迎大家来感受这个魅力。第嘉义上我也。成功庙董事长杨家南，伊讲今年邀请台湾上在妈祖庙是咱台北关道吼，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妈吼，关道建道吼，关道，够上山下海的老成功爷，够五路武财神到家己坐镇。包括新加坡来哦，迄、那个武兰连天宫，啊，看你这好兄弟啊，伊是外劳啊，外劳啊，哦，你御驾不归，啊，鬼门关你无转来，放水你也未记转来，这好兄弟无你到底倒位，吼、哦，外劳嘛抓起来，总了真注意，好啦，阿文哥甲你报告，七月时啊到。唔通伤咱的心，即个小福德哦，即、这个福德啊吼，就是特地讲悲哀命。小福德哦，唔通伤阮的心，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啊，刷卡电话，紧哦吼，0800013456，0800068。

人若食老，讲脚袂行；手啊，若要倒，讲筋性烂。啊，好朋友，树头若徛有栽，就毋惊树尾做风台。今日个介绍，就是要咱好朋友靠脚多力，靠手多力，生机做肉，会行会走。好朋友，会加减听，加减买，加减食。台湾金蕉的根基素，33种植物、植物哦，五谷杂粮萃取的物件，燕麦、小米哦，亚麻籽油，啊，佮黑芝麻、花豆、莲子、杏仁、黑木耳哦，30几种哈，八种综合氨基酸，八种综合酵素，好朋友50多种的营养素，互你生机做吧，哈。好，你先记住吧，吃一个月看卖。好朋友，靠规律，鸡巴走出来呢，有惊呢，这走路较好行呢。好朋友，妈咧动不动就下半碗，动不动就跋倒。吼、哦，肌少症的预防，台湾金蕉的根基素，健肌素。一组三盒，今仔优待1580。吼、哦，一组三盒，四组三盒。吼、哦，一盒十包。好朋友，多吃一个月。1580，大组七盒70包，2580，2580块，大组较有价，佫较俗。最后点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谢谢罗兰，以上广告。

阿文哥，你播这什么歌？我跟你讲，广东歌，广东歌。啊，什么名？叫做《相思泪》，相思泪。啊，什么人唱的？吴莹莹。哦，未歹听呢。啊，不过时间到啊。好啦，好朋友。下礼拜过来听好不好？好啦，哈。

其实阿文哥佫准备一半以上的资料无报，吼、哦。各地真济哦，真济只活动啊哈！你譬如讲，咱土库啊，吼、哦，要千人烤肉，这礼拜啊，有无？哎，啊，佮下礼拜啊，下礼拜吼、哦，迄、那个开工开，这个开工哦，生日啦、啊，吼、哦。哦，足多啦，要报不卖完啦，真卖完啦哈，时间就是安尼无够啦。好朋友，啊，电话你也紧卡啦，最后卡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下礼拜咱再会啦。乡亲对我行斗阵行，咱大家拢第一名，安尼好不？时间就是安尼样样，真宝贵哈。希望所有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天天立高眉，天天过日子。保重身体，拜拜！下礼拜我们空中，赶快时间，咱哥再会，多谢收听。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点啊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要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爸来啊》，我是黄月水哈。足侪人甲我讲讲，黄老师，你拢常常伫你的节目中吼介绍一寡册，啊，有一寡听众朋友甲我讲讲，我介绍的书伊拢有去买，啊，他就觉得是不错的哈，所以这点大家放心。虽然呢，我做恁祖的，常常拢会想讲啊，出册足无简单的，尤其即摆出版业吼，拢唔是遐尼好，所以哪阵会当出册，尤其是好册，我拢乐意推荐啦吼。啊，所以恁哪阵真正，我甲恁讲，啊，恁有去捧场，第一。即摆会当鼓励少年家愿意行这条辛苦的路。第二是鼓励出版社会当去经营落去。啊，你知影，人讲开卷有益嘛，吼、哦。所以咱啊，阵啥物拢无，但是你会当读一本册，啊，这本册当互你吸收的知识，啊，嘛会当互你心情改变。我逐摆啊，伫旅行的时阵，拢朝每一站拢会去买一本当地册来看。啊，甚至咱的英文无好，甲迄个程度，但是我嘛是拢甲做记号，倒来再去查迄个英文字，啥物意思吼？啊，所以即卖人拢看网络，啊，拢看影片，啊，拢看手机啊，爱读册人愈来愈少，这是人类一个足大的悲哀。尤其咱即、這个 ChatGPT 出来了以后吼，这個、AI 会代替人类吼，啊，所以咱未咱拢无读册，最后咱是拢吼 AI 甲咱洗脑吼，所以所有的家长，你拢爱。自己养成读册的习惯，尤其你若逐天啊，拢有养成至少半点钟读册时间，你会当让你的心情沉淀下来。啊，而且呢，你因为看册，你会当跟人分享，所以这对台湾人来讲是足重要的。啊，我今仔日呢，访问到的两位来宾啦，一个是烟斗的王鼎玉啦，吼，伊真正不加烟斗。啊，另外一个雷雅琪嘛，高追啊，水水哦，你唔知啊，我阿未讲了，我想讲一身高追啊来只水吼，啊有人是水这个高追啊拢有啦吼，啊所以我希望我这款这卖娱乐吼，表示唔是性骚扰，尤其因今仔日一个较早我熟悉即落做公关行销，迄落做我迄落做应该是算忘年交啦吼，刘幼慈小姐吼，哦伊今仔日甲我讲，老师即、這个。法律白话文运动齁、哦、是一个网络公司啊啊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嘛齁、哦、所以这啊这个王鼎玉啊跟雷雅琪啊跟刘幼慈你们三位好。
1: 嗨嗨主持人好 ,hello。
2: 大家好。
0: 你看我头拄仔你甲你也是讲台湾人不要讲台语，伊就马上学一句，大家好，啊，未歹未歹，干真古年，春天拢未晓，咱开始。
2: 对，
0: 哦，这个对也是对啦，未歹啦。那个鼎玉，你是这个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的主编了，
1: 嘿，对。
0: 当时怎么会去成立这个网站？
1: 哦，这个要拉到那个2014太阳花哦。
0: 哦，
1: 因为太阳花那个时候大家不是在讲服贸吗？
0: 嗯，
1: 对，那个服贸的资讯啊，这很乱
0: 嘛。
1: 哎、欸，对，还有 ECFA 之类的东西嘛，嗯、这国际那些协定，大家搞不太清楚啊。我们想说来这个白话文一下、哦，但是太阳花学院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就结束了嘛，
0: 对 对，
1: 在四月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转型，从服贸这个东西去讲所有的法律，然后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奠定我们的公司，就是好法律白话文，然后就走到今天这样子。
0: 哦，太棒了！你们这个网站愿意做这件事情，是等于让台湾的老年人。跟小孩子都可以老少通吃，可以走进这个法律的这个白话文境界呢，这就好诶。无一寡法律文绉绉的，当拢听无看无嘛，吼。
1: 哎呀、啊，我们想说，这个各种知识里面啊，法律是很重要的、啊，社会的游戏规则嘛，哈、嗯，所以我们就把法律呢，哈，这个当做知识，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行销，啊、嗯，也用粉专啊，或 IG 啊，或是像很流行像主持人在做的 Podcast 啊，我们用各种方式来行销法律有趣的地方。
0: 对，所以你们这个共有两批作者啊，一批是专门负责法律这个相关领域的议题的，由你来负责，然后另外一批是负责科学议题，是由那个雅琪你。来负责嘛，哈，啊，到现在你们这个网站活得下去吗？
1: 有，我们作为一个公司，有各种活下去的方式啊。
0: 好，那就好。
1: 对，我们可以，比方说这个接政府的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政府需要有法律的知识，又要有这个粉丝的人气啊，我们公司就是一个选择。
0: 哦，太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今仔日来接大家是要来甲人讲这个疫情世代呢？这部册是不是叫做疫情世代？
2: 没错，
1: 对嘛？
2: 疫情世代，然后呢，给所有人的这个科学跟法律指南。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本册哦，因为 COVID-19 虽然过去哦，并不代表意味这世间消失了。我讲另外一波搞不好更凶猛，但是我们若有这一本疫情世代哦，那呢这作为我们防疫的共同体哦，这是最重要的一本册啊。而且这本册是集结了这抗疫岁月所累积的经验跟知识齁，我们在后一次这个黑夜来临之前有能力呢动作先机啦，然后呢战胜恐惧
2: 啊。对。
1: 所以有关你这本册齁，我想来开始访问您了，我想提一些问题齁。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叫做群体免疫啦齁，又怎么达成？因为有人说感染的人多了就会自动有群体免疫，那其实是比你想象中还复杂吗？
3: 应该说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诶，我就不用打疫苗嘛，然后我就让大家都感染啊，那所有人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有免疫力，那为什么大家还要打疫苗？但其实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状况是很复杂的。那所谓的讲到群体免疫，其实我们在这之前要先有的一个概念叫做基本传染数，就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可能会常常听到一个专有名字叫 R0 值，也就是一个人他被感染了比如说被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它再传给几个人的几率，那不同的疾病它的 R0 值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有些可能是传染率特别高的，比如说相较来说 COVID-19 的传染率可能就会比 SARS 还要来的再更高一点，它一个人可以再传给好多人这样。那理论上当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嘛，就是如果我们感染过一次，然后我们身体就会认得就是这个病毒，那在下一次来的时候就会先认出它来，在它还没有复制到量那么大，然后导致我们生病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消灭或是把它赶出去这样子。那群体免疫的状况就是，那当大家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意思就是诶，那我们可能就不用再打疫苗啦，然后这样子疫情就会一定会好转啊。但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这段期间也常常会听到病毒是会变种的，那它变种之后它长的样子就有可能会不一样，那它就有可能让就是你曾经感染过的人然后有新的变种病毒进来，它可能你不一定认得。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讲，当你想要达到群体免疫，让群体都有防御力可以去抵抗这个病毒的时候，其实重要的仍然是需要去打疫苗，然后去主动做防御这样。
1: 对，可是打疫苗为什么打一剂打二剂，有人打到第四剂结果还是中奖呢？
3: 这就必须要说，就是疫苗它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你让你的身体认得病毒，或是病毒进来的时候它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可以快速反应是有关的。那虽然他可能做得到这件事情，但他可能不一定代表你只要打疫苗你就完全不会感染，因为他防御力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他基本上来说可以大幅的降低你感染这个病的几率，但是并不代表就是你完全不会感染。但他同时不只保护自己，他其实同时也是保护别人，因为当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它其实就不容易让病毒在我们身上当中传播。因为其实病毒传播是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到人的身体里面大量复制，然后藉由人这个载体大量复制，然后再传染给别人。这件事情其实是疾病容易传染给别人很重要的一个。
1: 可是对于这个打一次疫苗就不会再得到，跟已经打了三四次结果还是确诊，这个是因为个人体质的关系吗？还是疫苗对某些人来说有效，有些人是无效的？
3: 当然疫苗对于每个人个人来说会有差异，但是比如说像有些疫苗它相对来说可能打的剂数会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打的一些麻疹疫苗它可能一打终身有效，但比如像 COVID-19 它的状况就会是我们前阵子大家会需要打一剂两剂三剂嘛，甚至是现在这个阶段会希望再去打一些补充剂。
1: 可是你打完这些补充剂，你像现在像中国香港那个广州就出现了这个猴痘， 是不是？那这是意外另外一种疫苗啦。所以你现在打了 COVID-19 的四五剂以后，然后再打这个新的这个症状的话，那又是新的疫苗，不是吗？不可能是延续下去吧？
3: 对，因为比如说像 COVID-19， 它跟猴痘，它其实状况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会变成是，如果有疫苗的话，那它就会是不一样的疫苗。
1: 但根据你们这本书上所写的，就是其实有打跟没有打还是要打，就是
3: 对，就是疫苗的话，因为只要是经过合可的可以打在人身上的疫苗，它基本上它对于我们的整体的疫情防疫，我们就讲共同防疫体嘛，其实是有效的。
1: 可是这边呢，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这个鼎玉哈，日本政府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脑膜炎的这个疫苗，结果呢就是酿成了全民的那个控诉嘛，导致呢因为他叫大家种疫苗，结果疫苗发现后遗症，所以后来日本政府赔得要死，所以就加了一条宪法，就是说不能勉强那个人民要种疫苗的这个强行，就是强制种疫苗的这个结果嘛齁。那现在呢，以我们刚过去的这个 COVID-19 来说，很多的疫苗都是临时授权的，不是吗？
2: 是是是。
1: 所以在这个后遗症在法律上谁会负责啊？
2: 哦，话说这个疫苗齁，因为比方说像高端嘛，大家就很担心说高端到底有没有经过充分的实验就给他上路
1: 嘛。我那时候你知道打个岔，我那时候为了要支持国产，我还去买股票，就现在变成币值。
2: 对，所以这个疫苗好或坏或者是这个股票的高跟低哈，大家都会担心嘛。尤其这个疫苗的这个品质哈，是大家打在身上最关心的。那为什么会有紧急授权这个名词呢？那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是最严重的嘛。那疫情很严重，可是疫苗来不及跑完全部的实验，我们的全部是指三期嘛。来不及跑完，所以呢在法律上会有个机制叫紧急授权。
1: 就那我们就是提早当白老鼠啊。
2: 哦，这个白老鼠的话跟这个被强迫当是两回事。
3: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它其实它只要经过二期，它对于人体来说是基本没有就是危害，就是
1: 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3: 副作用对对，然后它的效益是好的。那到了三期它其实是做更广泛的试验，它其实主要试验的是关于有效性这件事情。
1: 我希望这个鼎玉你们这家公司呢，网络公司呢还可以再生存个二十年，看将来如果什么副作用出来的话你们要负法律的责任。
2: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变壁纸了，这样子好不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要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个雅琪，在这个刚刚你讲完了吗？没有吧？再继续讲。
2: 好好，紧急授权这个东西，就刚才雅琪补充的很快哈，就是说他是希望说哈，简短这个实验的流程，让这个东西赶快上路哈。那赶快跟当白老鼠的差别就在于说，虽然是赶快哈，但他还是要跟科学基础，只是他把。

0: 题的时候，你们也必须让老百姓知道说到底哪里出了状况。
1: 对，所以我们
0: 对不对？因为你们是根据科学，然后你们又有法律，所以你们这个所谓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就变成很重要了。
1: 我们要推广这些知识嘛，先让大家懂这个疫苗怎么做，先懂基本规则，然后要更好的话，大家一起来修这样子。
0: 那我再要问一下这个那个雷雅琪，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去种疫苗嘛，那可能有些。不是每一个医生，妇产科医生也可以做，然后美容整形科的医生也可以做。我要问你，就是说防疫医生，这是哪一科的医师？
2: 其实防疫医师他虽然打疫苗这件事情，其实他现场他就是到了诊所或到医院，然后由医生或是护理师协助施打这样。那防疫医师他的工作其实跟我们一般认识到的医生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其实做的是跟公共卫生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常常在看病的时候会是医生然后病患，然后常常是一对一这样子去问诊，然后去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但其实防疫医师他关心的是所谓的群体，也就是比如说像是当传染病的时候，传染病怎么传播啊，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啊，我们要怎么样子阻止它传播啊。所以其实防疫医师的工作跟一般医师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台湾的防疫医师其实都隶属于就是机关署，那他们就是需要考试，然后有医师资格，然后需要考试考进去的医生这样子。那主要做的其实是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
0: 我觉得你们这本那个你们这本疫情世代哈，就是你放在家里就像一本字典，也许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翻开来看哈。而且你因为我看你们还有写到怎样才算是国际关注的这个紧急事件嘛，哈，所以就表示你们的范围真的很广，而且写得很细。但是我这边还是要问一个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法律的问题，也就是说，等于在这边有一个，你们有一个说，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期间呢，那么你问大家说有没有注意到哪些因为疫情所产生的这个不友善的举动，而这些行为可能就是一种歧视会被罚。
1: 是。
0: 所以这是牵涉到这个法律问题还有惩罚的问题。那我们到底台湾是怎么样的做法，然后你也比较一下日本韩国来检验说我们到底台湾有哪些地方做不到的，应该怎么样来补救的地方。
1: 是。像大家如果还记得疫情刚在台湾蔓延的时候，像我们录音在万华这边嘛，好，万华那边不是有一些这个特种营业的场所大家出入嘛，那就有万华狮子王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事件一起来，大家不都是说啊少去万华，有这样的风声跑出来嘛。那其实这个本质上那其实就是对万华地区人民的一个歧视嘛。
0: 对。
1: 就是生病没有人愿意啊，阿林怎么可以对万华地区人做一种特别的眼光。所以像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呢，就针对这种特别的眼光呢，就用处罚的规定呢，让大家不要去做这个动作。因为大家是这个同在一艘船上嘛。我们在台澎金马，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歧视，其实每个人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传染病防治法就针对这种歧视，用罚锾的方式来阻止大家做这个现象。其中你有一种人呢，我们是要特别做保护，比方说医护人员。我们在书中就有提到这个医护人员或他的小孩，如果在这个租房子啊，或是去上学的时候被房东歧视啊，
0: 对对对，
1: 或是被同学歧视啊，我们就要特别的给他做这个保护，不然大家以后就不想去当医务人员，这样很可怜。
0: 像这样如果拒绝的话，会有什么法律上的保护吗？
1: 这个如果房东啊，比方说拒绝租给医务人员，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不给这些小孩子一个合理的教育啊，那他们都会被处罚。那我们通过处罚去矫正这样的现象。
0: 那处罚重不重呢？因为很轻的话，他根本不在乎。
1: 这个轻不轻当然会看每个人的口袋深不深啦，不过他都会罚几万块，这样而且可以连续处罚，所以罚下去恐怕也是一个钱啦。
0: 那你觉得日本韩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有关这一方面的比较的东西吗？
1: 就是他们在这个跟台湾的差别，就是说他们会因应的状况比较多。这边有个基本的小的地方，就是说好，我们要处罚人一定要有具体的依据。那台湾在针对处罚的现象呢，可能会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在书中就提到说，
0: 像怎么样的不足？
1: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说医护人员的这个歧视要禁止，那还有相关人等的歧视要禁止，那我们规范的歧视的种类可能可以再更圆满一点。
0: 再广泛一点，
1: 再广泛一点，
0: 细则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更人性化。
1: 对，所以就可以看看日本跟韩国他们碰到疫情是怎么去做处理的，我们把那个东西弄细致一点。
0: 你觉得韩国会做得比台湾好吗？
1: 好不好的话就看大家的这个角度了。
0: 我看韩国输台湾呢、欸，
1: 哦，
0: 包括讲韩国哦，韩国是输台湾，我可以在这边明确的跟你讲、欸。
1: 好想知道哪边输台湾，我也想赢韩国。
0: 各方面，我这边再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在碰到这个疫情的期间呢，那面对这个租客，譬如说，哎，我这个房子没有生意嘛，那我开的这个是餐厅嘛 ，coffee shop 或者是药房，甚至我是什么任何的这个商业行为的这个出租店的话，就是我是房客嘛。那房东呢？那如果说那个租客要求要降这个租金的话，房东要怎么来面对呢？
1: 哦，房东跟房客他其实是生命共同体啊！如果房客比如说要开餐厅，因为 COVID-19 啊没有生意，啊没有生意缴不出房租，其实最后衰的也是衰到这个房东嘛。所以我们在书中就提到有一个关键字啊，叫情势变更，它就很像一张这个王牌哈、哦。如果这个COVID-19 让
0: 那如果说我因为疫情蔓延收入锐减，这样算不算那个情势变更呢？
1: 哦，算了、啊，因为这个情势变更它简单的定义就是一开始想不到，后来很严重啊。COVID-19 大家应该是想不到说哇，从武汉跑出一只病毒，吓死人。
0: 所以你认为什么方法才是房东房客可以双赢的，在法律方面？
1: 就是可能用情势变更这个当理由，然后去调降一下租金嘛，因为租金一开始永远是写好的嘛。啊，因为碰到这么大只的病毒太可怕了，那你不降的话活不下去。那要 win-win 要双赢的话啊，就降房租这样子，用情势变更当理由，在法律上去调整他的房租。
0: 刚刚我有问到这个雅琪哈、哦，就是有关于这个打疫苗的事情。那么刚刚你有说，其实打疫苗打到四剂都是有效果的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如果从开始都用同一个疫苗。所以我比较安全，但是很多人主张混打会比较有效果。你站在科学的这个观点上，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应该说，大前提就是，如果它疫苗是有效的，然后你只要遵照就是比如说相关专业单位的指示去打它，相对来说都是安全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其实就会讨论说，就是诶，我要打哪一支？我要打 AZ、打 BNT、打莫德纳，还是要混打，还是要一起打？那有些研究会发现混打好像免疫力会比较好，然后但通常疫苗设计都会是，比如说如果好几剂的，他们通常最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都是去设计说，就是我的这一支疫苗我要打几剂是有效的。但是因为当初的状况其实很紧急，所以其实后来就会有一些混打的状况。那所以也有些研究去研究说，那混打是 OK 的吗？那有发现就是混打基本是 OK， 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反而有免疫力更高的状况发生。那其实我觉得就个人来说的话，打疫苗就是有些人会有一些品牌迷思，但其实我觉得在打疫苗这件事情状况就会是，如果你打这支疫苗你觉得打有点不舒服，然后你下一次打的时候想要换别支试试看，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是 OK， 它其实是可以有弹性的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雅琪跟这个鼎玉都很认真的。像雅琪你也不是医生啊，然后也不是学医的，可是你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印证方面，你收集的资料收集的在这本书上是很详细的。当然我也同时要讹了这个鼎玉啦。我跟你说鼎玉啊，那个齁、韩国齁、它其实有一条比台湾的还好啦。
1: 哦、
0: 因为为什么他这边说的就是说，韩国的律师协会进一步指出，公司为了防止感染，具有注意及采取安全措施的保护义务。因此呢，如果公司呢命员工到疫情大流行的地区去出差，让员工被感染，在经验法则上可认为雇主已经能够充分的知道说员工这个工作到这个大流行的地区会被感染。那如果公司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感染的安全措施，就认为雇主有过失。那如果员工因为这样子而被感染，可以向雇主请求损赔了。
1: 是是是、
0: 欸。啊，咱台湾现在那无，因为大家搁啊惊死。你派我去，我大概也不去，就是。
1: 啊、用不到。
0: 没有，有可能说去了以后得了以后也不会跟公司索赔，因为台湾人较高义嘛，你如果倒霉度掉了。但是也许这一点，这个我们的明文呢，应该政府要做这样的规定的。
1: 修法把它放进去。
0: 对 对, 對、修法把它放进去，这些都是很好的帮助。那这本书呢，原则上呢，我要问的几个重点呢都问到了哈，那我是主张大家要去买这一本由时报出版的这个 疫情世代哈，那么人讲疫情过去啊，疫情是世代，啥物时阵要发生，咱唔知影，所以希望大家会当甲这两个主编，少年家大概都30岁左右而已，应该是无啦，应该较无搞爱国较少年的哈，特别人啊讲我较比实际年龄较低，我嘛较怀疑安尼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关于调通文化齁，迄、那个华灯初上这片电影，以这文化迄、那个这指导顾问的这席耶娜小姐酒店的这头家，伊呢来上咱的节目了呢，真受欢迎齁。啊，所以因为我答应大家要去甲访问一下，就讲情妇情妇齁，就讲要安怎去掠恁翁，要安怎去掠恁某。哦，这个情绪上的这个需要，还是说身心的需要，哈，阿姨已经有要开课，哈，叫做情欲实验所，伊是创办人跟江苏啦，哈，啊，所以拢小班制，啊，如果呢你若有兴趣，好，我稍等下加迄个这些呢，家己老姨的电话或者是网址更方便，和大家一旦直接去联络，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访问，哎，先那你好。
2: 嗨、哎、大家好，我是林森北路最出名的臭臭辣妈妈赏贤诺。
1: 这个你后来为什么会去从酒店小姐，日本的酒店小姐是陪坐不陪身啦、啊、齁。
2: 对。
1: 啊，但是你后来就变成自己又开了酒店齁。
2: 对。
1: 那开了酒店以后，你现在又去做这个酒店文化的导览旅游齁的这个讲师。啊，告你今麦改革个设立局的这情欲实验所的创办人。这个情欲实验所是在做什么的？
2: 这个是一个教性技巧，因为我就想说我在林森北路，我爹林森北路啊，然后林森北路就是酒跟情欲的汇集地，我有酒了，我就想要做情欲的部分。又因为我看过这么多男人，然后就想要分享一些。
1: 你看过的男人到底有多少？
2: 就基本上
1: 有没有算过。
2: 比如说一刚来十个人客户啦，一天来十个男人，嗯、啊，我底下上班二十年啊，你想未？哦对啊，哦、
1: 就真正多呢。
2: 哎，啊，嘛不是讲大家拢安那啦，我讲大家拢开杠啦，对。好，那所以我比较、
1: 就是看过很多男人、就是，
2: 对，那、啊、所以我可以知道男生的想法比较多，然后我也可以更同理跟理解男性的辛苦这样子。那所以你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想要抓住男生的心，你就是要了解男生到底在想什么。
1: 对啊，但是你讲微博啊，你说做了解大波啊，你搞进无半个。
2: 因为那是因为我爱换，我怎么可以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
1: 真的是。
2: 对啊，
1: 你这搞叛逆了多少岁？
2: 无哎，袂当安尼讲哦，因为吼，我觉得是要知道自己的个性。好像我就觉得一夫一妻制对我而言是不适合的，对。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尝鲜之类的，或者是我应该是说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啦，
2: 所以不会去。
1: 就是你已经成熟到有自己的自主性，而且你也知道说你要什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2: 情欲自主、性爱自主，然后身体自主，这些我都知道这个界限。
1: 啊，你今麦跟大家先话乒乓姐来讲，你说把你达波人因的通性是啥物？
2: 就大家都喜欢新鲜感啦，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演讲的时候，像情欲实验所是有分学科跟术科。学科的话，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分享，然后两个小时我可能会请业界的老师来做观念的调整，好，两性关系的观念调整这样子。然后术科的部分的话，就是我有请 AV 女优来教女生怎么帮另外一半口爱，然后我有请手枪女王，就是以前在半套店上班的，然后打过一万只老二的，然后来教女生怎么帮男生打手枪。然后也有请猛男情欲老师来教男生跟女生怎么边按摩边撩起对方的情欲，找了很多的业界的老师来教这些氛围塑造。因为其实大脑才是每个人的敏感点，那你如何堆叠这一些情绪，就是性爱上面的氛围就很重要。嘿啊，有的男生就会觉得前戏啊，就那个奶头抠一抠，鼻抠一抠，拉几拉几耶，这个就叫前戏了。但其实对女生而言，男生如果十分钟可以开机，女生需要七倍的时间，就她需要70分钟的暖机，然后才会有那个想要那个性爱的那个氛围。所以你如何创造这前七十分钟？
1: 大波浪那我就耐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教这个。
1: 我给听不耐烦啊，我给查波浪听要搞七十分钟才能够做一次爱，大波加马戏。
2: 但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1: 你这刚好通、哦、
2: 啊，所以 我有教别的，我们氛围是那个术科的部分，就是观念调整的部分。嗯、对，你有时候讲一句话就已经是开机了啊。
1: 嗯，
2: 好，然后一个眼神，女生也都有感觉了。所以这个，但是因为现在 Me Too 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就算好，那就是那个直接跳到打炮这件事好了。就每个人都会打炮，但是你怎么把炮打好就变得很重要。而且
1: 打炮比做爱难听呢、欸。
2: 对啦，但是因为现做爱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打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爱。
1: 嗯，
2: 做爱当然是需要氛围的堆叠，然后需要整个技巧的延伸。
1: 这个有一点道理。
2: 对，然后所以我就
1: 光就字面上来说。
2: 对，然后所以做爱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困难一点。嗯、可是我知道黄老师你以前也有开过类似的那个。
1: 那很早，那是因为我早期去美国的时候有去学性爱的课程。
2: 超屌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应该算来差不多30多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台湾刚起步，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因为后来就是打算要做这个基金会的嘛，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课程有关于两性婚姻成长班啊，还有关于这个性欲的这个方面，我全部都取消，我就开始成立这个单亲儿童婚教基金会，然后走草根，就开始去原住民的隔代教养去辅导，
2: 对，
1: 然后就开始开这个跟单亲有关系的课程，就做公益了啦。
2: 但这个也很棒啦，就是我听完黄老师的这个基金会，我真的觉得太棒，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小孩，
1: 嗯，
2: 对，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单亲小孩或单亲妈妈的辛苦。嗯、因为像我妈以前就是因为我爸就欠钱嘛，就是赌博迷上六合彩，然后就去跑船，然后就留下债务给我妈，然后我们又家里有三个小孩，所以我
1: 你妈妈做辛苦、欸，
2: 做辛苦，她一天要煎三份菜，然后骑摩托车骑到睡着出车祸、
1: 嗯，哎呀。
2: 可怜噶，然后我也是，好像国小五年级还四年级，我就要自己煮饭给我弟吃，
1: 嗯，
2: 就是拿个板凳，然后踩上去那个瓦斯炉上面，然后把所有冰箱看得到的东西全部往那个锅里丢，然后我弟每天都会讲说，给阿哥不假喷啊，
1: 嗯，
2: 因为我不会做饭，然后
1: 穷苦人家的小孩早当家了，
2: 嗯，然后就我还记得是我们家国小的老师班导师，
1: 嗯，
2: 因为我们就住在学校附近，他就下课然后把我跟我弟带回家，然后帮我们把晚餐煮好，他再走人，
1: 嗯，
2: 他就有几次都是这样子，后来他就丢了几本料理书给我，就教我怎么煮饭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可以理解单亲妈妈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老师做这个很棒。那情欲实验所其实就是回到这个比较初衷，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敢不敢谈感情，因为可能像这一种离婚啊，或者是低看啊，看太多了，就感情上面就更害怕，所以他们就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会约炮。
1: 你现在去上课的这些学生大概这个背景是怎么样？
2: 我们大部分九成都是女生，女生会想要花钱精进自己这个部分，因为她想要成为更好的伴侣啊。男生就会比较少，男生就会怕被贴标签。刚刚我来上这种课，今嘛是那什么不好吗？这样子或者什么的，对，男生就比较怕被贴标签，所以我们大概九成都是女生比较多。然后
1: 年龄层
2: 的话，就是从25到45，蛮广的，对对对，蛮广的。然后
1: 那有那个结婚跟没有结婚的，
2: 对对对，都有。然后跟单身的也有。就是想说嗯，现在还是单身，然后想来学这个，那如果以后遇到男朋友的话就可以知道怎么用，这样
1: 他才要有手腕的、欸、
2: 对对对，
1: 因为酒店的小姐是靠手腕嘛，
2: 对，
1: 那你工作手腕嘛，就是如果去捕获一个男人的那个心、啊、然后最后身心一沦陷，可是很多酒店小姐都是当人家的小三，都是靠这些手腕嘛。
2: 我以前当酒店小姐的时候也是当小三的啊，
1: 嗯嗯，
2: 对，但现在没有当酒店小姐之后就不当小三
1: 的。可是当小三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内疚感吗？
2: 没有啊，因为那是工作啊，那是工作。因为我遇到的客人是店里的客人，就包养我的是客人，所以我把他看作是我的老板，然后我的工作。
1: 对啊，那是你啊。嗯、可是对于对啦，就是因为你们酒店小姐大部分都没有内疚感，所以才气死了这些 原配啊，真的是
2: 对，
1: 叫原配起来起哦，他哎呀，在家里这样子持家，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勤俭持家，
2: 所以我
1: 然后也舍不得打，不得打打扮花钱，结果呢，只有老公去带酒店小姐去买皮包，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拢刮刮的，啊，那娶某去哦，佮伊讲来，我要一卡手机给你，免啦，囡仔补习费无钱啦，啊，较欠嘞，所以
2: 我要跟所有的小三说，一定要尊重姐姐。真的一定要尊重
1: 谁要当你的姐姐啊？明明就是祸害，还敢叫我姐姐？
2: 所以就是当小三要有职业道德，你就是负责漂亮，然后你要出去陪的话，你看接下来就是你真的不要跟姐姐吃醋什么之类的，因为有的小三哦，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是职业的，我们该怎样那个底线在哪？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什么时候可以约见面？然后什么可以吵，什么不可以吵？还弄假过哎。可是你如果是外面的什么公司的会计有啊哈，那譬如说像我亲戚就是在越南开工厂，哎啊，然后就跟会计在一起了，哎，他才不会有什么职业道德嘞，他就想要你赶快跟原配离婚，然后来娶我，然后整家公司都给我，就是把你的人跟钱都吃掉，那个就是没有训练啊。我们这种是有训练的，
1: 像你们这个比较有职业道德的小三，
2: 然后我还怕你离婚来娶我，
1: 哎，我只要拿你的钱呐，但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2: 对哦。
1: 可是就因为你这样子啊，他更不想跟你分开啊，那这样原配就更累啦。
2: 才不会嘞，因为这我们如果都把他当客人，客人也都会知道。啊，就时间到了，他就换包别的女生了。
1: 哦、
2: 对啊，
1: 就是说
2: 啊，所以
1: 也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家庭了、
2: 啊。对啊，
1: 这种
2: 但是重点
1: 这种
2: 都在男人身上。
1: 这种花货或者渣男哦，他一旦这个风流的话哈、哦，就成性了。
2: 对啊，所以他也不见得会包我。永远啊、嗯、
1: 好，那我问
2: 你
1: 一个
2: 比较，因为你也会老啊，然后他就会包别的更年轻的了 啊，
1: 你们会争风吃醋吗？
2: 我们争风吃醋合理啊，这也是工作范围之一啊、
1: 嗯、就是跟同事拼了，就是
2: 就是后宫甄嬛传打钢的那波
1: 啊，是啊，所以你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愉快的地方啦，
2: 当然没有，
1: 可能原配听到也较感冒淡薄啊。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讲，原配我都要给他们建议。
2: 对啦，
1: 如果发现他有小三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离婚。怎么可以棒一刷呢？像我就会跟原配正宫讲说，你就是要慢慢的收集证据，对不？然后就是要搞他净身出户。那每当好有为了很好的时间，但因为我的意思是说，重点是另外一个沟通的方面。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是可以纾压的，那你是不是要拿足够的钱来养家？因为当所有经济大权都握在你手上的时候，他就没有钱出去风流了。对不对？好，那因为齁，生了小孩之后，然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女生的性欲也会比较低一点，就都已经老夫老妻了，我被叫我盖一杯冲虾嘿，我嘛不怕抖啊，对不？那所以情欲实验所就是在教这些性爱技巧的以外，好，那我现在回到正宫的地方，就是正宫们也可以来学这些东西齁，然后你可以视状况的要不要给老公甜头这样。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都会跟正宫讲说，你千万不要轻易的离婚。因为你才是明媒正娶进去的那一个，所以你一定要收集好证据，然后确保你跟你的孩子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再谈离婚。
2: 因为在我这辅导这么多的婚姻个案里面，
1: 对，
2: 我就因为我将来要做一个，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嘛，已经都76岁了，我是打算说把我这一生所做过的跟这个两性关系到国外去学的，然后以及在台湾这个实质的这样辅导这么多的上千个个案，然后我就把它分成婚前进修、婚后维修、婚变补修、婚解重修四部曲，
1: 好厉害！
2: 然后把它留下来作为台湾，因为现在 YT 在 YouTube 太多人看了嘛，
1: 对，
2: 那就把它录影。我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做100集？我是许愿要做100集。然后呢，虽然都每次都只有15分钟，甚至每集差不多只有20分钟、15分钟，可是呢，有一些观念呢，就是可以传递下去。
1: 对，
2: 因为我人走了以后，有一天我人走了，可是这些东西都还在嘛。
1: 对，
2: 那婚姻是永久，这个有人类就有存在的故事嘛。
1: 对，
2: 那人性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时代虽然背景不同，但人性的共同点其实善面跟恶面都差不多了。
1: 对，
2: 所以我是想说能够做这样。那在我在这个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里面呢，我经常会觉得说，很多人会认为说，一旦发现丈夫有外遇，就马上选择离婚。
1: 嗯，
2: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没有小孩，然后你又经济可以独立，然后你发现他背叛，我是不反对。但是孩子不是唯一的考量，是因为人性的弱点经不起考验，人都会犯错。
1: 对，
2: 那你要不要选择给他机会？
1: 对，
2: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因为这个性的不协调，或者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婆媳的问题，个性不合种种，那你这个要不要去调整一下，然后再重新来过，或者给彼此一个机会。
1: 对，
2: 那如果很快就选择这个离婚的话，在我的这个辅导，当然如果以赌博啦、这个吸毒啦这些，那这个是一定要放弃。
1: 对，
2: 如果没有恶习的话，
1: 对，
2: 通常因为说个性不合啦，或者刚刚我说的这些问题，结果离婚的话，我个人的经验大概，10个里面有7个，是后悔的。
1: 对，
2: 所以席耶娜刚刚在说，你其实就是你学了一些技巧。而且我要强调说，性的和谐对婚姻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
1: 非常。对，真的。
2: 你也是这样看法吗？
1: 对对。因为其实男生就是生理需求会大过于女生，不管几岁都是这样。像我90岁的阿公都已经在那边手在那边抖抖抖，都还是硬要放到外劳的屁股上了。对啊，但就是
2: 我觉得性的需要是不分性别啦，但只是说女性比较，因为女性当母亲嘛，所以她的子女又她比较没有，她就压抑，
1: 对，
2: 她比较压抑，而且她也会觉得说，这个在我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不是摆第一，所以绝对不是说男人的性比女人更需要，而是女人的角，因为角色的关系，她就会觉得说，这个反正。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女人，我也有个个案，是因为女性她对她性的不满足，而先生没有配合她而离婚的，因为她就最后跟她先生说，因为你真的不能满足我，而且我每次一天我要几次才能够满足我，而且每次我都没有性高潮，所以我要离婚。后来 两个夫妻来辅导的时候，我就劝他先生说，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满足他，那你就只好离婚了。这个都有了。
1: 嗯，所以技巧可以补足很多的不足啦。
2: 对啦
1: 对
2: 啦，
1: 所以如何学习正确的技巧，然后学习正确的，或者是说合理啦，就是因为我们
2: 也不一定是正确啦，就是说可以
1: 多
2: 元化。
1: 就是、
2: 多
1: 元化，因为没有正确这件事，因为用在每个人身上的技巧真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
2: 而且每一个女性，因为男生只要射精他就爽了嘛，他就完成了嘛。
1: 嗯。
2: 可是女人不一定，女人每一个人的敏感带跟她的性高潮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她的结构上、情绪上都会。身体上跟心理上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就连G点的形状也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情绪实验所大概就是在教我们的某些技巧，然后学员们可以学了之后再来决定什么时候
2: 用，可以学以致用就是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不然至少也了解，因为上情欲课有一个。有一个地方就是让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需要在哪里、啊。
1: 对对对，这比较重要。
2: 这是在国外修那个情欲课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对自己身体的摸索，以及你对自己自主性的掌控，还有你到底需要在哪里，要让自己知道，也要让对方知道，才能够达到你的满足嘛。这是情欲课很重要的一环。那虽然说那个希耶娜她不是正统的这个所谓学理派出身，可是因为她实务经验太多，而且她看通了这个人性的需要，再加上她对男人的了解，然后她身为一个女性，我认为她来开这个课其实是可以的了。所以
1: 谢谢
2: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吉利故宫博物院冲下来策划众神降临今天夏天的客家年的特展哈，了半年24号了苗栗台湾客家文化馆来开展客家委员会主委顾修辉感谢哈那个故宫家有按珍贵的文物家来展出一个科技展的展示手法哈，本大家可以深入的理解到台湾客家信仰的特色，也欢迎大家哈，从今日开始哦，到117年呢1月31号结束大家哈。其他期间可以带你老人看世和来看那个展出来认识台湾的历史跟信仰文化。顾秀辉主委表示终身其实说的就会念反映的你的身份价值观跟处事的一个态度我们也时常看那里谈那里那里跟神有关的谚语包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葫芦法呢也爱人也爱神还有客家法呢心安多神不如不心神所以他们就说不要说客家人不心神所以强调就会自己神盲福气就会功力福气功力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来接引论所以顾秀辉主委也分享众神和安多的神，还有来自全台各地的宫庙哈，作为展示的一个背景。那个展览哈，加油啊，都神明跟信仰，呈现出无相同体系的客家风俗习惯，一个客家人按用来看那个字眼哈，神明跟人的关系。另外呢，客家人因为在那个地方身处的某相同的地域所发展出来的都有也特色的一个信仰文化比如说土族庙那个地区普遍信仰的就是三界亚南部的客家地区没有三界亚三界亚所以显示客家内部也有某相同的信仰文化那边呢，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故宫哈，向下开发客家导览，介绍那个故宫的国宝哈，三观出巡图，带领大家重新来理解客家中日常的碎石记忆地图的神明哈，运用的从神话传说，自然万物，也系历史发展地图的演变出来，以。表演在那个台湾国旗的那个客庄哈，伊就有归富有呀生命力的一个导演的样貌，他讲呢可以加入那个数位互动的装置哈，安全的地方来探索，比如三观出巡图啦哈，地图的89的神仙精怪的一个细节，还有掌心来得高的。也是得到客家千师的一个祝福还有故宫的典藏五星28手册一个从烈士的神兽明文镜都转化为一个互动的投影也是 柔式 3D 展件哈，本塔噶哈可以破框来欣赏头巴耶那个宇宙观的一个精妙哈，也更加多的展览相关的资讯咯，也非常欢迎大家哈来到台湾客家文化馆哈那个粉丝页来查询，你就底下那个发通哈有嘛个内容的哈，安样来去现场看哈，更加可以深入的了解到啊国企的那个省的一个信用文化。上礼拜呢，大家拢有去家乡吼来拜拜吼，冲牙哈，就会请夜班吼，请夜班他当年吼个重视哦吼，请夜班就会提那个我堂吼，哎来冲牙吼来祭拜。啊，新竹县的义民节吼呀，哎进入那个紧锣密鼓的一个阶段了哈，为了哎。整理好那个乡里常用的贡品哈，明年会邀请那个大师爷来坐镇哈。啊，第六半夜三十一号的凌晨就底下一米庙太门前哈来举行太师爷的一个那个开工的仪式，也用那个书文哈向三家爷来表奏，传达祈求一米节的法通还有。普渡法会可以顺利的进行。
2: 大师爷身高一丈二，黄金比例一比七，中原普渡短短一晚，震慑孤魂野鬼。只要我在的地方，就没有谁敢撒野。
3: 先周表，表示讲，哎，一片啊，一个移民区啊，有样的基点啊，就是稀罕。那时间都来叫开始，阿哥都来叫说，先上这个意思。
0: 另外呢，吼，高雄市启动客家人人文实业小学，办了甚至好期盼开学金百公的鸡排活动，是不是嘅？小学一年生的新生吼，底下六年生的学长姐带论下咯，认识客家人最亲近的神明，视频有也介绍啊，百公吼，讲那个悄悄话，祈求课业吼可以进步。
4: 哎，感觉怪神奇，因为做的在一年生前了，给弟弟妹妹去认识八股。
5: 因为俺们在地习俗地拜，我某个事情拢会同八公讲，所以带俺们新的学生来本八公认识，嘛透过一个仪式本八公本一个学生来提供啊，俺们一片有某个习俗。
6: 今激动的时候有二十四个先生，啊，其中有十二个先生还客家人。啊，我希望既然我们还以咧客家的生涯学教，我希望全部的先生拢可以拿到行业认证。
0: 二零二六全国优质东方名人茶的评鉴哈，像桃园、新竹、苗栗、双北还有南投、台中。那条天气的茶农来参加比赛，啊，今年总共有四百点的那个茶农来参加比赛哈，最后有苗栗县铜锣的茶农哈，韩顺雄脱颖而出，得到那个特等奖。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局长陈冠义呢也表示哈，东方名人茶呢，还呢台湾最有那个代表性的特色的茶品之一，加有全国性的那个评鉴哈，品牌行销还有多元的投入来提升茶品品质跟品牌的价值。
7: 等于四年前拿得的，经过四年后又回再拿得，等于心情上等于有，他上回也代表讲对你本身的做茶功夫都比。
8: 因为做比较小罐的两两罐的哈啊比较精致哈啊，然后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哈啊，销售到通路推广美好奉品啊。
0: 这么好，你们那个东方名人茶哈，真的含咧俺们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的茶品之一。我其中呢哈，再来包括就有关了哈，那个法莲哈，法莲也伫遐推广客家的产业。从那个2024年提拔潘那个客家博览会哈，啊，今年行业第三届的主题就会 立下北宫哈，就串联各种三六九，也就会抬三仙、六对跟抬九仙，各各种的特色的工艺哈，啊，底下佛法咧，客家文化飞滚冲下来展出，尤其伫那个礼拜六哈、安排那个客家市集哈、要推出那个消费三倍券来刺激法莲的。经济
9: 是传统技艺嘛，还透过是声音那些看阿公啊，做个那么企业啊，很有兴趣啊，所以说哎有这个机会，我都来报名了。
10: 今天强调安尼结合台三线、六对、台九线，以三六九的概念，邀请了全台湾三要到大师百工百业来做发展，来共同来展出，
11: 可以让不同的。来这边参观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技艺，然后文化，然后还有一些艺术。
12: 你说三年做了创业吧，五年那个宣传，嗯，第二年办做啊，所以一般啊，潘家博览会哦，对也就做了创业，给小三年有帮助了。

等呢条歌曲廉省上所带来嘅南方哈，客家 VMV 携手环境部跟运通部哈，运动部，第二个八月二十八号呢，第二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来举办那个客庄市场好好搞哈，那个大放凯道。从那个凯道前进总统府哈，那个启动记者会，记者会之度呢，还为非主会顾秀会呢也宣布哈，九月十九号呢，要跟那个客家庄市场办上凯达格兰大道，邀请杜飞奇的亲子家庭哈来亲近啊。近距离的感受那个客家美食，从食物认识土地，从思想认识客家。顾秀辉主委也表示哈，客家会从去年的开始办理客庄思想好好搞的系列活动，带领都市的民众咯行业、土著苗、台中一个故乡啊等等的地方的那个客庄思想。从在地的食材、特色料理到市场地度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本客家饮食哈，客家饮食文化，虽然讲咯系几多哈，松板的啦，哈学生的啦，冇办法，有机会哈亲自行业那个客庄市场，因此呢，客委会呢特别呢将那个客庄市场哈搬到那个凯道，啊希望。本更加多人有机会哈，近距离的认识客庄市场的特色跟样貌。顾秀辉主委啊，化身哈市场的头家哈头家娘，一个导览员，向新人的了介绍三体一个风味特色哈，宣布呢会跟结合饮食哈手作跟客语互动跟凯道。变身为亲子共有的课时小学堂，本新颖的哈，全新五感的一个体验。哈菲菲锁定哈客庄市场的聪明之飞，加油世界义兄微型复制哈，搬上凯道，带领都市的新颖的哈，跨越时空的藩篱哈，来挑战用客语买菜。公家私哈，认识客庄消费的那个生态，以及客家的特色的食材，现场也提供许多可能那个特色的美食哈，本客家美食，提那个神奇的互动中哈，融入聪明生活。除了那个逛限定的客庄市场的沉浸式的体验以外呢，活动的吉宾日哈也推出。课时小学堂哈，邀请客庄专业的职人哈，亲自的引导现场的新人呢，手做 DIY 哈，用的卤肉皮干哈，课上结合客家人呢，食物的保存的科学，本新人呢哈，伫那个菜啦哈、鸭啦哈，腌制的高尚地度的哈，来细细挖掘客家餐桌上的一个背后的。风土科学跟生命礼俗，由那个富邦文教基金会等等许多的公民团体和共同来筹办，也由客委会、环境部跟运通部共同来支持的二零二六大放凯道哈，在九月十九号的早晨头，在凯达。

我哋用人所谈到嘅系咧林生祥所带来嘅好听嘅另外一条歌曲，叫做《仙人游踪》哈。大家都来响应哈，各地所期盼嘅发通。好，继续咯哈，我哋来进行嘅系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阿吉米要继续来提访咯，谈看下。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一些
1: 邓振英咁提醒第一件 BM 演专访第一件都能够为上级朋友播出的还能有客家公共存无基金非好言咱们用新法嗰度时间所破的那个空间合作空派一百之一今日介绍的就是金瓜寮的圣基亭就是国有民农的金丝亭谈看啦
2: 南土的金丝亭，米龙有四门，哦，天门就滴米龙鱼，每一年正月初九养生节的时间都滴给他。那天爷呢，最大最壮大呢，哦，就个两度的金丝亭。另外还一个就滴东门里的整家的金丝亭，哦，叫做个迷你型。啊，个呢最后我们也经过了一个金丝亭。因为较偏僻，不是较少人来多呀。因为金瓜寮的圣基亭呢，在2006年的时间，指定为古迹，就用清朝的时间，一个传统的形式，用砖呢，各古式的佛来建造的。而外国呢，就用墙水砖。我用六角形呢，佮三层的粗形，下背较发，上背呢较合条个呢。上背呢有葫芦的个那个薯条的样式，伊也个那个分三层。第一层呢就下背以日本条，第一层就受狮子的提防个空间。一个狮子呢，你叫做圆形的个那个粗形。第三层呢，就圣基亭的个呢石匾呢。底部呢有个那个仓颉哦，哎，抽丝的身影那个神秘哦，也是石匾。

听众文堂到那个公司陈雄导览下飞的那个律师哈，黄森兰先生哈所介绍的那个金瓜寮的金丝亭，阿提到有讲到哈，听闽南天气哦，就记下个那个金丝亭啊。金丝亭哦，还呢，头半年吼，用收那个字的哈，有下丝的字的一个地方，代表呢哈，那个冬天人过下丝哈，也尊敬那个圣贤的一个意思啦。啊，金瓜了喂，那个圣基亭哈呢，冬天的那个居民哈，刘天传一所建的吼，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的吼，所以有机会都闽南吼可以来参观一下金瓜寮的吼，跟闽南正统的那个金丝亭有嘛个无相同的地方嘛，有嘛个特色吼。好，这介绍完大家，好，接下来吼再来为上前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我记住呢，我来进行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嘅系呢来去合法呢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遵从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学堂的由车宇飞先生所带来的片子歌哈，刚刚这部时间又进行了迷上的吉米东非常感谢，熊金平有个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诶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吉米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声有限，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嗯，赞啦，摇摆时刻吼，就是安尼。悠悠嗨嗨，心情嘛开心，对不对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啊，这个若要定岗三遍，今日定岗就拜二休，吼，今日定岗拜二休，我会来。啊，若要去佚佗的吼，因为秋天佚佗够济。那么这两间露营社，你来注意一下吼，你若带个报名为食力因倒啊哈，变列入黑名单啦哈。最爱跟团的，爱跟团的爱注意吼，台湾两间露营社吼被废照，无这招哦。伊无即食，你又抓着就废气哦哈！即、這个观光署上个新的这乌名单已经出炉了吼，因为这個秋天啊吼，安尼多气温凉爽嘛吼，啊，上个适合出门去佚佗。啊，不过民众，你来咧选露营鞋的时阵哦，爱注意哦。经过这個交通部观光署吼公告，上个新的吼，即个法定的公告的事由。露营社的名单其中有这两间露营社是无符合规定的，已经伫8月18号甲因废除执照啊！伊无执照啊！吼，是对一间来8月18开始环宇啊，环宇国际露营社哦，伊无依照规定哦，那无拿这个保证金吼，啊，若经过主管机关通知，要限期内缴纳，哎，到时伊感觉阁无缴纳，所以废止哦，这间这环宇。露营社的这招啊，伊无这招，来个一点百飞霸飞啊吼，百飞吼，百飞旅行社伊暂停营业1个月以上，那无依照规定向观光署吼来报备吼，超过6个月，赶快伫8月18号废止伊的执照，说伊赶快被废止啊，伫8月18号废止其旅行业的执照吼。这间环宇国际旅行社被废止啊，吼，好，安尼，啊，这百飞旅行社吼，伊嘛被废止了吼。另外，这个旅建旅行社吼，伊赶快哦，遭到这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吼，台北分署扣押旅行业的保险金、保证金，哦，甲合成旅行社吼，则自行申报暂停营业，哈，停起来安尼。对这2008年吼，这洋基国际旅行社。第7月哈，因为这财务诶状况异常，已经无当哈履行契约责任，所以暂令停业3个月。诶，只爱互咱知影会，你若要去佚佗人，爱注意啊，伊无这执照啊吼，啊你个对团介出去，你做者保险做者啥物，你拢无当提哦。哦，安尼啊，嘛是无，嘛是危险嘛，对不对吼？哦，若要佚佗人，甲大家做分享者吼。好来，啊咱搁到一路上去，吼，一讲到真就上去。这个太平老人会哦。诶，做者老人会去拿这个钱，想拿完，我即马有咧做工课啊，即马咧做生意有钱先有能力，我咱拿来无，拿久食老了，我就一条钱嘛吼。今这条钱用提转阿伯咱刚走啊，这就摆明要提钱走的啦吼。这太平老人会亏损吼，哪像讲要解散啊，我达当了要解散，这会员老会员足生气的吼，当然嘛爆发肢体冲突啊吼。这做者老人吼，加入这互助会。每一个月拿一条钱，都、就是希望家己过往去了后，家里是适当摕这条钱吼，这个丧葬补助吼。但是台中太平区老人会吼爆发债务危机啦，每一个月吼拢哦倒塌倒塌倒塌啦，平均哦已经倒塌700万啊啦，因就拍算要甲会员哦来清算，啊个来解散吼，啊这伊目前老人会还佫有2亿呢，目前佫有2亿的资产呢。6000多名的会员来算起来哦，每一个会员分不到3万块，这等于就存哦原本哦的本钱的5%呢。哦，安尼啊话，那片拢袂好啦吼，好多一个人无得接受，这阵啊包围老人会的据点，而且哦，甲这理事长啊爆发冲突，这就是安那吼，这个恁因这可能内底嘛是。这咱都唔知啊，但是这个是做明显的，因讲要咱讲，讲啊，这我改用这个老人会袂好啦，我要拆掉，我逐当个倒塌，因倒来700多万去啊，我要阿婆咱讲啊，安尼哪对，安尼是唔对吼，啊，但因就讲哦，啊，因为恁都济人参加，即嘛老人较济，为过用去啊，啊，阮只系提补助提一贴啊，吼，啊，入不敷出啊，哎，都因为生不如死啊，对吧？死也较济啦，啊，活生出来生较少啊。所以因逐当拢倒塌倒塌倒塌安尼啦，哦，你这都爱深入去了解啊，去甲查一下，无你哪知啊？哦，你咩讲吼？嘿啊，啊，这老人会债务哦失行，引起着这冲突啦。 这个成员哦，因就咧指引这个太平老人会理事长吼，啊，伊就讲啊，无迄个气病啊，就卖出来做理事长嘛吼。即个民众来包围着理事长的办公桌啊，甚至有人气到吼，凳桌啊就对啊吼，凳桌凳椅吼，吼吼吼，嘿啦。即个老人会，而且秘书吼向即个会员说明，理事长要求伊做共款吼，伊做同意清算。哦，依照签名的人数来计算吼，啊，才会当当因啊嘛。但是会员主义签名三十几个人，要代替个六千个人，吼、哦，对，安尼作弊，安尼有作弊就对吼，哎呀、啊，啊你啊，啊拿遮侪钱，迄遮侪会员当初加入这個老人会，就是希望第一家己过上去了后，今日是会当得到超四十几万，啊，即卖想要分三万尔，分三万。无无，死去甲分，因为这条丧葬费是要囡仔是谁？安尼吼，差不多得摕四十几万安尼。啊，目前这老人差不多六千几个人呢。啊，资金剩两亿元呢，改算来一人摕无三万呢。伊本来若过用去，当摕四十几万。啊，伊即卖要是啊清算，了摕无三万，只剩一元，本来本金的5%尔啦，剩5%尔啦。所以一般哦，一世人所投入的生活拢费啊，做咱大老母来接受啊，对不对？嘿啦，哦，这种的吼。这个老人会陷入吼，陷入到这个债务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吼严重失衡啦。所以只要超过20年，就无需要搁纳钱啊嘛。那么有一个会员，伊对85年入会，甲105年，伊拢总已经纳22万，哦，22万呢，你要提成无甲3万安尼哦，要想，伊伫114年过用去了后，伊煞当领走偌济，领42万3千啦，哦，啊倒塌。是原本的两倍啦，伊再生纳22万啦，伊死亡了领42万安尼啦，是原本的后面两倍啦。那么太平老人会理事长伊就咧讲吼，会阁甲律师吼、甲会计师来研究吼，然后再来上法院安尼啦。哦，啊，即个会员希望讲哦，缩减开支啦吼，啊，恁继续营运，恁嘛唔好收起来，收下百万啦，两地都无钱安尼啊啦，你我即摆领你3万块要创啊，对不对吼？吼，所以足侪会员。希望透过吼减少开支啦吼，和这样老大人继续吼，和老人会继续营运落去。所以双方要搁伫个九月车站吼，了后搁再次去开记者会，哦，召开这会议啊，讲话卖安尼啦。嗯，这钱啊收袂赢哦，这不怪倒塌。
1: 他们没有转投资吗？
0: 无啊，放心吧。啊，无转投资，敢会搁叫食？对吧？因后去买比特币都有赚到。
1: 我把
0: 侬送过去
1: 嘛，
0: 对不对？嗯，系啊，啊，甲安尼哦，都大家讲不爱去做安尼，啊，都甲协商看卖啊嘛。啊，你看，你想讲一个纳42万块，哦，22万块，伊过用起时，你爱给伊42万的，安尼奈有啊？一个月唔敢死一个啊，对不？因一个会了得一个6000外的人呢，是不是？啊，你不怪讲伊未，伊倒打等，你啊照片照起，恁拄啊共讲啊，你就爱安怎做啊？我就，你就有在有收这老人的钱，你就爱共做啊搞啊，对不对哦？嘿啦，啊不爱讲未过吼，嘿，会生气气啦吼，来坐火车啦。

0: 火车火车，咱那要航班吼，咱来甲听阿嘎吼，那阿嘎来分享哦，咱航班航班航班找阿嘎。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好啊！
1: 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0: 对吼，冇进前啦，
1: 你就孬损了。
0: 孬损啦，大家想啦，大家
1: 想。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0: 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你阿唔知是安那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未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判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迄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改食美国飞机吼，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毋是拢有油？
0: 好，对对对，
1: 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啊你啊，
1: 对啊，咱甲你起配，
0: 我你甲，
1: 所以得甲油去掉
0: 啊，是的呢，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搁来有无30天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滴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份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点嘛，是一点两点，我就会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滴三袋。
0: 哇！你甲看三地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地
0: 啊。500克，咱是剁几地几地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
1: 对
0: 幼甜啊，无迄、那个一直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那松麻鸡。好，买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买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0: 今天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再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这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50块徛咧吼，像50块徛咧，这悬啦，
1: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什么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一家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尔。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讲话蛮呀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
0: 哦、
1: 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来。哇，大鸡的，
1: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
0: 哦。
1: 被逼甲过来哦，来。
0: 这两个牙用什么摆啊？
1: 对，给你摆着。你像个泡头同款，像个，你知唔知？而且吼。 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再想干点药，
1: 再想干点药。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可以讲，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这半斤当嘛，

0: 呀啦，
1: 第二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肉片，
2: 里脊肉片，
1: 来安琪姐你讲，好，这是肉片吗？
2: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2: 这是有高度的呢，
1: 这一块差不多50克啦。
2: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给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2: 是，
1: 而且你甲看这块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块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2: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2: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2: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2: 嘿嘿嘿，
1: 因拢爱想起家了，肩当肩塞，肩干哦，哎，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2: 来，不来分家就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飞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刀扛的鲑鱼，
2: 真的
1: 菲力。
2: 这样你也扛的哦，啊，一个50块你也扛，都可以变爱滚多你看，啊，有高无？
1: 真正高的
2: 啦，
1: 真正高的啦。
2: 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2: 对。
1: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啊啦，
2: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今年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在凯西环湖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瓜，比如说瓜本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2: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跟他讲，我跟他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2: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因为伊
2: 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讲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米其林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2: 就那个就得哦，对，品质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解品种，伊主要有伊是甲环美爱啦，甲环美爱甲甲饲料是无共的，因为甲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没有、嗯、啊在花莲的喝山喝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2: 我说啦、嗯、这是老饕哦才就吃得出来啦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2: 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2: 600块，
1: 更700块，个好不好？
2: 啊，无只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2: 啊，只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2: 真正无啦，抢无啦，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来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2: 其实刚刚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厂商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2: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有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这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加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白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2: 啊，
1: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10至15度，所以听众朋友，你食这把你也当安心。第二，咱袂食到叉叉，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号加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免坑任何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10秒，反面10秒，安尼就好啊。你莫规块都一蒸，你就家己切的薄片，安尼就好啊。
2: 是
1: 啊，你阿今仔开到煮食，你就是有无？规块都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蒸了切切了，你甲麻这边有无？蒸甲袂当转色哦，八分色。
2: 好，
1: 你再用焖的， 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2: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行，
2: 第六行，来，
1: 超会啦，
2: 几啊档啊唔是干来超会，才简单啦。
1: 对，
2: 这若研究过，你会做娱乐的啦。
1: 对，一般外口咱咧外口食的超会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重红的。咱这无怕抗生素，
2: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2: 粗放虾，
1: 口味粗放虾啦，甲白木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食的草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2: 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那是假海藻微生物诶。
2: 你也去看外国的海洋嘛，就水就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啦，水质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2: 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2: 哦，活虾哦，
1: 对，活虾急冻，
2: 哇，都直接开吗？
1: 对，
2: 直接开安尼吗？
1: 你看，而且你看伊的色。
2: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黑有无？
2: 好斑诶，好斑诶，
1: 对，
2: 咱狗啊，看做好斑狗，好斑诶，啊，这嘛是好斑诶呢
1: 吼。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2: 哦，水水水水水水，
1: 哇，进口，我甲你讲白话，
2: 哦，
1: 白加讲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甲你拍啥物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互伊吸水，你一定爱甲伊拍嗑瓜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甲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2: 纯粹食安全来饲诶虾。
1: 噶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点无得食头诶。
2: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品质。
2: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头足浓郁的。
1: 对，
2: 虾头浓郁，做你个食马紧啦，都有人食虾的过敏啦。
1: 对，
2: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济啦。啊，那这是草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丰用的啊，所以伊拥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呐。
1: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还活动的空间有差嘞。你也可以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迄种狭窄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吼，有在生长哦，黑爸吼都无赶快，
2: 人家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啊，无添加，这家好起来就活活的吼，改激素灵动起来，
1: 对，
2: 收掉也鲜甜，
1: 所以吼，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2: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2: 因咱无放保鲜剂吧，无膨沙啦，
1: 对啊，
2: 无咧坑黑啦，你来安一爸爸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他，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2: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跟行来。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2: 嘞，
1: 这份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吃吼，
2: 可以，
1: 对是有够的
2: 哦，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1: 嗯，
2: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等于讲吼，以我家个重量算算诶，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2: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死！
1: 而且重量是吼，这有诶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2: 我本来。是讲你个战斧猪排对不对吼？佮包括你只虾啊粗放个呢吼，啊佮只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鸭，这我这开差不多拿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1: 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哈。
2: 好，这今天刚用
1: 过，这可以讲。安琪姐，那这有限量，因为第一超黑，他就是要在那个时间点背靠这丛红。
2: 哦，对对。
1: 因为他需要，一般他们在去采收虾子的时候，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到秋天这个时间。
2: 哦，想盖对对，是假起码假黑暗的季节，想盖对档啦。
1: 对对，
2: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也是有限量的。那我问，会给哥在搞空哦？哎，就给他数量不够，给我爱控制。
2: 来拜来，咱家都是拢是安尼啦哦。
1: 真的，
2: 还有你做个品质出来，你做口碑啦。
1: 嗯。
2: 当阵蛤蟆蛤蟆找阿嘎啦，
1: 对啊，
2: 阿嘎就是蛤蟆达人啦。
1: 嗯。
2: 哎，来拜啦，来咱家吼，
1: 我跟你讲，第一的吼，来，我跟爸爸妈妈这一定要听者，人讲吼，咱在。所有的肉吼，咱有家己真空包装。第来就是讲吼，咱这物件拢是通过药检啦，啊，是讲 CAS 啊，啊，是讲咱台湾的认证，所以这肉啊，然后全部都是有急速冷冻，再来真空，然后柜顶啊，你拢唔免去烦的。 重点是啥？你敢知？
2: 是啥？
1: 中秋吼要到啊，因为伊时阵普渡嘛，普渡了你猪肉就是大起价啦，啥物都嘛大起价。过来你开学的所在，开学的时阵你小学生一定要吃台湾
2: 营养午餐。
1: 对，所以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2: 介绍
1: 介绍
2: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1: 而且
2: 不要求公布房啊啦，
1: 免运到家，
2: 唔免个运费，
1: 即
2: 个介绍唔免个运费，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的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2: 当时咱收到会啦，
1: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都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2: 好，九月十七号哦，嘿
1: 对，
2: 安尼哦，
1: 这是咱吼，咱都贴心的呢，
2: 嘿安娜，
1: 咱用的是欧鸟呢，
2: 欧鸟的哦，
1: 对啊，
2: 货到付款啦，
1: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好，等我你阿电话就好啊啦，
2: 妈妈
1: 你挂靠挂到大电话，
2: 有够赞嘞，行歹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1: 听众朋友。
2: 嘿呀，即马当了起价呢，我早去菜市啊哦，早去菜市买葱啊一斤一百，哦，阿家菜市买姜一斤八百，一斤八百，十斤就千八啊呢。哦，即马逐项贵，甲高丽菜嘛拢贵，干了。你闹咧走菜市，你就知影，哇，拢无俗，啊，无倒啊落雨啊，吼，对啊，像这啊，啊1580啊，啊，乌鸟送啊，咱到乌鸟收钱，乌鸟甲伊收钱，啊，乌鸟送，乌鸟收钱，你看偌赞吼，嘿，啊，佫无几种，啊，做咱的好朋友呐，要甲咱电讲的，像阿家这快闪快闪的吼，若要走头前的话，啊，着品质挂保证啊，因为伊每一项拢是足顶级的，哦，拢是五星级的米其林的咧提料，啊，阿家是中盘。阿家就是这吼，这食物的中盘。那么包括伊中盘咧，或者吼五星级的啦吼，米其林级的这餐厅咧用这高定的食材，他们讲这是高定的食材吼。啊，若要订购，甲敲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还是你要订咱的红枣烟尘的，还是要土王来做，通通都可以哦。嘿，谢谢，敲电话哦。

对啦，伊有八零啦，伊有八零啦。你那马仔吼要佚佗的人吼，听无到就过啊哈。马仔是安吉快闪第一工哈，马仔是安吉要做快闪第一工。伊有八零，但伊个青铜组尔，青铜组尔吼。那要定岗紧卡电话吼，0800335599，这无咧收运费哦。伊有八零走恁拢车，无咧收运费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你马仔若要佚佗人，你今日爱订啊，今日是快船算偷走的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现场若订单卡，咱客服电话0800，啊，过来0688777。顶级的食材，阿家啦对咱听众朋友足疼痛吼，足爱。你话这个介绍你外口准备提无着，你包括一般你要食樱桃呀，你嘛食未着啦吼。0800335599，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吼，安尼两组三组咧订啊，内行拢知影爱订，爱紧订我起来，这一组啊1580做一盒，唔免运费呢。好朋友，即马电动车起价吼，本来250点要变300呢。你看这组的价钱看偌有吼，嘿，啊，就是过年过节，大家欢喜到9月17号收啊吼，9月17号收。阿改平出货吼，9月17号收，好不好？嘿，再主动谢谢大家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嘿。阿妈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像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解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啊，咱又来1500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1: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1: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1: 要唔捌嘞？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1: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来食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若食好食起学到哈。
1: 好啦，阿爸，然后食我着搁照烧补啦。
0: 好啦，甲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1: 好啦。好，
0: 你唔捌食猪脚？
1: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清淡啊。
1: 12包
0: 到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
0: 的。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做食。
1: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大家都做好食啦。
1: 嘿啊。
0: 啊，我来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哎，来，你好，你好。
2: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2: 啊，你去咧眼前咧。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2: 对。
0: 哦，在这里加，杨小姐加嘛吼。
2: OK。
0: 好，阿姐，请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谢谢
0: 大家。你好，你好。
3: 我系啊，你当人个呀？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3: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3: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壳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3: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客啊。
3: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柠檬煲啦。
0: 食王来嫂，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喂，这个人哈，
0: 好，你问来。
4: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4: 好，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4: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4: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足好食。
4: 嘿。
0: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5: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5: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吼。
5: 哎，好食，
0: 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搁买，安尼内行诶。
5: 嘿，好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做鼻头诶啦。
5: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机，咱办诶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安尼啊，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地地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糕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的上佳赞啦， 哦，啊，咱的盘手礼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元，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贵州起来的，哦，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枣腌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元，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滴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叫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汤是200元，吼啊金桔啊200元，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元，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元。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呢，180元；阿根廷的鱿鱼条呢，嘛是180元；哦，啊，咱的萝卜酥呢，150元；红枣腌肠400，四斤油袋1500元；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个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呢，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呢，哦，那要食猪卡是160元，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呢180，红枣鸡翅啊200元，加加加，拢该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咁里边，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啊，这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啦吼，你啊包括阿家迄组，咱都在讲迄组吼，伊这海陆大餐澎湃的行吧，组是1580，哦，1580唔免运费哦，送啊对恁兜去发票拢做一过安尼吼，啊啦，咱咧老记好食只红枣料理，再准备做盘手咧，啊后礼拜二收了我要较晚咧，好较晚也可以啊吼，看你要做一工收啊，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那你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这款也可以，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

0: 不能够在身上。
1: 是的，谢谢大家哈。嘿呀，看爱吃啥物来顶。咱这个啊，今仔日已经九月初五啊，对不对？二十五号到咱的中秋节呢，佫二十天。吼、哦，阿囡仔吼，安尼连续放假休四天，吼、哦，咱嘛是休四天吼。那、哦、恁休四天，阮是无休哈。啊，咱咱就来要去佚佗的时阵，你就佮炸咧啊。吼、哦，咱的大个包包炸，用真空包装做方便呢。吼、哦，尤其咱的咱这富贵粥呀，富贵粥的挂上呢，这包底下都要提背包，1840。吼、哦，咱内底安尼还有超澎湃啊吼。那有咱有这个，另外咱的土王来说的150，吼、哦，一克土王来说，啊一斤红枣的烟钱。吼、哦，啊一包吼、哦，大包诶，吼、哦，咱泰感盐鸡腿、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哦，咱金桔啊，搁有深海鱿鱼条，安尼多七行，吼、哦，多1840，啊，咱搁加搁送一包咱的猪脚，球底底猪脚，啊，这物件，你安全爱煎啦吼，安全爱煎，你若要去野餐的话，吼、哦，是为要露营，啊，这种做好炸出，上个好炸出来吼，吓、哦、啊，较袂安尼瓶瓶罐罐腌到腌去啊，一包诶，无多，咱这种真空包装诶。包括做好势吼，你若出门出外要佚佗的，你除了这烟尘，你看厝啊冰的要淡出食，啊，剩的拢甲炸出出门佚佗，吼、哦，要食物件，杭肉又杭肉金桔来食，杭肉杭杭的吼，你啊食食金桔啊落去吼，迄天然的维生素 C 上佳赞，迄无防腐剂，佫无色素，咱的这个金桔啊吼，咱的外包装来写足清楚啊吼，无防腐剂啊嘛无色素，天然的上佳赞，生甘甜。哦，啊，咱食这蛋白质、蛋白质吧，都系维生素 C 来转换变成咱的肉，对吧？哦，这是上爱赞哈。啊，所以要订咱这组哦，富贵组的，多少1840提背包哦。啊，你讲买来红枣腌成一斤是400，咱一斤包的。哦，啊，你若买四斤的吼，1600，咱这摆办活动优待1500，唔免运费，哦，挂发票贵。哦，啊，你这样个啊，无爱提5包，多少2000。唔免发票，吼、哦，唔免运费，吼、哦，挂发票，还佫挂上一包条 Q 的地卡，安尼。就咱这边活动，你若满1000，无走冷冻车的话，吼、哦，吼走恒温的，迄就1000，咱就出费啊。哦，你若吸着冷冻的，满1500，我咧办活动时阵满1800送地卡。哦，咱其实地卡做食，你若食过阮地卡，知哦，我咧地卡真做食好食，嘿，做食好食。来，迎来阮的丽池艺博物馆，行，逐摆礼拜拢足侪人，我咧丽池艺博物馆吼。都喊你看到，啊！你无当看，你都爱来阮家，你才有当看。啊！一世人一定爱个行一届，你才知。哎呦，那规模真尔大哦！啊，真尔用心咧经营丽池艺博物馆哦，吼！进来，逐摆哪一拜六礼拜吼，我咧停车场大踏车，遐停车场那囥啊40台车呢，看偌快，足快吼！啊，逐摆来看拢来打卡，啊，拢去网络去铺。你即马凊彩个拍丽池艺博物馆，茉莉花的丽吼，啊，池艺回啊，哦，回啊，瓷器的瓷吼，丽池艺博物馆。足水诶，迄内底真正互你感觉，哇，这是外国，这是来自外国呢，外国阁无中文遮水，外国阁无中文甲遮水，诶，好值得。足罕你有通看到这個，啊，无通凊彩就通看无，因为咱全台湾，你若无来阮遮，你无通看到这個博物馆遮尔水吼。虽然英哥应该嘛出灰啊，做个小灰啊，对不对？但咱的珍藏是足侪世纪进前的最算古董，这真是正古董。来佚佗。来，咱的高雄市中央区哦，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哦，你啊像伊这咱这就是下早10点到下晡5点展览哦，啊那7月以下就无招待，因为7月囡仔酷酷装酷酷走安尼，哎，逐项物件拢是安尼，足有这个价值的吼，这个历史的，哎，无他有囡仔去按着揢着这袂使吼，来看，无当看，你去对了无当看哦，你若做到对这个艺术品。你最爱看艺术品的人，你唔通错过这场吼丽池艺博物馆吼。内底咱即马阁有毕卡索吼，诶，全世界吼300、100就伫咱兜遮，29座，29百哦。这个啊，毕卡索吼，诶，这人物肖像，这一定爱来看。啊，你若买丽池艺博物馆的票，你阁加一个50块，你就咱看哦。啊，过来，阮的宝岛湾食饭哈，谢谢。好啦，要到电台进广告，阮是一个足快乐、足温暖的一个企业。欢迎您大家来实习阮吼，微微啊笑广播房，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电话靠拢食糖食食都有吼，谢谢，交电来进广告。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嗯吼，爱喝行政烟柱给种出派了给奉茶耶。政府大概捏判零引力执念调查，且对你不会下量你爱够值。调查逢色有色体凤闷，偏发凤闷，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爱着且对你不会告超。主要是闷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12: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执念调查。资料切对报名，请支持批核。
11: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个歌好人做快乐的哈，霓虹下的恰恰哦，霓虹下的恰恰有啦，阿兰个恰恰恰恰恰恰恰恰，啊，这个要怎吃？那如果哦，咱的这个呀，心情会当因为吃，还是因为听歌哦，好咱心情变作快活哦，豁然开达哦，豁然开朗哦，人安是作快活就值得嘛。对吧？如果吃一项东西让你心情很欢喜，你就吃吧，对不对？对啊，所以你看我们人世间就是这样，人生在世吃排第一，穿排第二，游山玩水排第三，你看多赞，吃下去放下出来睡在路边倒，这样日时头清闹明，暗时喝路边，我们台湾一冬吃的安眠药我会怕倒人，怎么这样睡不去哦，哎呀，啊，困未起，卖起困要紧，嗯啊，卖困，明仔做工过，都一工无眠，三工睡神。好，对，哦，有诶，因为这个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叫混乱起嘛。因为咱若要困诶时阵，副交感神经爱起来，爱甲交感神经讲，你爱休困啊，你是你做活泼，用精神咧做工过，对不对？做顶级咧，对不对？你爱休困啊，伊嘛换我接棒哦，爱副交感神经爱起来。哦哦困，一暝大一寸，爱都唔困啊！交感神经混乱去啊！我说活泼嘞啊！到连忙床顶把酒金金人相中啊！有无？嘿，有诶，有时超烦去，哦，烦恼困几暝，烦恼都别个困几暝。啊，所以恁无解咧境界啊！你有解咧境界，你就知影，爱烦恼爱困几暝，对不对哦？烦恼爱困几暝，因为你烦恼哦，迄人个科学家做者研究，烦恼哦，代志未改变啊！对哇，啊你加伤身体啊，啊你代志无改变，佮身体无害去啊，对不对？你对我啊，我都有改变啊。我咱讲钱是万万灵啊，吼，啊无钱万万不灵。只要有钱，咱改变会当吼解决着咱人世间99%的问题。真的哦，啊要我咧想我，啊无你也想我对项无可能。感情用钱也无买卖啊，对不对？啊国家甲国家为啥要动干戈？为啊为着钱为着利益啊，啊无即马咧正常呀。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场的，你嘛是要利益啊！我要你，我要你国土啊！我要你来带物件，对吧？啊，伊人跟美国在战场的哦，真系无遐坦诚哦，不是啊，嘛是为了互相利益啊！迄卖迄川普做袂见效哦，迄个核什么之类的海岸啊，有无吼？嘿啊，核母之海岸啊，讲要人改川普海岸啊，伊讲迄个海岸啊变坏，要改坏名，哦，迄人真正做自恋的。超级自恋款哦，迄个人，所以国家为甲国家吼动干戈啊，为着钱嘛，对不对？嘿，红阿某为着钱嘞，感情起风波啊，系啊，啊兄弟啊，甲兄弟啊为着钱嘞，失了和，兄弟甲兄弟为着钱财产分袂平，拍甲二高面失了和啊，啥你分阿济，啥我分无阿济，那啥你安尼哦，爱为着钱。兄弟为着钱哦，失了和，漳州买小石门诶，买小交叉诶，就这样嘛做侪啊，啊为着钱啊，啊那朋友甲朋友为着钱诶，起小哥啊，对不对？啊，即马做侪凶杀案啥啦，都凶杀案都像迄刑事讲都两件尔，哪咪感情就钱尔啦，啊无代无只台你要创啊，对不对？啊钱超袂吧，对不对？啊你欠我钱你欠袂出来啊，啊不然感情我爱你，你无爱我，我伫你身上六百只钱哦，你无爱爱我，你假许要爱叫来身躯边袂啊，替你边边，你当作我是安琪哦，安琪是安那，啊就心机啊，啊就要爱叫来身躯边袂替你边边啊，对不对？嘿啊，啊我现在爱你时候，我卡一条表你，啊什么哥哥买给你，啊你即马无爱我，你即马看大老片，你变大老片不爱我，啊替你边边哦，一做伊就赢，伊想袂过要逃死啊。是不是？所以世上的代志，大多数拢这两项啊。感情啊，无就是钱尔啦。其实做钱哦，会当解决哦，99%，啊，生活变来无多，生活变来无多，歹势哈，什么嘛势哈？迄位哦，迄坑当兵，迄较侪钱哦，万贯家财，较侪钱都开，我较侪钱都开，开开人命都无去啊，对不对？系啊，咱拢是吼平凡的小百姓就好，我感觉平凡就好，人哦平凡。啊，平安就好，所以我常讲嘛，平安两字达千金嘛，因为财主求恶求恶求啊，财主求难求啦，啊，要好业甲靠白边站，好业甲算早算跳的有无吼？嘿啊，
吼、哦、要活到百三四五岁去有无吼？啊，要子孙满堂，这三项足少。有啦，有啊，但是人世间较少啦。财主修恶，做古早讲，财主修恶求啦。啊，若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咱若平安吼，行得万里路嘛吼，千千万万年，咱若平平安安行得，安尼毋上该好，对不对吼？系啊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现拢是咱的0800333555999吼。啊，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即个讲钱分袂平者嘛。这算大某欺负细伊阿囝，大某的囝欺负细伊阿囝啦，啊因为冤家死啊嘛吼，啊在伊搞糟蹋安尼啊吼，啊结果咧，伊也无较赢，老爸早算好啊，老爸早安排好啊啦，对不对？像张荣发同款啊，张荣发伊要死了，因后生张国伟啊，好不？啊这后生虽然是细伊阿囝，但伊足上叫的嘛，足受教嘛吼。嘿啊，英语、国语、台语拢会讲，啊，而且佫会驶飞机，你看嘛，因老爸留足侪予伊，对不对？啊，这囡仔有上叫啊，是不是吼？嘿啦，好啦，来，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感觉需要服务卡的你也可以吼。咱的0800333555999吼，0800333555999。

咱这篇讲分财产啦，啊，咱要讲就是苦读情人囝啦。啊，这不是哦，这是细囝，这是情人囝吼。又爱分财产，金银财宝拢因的，田园厝地嘛拢因的。哦，啊，这个高会吼，这细汉细伢囝，这高会这个吼，我啊，甲分一间茶房，啊，甲一堆吼，这个拗茶头安尼啦。哟，啊，用好白啊吼，坐会啊艰苦，哦啊来寒。伊讲啊，小少爷好，我做官，我做官，啊做官，甲兄弟查，伊迄查是阿爸吼，阿那爹留落来给伊的，伊先甲阿爹回事的吼，啊用好白做官呀，我无点一寡吼，阿兄查电话的，我两个官司吼，啊去抽来，啊抽一个上细节，啊了后嘞，迄个查伊袂像人吼，啊一倒烟一倒烟袂，一袂一倒火起来袂，一颠倒滋滋滋滋作响的油，伊怎样才油起来？了迄个崩溃呀！哦，和好白啊偏，哦阿仔啊偏，啊来嘞，哎，干嘛做好白人拿精神起来？伊怎个加起有两支来，烟怎变大缸？我着偷偷去加咯，去到这皇帝身躯边啊，哦，这个黄老啦，哦，这黄老黄老，伊就是要出来要找这个茶，哦，啊，加去发现到要偏到这个味啦，啊，尾啊大兵归屯一来来偏这个味，哇，还竖一口崩溃吼。做清月啊，甘甜做醇厚哟，而且直吐心脾啦。哎，真正做歹用这个，阿你去研究哦，去形容伊啦。这是极品哦，而且奇，而且味啊，紫奇哦，鸡蛋啦，哎，这个鸡蛋啦。啊，这个哦，这个黄老啊，伊足激动的，我那朋友这个味就是伊要走出啦。安尼啦，啊，就伊开始伊来吹来，甲因到门口。我就唔怪，应该是对后边来，去后边个弄门入面。哇，这黄老就看到这堆人火哦，咧烧，火怎规咧开始烤，就唔敢咩啦，因识货啦，捌货人啦，吼、哦，识食不能瞒啦，啊瞒食瞒不食啦。哎、啊，咧走侪少，有够少，有够少，都只真啊珍奇稀宝，吼、哦，足少足少物件。所以看到伫火咧火，我咧倒用，哦，啊，是咧做无彩人面，做无彩人面，暴殄天物，伊手咧抓紧是规了，佮甲一支啊扭开啊，暴殄天物啦，暴殄天物啦吼！即、這个阿仔佮后边拢惊着，吼、哦，看袂去向前啊扶起來，哦，啊，即、這个黄老啊，伊即摆佮回过神来，伊看眼前穿安尼玻璃丝啊，即高飞人啊，佮看到即边吼，伫咧壁甲即堆茶。这堆这个暖茶，伊就明白啊。这个黄老啊吼，伊就怎啊比比做战斗的去比堆，迄堆比迄堆茶头暖茶头。伊甲这个高会囡仔阿仔啊讲，哎呦喂啊，你真正唔捌会啊！这堆唔是暖茶头，唔是熬茶、啊，这是丁香啊！这是丁香当中哦，一帝王啊，千年哦，难度到的鸡蛋呐、啊，千年难遇鸡蛋呐。伊就随手哦，捡一块阿未烧起这个茶头，伊就挖进这片啊个片，迄、那个青芳啊，这个黄老捌回黄老，伊就目睭起起安尼一脸陶醉啦，有够芳过。这千年都难拄到的鸡蛋呐，而且一看这个物件，伊讲这是值千金啊，千金都买无啊。当当后辈啊，也搁在做震惊，千金这两字的时阵啊，这个黄老啊，伊就好者哦，做惊天动地报价。这个高位囡仔脑海当中做激动的，哦。伊就甲阿仔手啊砍咧，这堆茶头，你敢计要卖乎老夫？你要卖乎我无囡仔？老夫我吼愿意出哦三千两的黄金甲你买，哦无咯无，五千两的黄金甲你买这堆啦，这堆恁当作是熬茶啦，千年难逢的奇楠啦，五千两，这个数字。对这个高会阿宅来讲，但是伊嘛知这代表啥物呢？钱啊，金山银山。这个高会宅啊，看到眼前这这么激动的阿公啊，伊阁看伊倒伫门窗顶，而且后背啊，伊就点头讲好，我卖你。但是
你敢会当省一寡钱给我？我想要好白吼，请医生来甲看。我想要买米，我想要买衫裤好白穿。当然可以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这个黄老啦，马上就请个随从啦，随从啦吼。下骹手人都摕着一千两，而这个银票都塞予这阿仔的手。囡仔，紧嘞，紧嘞，你紧也会泡花啦，紧也会泡花。你烧的不是一般的茶，这是金山。你在烧金山雕啊！这个高会阿仔啊，都把这一堆一堆吼，这熬茶一时之间呐、啊，变成了一清河镇呐上界好业的人啊。这个消息，到那就风台过境同款，瞬间呐、啊，传遍了所有这陈家这大体啦。这个、大体内底咧，吼，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包括吼，这个、继母的这大母老四，伊手中揣茶杯啊，拢摔坏。五千两的黄金，五千两的黄金，买来买迄堆熬茶。这时大母的面啊，吼，把白死杀去啦，怎蹲伫涂骹坐？伊就比茶房的方向，发出着咧嘴尖利来的叫声。那不是熬茶吗？那堆不是粪扫吗？他万万都没想到，他竟然亲手将这堆当作熬茶的金山、啊、金山、啊、给送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大汉后生单爸阿爸他刚站在堂前在热烘他看到隔壁茶房这么老的一个金山一群人都来在那嘛，他又听到黄老对这阿仔啊，连声讲谢谢兼多谢啦。你也看，大家都咧家对这个阿仔吼恭喜啦，哦，出边起来恭喜哦，恭喜哦，你好发财哦。听到这百姓大咯咧对这阿仔阿乐啦，这阵这阿爸规个头壳轰一声，五千两的黄金呢，迄原本是我的呢，阿娘，迄五千两黄金今麦是咱的呢。只要当初咱也这样刻薄，咱也袂甲安尼个相处哦，等下迄个囡仔啦，哪怕是这堆粪扫，也是茶房，作为算咱家己的家产个着呢。这个哦破天破天的富贵啦，这都是我的啊！何以哦，佫是亲身安尼为着吼，安尼要送我因小弟，我甲当作无大只名送予伊去，伊嘛为着要来。考试这高会囡啊，考试高会囡啊，因老母，伊亲身将这金山啦杀出去啊！哎呀，唔对啊，失声啊！这个阿爸发出了一声吼，好用话的声啦，伊就一拳哦，甲撞伫个桌顶啦，桌啊团劈了啦，伊的手血流干的啦，伊后悔啦，好，伊后悔吼，安尼真足艰苦的，袂使。我袂等就准算，这个足大的后悔吼，伊就足紧的俩拱同款吼，伊的这个阿爸面目孔翻赤，伊就认定这高会囡仔契约无准算，还白纸乌字写无准算，伊就带着下骹手人气势足大吼，好都冲来查房，大声讲讲，迄堆茶楼是阮老爸留落来遗产，我要甲收回来。这份五千两应该是我的较对。这个时阵黄老啊，伊都在甲陈，都在甲这阿仔哦，咧签契约。清河镇哦，一个官车啦，忙伫边做证哦。因为黄老是皇帝的人啊，伊要出巡出来，一定拢有人，拢只官车拢伫咧身躯边啦。伊讲，伊当面讲要甲阿仔买，就对开五千两，伊无后白讲，伊就伫遐咧写契约。规个清河镇的官车啊，拢伫一边咧看官差啊。拢伫边做见证，伊就这个阿爸阿仔呀、啊，你这个唔正经哈！伊就甲这茶门门怎么开开？你个唔正经哈！你敢独吞家产呐、啊？迄堆茶头是阮陈家的，你无资格买啦！这时阵阿仔会惊吼，紧秘密的吼，后背啊后背啦，后背个挺身保护这小小少爷，后背据理力争功哦。啊！白纸黑字写足清楚啊，放屁！
你咧放屁，迄无准算。这个阿爸都骂，迄是我想好伊的，我即马要收回来。讲，伊就马上，伊就来指挥着这下骹手人，要去抢迄堆茶。这阵黄老身躯边啊，哦，下要去抢这茶。这阵黄老发觉你啊做助手，黄老的助手对倒来拍咧，伊就亮出家己是皇上的身份哦。因为是皇帝，代表出身代表皇帝的身躯边的人，伊就冷冷的讲哦，这批物件即马已经皇家的贡品啦，因为签好啊，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啦，皇帝的贡品。你当着这官差面头前，你公然要来抢啊，你行动造反啊，是不是啊？这时站在边一字排开这官车啊，马上就拔出这腰弄有腰弄夹一挂一支腰刀啊，吼、哦、有挂一支刀，刀啊就飞出来啊，喝令伊啊吼，你放肆你啊！安尼，啊这个阿伯伊想袂到，这苦劳的身份这么硬啊，后山这么行啊，行一个倒退两步，伊就甲这下骹手人改换改声，好啦，咱我是阿宅啊，会监护人啊，所以这批55,000两的黄金啊，应该得我来保管。这个黄老怎笑出来？老先觉啊，是不是？这个黄老怎笑出来？哦，伊就比这四面拢漏风，而这间茶房顶无挂，下无壁，这间茶房，甲倒伫咧病床顶悬，这个老的。搁一个高会亲小弟，你家赶来查房，恁何认真又何因家己自生自灭？你讲这是你保管的哦？你家保管甲你保管的哦？啊，你是安那保管的？好，这话怎引起围观的人拜拜神台笑甲关关叫？对啦对啦，啊，讲赶来查房，咱即马5,000两啊，讲迄你保管的，未见笑，你怎到未见笑到阿爸的啦？安尼啦，所以你甲看，规种人吼、哦。

我就一张纸甲你告状去哩，去你天父啦，去大天父啦。啊，这个阿爸，伊就讲哦，伊特地输啊嘛，伊就买水夹的吼，鼻仔蒙的啊，就走啊啦。就按这件代志过三年后，又过一个大雪落来的冬天啦。清河镇哦，的镇中心一间新开的香料铺。哦，咧开只香香的吼，而且香料店，吼、哦，但是，这些情况吼，这老街的热闹非凡呐、啊。这做这的门口哦，因伫这间这个香铺店呐、啊、吼，诶门口隔着这大的大坎顶，顶完做了烧腾腾的烧麦，因为落大雪足寒，这个香葵吼，安尼飘香过半街咯。鸡鸭头，吼、哦！咧煮这芳葵的糜，迄鸡鸭尾拢会闻得到。一个穿着这个吼棉袄、面容作清秀的这少年，一段一亲手，有遐啊光啊皮皮出来，这过路人，这较善的人施酒，哦，较这糜分食，伊就是安那阿仔啦。伊的身后这后背啊，诶，精神足好诶，哦，伊拢安达吼咧招呼这人客。这间吼芳料店。而且生理啊，把拢做好好啦。这个芳料店顶管有挂一块牌啊，哦，这就是应该因周老爷所讲的功德宽厚，而且牌匾啦。在幽幽芳桂当中啊，时时生辉。这时阵呢，一穿啊破破烂烂，他们佫兼拍甲佫兼结冰乞食，哦，在人群当中乞啊乞乞来吃，哦，伊嘛要讨一碗糜。啊！伊无提碗，伊甲伸手一个乌索索的手啊，吼，乌甲看袂到皮肤的肉色啦。伊就直接要共乌这个碗，要共面提糜爱食啦。啊！走走走走走走走，爱排队爱排队啦，这边咧排队咧甲画啦。但这时阵哦，阿仔啊，甲打砸到这路边啦，我莫甲管，啊，拢平平共款哦，我拢施酒，大细人拢会当提。尾来就看到迄个眼睛吼，迄种熟悉个青红的面啦。甲看咧，哇，就是迄个兄哥单吧。三年前甲三年后啦，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啦。这个单吧摕到摕到因老爸留了足侪财产，哦，伊结果咧，好脚好手嘛，足好业嘛，好脚好手足好业，伊唔学好啦，去剥毒啦，去剥胶啦。你也看，万贯家财啊，拢叫伊讲三代业绩啊，一代亏空啊。迄间遮大间诶，单价一只大间厝咧，拢摕低小气啊。啊，伊这老母老死咧，未堪去刺激，迄早已经中风瘫痪啊。伊对一个吼锦衣玉食诶大少爷，特地变身假老大看台要花去食。这个阿宅看到这个兄哥眼神作平静的，阿宅无讲话，伊只是挖一个先去摕一个较大碗的碗，底下甜甜甜，伊拢去锅口味的，口糜的，这锅口粒的，啊，给因兄哥食。这个单把一个就唱怪好，就像个野狗都足久无食呢，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然后都揪在壁肚食。这个后背啊，叹了一口气。哎，小少爷，你真正是太仁厚了啦！这个阿宅就摇头讲哦，看到风雨当中，一个壁肚在吃糜的迄个兄哥，佮看到因家这个牌匾啦，伊就轻声讲：“好伯啊，我只是在想讲吼，阿爹所留落来哦，即个炭哦，变成吼我的根基啦。”阿爹老了，这下这鸡蛋，偏下就这年会胖啦。好不容易丢了，无唔丢了，千载难逢的鸡蛋啦。这对看起来那像烂拗插头的，是因老爸单正的一生，吼、哦，为家己上届疼疼这细汉后生，所留来最后也是上届深沉的父爱。因为因老爸知这细伊阿囝，伫过往了无人保护伊啦。一定家财一定得袂到的啦，也太了解伊这短后生阿爸，再了解伊这大某的心态啦，所以冥冥之中
伊甲一生伊上爱疼人即个囡仔，伊留来最后也最深层的父爱啦。孔爱轩那像一个傲茶同款，但是呢，伊同款有一个单台一粒哦，同款的纯善呐，无去有外表吼所蒙蔽的心。外表看傲傲暖暖，但是伊是基男嘛。啊，那这阿爸吼哦精明吼，来计算万贯的家财，但是因为精明亲手丢掉了一座无价的金山啦。啊，那这王阿仔啊，教会囡仔戆戆，伊家掉去都傲茶，但是嘛，因为这憨厚憨傻哦善意。全收掉了因老爸所留来真真正正的宝藏啊！公道于人后嘛，吼，这老人啊，吼，这古早人咧讲啊，你的眼前你偌敖算，你老人讲老人言啊，精明啊不如厚道啦，算计不如行善啦，你甲算盘算啊这尔精呐，到头来可能呢，算丢了最大的福气啦。伊啊，那这阿仔，伊凭了一颗善良的心，戆戆啊付出啦。天公伯啊，智慧把这个吼，好伊哦，藏在最不起眼的所在咧等你啦。所以金山银山，都哪像一风一吹咧就散呀。只有迄颗善心，才是全家真真正正的宝啦。是任由他人拢抢都抢袂走的这个万贯的家产呐，是不是？对啦。要不然所有听中国兵哦，拢看到像这些大智若愚，拢未去眼前的精明算计蒙蔽了双眼。所以祝福每一个善良的听中国兵，拢会当伫家己这暖茶、傲茶内底去找到迄份属于你上界珍贵的宝藏。祝大家一生平安，福报绵长啊！是不是？对吧？像家己的九十岁，伊做业，家己做大地主的，吼，伊田两处的做歹算的，有够好业，还叫囝阿走的，伊的囝儿是谁？大汉的后生甲第三后生，因两个是一国；第二后生甲两个姐姐，因的是一国。啊，这两国起小国，你甲看，家财万贯，敢有较幸福吗？咱来听歌，那么祝福所有吼，啊！伫个平凡当中，经过坎坷崎岖的人，拢希望你一帆风顺啊！

0: 嘿，祝福大家拢大家心安理得过生活，逍遥自在快快活，安尼是毋是上解好？对唔对？嘿啦吼，该你就你的，唔是你的，强求未来啦。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讲迄迄人侥幸钱失得了，夭寿钱跋输脚，有影吼。来，拄啊阿狗讲分享项目，那么安琪哦，大家听一解。哦，听一解，你若要落定，你就紧甲定吧，紧吼，因为快闪就闪一天，闪过就没有了。哦，这是足好看，好看，哎，主要是品质足好食，伊唔是一般般呢，哦，完全唔是一般般，这是来享受五星级，享受米其林的餐厅的这顶级，哦，而且实在哦。哦，啊，咱嘛久久来食一个较好个呀，吼、哦，啊，较好个介绍也无较贵啊，吼、哦，啊，1580来邀请阿嘉来甲大家做分享哦。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行的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我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2: 中秋要好
1: 好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食咧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2: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的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2: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12月份、1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对啊，
2: 冇进前啦，
1: 你就孬损了，
2: 孬损啦，大家输啦，大家输。
1: 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2: 这个阿哥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你唔知是安怎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2: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未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2: 好，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2: 海陆大餐啦、啊！
1: 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
2: 认真啊听一下电话单卡，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拢总无咧收运费哦，
1: 鸡腿天单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出伊个鸡腿吧。
2: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1: 对，
2: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该食美国飞机哦，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当500克，然后呢，包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2: 哦，对对对，
1: 油在占2分3分，
2: 重量哪里呀？
1: 对啊，咱甲你匹配，所以得甲油去掉
2: 啊。是的呢，
1: 是
2: 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滴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2: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有无，才会早一二点嘛，是一点两点，我就会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滴三块。
2: 哇！你甲看三地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地
2: 啊。500克，咱剁几地几地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加咸啦，
1: 无咸，不要加咸。
2: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香肉吼，香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时段，你来讲啊，我都无香肉，你直接煮了松麻鸡，好，买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吼，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餐，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2: 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2: 今天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2: 第一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2: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2: 实在的，这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2: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2: 有影，这两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哎呦，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怎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好，把那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2: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 金字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A P 级的意思就是，但不要讲五百，赶快的是 Prime
2: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哈、哦，这鲑鱼其实你希望哈，
2: 主要要吃这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免特别几家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哈，给你纯重十重
2: 来。哎呦，阿哥来，买盘第三行菜，
1: 来第三。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2: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2: 这想盖重要，
1: 这想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可以讲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2: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当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2: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
1: 对，法式烤排
2: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赞
2: 呐，那
1: 喏、啊。第八有来底啊，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2: 不？不知不知不知的香贵啦，迄、那个第八天然的油香啊，
1: 对啊，
2: 香贵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2: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吊。
2: 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2: 啊，职人的一这责任感啦，
1: 对，
2: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费价做把关，有位徛在家里都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1: 对，
2: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2: 里脊
1: 肉片、
2: 啊，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讲，好，这是肉片吗？
2: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2: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2: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好，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2: 是。
1: 而且你甲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块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哎、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2: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2: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2: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喔，
2: 嘿嘿嘿，
1: 因拢爱想起家了，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挡，这袂挡，这袂挡，啊，挡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2: 喔。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飞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2: 真的
1: 菲力。
2: 今天你也啃的哦，啊，一个50块你也啃，都可以变爱滚多你看，啊，有高无？
1: 真正高的
2: 啦，真正高的啦。来、喔，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2: 对。
1: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今欠啥呢？咱今欠的是。啊啦！
2: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今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在凯西欢舞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瓜，比如讲瓜粉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2: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欸，我真的、
2: 欸、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因为
2: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讲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明星连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2: 真的就就得哦，品质就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解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黄梅啊，食黄梅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因为食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哒哒，唔过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2: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食会出来啦。 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知道哇，这真正是樱桃叶，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叶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2: 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炒体物哦，600块，
2: 600块，
1: 更700块，个还好不好？
2: 啊，无只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2: 只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2: 真正无啦，真无啦，
1: 真的没有，
2: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啦，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来1000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点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2: 其实讲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上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2: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登啊提量弄个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加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白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2: 啊，
1: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10至15度，所以听众朋友，你食这吧，你也当安心。第二，咱袂食到叉叉，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号加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免可能喝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10秒，反面10秒，安尼就好啊。你卖规地都一蒸，你就家己切这薄片，安尼就好啊。啊，你阿今仔较够煮食，你就是有规地都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蒸了切切了，你甲肉这边有无？蒸甲袂当转色哦，白粉色。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2: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
2: 来第六项来，来
1: 炒火啦，
2: 几啊冬啊唔咪干啦，炒火才简单啦。
1: 对，
2: 这若研究过，你会做娱乐的啦。
1: 对，一般外口咱咧外口食的炒火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虫红的。咱这无怕抗生素，
2: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2: 粗放虾，
1: 何谓粗放虾？来甲白布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食的草虾，可能拢饲伫个库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2: 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这是假海藻微生物诶。
2: 你若去看外国的海洋，然后就水就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啦，水质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若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咧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2: 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2: 哦。哇嘿哦，
1: 对，活虾激动，
2: 哇，都直接开吗？
1: 对，
2: 都直接开啊，那吗？
1: 你看，哇，哇也行，
2: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哦，好诶，超黑有无？
2: 好班诶，好班诶，
1: 对，
2: 咱狗啊，叫做好班狗，好班，啊，这嘛是好班诶呢吼。
1: 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2: 哦，水水水水水水，
1: 讲吼，哇，你靠，我甲你讲白话，
2: 哦，
1: 白加讲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甲你拍啥物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互伊吸水，你一定爱甲伊。看瓜抗氧化剂有诶无诶，即咱即拢无诶，就是我甲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2: 纯粹食安心来
1: 饲诶虾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咧食头诶。
2: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吼品质。
2: 伊即粗红诶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公啊，虾头最浓郁，
1: 对，
2: 虾头浓郁，做你家食麻筋啦，都有人食虾过敏啦，
1: 对，
2: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物件放伤济啦，啊，那这是粗红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所以伊拥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啦，
1: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迄活动的空间有差咧，你也可以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迄种狭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吼，有在生长哦，嘿吧吼，都无赶快，
2: 人家就扎实啊，就 Q 弹，好，真正好食啊，无添加， 这个好起来了就哇哇吼，该急速冷冻起来，
1: 对，
2: 收掉也鲜甜。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2: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2: 因为咱无放保鲜剂嘛，无膨沙啦，
1: 对啊对啊，
2: 无咧放黑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2: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想要跟行来个食的啦。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2: 算一下
1: 这份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2: 可以，
1: 对是有够的
2: 哦，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1: 嗯，
2: 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等于讲吼，以我家的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2: 哇，这老婆紧定啊，帅帅，
1: 这特别行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一点。
2: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这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鸭，这我这客差不多拿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1: 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
2: 1580嘛吼，啊，你若要买这条油啦，没有，你跟他订 OK 吼，足好。啊，这样阿家出来吼，伊敢用的食材拢一级棒，而且咱不是伫普通餐厅所食的到，包括为普通餐厅提袂到这樱桃鸭。这提袂到，我伊拢通提会到，啊，所以讲食食食个要怎食，拜一就安去做下仔啊。在咱即马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在八点的节目会响响。礼拜一，啊，所以你若礼拜日都要去佚佗的，啊，又都要来款脆食物啊，啊，要做盘手嘞，拢可以。你把当去咱专台湾哦，即个啊宝德旺哦，阮的公司，阮的家己吼便利店啊。宝德旺便利店，遐把老当为咱做服务哦。你包括要做食咱的土红来说哦，老大妈妈讲哦，要改订红来说偌好食，做食，迄一袋红来说要到40克哦，要到40克哦，嘿，唔是一般细袋啊，唔是咱遐当地的吼，咱当地的好食，迄爱食，迄种传统的口味足好食，迄真材实料，迄无南当归糖，无南当归果的，南当归糖加当归果，迄就无意义，咱80%拢是土红来。哦，80%是土来蜜瓜糖类熬起来，口感真正就是无同款吼。在这中谢谢大家，先祝大家一个美丽快乐，啊平平安安。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啊家多少是1580哦吼，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间，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哈，所以哦，这里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其实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的涨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涨哦到那大里北部地区诶，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落只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嗯，是不大了，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得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北部的雨势不停哦，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嗯、哎呦，入秋了，总在那个，
1: 而且
0: 秋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这个哎啊，对啊，中秋好快、啊。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
0: 哎、对、啊哦，
1: 白露、啊，白露就代表秋天呢、欸，的、嗯、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被鬼门要关了。嗯
1: 嗯、对、啊，
0: 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嗯，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嗯
1: 嗯，好，嘿，好的。不过今年哈，今年热天因为哈热得很早，很早就热了，所以讲，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啦、嗯？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嗯，四月份吧，四五月啊吧。
0: 嗯，
1: 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阵哈，
1: 南部
0: 的可能是热，差不多二十几天要一个月
1: 哈，对，热个凉飕飕安尼。
0: 所以张弟跟董叔在开讲的时候就讲、嗯、啊，我就说啊，雨总算停了。他说：“哎、欸，但是哈，今年的夏天哈，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欸”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哈，来，唔知大家哈，迄、那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嘛不？
0: 哈，嗯，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对对对对，相对来，这个钱不用省了。
1: 好，在咱国内哈，有一个数据哈，在真正哈，二十年暴增326%。好，
0: 什么数据？
1: 单亲爸爸的数字，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哦。

啊，来以新北市啦哈，以新北市为例来讲哈，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7万户哈，7万户。嗯嗯。其中单亲妈妈是51%，单亲爸爸是49%，几乎也是恭喜五五坡啦哈。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哈。代表公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哈，离婚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嘛哈，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这嘛算单亲啦，对不哈？好嘞，反正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好，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7万户，其中单亲妈妈的哈，就是妈妈带小孩的哈，自己带小孩是51%，那爸爸带小孩的是49%，安尼哈，那这20年来哈，20年来，咱全台哈，全台湾单亲爸爸呢哈，啊，这个已经呢哈，超过40万人哈，增加到326%。

0: 这就是现代人哈。嗯，咱常常咧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天吼，有一个这专家学者去吼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呐。咱常常讲啊，少子化哦，什么房价太贵啦，啊，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咱咱讲起来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类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哈。这数据是安尼讲哦，就是从西公元两千年开始哦，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哈，每一千对里面的生育率哈，就是每千对的生育率，二十年前哈，2000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简单讲，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80%哦。就是讲1971年哦，是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就是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生的人，
1: 哎，
0: 这个
1: 被生的人有结婚的丢了。
0: 第二，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46.3%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有一个欧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吼，无结婚生囝，足侪，无啥，那么可能就一夜情啊，或者是两个人很爱啊，不一定要结婚呐，哦，然后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底下的华人国家、台湾国家就说啊，我一定要结婚，他们生囝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1: 嗯。结婚的人的确是减少很多啦，啊，卖公阿特跟他公男公西的喝啊，你看我们公司很多，不管男生女生，目前哈20岁、30岁、40岁还单身的好几个。
0: 我们再更深究了哈，那我们知道不生哈，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哦，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公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
0: 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婚？
0: 对对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今嘛诶哈，双方脱离现实了哈，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咩啦，熟识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介绍啦，哦，啊是讲朋友介绍啦，啊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谈好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今嘛交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咱条件我们看很接着利用，但是讲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都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你要去配对成功，说了半天你人我没看到，你能看一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好不容易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6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半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的 Suki 啊，但是所以担心打开起码变成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整个市场上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要安怎去熟悉 齁都会变得很困难。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和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哎，嗯，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啊！所以建我老公建户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一挂朋友啊，是讲一挂朋友，他们我问他们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去再多生？其实他们就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哦，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0: 哎呦，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5000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乐准哈，好、哦、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都出来这样，举步条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欢迎这个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在这个帕塔亚呢，这个登陆，欢迎各行各业都欢迎，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都在等着，5000人呢，这5000人、嗯、这人都在这个船顶，在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286天，终于finally 可以在泰国的帕塔亚停靠，让他们下船休息啦，放松一下。根据了解，这林肯号之前其实就频频传出的舰上，就是这个 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有一些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问题，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那在9月3号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那其实上人说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第一次海上的执行任务太久了，连续286天，咱都讲已经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记录，海上执行任务的记录哈。因讲吼，伫迄个海港吼，伫个船顶规架船的人，整只船舰上的人就像一家人哈，就同关在同一间卧室。好，你知足痛苦诶，都伫船顶最痛苦。因讲，但是那个最痛苦的就是伙食危险哈。因讲吼，有人讲伊贵啊，变食个用咩惊掉哈。常常吃到那个不是煮不熟的牛肉，要不然就是切片，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这样他说吃到真的很痛苦，很痛苦的。那主要原因是怎样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对啊，开打嘛，打这个伊朗，打这个伊朗嘛，川普一种下令嘛，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以这期间有一挂关者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影一阵个这个荷姆兹海峡，伊都把遐海面很不平静嘛，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讲哦，阿哥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啊，所以哦，进出的运输油的船也都很不安全呐，又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有些要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这个航空母舰呢，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船顶的补给面临的极大的风险，所以讲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不得已。所以这个船顶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讲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那个几千斤的重担，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哈。虽然这个过程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先家大家开怀大吃大吃这个泰国这个泰式料理哈。一共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是准备已经一段时间哦，吃到 足艰苦啊吼。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这些哦，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营的准料，好，大都在做什么？因讲上济吼，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吼。伊讲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第一类先吃吼，然后呢啊，只吃饱了吼，这个好酒醉饭饱之后，足济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
1: 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
0: 对对、男的女的都有，
1: 对啊对啊，
0: 哦、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甚至外靠个足侪人底下咧排队咧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男女女都有。有些人呢，因为虽然帕塔亚也以昂丁窟诶夜生活出名，但是咱前这里毛讲嘛，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就是不要。哎，对啦，哦，不要艺术，公开北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哦，安尼啦，这两行啊，好，所以有一寡好这些军官兵哈，他们下船之后愿望哈，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哈，有人得去迄个商场诶专卖店哈，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哈，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哦已经穿很久了哈，啊，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上面啊，这边玩偶啦，就是去商场哦。啊，有人去这个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啊，所以哦，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哦，包括什么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营业额都大大飙升、啊、服饰店当地服饰店的店员说淡季的平日呢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淡季的平日因为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了，三倍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1: 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剩下的你们轮流分组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咱家公司本来的等大阵仗，全球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对啦，就轮流就去做了
0: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1: 对啦啊，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对啊，我们就不用美军这么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0: 对啊，这也很正常
1: 啊。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
0: 比例很低。对吧？
1: 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这种那种美军在那边驻军卵，跟当地的的日本女生这样子有浪漫一晚之后，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调来调去啊，美国人会到处调来调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也很多
0: 很多
1: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一是一个欧郎嘞，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0: 我还记得哦，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越南的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1: 对啊，
0: 免不了底下弄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对啊，
1: 发生关系嘛，
0: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这种舞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后呢， 他就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那哈，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见米高郎哦，米棍的对啦哈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哦，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嗯嘛，哦，但是，哎，虽然看起来的，安尼是细细汉呐，啊，哦哦啊，吼，啊，散散呐，安尼吼，哦，啊，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好，哦，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拢底下，你也袂当冲啥，啊，就是执行任务，
1: 互相照顾啦。
0: 对，嗯，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1: 就是回到现实了。
0: 对，那个女孩子吼，哦啊，虽然正式一马个错啊，马个弄负责任呐，吼啊，也尽量给他过好的生活，哦，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因为她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她就没什么工作了，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说都不能满足于她，所以说开始呢这样回到美国之后整个感情都变掉了。
1: 她早在越南是美军，她的钱在越南好开，但是回到美国她就是一个普通人，尤其伊也无做军人以后，收入会减少很多嘛。嗯，啊，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哦啊，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那个退役下来，哦啊，迄阵啊，哇的哇，咱们迄阵啊，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哈，这个帅哈，对不？哎呀，就有感情了啊。哦，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也负责任，他也就后来也娶了他，啊，也一直想办法要让他过比较好的生活，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去到美国了，她开始觉得你就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你说在美国，你说她不要说她退下来没在做军人，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 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不一样，所以说，啊，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1: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不对？你不是现在卡萨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而且在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哦，然后老美啊，是跟欧洲人呐，啊，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么普及，而且大家今嘛好先玩，大家先玩嘛，过去刚刚我讲台湾呐，啊，哦，这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看，哎呀，哎。
0: 没错，好来进宫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1: 好，宫格等下再来。

0: 千，
1: 对，两千块哈，嗯，来得有百二粒，120颗哈，嗯，那那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0: 起码吼，伫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生活的也这好，生活品质越好哈，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哈。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其实你看我等那些上下人、无啥人咧失眠的啦，对不？过日子足歹过，逐工的，吼，安尼为天光做甲天暗的，就做甲天怪怪啊，吼，他有迄个拢是吼过了伤好的咧失眠哈。吃好个做功课的人咧失眠吼，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伤济，烦恼吼，吼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吼，所以失眠呢，失眠的人足济啊，那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哈，啊，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完了有哈，我就这样哇，你的大。在那起起哭哭的地方你根本哇夜间都没办法好好好睡，所以说顾来了你变成说、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说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1: 对啊，再加上现在我们手机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0: 声光的刺激，
1: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你的本来就没好睡说、不然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然说那种朋友更难睡，真的会更难睡、所以你先讲没困进前吼，那你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
0: 睡觉虽然是安尼讲啦，但是我知道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人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吼，三点前固前绝对不碰手机，三个小时。哇，我咧甲人讲的时阵，我朋友讲。十分钟有法度而已，睡觉前十分钟哦。
1: 你若好睡其实没那么紧嘛，但是你歹睡的，其实你就要断舍离了嘛，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睡眠要慢慢去练掉，因为越使用睡眠药，你越使用越当越不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一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慢慢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0: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这种的情形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咧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哈啊！我怎样讲，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安尼吃的就上瘾哈，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好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也愈吃愈重啊，愈吃愈不好哈啊，所以得愈吃愈重。好啊，过来一旦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明明吃了都已经对你想要睡没帮助啊，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啊，呢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哈。咱知讲安眠药，伊是为咱的大脑的吼，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对咱的大脑是不好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愈发展啊？为什么今嘛那等到吼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多？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谁的家里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谁谁哈，这个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啊，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说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阿西公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绝对是一个造成。成咱个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人讲失眠，再来就忧郁。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久了之后就忧郁，这两个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哈，就失眠、忧郁，然后再来就失智。
1: 对啊，对啊，这是连锁啊，
0: 有关联的哈，有关联的。
1: 其中来的很大的一个环节的是看 困眠而爱输用嘛，恶性循环、加速这个失智的速度、啊，然后你失眠的严重度哦，你用困眠啊，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你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哦状况会很糟、啊。
0: 来自美国护利元素、全部是天然素哈、哦，它天然的里面成分的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再加上呢洋甘菊、芝麻素哈、哦，然后呢还有
1: 脯氨酸，
0: 脯氨酸还有什么？
1: 大豆异黄酮素，
0: 大豆异黄酮素嘛。哦，还有一个那个，不是姜黄素哈，好、哦，这有的抗氧化哈，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好、哦，让你神经舒缓，人啊放松、舒眠哦，都有哈、哦、啊，保健包括保健哦，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哈、哦、不舒服、更年期的障碍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哈、哦，啊个睡眠的品质哈，能一旦达到很满意哈，就关也好个护理。元素，
1: 来做别个护理元素，加两千块百二粒，指定有办法。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就这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好像是上半年的时阵哦，去快闪就半天而已哦。我的干妈，
0: 那
1: 个所在和我干妈讲，压力很大，去了这个哈，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我想到因为拜那个时阵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嘎棍啊齁，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讲
0: 鸭川啊，
1: 鸭川它开阔还开阔还比较好，但是说京都的这个巷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但是所有的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熊掰仔是怎样，因为京都齁有的所在齁，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齁，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啊，那个跨老一种小河堤，各个人现在小河堤有边管诶卡哦，所有的人哦，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但是因为人太侪啊，迄规排人啦，拢坐伫河堤边啊，底下食薰呐，有外国人，有日本人哦，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都会去吸，而且那个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就不好看呐，一群人在那边吸烟 ，M 砰砰，所以我。真的齁，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齁。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齁，日籍的服务生脸都很臭。没有什么服务态度，没有了。
0: 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停下来的时间。
1: 外国人的问题齁，尤其各位退税嘛。比如被买的米家啊，说要退税。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可能两个礼拜在讲安怎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猛啊就猛啊就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买仔蛮精致。一，我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哈，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哈，他试试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哦，那刚才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因为那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它在做完之后，它那个锁头哈，不是锁那个啥，喷头啦，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嘞，你无法到家己给旋开，不能自己旋开。还有点外国人哦，那个哈金发的这外国人哦，女生，她就一直讲，问个店员讲，这里。干哪、啊？你帮我拍柜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阿郎，你奔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他们做完那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做完之后就把这个香水瓶锁死。他给他讲，给他讲去加东西进去嘛。一直给他撸啦，灰啦，讲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机器，你帮我用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 it can't， 不行，打没得事。哎，外国人跟底下撸笑笑，真的，我靠，真的，他说我只剩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哥一滴滴啊，赶回赶差，莫怪哦，在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哎，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
1: 真的很可怕，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哦，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跟外国游客呢哈，拢双双创下历史纪录，
1: 京都人笑不出来、啊。
0: 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应该你国来的哈，都是创下历史纪录、但是呢哈，随即而来哈，随之而来的是哈摆拍的乱象了哈。所以尤其是当地咱怎讲。京都哈有足侪那个寺庙哈，寺庙当地有足侪传统的寺庙，拢感觉苦不堪言哈，苦不堪言呐、啊。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哈那个区域，
1: 拥啊，
0: 哎对对，拥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仁寺，建仁寺哈，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哈，因为频频哈拢定来去吼一挂较无公德心哈，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真的是搞到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引出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吼西来院吼，因今嘛最近这几天的宣布哈，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讲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告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咧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西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讲的特殊服装，吼，哦底下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
1: 人家是庙啦，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给你这观光景点呢，不是你摆拍的时候。
0: 而且因公哦，常常有很多人底下拍照的时阵破坏的寺哈，这寺庙内底一挂这个哦，比如讲因有一挂枯山水庭园吧，哈啊有白沙北刷哈，有一挂珍贵的一些什么奥会哈，啊这些公啊寺庙里面的诶一挂这很珍贵的东西啊是。啊，园区庭园内底一挂遐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把榻榻米的拢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四方呢严禁间隔，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哈。那么根据的周边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共。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急速恶化，有很多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以前的人去是虔诚的参拜，现在去不知道都要拍照打卡，啊，有个人就伫安尼哦，啊，安尼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吼，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呐，吼，很格格不入安尼的对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安尼，诶，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好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你底下，
1: 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哈，这个真的有可能，以外贪你钱啊，你讲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啊，像过去就澳洲的景点靠等都免费参观的嘛，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敢玩的外好狼来哈，就只让信徒进来，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啊！不，另外一个都得像武雄去讲港兵呢，去讲国宝呢，国宝去讲泼油，
0: 不是国宝，是个世界遗产。
1: 对啊，世界遗产，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方的哦，真的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了，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哈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好，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哈，隆中本林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先占用的困境，哈，好，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哈，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么一直拍，当有的人不被拍，被可能被赶，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我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叽叽嘎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鬼顶啊艺术的呵拍不停哈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哈啊拍照啊打卡表示我有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啊，用眼睛看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好可以保存啊哈。你讲哦，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哦都是
1: 讲没听，
0: 哎，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国家，亚洲，哎，真的哦，
0: 啊，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奥克全球都有了，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
1: 嗯，
0: 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啦，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上面，我刚看一个吼，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伊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吼，寺院寺庙的就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就对啦吼，哎，日本有的人是迄个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寺，
1: 对，
0: 寺院寺庙啊，我那有人拜拜吼。阿姨的公吼，吼，因为今嘛阿妈已经过身啦，啊，今嘛是由因阿姆阿是生吼，阿伯底下咧花吼，底下咧顾，阿是因阿妈的查某囝叫啥？阿妈的查某囝。
1: 阿嬷查某囝，
0: 阿嬷查某囝，嘿，
1: 阿嬷查某囝就是姑姑啊，
0: 姑姑还对，因姑姑吼，可能拢在咧画这个戏啊。啊，伊就哇，伊当个参观，伊讲哦，这小时候常常妈妈都会带我来哦，登来阿嬷家吼，迄个寺院拜拜安尼啊。阿嬷过身了，伊的迄个嘛葬在那个寺院吼，阿姨就去拜的阿嬷，拢在寺院遐念念吼。啊，一个根据因姑姑一个讲，伊讲哎呦，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啊，买来伊遐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哎呦，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个，迄叫啥？迄小小的。
1: Om Mani Padme Hum 啦，就是玉手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有人去盖那个珠印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哎呀，啊，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个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对，
1: 就是等于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同款的寺庙，伊得去登迄个。盖那个吼，那个印章就对，盖朱印了，很多很多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就是咱去体验人无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摆，安怎迄个，安怎迄个。就刚才像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由我来较加再讲哦。啊，这拢是出国吼，逐项都甲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吼。进广告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
0: 假后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赞哦。
2: 嗯、我想被这样吃，不然要起来放一下油料，再来困，再搁困呀，足好。吃护理素，下困我就困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钟久过，我再放一盖油，放了搁过来倒了，搁水搁困，困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健健那个护理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都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素我吃过了年啊，干嘛哦吃了盖好？安怎讲呢？吃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啊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哎，我有甲你买护理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啊我唔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前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甲你叫你来两多多。睡眠啊，恐怕真送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吃这无白害哈，吃这会好困吼。我、啊，你吃长期来讲，拢会使吃。有足多人讲，哎，我吃了即马会困的啊。啊，这一直吃咁不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护理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吼，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吼，带给你一个，吼，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老中晚年，吼，中晚年。
1: 对啊。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咱修补咱的身体、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伊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讲的这些物件拢变质了，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哦。胰岛素阻抗，你对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哈，那你就会变得什么物件，你拢变质 ，keep 修高，你变你的身体来的变质脂肪。所以哦，睡不好哈、哦，真的百害无一利啦。 真的不喝不喝米啊、喔、所以人讲哦，运动的人讲吃睡练嘛，其实困哦，其实占运动来对哦。你讲讲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40%。五郎哦，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喔啊，但其实困不喝，一受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
0: 青春美丽，也是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也是、
1: 对，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
0: 太重要，
1: 太重要。
0: 跟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
1: 困很重要。
0: 护理元素。全部天然、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很少吧？有啦，不是没有啦，但是呢，你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吼。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吼，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树林的吼，树林的，都、就是因家族的吼，这种有家族的吼，
1: 代传一代嘛，
0: 对，
1: 代代相传。
0: 对，啊，所以伊嘛不是什么的名士名煞拢不是呀，吼、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的，因家的经营的一个这个寺院的对啦。伊讲不知道是不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啊。哎，竟然啊，招一个遐，哎呀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足侪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伊讲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啊嘞哦，咱拢足够的，去遐嘛会用台湾的甜悠悠，这套拢会用个叫做吼，啊，我就想着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吼，民俗风情嘛，啊，我看迄天我看一个迄个应该是迄个什么迄个马来西亚啦，吼，马来西亚两个。十波的啦吼，一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你得去迄个旗津，啊，你啊去旗津吼，迄鸡啊，我都准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食，有没有？吼，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迄做怎样弄？哦，阿毛咧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食又啊，那两个男生吼，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哦。其中有一个，两个啦，因都看到，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伫遐顾，就是咧红抽签的，啊又点一趴迄个会安尼吼，啊伊就顶头写讲，啊你就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摆一个吼，啊你遐有迄签嘛，或竹啊签、竹签呐吼，啊你家己抽签，啊签竹啊看你摕着对一支迄个竹啊签了，你才照着那个竹啊签去捏，贴顶头伊也有一个迄个做啥，迄要算啥，我抓迄啊。哎，也对看你抽到得个签几号，然后去贴迄个签丝纸啦。嗯，哎，你得对迄个号码去贴签丝纸。
1: 签丝啦。
0: 对，啊，你爱看你当然你要摆要抽迄个签的时阵，爱先讲你是要问什么的，你要求什么，问什么，要问事业、工作，还是婚姻、爱情的？我看这两个马来西亚男生哦，好好笑，一个就该翕，啊，一个就迄个就讲伊要抽看卖吼。结果伊抽到一支签哦，两个底下研究一波股，到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伊门边啊迄个高大的奥利桑，讲这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什么的？你爱讲，你爱甲我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的、爱情的。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的，足歹的你哦，讲你这张足惨足歹。两个听听的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哈，有一点就是跟他讲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奥利桑 哎，因的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签的，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啊，伊讲多准呐、啊。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 light， 你看伊嘛是会好奇趣味啊，你看。
1: 嗯，
0: 哦，哎妈呢呀，哎，路边啊，抽签啊，该抽一个哈，啊个落一个钱啊呢，哈，他们也是有时候哦，人家
1: 文化体验嘛，
0: 对对 对， 對，
1: 就是那咱台湾去日本去做其他事业，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啊、嗯，而且日本他们都做的比较精致嘛、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就哇就高呗哈，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哦，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哦，所以那寺庙嘛金家金高这个行李哦啊，我一个是讲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哦，就是讲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0: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迄、那个。拔杯吼，甲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吼。好，拔杯，拔杯，你看外国人因
1: 即嘛，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
0: 欸、对，比较复杂。
1: 对对对对，不，哎、欸，对对。你比如说，你爱讲，
0: 啊，你日本那的
1: 就简单啦嘛，
0: 玉手啊那样，比较
1: 有门槛，不，要日本的拜拜嘛，要、玉手洗
0: 啊，
1: 然后
0: 用一个水上面吸水，擦水，
1: 对啊对啊。
0: 嘿，啊，咱遐哇，个拔杯，
1: 啊，
0: 拔杯就爱个讲安怎拔拔拔，安怎是啥物拔？
1: 你都无得推广。
0: 可是很有趣啊，抽签啊，
1: 而且拔
0: 抽签也很有趣、啊。
1: 你看你问白字拔杯，一定要拔加有心杯、欸，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欸、对不对？对不对？
0: 不过我感觉基丁还袂歹啊，伊在迄个观光地区吼，哎、啊，就一条街啊，伊竟然个摆在，哎，拢无人看守，无人看守哦、喔。哎、只要个菜伫遐尔，那达工都有人给你落钱落啊，你看袂歹啊，哎、呀，免什么成本啊，哦。哎，签这个签的一共的用足久的啊，啊，就是爱纸吼，迄、那个啊纸的签丝嘿，那吼一本裂掉，爱个补起来，安尼就有影吼。我觉得好好笑哦，看两个马来西亚这少年啊，底下抽签抽。

0: 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
1: 嗯。
0: 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尤其是京都最有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还有清水寺。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哦，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一团的哦，学生囡仔佮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好可怕。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阿哥，不是阿哥，早已婚嘛，现在哦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哦，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哈，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比较高单价的啊，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哈，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
1: 麻烦呐，
0: 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咯。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钟，故现场开放口音卡进来，吼，卡进来问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行业的讲唔是客气哦，啊，过来。对不起，假咱的产品吼，你有心得被分享的吼，甚至是要点讲主文的朋友吼，还是讲听这部有诶要伫这部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军 ，Pocket，
2: 小军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前面弄迄个做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跟你讲嘿。来，要call in，要卡进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嘿，我要订迄个迪卡啦。
0: 食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在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啊，把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哈，后来因爸爸哈，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哦，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哈，定居在台湾哈，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2: ，Hello，
0: 来你好，
1: 主持人啊，
0: 嘿。
1: 我迄落买迄个，我唔知啊，炸色也够。一定要帮。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1: 大社，
0: 大社，高雄大社，
1: 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这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9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哈伫浴室内底跋倒。好，啊，可能伊甲爸爸无住同间房间吼，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是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甲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哦，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小君啊。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讲吼。
2: 嘿
0: 哎呀，啊，袂使啊！糖尿病人大家知影讲，饭都袂使食伤济啊。
2: 哎呀，啊，就是安尼，
0: 唔是袂使食，袂使食伤济，系对啊。袂
2: 使食伤
0: 济。安尼，即你甲我讲是有啥物路用？
2: 啊，有啥物其他的方法？
3: 我跟你讲，没有啦。你去看代谢科的时候，哈，你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一边啊，其实弄一个哈，会教你教你安怎食哈，啊注意一下。你重点要去看医生，医生去医院哈，代谢科检查他都会教你怎么。吃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哈！啊，你卖给你做医生哦，你卖给你做医生。
2: 卖医生管，卖在做医生。
3: 你等卖医生，医生来，
0: 医生诶，
3: 医生边管边啊，一个咖哩加工，你安怎控制你的血糖？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好哈！你卖给你做医生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啊，血糖啊好控制哦，哦，啊无，加油加油，祝福你。
0: 那实在无多啊，吼，你就是迄落，但是今嘛个那医生呐认为讲，你爱个会当靠家己控制的时阵，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尼。你问医生哈、哦，还是要看医生，
3: 还是要控制啦？因为血糖不控制，我讲的后来你
0: 啊，伊都
3: 有记没啦？啊没有，就
0: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袂掉，啊，告诉他办法，
3: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0: 你可以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
3: 就跟减重一样哈、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你讲没什么安诺安诺安诺，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哈。哎，你迈没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不落。
0: Hello， 来你好，你好。
1: OK， 哦，恁真
0: 好
1: 诶，恁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3: 好，谢谢。
1: 糖尿病爱去找医生，
3: 本来就是要找医生。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啊，你好，我们。问那个食漏尿，
0: 哦，漏尿，好，苏鹏，
4: 哎，没，苏鹏，
0: 哎，公哥，苏鹏，系对，系，
4: 啊，我来又叫关了哈，
0: 苏鹏，哈，一只阿青白，哈，啊，你个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哈，安尼好不好，哈，
4: 好好好，
0: 好，有大组的就买大组的，哈，一组两阿上半阿，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组两阿对3000人嘛，爱加上半阿吼。好来，谢谢。咱今嘛啦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先问讲够大组的无？有大组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搁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吼，医雄。
3: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吼，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了要不要啦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高血糖，然后饮食的原则嘛，低油、低糖、高纤维，哦，跟均衡饮食，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不要自己当医生了，你控制不掉啊！我白天你就是血糖变较严重了，对啊，
0: 血糖严重，严重就严重啊，嘿嘿，代志就严重啊，
3: 无啊，对啊，你身体家己的啊，无人我都给你帮助，
0: 所以你
3: 对啊，
0: 你讲啊，我个控制不掉。 掉呢，我都无法度控制，我都控制未掉。
3: 那就祝福你啦。
0: 哎呀，我嘛，你控你家己无法度控制，我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帮你控制呢。
3: 天助自助啦哈。
0: 好，九二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登场啊哈，十一月二八号哈，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哈，二十二个县要选二十二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够议员的选举哈。啊，总共啊，这九合一哦，啊，九合一的是市长，哈，阿哥议员了，阿哥啥，里长哦，
3: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0: 都高行啊，你们在九合一嘛，哈，
3: 都叫总统跟立委哈，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0: 船长、里长哦，哈，县长、市长，县长、市长是要算同一种还是啥？啊，议员哈，好来啊。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啊，吼，那要竞选的爱登记啊，那无得无啊，吼，啊，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是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3: 嗨，你好，
5: 啊，请借问一下小君啊啦，哈，
0: 嘿嘿，来讲个，
5: 我是要问讲你的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啦，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0: 保养吼，嘛够有志，盖好嘿，继续拢保养嘞砍嘞砍嘞，嘿对。
5: 砍嘞砍嘞哦，
0: 嘿对对，好好拜拜好，医生
3: 医生广告。
0: 好来九合一，就是其他市的市长，其他市的议员。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县长、 那么我都唔知啊，啥物人要选议员？我你我讲家己区域就好啊，啥物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吼。好来吼，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以个呢吼，选举的人数吼，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侪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哎，好来吼。哦，真的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哈，啊，咱都要讲的哈，这个其中呢，哈，议员呐，哈，议员台北是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61个，哦，啊，新北市咱讲上济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吼。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就是也是六都啦哈。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来先接电话来。
3: 你好，就跟我讲的，你好。
6: 喂，啊，主持人了。
3: 对，
6: 你好。我叫你在这里讲，我吃过了，人家在吃到有够好睡的，这样哦。到底我也要来吃，到底是吃几个蛋会好睡。
0: 算卡。

0: 啊，来不清楚的，咱敲电话进来问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相思好比小蚂蚁，
3: 小蚂蚁
2: 爬呀爬在我心底，
3: 我心底。
2: 尤其在那，
0: 所以议员吼，议员上座席次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是68席，吼，68席，
1: 嗯，
0: 哎，那台中、桃园都65席，高雄嘛是65席，哎，啊。所以新北是最多，啊，台北是61席，吼，61席，哎，这是照人口的迄落嘛，吼，照人口比，吼，落去算的，吼，哦吼，好呗，吼，这样呢，侪人要算哦，吼，哈，选市长、选议员，
1: 应该是人口还有区域啦，
0: 哎，区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台北区域没有那么大，就像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因为台北是那么小，但是它没有几个，60几个。
0: 台北是61个，应选名额是61个。
1: 台北61个，但是
0: 高十八人登记。
1: 那台北61个，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7席啊，
0: 只差7席啊，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0: 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我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伊小军扑过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
4: 小军扑过来，
0: 嘿。
4: 我老母呢75岁，啊，他伊就是讲耍，我讲你拄好讲，讲闹，要食啥话？
0: 啥话？你讲啥？什么闹？
4: 我老母
0: 安怎？
4: 伊75岁，
0: 嘿。
4: 啊！我怎啊？但是拄啊讲耍呢啊！我讲你怎啊讲啥个计无？伊讲那有。
0: 哎，得小花有轻微，加那轻微的失智啊！吼，蛋嘿蛋嘿嘿。
4: 哦。
0: 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吼。
4: 嗯，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哦，咱0353的吼，035368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这人呢，那咧开始咧失智的是安尼哦。啊，都讲过，伊讲闹哈，啊，食饭多啊，食饱就讲。明明就多只款好伊食饱，连滴个一款啊，伊就底下咧翻新布讲，啊那唔见你煮饭，啊那唔见你煮饭，吼，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诶啊，我听人讲诶，我听人讲诶，狮子诶就是安尼啊，底下食饭食过拢唔知呀，拢会一直讲，啊都我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狮子诶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啊但。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哈。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哈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哦，失智的人伊嘛唔知啊，唔知伊底下会几家。好，哎呀，真正哈伤脑筋，所以哈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人
5: 家讲那个健保卡，那个几页不用缴，是不是？是不是？
6: 你我
0: 还
6: 讲
0: 啦，
6: 你
0: 得缴登记。我唔知道你咧讲啥，什么健保卡几页不用缴？
5: 政府今嘛今嘛几页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怎么那么好？
0: 不知道哈，
5: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那个啊，这啥？哎，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喔，咧开始咧念啦哈，为高位才开始吼、喔。各管区吼，九九中央要搞啊，到迄落65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7: 咱进攻个，
8: 喂，小军，
0: 嘿。
8: 我昨个去那个长虹大厦，搁碰一桌那个砖头盖粉。
0: 哦，大桌哦，好好好，红大哦，哈。
8: 我咧，阮条件是啊，都做店长的。
0: 哦，是哦，哦。
8: 啊啊，要讲要 因为
0: 都没了，好是哦，你无头头较早叫恁早嫁，甲你啊哦暗鬼做啊起来，哦，然后拢忘背啊。
8: 早嫁叫做杨梅
0: 君。哦，好啦，我咧安那。
8: 杨叫将
0: 军。哦，好好好。
8: 教阮照顾一个啦。
0: 我要安那照顾，我要安那个照顾，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个咧。
8: 对啦对啦，你互相照顾啊。
0: 好啦，好谢谢哈。
8: 我讲你个加油，伊都无啦。
0: 把你手慢啊哪里
8: 我只要个几人要
0: 习惯哦哦安尼你
8: 呢
0: 好啦好安尼代表因早嫁都无迄落嘛吼，无用特殊关系改迄落嘛，对唔对？早嫁伫伫遐咧做店长嘛，
1: 你看
0: 要买嘛无？
1: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0: 对对对，啊
1: 对啊对，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了哈。
0: 啊哎，伊讲叫咱家因早嫁多多照顾，我讲爱拜托恁早嫁搞照顾才对吼。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哦
0: ，Hello，
6: 托给你两个好，
1: 哦，聊聊聊。
6: 你看，他主要我听小公讲，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面拜拜的哈。
0: 我是讲，我哪有咧讲查甫的？我是讲今麦少年人。
1: 好，谢谢，好，欸，
0: 好，
1: 谢
0: 谢，我是安尼讲诶，我来讲查甫诶，少年人较无咧去庙拜拜啊。
1: 岔题了啦，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讲，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6: 归京拢是
1: 好，谢谢。

0: 欸、我都要讲英国人吼，到底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阿、啊、英爸爸古尼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好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阿姨的正顶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好阿姨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了哈、啊，不过结论我先讲了哈。伊干嘛讲咱台湾的疫情哦，真的是在哈很危险呐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哈、哦，可能外国因为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哦。啊，个那无干湿分离，淡淡的时阵。爹爹嘛咧下大滴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小
1: 哥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一路，
1: 咱进攻个，
2: 我食你个蒜蓉盖饭吼，
1: 嘿嘿嘿，
2: 我拜三哦，这礼拜拜三，炖菇我倒，
0: 嗯，
2: 啊好个仔无安怎，
0: 无安怎，吼，我好咧个仔，
2: 九十岁啊咧，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袂出呢。
2: 民国25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啊，无你家仔，你有开始食钙粉？哦，啊，无这个年纪的人，等你下个会当规长好好。
2: 我早叫我爹来讲，今早来看，啊，你安怎无啦？
0: 嗯
2: 我无啦，卡准备了，叫我听听讲。
0: 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佛啦！哦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2: 搞掂啦！你未使搬到嚟，你阿掉啊！你阿搬到
0: 后面做。好，你家仔，好，你家仔哦，好，你家仔哦。
2: 你
0: 咧
2: 拍
0: 嘅
2: 时，我买两组啊。
0: 哦，好，好，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壳蒜？
2: 嘿，盖粉。食蒜
0: 蓉盖
2: 粉。
0: 哦，好好好，
2: 阿妹，你叫阮早起加买一组
0: 啊。啊，是是。
2: 加买一罐啊。
0: 哎呀，人怎么惊呢？嘿，你哪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三。
2: 啊，唔是你咧出钱。我
0: 咧
2: 出
0: 钱
2: 就
0: 搞袂
2: 来
0: 咯，对啦，嘿
2: 呐，
0: 哦，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1: 英雄风格。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亚麻达 P 啊，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11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這個、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嗯，然后你不能对于陌生的环境、嗯，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嗯。所以话，这几年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他大，他有名，他大型啊。嗯，就是前2年的 One OK Rock。
0: 嗯，
1: 但是我讲卖真猛嘞、欸嗯，一直来这个在高雄的开过万人、嗯、啊，一丢你啊，通常会来高雄试运开的通常啦。
0: 嗯
1: 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
0: 嗯，
1: 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欸，想没到一场哦 ，One OK Rock， 哎、欸、哎，这个 Engine 一场就封神之作
0: 啊、哦，
1: 包括这个主唱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播了吼，毛毛一刮了吼，哇，整个效果吼、
0: 嗯，
1: 真的是吼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
0: 嗯
1: 啊，歌手的情绪哇、
0: 嗯
1: 啊，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啊，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
0: 嗯，
1: 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去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
0: 嗯、
1: 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嗯哦、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对啊，哎、欸，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人、
1: 对啊，我的行程就那么看、啊，
0: 对，会觉得说，哎、欸，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热哦，贵热哦，叫刺激的哈、哦，啊，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他刚刚多主唱他声音吼，就是有点感冒。
0: 在台北一场啊，
1: 台北一场，台北。
0: 嗯，小花有迄落吼，啊，所以好有吼，啊，所以恁今麦讲到这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哦，11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麦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某的，那查甫的阿姨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太太，哎，三。

0: 间伫网络上呢，全呢吼造成轰动哈。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吼，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啊，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说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啊，所以说彼此互助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可以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体验高雄人的热情。结果麦麦市长的这篇留言也超过万人，这个点按赞了吼，来。Le calze nuove nel primo cassetto
1: con la maniera di Torino。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吼，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不管是起码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无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还有很多西洋欧美的团体来办。但日本的是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个一间 live house 后边公司旗下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安全习惯的地方，你别叫伊忽然就跳脱舒适圈啊，来以后高雄南部去办演唱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但是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少年的有名的无名，才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就简单讲，我弹你的吉他，我弹你的吉他，那你不能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你若讲陈世英那，你别不规定的嘿。
1: 你日本现在找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够。
1: 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超级天团，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退休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好蓝，
0: 阿拉西，
1: 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啊，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
0: 哎呀，好。
1: 所以加油啦，日本他叫原来三下自久 Yamada P， 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没有点断层哦，日本的演艺圈就断层。
0: 啊，也没话讲啊，这几年本来就是拢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对啊，那吼啊，一团又一团，一团又
1: 而且有一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咱唔知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可是日本比较年轻的团就 U R S O B 嘛，哦 ，U R S O B 那个团哦。
0: 你别讲啊，现在日本的粉丝嘛，拢去追韩星啊。
1: 对，我别讲我的是这样，有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
0: 对吧？的确是日系的这个歌手哈，已经断了啦，断层了。
1: 日本的演艺圈哦，那个贵给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个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较困难了。
0: 那个在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哈，因为他爸爸在垦丁啊，也去啊佚佗时在浴室跌倒哈，后来是根据因爸爸讲，因为因爸爸讲，迄阵一跌倒的时阵，伊完全袂当穿裤，也不能动，连手要举起来都不太能动。伊甲因囝讲吼，伊甲因囝讲，我那时候应该是摔昏了哦，伊家己有安尼讲哦，摔昏了哈，所以这一位英国人伊直接讲，因为他爸爸这一次的跌倒哈，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第二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

0: 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对啊，对啊。欸，
0: 所以林麦公，林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人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哈，还吓一个哈，哦，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啊，也常常发生，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语重心长地在讲啊，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真的是，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哦。啊吼，伊在咧讲这边因爸爸跋倒了吼。因爸爸吼跋倒了，那尾救护车送去病院，啊，迄个伫恒春嘛，啊，恒春咧病院甲伊检查在了，讲啊没有怎样啦，吼吼，就是没有怎样，啊，都没有怎样。伊老尾伊讲因爸爸吼，啊，因爸爸就讲没事，啊，因儿子不放心，讲我紧载你回来高雄哦，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院去检查一下较详细的。因爸爸讲啊，免啦，爸爸就是说不用啦，不用啦，吼，哦，哎呀，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哦，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这就讲爸爸就讲不用不用，但是伊吓到的是，伊是因爸爸甲你事后讲讲，迄阵应该伊吓昏去啊，哎呦，说啊，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啊，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痛痛，哎，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3天，嘿，无法度，拢个咧疼，拢个咧疼。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因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吼，骨科，哦，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伊就甲因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啊！你刚讲无要紧，搁去踅街啊？唔是讲免痛几下，刚刚痛到伊讲痛痛啊！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吼两三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然后呢，吼，伊讲本来吼是以为跟他是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吼，但没想到呢吼，事后呢痛几下工吼，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吼，啊，落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比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啊免啥治疗。吼，得我得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骨折，家己慢慢吼也会好，吼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3-4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种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讲啊，可是我就痛啊，你要卧床3-4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两种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家你做一个微创手术。好，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的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迄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哦，特殊的骨水泥，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哈，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哦，伊讲某一种较普通诶、较俗诶20000几块诶，哦，大家知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诶、较俗诶，迄20000几块。啊，20000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但是伊个固料伊可能得会顶起硬化之后会掉落哦。啊，你若用这种哦，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 贵吼，啊，但是伊这种的对当一期吼，较久较久较久拢不要紧吼，好来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108000里，好，普通一般的骨水泥20000几块，
1: 嗯，
0: 啊，这种的特殊材料。老贝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的跟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吼，啊，大医一枚计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吼，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194506块，其中迄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万，好，差不多14万呐、啊，14万呐、啊，啊，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啊，娘喂，花了20万，伊较早伊呐，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万开落去，哦，啊，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哈、哦、那个啊服务啦流程。啊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哦、非常的好、哦、这一共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个月还没有轮到你，所以搞不好就倒去了，已经都好去了、哦、医生不是说如果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这样就好了，三四个月骨自己的骨、哦、愈合了、哦啊、来、哦、所以说这一次呢 花钱有一点心痛啦、哦、花了差不多20万嘛、哦、20万、嗯、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哦、这个、哦、老人家这个跌倒、哦、真的是、啊、不过他也真还是很夸赞说、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哦啊、这个服务啦、哦、各方面的、哦、这检查甚至开刀、哦哦、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真的开刀、哦
1: 嗯、
0: 这样
1: 刚才不选择卧床，
0: 对，
1: 那你选择卧床后边啊，这、嗯、这后边问题愈大点哦，要照顾就是一个问题，痛、
0: 嗯、
1: 嘛，
0: 对啊对啊
1: 对啊，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接我，而且讲卧床、
0: 嗯，
1: 然后有些肌少的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啊，简单开简单开款就不是问题啊，
0: 对啊，等于刚出院啊，带一枚啊，规手术掉，微创手术，
1: 再休息几天，
0: 还要带因爸爸啊，都看嘞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这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肥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呀，
1: 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啊，骨头哈。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哎呀，浴室的危险啊，吼，真正的吼，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
0: 了。
1: 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你是那个当，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无啥好。
0: 对啊，阿姨，
1: 对啊，
0: 伊阵都发生的是，
1: 咱他去头一条就没有去讲，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断掉嘛无。
0: 90岁
1: 啊
0: 呢？
1: 对啊，
0: 都食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安尼讲，我。
1: 卖看拖浴室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个。跟稻草，跟那一点烟垢，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啦，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伊无注意，没有小心啦，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啦，哎呀、啊
1: 嗯，
0: 好吧，所以讲哦，这哦，都要
1: 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嗯、啊，咱台湾都是安尼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啦，
1: 对啊，
0: 嗯。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的七月份啊，涨两只两棍，涨两只21万，
1: 哦
0: 哦。
1: 哦
0: 哦哦，
1: 同这么开钱的心跳，我讲我两个等两站哦，痛哦，
2: 哇！微创的好
1: 啊，对对对对，
0: 微创啊，对吧？
2: 一枚两亿的等
0: 啊，对啊对啊对，赶快赶快呐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哦，哎，
0: 安尼你那好，一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俗嘞啊，对哦，你21万一19万多了，19万块，也都亮出一个，好，我秀出一个啊，这个医疗费用单哈，我亮出来，来， 讲到这，咱冇听众啦。伊讲啊，咱有一个听众吼，啊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边卡刀，
1: 边卡刀，
0: 边卡啊鸟诶，哦，迄崴着迄边卡刀，结果呢，第五节的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哦！
0: 扛两支支架哦，啊个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多万哦，哇娘喂！哈、哦，哎呦，这提哦，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在啊了吼，啊娘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两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哦，对，咱来讲补水泥哈、哦，所以。所以总共花了30多万，这是咱的听众讲的哈。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哈，哎对呢，经常也是也平滑的。尤其是高跟鞋，哈，伊讲这两种加起来真正很危险。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今嘛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烘滚安呢。好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就是肌力不够嘛。你哪讲没去浴室？你若讲你去体重伤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边卡的嘛，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咱的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咱若讲啊，无肌吧，这你跌落去的时阵，敢那准卡头咧。在动，还是说存这个我们的两骨在动，所以常常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我们膝盖，有人说爬山啊是会伤膝盖，其实不是爬山伤膝盖，是因为你除了膝盖去承受你全身的体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帮你去撑啊，帮其他的东西帮你去撑体重是什么，就是肌吧，那个就是肌肉去帮你撑啊，所以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喂，
0: 来，
2: 我家里有去大瓷砖，浴室就是爱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啊啦。哎啦，哎，有诶都旧诶拢无咧搭，拢啦搭系无防滑，你无怪较危险。浴室一定要搭防滑瓷砖，
0: 这样安全。对。对啊，吼、哦，唔好戴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骨金金的、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吼、哦，吼、哦，你爱戴迄种，对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无面的迄种，哎呦，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吼、哦，哦，好，哎呀，所以，吼、哦、啊，泡沫上面不要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吼、哦，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吧？啊，阿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啊，你都辛苦了，你都爱个涂骹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啊，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注意的啦，吼、哦，有当时咧赶工啊碰哦，要变数去冲了一个砰，哦，想到足恐怖，
1: 啊，个落楼梯是什么？
0: 哎，对对，
2: 暴力嘛足恐怖，
0: 哈，你讲啥？
2: 代理
0: 照哦，代理照，
2: 代理照，你若准啊，因为阮在大楼吼，喺大厅吼有点啊水，我去干嘛出的？阮管理员惊死，个在我度安嘛。代理照嘛，足恐怖。
0: 对，代理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代理照，哦，哎呦呀！所以吼。时时刻刻吼，对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啦，无咧讲时时刻刻行，逐天行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刮拱，有时候就不注，一闪神哦，所以大家哦， 还是小心，又去淡淡淡淡的所在。哎，你不讲啊，阮公司的迄落啊，做啥？迄落停车场啊，吼，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落，尤其是若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哦，哎，要落来吼，在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所以我公司为的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啊无真正咧，啊来哦，骑车的人啊都会，
1: 对啊，
0: 就危险的咧，
1: 个有车跌掉，嗯，
0: 是不是有车跌掉？
1: 我都卖跌掉啊，挂掉哦，都卖跌。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卤，这个都不是问题。
0: 嗯，
3: 我希望说，
0: 嗯，
3: 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0: 哎，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会。
0: 哎，对对，塑胶那种的，对对对，塑胶。
3: 哎，
0: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脚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
0: 没呢，
3: 没有防滑的磁，
0: 啊，那你卡卡我会的感觉哈，嗯嗯，好，好，塑胶是卡掉了，哎，塑胶拖鞋掉了，嗯，来你二
1: ，Hello，Hello，
0: 来你二，嘿 ，Hello，
4: 我感觉吼，
0: 嘿，
4: 不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
0: 嗯，
4: 对咱拢足重要，
0: 是啊，
4: 系啊，
0: 无唔对，
4: 我阿婶吼，阿叔叔吼，阿伊媳妇吼，拢甲顾顾我足好哦，
0: 嗯，
4: 啊，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啊，你一早你就走来阮家食饭啦。
0: 没错，
4: 就个卡拢个你白
0: 嘞，没错，
4: 我就靠放无白走啊，
0: 没错，
4: 哎，
0: 对啊，
4: 哦，好，谢谢，
0: 所以好了。

0: 今日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小坤，不客气。
2: 我甲你问一下
1: 吼，嘿是，嘿，
2: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肌，
0: 哦，两骨削断高肌，
2: 我今麦要多一病床的多四个月，
1: 哎呦，
0: 哦已经伫病院多四个月啊，
2: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等下出来，
0: 哦，
1: 哇，
0: 啊袂好，你无食钙袂杀你啦，
1: 哎呀，食啦，
0: 你无食钙袂杀你啦，
1: 哎吼，这吼，
0: 好，
2: 我再甲你聊，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吼，爱早日康复哦，
0: 嗯，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开钱无要紧啦，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阿伯长期卧床真的不好，
0: 开六十万哦，哦，医疗。哇、哦！你啊，这咋整？
1: 好了，哎、好了，祝贺你哦！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哦！好，不要紧哦，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祝贺你，祝贺你，好好好，爱健好哈。

0: 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常常迄落吼，迄输赢的心遮尼啊，迄落对不？吼，安尼嘛是人，就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常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到尾啊，搭到成咧小拍鸡啊，安尼搭未煞，一世人为少年搭到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道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来，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哦，来啦！

0: 上有人吼抱因阿母出去桌顶哦，伊讲哦，你看因阿母出去桌顶呢，阿娘话迄菜哦，啊，拢用迄种啊做当顶生花啊底，啊圆桌呢，啊圆桌顶头佫铺一个花啊的塑胶桌巾安尼吼，伊讲阮阿母出去桌是要拜拜啦，吼，嘿，伊讲吼啊吼要拜拜，啊唔过伊有讲，伊讲当我阴暗回来的时阵吼，嘿，伊食的都是要给我食的安尼。虽然是讲拜拜的啦，啊，主要伊就等查某囝暗回来通好食，唔知查某囝后生唔知啦。伊讲伊妈妈86岁啊，吼，伊个迄边妈妈86岁，白发苍苍。伊讲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啊，啊，佫会当食到阿母煮的吼，的菜吼，我也感觉讲啊，嘛是足幸福的啊，
1: 对啊，
0: 小确幸啊，
1: 对啊，
0: 所以特别抱出阿母。
1: 赞赞赞赞吼！做那煮几道的物件，
0: 阿母呢？哦，这是几个人要吃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感觉拢做成几道拢肉呢？哦，有空吧，有鸡吧，你话啊？
1: 跟那过年的
0: 排骨吧，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吼！
0: 我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喔欸！好，谢谢。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东北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嘞。
3: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做内容蛮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面包吼，多个困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嗯。啊，食侪了，即个剩甲只剩6.3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5: 我哈只用肝那包油，三千进步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6: 嘿，哎，吃三千进步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晃晃叫安尼哦。嗯。拢好呢。哎，
7: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啦！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10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咱特别犹太哦，因等到9月7日，搁最后6天，最后6天哦，咱要登记的人，咱要给咱加码的好朋友，啊，搁有哦哈，咱那个朋友到你登记到9月30日以前送到恁家拢比较紧，会当互你好方便啦吼。所以咱那个朋友要加码的，然后要登记的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8: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8: 你秀爽呀！
0: 嘿，
8: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8: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来，邓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好。啊。哎。
0: 什么人？你好，你好。
9: 我忘记啊。
0: 姓啥？人姓贵姓？
9: 你无？哎，
0: 你电话我听无？你的声音呢？啊，拍摄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爱关起来，嘿，来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来楼卡接接，三线接接，谢谢。啊，那唔讲我就无多啊。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来先坐，我来叫。
0: 好，来，我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咱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你电话等于我听无。五万记阿伯啊，汤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不是给你切入，是你的电话弄个等音嘛，拍摄哦。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你好，你好。
11: 就说我要点歌，我这边是内力。
0: 你哪位？
11: 那个胡小姐，那个胡英珍这边。
0: 你姓什么？
11: 姓胡。
0: 古月胡吗？
11: 哎，对，嘿嘿。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要听那个费玉清的那个《遇见没》。
0: 好 ，OK， 好，来，谢谢。
12: 你
0: 我先生你好。
12: 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2: 我没咖喱米。
0: 哎呦，这股嘛，来接接，邓姐邓姐，我讲听了，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你。来，我是阿伯你好，你好。
13: 好。
0: 啊，你电话谁啦？
13: 电路秀。
0: 等一嘛。
13: 哦，我没咖喱米，我从来就不加。
0: 你小邓姐，三千个听进来，因为工厂我听无啊，嘿，谢谢。好的，对不起，你好，你好。
14: 哎，秀爽啊！
0: 你要点什么歌嘿？
14: 我要点一条蔡小虎的《春夏秋冬》。
0: 要听蔡小虎的吗？
14: 嘿。
0: 咱这一位嘿。
14: 我台中，我龙井，我姓王。
0: 好，等下改吹哈。
14: 感谢你。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5: 喂，你好。
0: 是咱这一位。
15: 我是龙井。
0: 我都觉得嘛是龙井，你拢同款龙井。
15: 是啊、哦。
0: 哎呦，咱贵姓呢？
15: 我恁在当。天下满天都是，听众满天下。
0: 咱贵姓，咱贵姓。
15: 我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15: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5: 哎，我想要去听那个恁姐唱的那条，我一讲。
0: 莫啦莫莫，张卓宝贵呢？不要不要。
15: 做一播的。
0: 当个宝贵呢？嘿，不要嘿。
15: 香港乱情。
0: 不是讲阮当个唱不好，还是天天播不好啦？嘿。
15: 哎啦，啊，我就是拄我听到买丢啦。
0: 哦好。等你吹哈，
15: 啊！我要甲你买啦，
0: 我要赶快买，等一下来，而且呢，嗨，好，谢谢。因为咱打广播吼，很像那个重播带安尼啦，所以拍摄哈，那要听隔下个礼拜这个点没有关系哈。你好，你好，
16: 秀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你们门口搞没你？来个听姐来哦，而且呢，嗨，谢谢。哎呀，我当然了，听到要搞咩啊？我不是嫌你唱歌不好，无你唱歌是该好听，是因为不能够重复。来，咱那边咱即马特别个甲咱交代吼，咱的汽油讲无起无落，无起无落啦吼。当然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汽油无起无落，来先甲咱讲到气象一下吼。哎呀，这个当然啦，讲咱即马目前哦是有。爱注意呢，礼拜四下个礼拜四雨会阁愈大啊，所以呢讲哦，五个县市爱注意落大雨呢，包括朋友金门妈祖呢，所以当然啦，因为气象局哦是讲下个礼拜一哦，到下个礼拜三呢水气较无遐悬，但是下个礼拜四开始啊，哇，下个礼拜四呢十号开始呢，北部甲东半部。雨水的增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尽量在落雨的时阵呢，卖出门去爬山，卖去耍水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产品了。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18: 在哪管？
0: 在哪管？你是管八组就对了吼。
18: 哦，阿爸三千弄上关二十关，和你上税，关
0: 了
18: 上十关。
0: 哇，安尼这十组就对了，等于上。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对，哇，好棒哦！我无等于十罐四罐，对对哈，十罐啦哈，
18: 哎啦，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你，
18: 二十罐
0: 啦，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家阿妹好，阿你那需要加码个贵的板罐，上金罐不要紧哈，感谢阿妹，谢谢，然后你有加码无？你有加码，还是有要加恁买无？那么加码好朋友是要登记的好朋友，拢会当卡里边哈。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卡里边哟。要过来甲咱讲了，哇，即马今年个风台真尼济安尼啦。啊，又过一个风台来呢，怎么会有叫做杜鹃呐、啊？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多个台风啊，真正是有够烦的呀、啊。讲了已经形成啊，这真的是有。风台名就是表示已经形成了，表示上，这个咱来注意啊。所以呢，讲哦，杜鹃这个台风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讲最近啊，增强的关系，今天开始增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哈，也动向当然，咱的气象局会特别的注意。下个礼拜一南部的雨，雨会较少啊，啊，麦个热啊啦，迄真正您敢要相信，迄热甲衫裤生菇呢，真的呢。所以咱那个朋友啊，你莫是迄热到迄门吼，迄个外门是查着诶，啊，结果怎么中大呢？侬关未上起来就出来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咱那个朋友的这个热火啊，要注意的像安全的问题哦，要小心哦哈。来，即马开始当点歌，那边点歌，两个当卡里边，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你要登记无？咱的好朋友，我吼安尼大方开放，我争取好咱的好朋友登记。你若唔登记，我嘛，你不爱享受这个好处，安尼这个随缘了哈。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你若有事，有咧家人咧，你会当登记哦。咱即马登记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的人会当九月三十号以前到位拢不要紧啦哈。所以呢，欢迎好朋友起来登记啊，还是过药房，经过药房个登记哦，请药房个你登记起来哈。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林大姐你好，嗨，
19: 小沈阳，
0: 你要听什么歌啊？施安德吗？
19: 施安德，
0: 对啊，我昨天听施安德，
19: 酒楼小夜曲，
0: 好，等下给你安排，没不客气，拜拜。因为大概开我拢知，伊拢听施安的，好来，谢谢，好来，要点歌，人今麦个人开礼拜五来，你好，你好，
12: 姓索。
0: 那个接进来，一线接进来，嗨，谢谢。但我姓索，你好，你好，喂，你好。
20: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20: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哈，
20: 打个关老哥上。
0: 阿伯等姐，我叫你听来。好了，谢谢。呵，一线一线，二线，对不起，对不起，二线哈。好，谢谢。来呀，那么咱拄只讲的拢是跟气象有关系吼，当然今麦拢落雨的关系啦吼，来注意。来，你好，你好，嗨，
21: 你好，
0: 你好。
21: 我是要点歌。
0: 咱第几位？
21: 我南投县陈。
0: 南投。陈大姐要听什么？
21: 我要听播音员。
0: 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1: 有啊。
0: 是，你爱讲讲个调啦，歌名爱讲个调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1: 花莲播音员的歌呐。
0: 无啦，你家己咧点的歌，你家己知啊。花莲的，我家己播花莲的播音员好唔好？
21: 好啦，好啦。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21: 好好好。
0: 那边点歌人先听者，今麦拜拜了，谢谢，感谢，谢谢你。来，那边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谢谢。
22: 没
0: 拿走哇！感谢大姐的。
22: 我拢食到真好个啦，
0: 你食到介好，
22: 食到介好嘞，
0: 食到那好，食到那好。
22: 哦，像我拢改善啦，改善到吼，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你身体过好吼，好啊。
22: 对啦，
0: 啊，这个有天气变
22: 哦。贵这遐嘛关两周。
0: 哇，那拢总关四周呢？
22: 哎呀，
0: 好棒好棒！
22: 我感觉袂歹啊，我甲你感谢。
0: 我甲你感谢，你爱嚼健康，知影无？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
22: 把这边爱点点啦。
0: 爱点哎，对啦，爱过好啦，家己身体过好来，好谢谢啊，感谢我来报告，谢谢。

0: 谢谢一姐妹。那么这是非亲收请问喜人界胡小姐收电话来，谢谢。哎，我是传令人，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食三片金宝哈。
0: 可惜。
1: 我把酒一滴无看，啊一滴黄斑部病变掉吧哈。
0: 好好。
1: 啊，把酒哈。
0: 好。
1: 卡少个手术，手术，手术大肠掉吧哈。啊，一滴哈，一点的迄，才好身体我面头型掉。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2: 啊，就哪里？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2: 我食三片金宝。
0: 嘿。
2: 爬楼梯迄阵哦，即马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喘会喘，你滚的时阵爬起会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即马加两担呀。
0: 较袂倒尿就对啦吼。
2: 对对对，阿公我到食安也对啦。
0: 好。
2: 啊，加这个困难，无半暝拢伫登门堂。
0: 哦。较好睏啊吼，好阿伯，安尼感谢你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等下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那么咱今麦犹太哦，特别应该的高位切菜啊，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咱你好比你这六天你若无注文，若无登记，那么你得等个两当半，没有办法哦。所以咱你好比咱不是一当犹太三拜呢，咱是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你好比你把握这个机会呢，有你叫有你应人呢，咱你加挂加别挂啊，你买当登记呢，当登记到月底再给你撮回拢不要紧哦吼。所以把握机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的讲来，谢谢。你挂十罐，哎呦，帮无够会呢。
3: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吹，加吹，加吹哈。大姐，你跟我公司吹，哎，叫跟我公司吹，哎，对，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嘿，
0: 嗨，
4: 你秀爽呀？
0: 哎，我秀爽呢，嘿，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看吧，公公。469啊，469，咱要给咱加码，咱最后六天来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了吼，啊我来跟你讲了一个笑亏，嘛不是笑亏啊吼，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加特殊一个老师吼，在美国有一个女老师啊吼，你敢不知伊伫因班级哦设立一个叫什么放屁的角落。放屁的所在，放屁的角落，哈？什么叫放屁的角落？这个老师很可爱哦，哈！伊讲哦，他有时候哦，曾经在教班级里面的上课哦，啊，非常的这个气味呢，伊受不了，伊无法度呢上课，无法度阁继续讲落去哦，所以即卖呢，整改有一个地方叫做发这corner 啊，整改叫做放屁角落。所以，回的尴尬的气味呢，会当上散发出去，每个样的班级的上课跟他的上课啊那样。但是，伊嘛甲同学讲哦，你若要放屁，要忍起啊，不可以忍耐哦。安尼对你的什么呢？这个诶造成胃肠的出问题哦。老师希望哈、大家都要包容，放屁是自然现象，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就设立一个叫做放屁角落，嘿嘿，集中臭味。啊，所以让我有炸啥呢？伊让我炸空气清新剂啊那样。这个老师也很可爱的哈。
5: 是什么、啊？我要赶紧买呢。
0: 要赶紧买哦，来，一线就走。 哎，谢谢蛋姐，我给你听了，谢谢你，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
0: 嘿，
3: 我想要过来给你订一桌啊。
0: 好，来接接生鲜哦。嗨，谢谢，感谢大嫂。来哟，咱要吃嘛，人卡你拜哟。咱的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哎，那么我有讲过，恁会当因，咱因等到六月车站嘞，但是恁会当登记哦，吼，会当我哩登记到六月三十号以前，该送到恁家伙哩，都没有关系的哈。刚才可不可以跟咱讲了有一个哈，比较要来，我是小弟，你好，阿姨，
5: 杨春
0: 啊，
5: 今年是春了，老弟，
0: 你讲什么呢？
5: 一个
0: 鸡，两个鸡，落雪。你稍等一下，你先给听，给听一下，谢谢。阿妈拄只有买来有注文啦吼。来，那么呢，过来个是哦，有什么种？来，稍等，我先耍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喂，
0: 还是我先耍你好呢？
6: 你先耍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6: 我今天搞卫生做卫生
0: 了。可以啊，来接接，先接接，嗨。啊，咱今嘛就是开放哦，等个天气啊。哎，但我恁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九月三十号到啦。咱的过年晚到的是九月三十号到，所以你在九月二十八号的地方哈。那个跟咱报个，去跟我九三金人节未记得报，给您抱歉。九三金人节呢，特别咱的赖总统呢，一共每年一月份开始哦，金公教军公搞全面加薪，好恁有啊这？嚯、哦，怎么那么好啊？4%，4%有管不？管啦、啊，以前都3%而已呢，怎么4%呢？给您报告，您当然是有军公搞军人教师哦，军公教的全面都加薪，每年一月份加薪4%，哇，好高哦！这样子真的很棒的哈、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少有一点收增加收入呢。好，大家当哈，这个安心啦哈。那么，那你和平，你的协议去投诚，我去日本哦，我要行了20000+，行这么侪步哈。那你和平，你有发觉到，你的脚成红红，几点几点呢？那不是蚊虫街哦，其实那叫啥？有种名，那个名字很可爱，迪士尼的皮疹。红红几点几点？你喂、我迄间哦，我行20000+，我感觉有几点啊？有几点啊，不太多啊，吼。那么这种的、就是简单说叫什么，你知道吗？运动引起诱发性的血管炎，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所以我们走路吼，不用跟人比10000+啊，20000+，不用啦、啊。啊，你如果发觉到走10000+呢，有红红几点几点啊，那叫做红疹啊，吼，叫做迪士尼的皮疹。那么如果那是消极的无代志，那是无消极呢，爱去看医生哦哈。啊，医生甲咱报告好朋友，讲我咱做常客。来，我今晚先来甲唱一首歌曲啊，咱的好朋友呢，要甲咱要甲恁妹，甲咱妹，甲恁妹，咱要加码人，咱个卡了哈。咱的现场看到咱姑娘因导该接电话，谢谢。我听我唱这首《妈妈，我想你》来，谢谢。这位听我唱歌哦。

0: 想你，妈妈，我想你，大家嘛想哈。来啊，那你和平呢？我都觉得过了这个运动过头，叫做啥？迪士尼皮疹。那么呢？所以咱平常是运动好啊，那也唔好，唔过运动过头，刚好不好。哦，咱运动慢慢对人讲，也几万步面呐。人经过日本哈，研究报告讲三千几步的就可以了。但是咱的走路呢，当然咱规身，你刚才咱规身躯给咱排咱的重量是靠啥？靠咱这个脚，所以咱一定要骨头有力。我都讲过啊，刚满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呢，来给咱的骨头脚骨会当走路，咱就不会将来袂走路。哇，咱一双脚嘞袂走路，这下就惨啊哩！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哦、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枕头啊，五只脚，五阿妈、手嘛是五只啊。哦，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啊，减一只枕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就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刺激的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快走路呗。因为脚还袂走路，较吃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那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比人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个哦，上无嘛是爱了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肌吧。因为咱的腱肌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你若无要运动呢，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肌吧，有咧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咧。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咧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当形成的腱肌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工厂呢。咱的肌肉呢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都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惊路边乱，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肌吧，那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所以你唔要看腱肌吧减少，腱肌吧减少，甲有机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有机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有机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看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 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未出去，到时你也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呢，除了是安尼，咱对照讲过哦，尽量卖大口。今天新闻就报了一个阿桑哦，63岁，啊，董阿伟伊的体重偌济呢？100几公斤啊，真正是哦吼。结果伊脚头两脚呢，拢总退化变 O 型腿，所以脚头呢，即卖已经哦，医生讲哦，可能爱开刀啊吼。啊，医生给建议啥？你个开刀你嘛爱减肥，所以医生建议啥？伊爱减肥，和你感觉苦啊苦，背了背啊背不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啊，咱得两扎补充钙质咯。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只耳机，你拿只耳机呢，先生？
1: 哦，
0: 你讲几条？嘿，你好，什么贵书？
1: 有脊骨的疼，
0: 有脊骨疼。哦，来个听节先咯，嗨。

0: 对不起哦，春啊秋冬啊，是什么人唱的？听声嘛，咱是蔡小虎哈。那么这是这个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1: 我是高林，我吃一粒
0: 蔬菜
1: 过去。嗯。吃了脚这卖行，本来不脚爱开刀，啊先这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阿弟，
2: 哎，我该跟你讲我哦，
0: 嘿，
2: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盘好盖过去，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盖过去了，
2: 是啊，
0: 会当行路，
2: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我听是，
0: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2: 哎呀，阿哥三成根本嘛，我在做一下，
0: 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阿咱连港到会车站嘞，我一个过登记哦，登记哦哈，好谢谢。
3: 就好诶呢，
0: 带、哦、过去安那好来。
3: 我好辛苦，食拢，诶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3: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椎骨哦啊，五十斤骨拢疼呢。
0: 哦，阿即
3: 马未啊？
0: 哦，即马未啊呢？哇，
3: 食饱我关啊呢，我无休困呢。
0: 啊，那像我那赶快都没休困，我也无安喏，我都无咧休困嘞嘿。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
4: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剂吼。
0: 嘿。
4: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就对了吼。
4: 嘿。
0: 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盖两层哈。好，感恩感恩哦，谢谢。来，
5: 你好。喂，你好。
0: 哎，你阿头啊。
5: 嘿，阿哥，哎呀，食迄个钙骨质，脚疼真好去。
0: 都是大疼，
5: 都是脚底啊，疼个行路袂行。
0: 哦，啊，你食钙骨质呢？
5: 嘿啊，食无偌久，食几工啊，都好去啊。
0: 阿头啊，啊，继续看嘞，看嘞嘞，阿头呀，阿头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6: 我
0: 生病不接，
6: 食迄个生病哦，我食十。要十三年了呢、
0: 哦、啊你说重点你吃哪样好呢
6: 对 啊我就是这样吼人我换换几十次啊一次就一件啊吼啊换换啊算落地好啊我真疼
0: 啊你
6: 要是我心不啊
0: 啊你有吃你是吃钙固醇的啦
6: 嘿钙固醇还三成进步
0: 啊补一个不要紧的啦
6: 啊补一个啊我说不要紧啦啊我心不
0: 啊你要注意忙去补倒啊啦阿妹哎、欸，要注意哦哈！来试试。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固醇，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暝哦。详细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盖过一个盖，三省兼备。安尼，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哎，黄金周的黄金派档哦哈。因为咱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而且咱今麦个有咧犹太哦，咱咧去边闹咧借人，像我这种我咧借，我拢有挂呢，我咧挂三十组啊，啊，我的助理拢挂九组十组呢，所以咱咧去边呢，咱啊既然有咧借，就省着，有挂就省着啊，有买就受省着，所以呢，希望去边呢，咱咧加挂挂，趁一摆咱有咧犹太。啊！而且哦，咱买两罐就上半罐啊！你若买一单份，就当省万五块呢；买两单份，就当省三万块呢。所以你唔省，无要等个当时。啊，咱即马个会当互你登记，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阿伯登记，阿伯加码的人，哎、欸，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请讲话，你好，喂，是你好，你好。请讲话，有听到？
7: 有，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哦，你好，阿桑，什么贵书嘞？
7: 你是秀秀。
0: 秀山对，我秀山嘿。
7: 我请问嘞，我诶，脚头你听袂行，要食什么？
0: 哦，哎呀，该听一下医生啦，我叫来请安顿掉哈，谢谢。好了， 喽，谢长，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你好。哎，甲听一下，啊，对这电话接无好，我拍谁拍谁，我叫人听下二线。好，谢谢。来哟，有人要指定要听大户的风铃声啊！安尼我来甲报答。来，咱的外口电话接一下哈，我来甲报大户的风铃声，伊唱了足好听哦吼！伊起码拢主持会到时啊，因为暗时啊咧补习，伊咧考试，他要考试，我拢讲伊要考伊个考状元，我拢甲伊讲你是要考状元，无啦，伊要考啥我知影啦吼！来，咱的那边咧听大户唱歌啊。风铃声。

0: 这首歌好像是朱海军还是什么人唱的哈？对的是大虎唱的。咱这展览们讲要听，叫我个播一歌好 ，OK。来，这部的是这个看蛋的是，我的个播一歌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大虎上班哦，这是拢上 A 到 C 来哦。来，你好，你好，嗨，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1: 喂。
0: 哎，王先生你好，
1: 先生啊，
0: 哟，
1: 哎，我跟你讲，我去逛十组，
0: 拍手机，拍手机，
1: 我明仔载，明仔载要过来逛，
0: 哎呦，拍手机嘞，拍手机嘞，
1: 我吃四年啊嘞，
0: 哦，安尼好啦，爱保养啦，爱保养，
1: 哎，我吃四年啊，啊，
0: 身体健康
1: 够要紧，我骨一卡有开刀，一卡免开刀，
0: 哎呦，邓姐，你讲你产品哦，不姐，你讲你吃我的钙过节啊，一卡爱开刀，今麦免开，一卡免哦。
1: 我一腳是開二十年了啦，一腳都轉就唔免開就未聽，
0: 哎呦，就未迄免開我好嘅呢，
1: 係啊，啊個車，較早迄個兩骨啊車好去削掉，啊起碼攏好細好細都未聽，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哎，希望你健康
1: 哈，所以我食四年啊，我五年嘛關足多，
0: 好不要緊，健康較緊哈，以上講
1: 過啦
0: 哈，好，感謝大姐哦，
1: 好好好，好，
0: 感謝，好，謝謝你，再見，再見，拜拜，謝謝。你吃对健身品，
2: 三星
0: 我吃了哪好呢？
2: 我吃了心脏病，我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哦，你我吃你三星健补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星健补吼，
0: 暗时
2: 都。哎嘿。我吃三星健补吼，暗时都放。古老街的拢起码拢好些啊，
0: 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吼。
2: 嘿
4: 嘿。哦。你无那个，会使讲，迄阵啊，当时促销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食了着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你无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啦，啊，再就是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5: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对一种放油效果就好。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犹太哦，因等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犹太机会呢，可以当我们登记到高位地，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登记。啊，你也贵有办个登记啊，啊不然看来刷电来给咱登记都可以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欢迎好朋友给咱加码。哎，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么呢，其实呢，咱人哦，真正是这个睡眠哦，介重要。哎呦，今仔个有一个医学报道讲，睡不好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五脏六腑以外，过来跟咱的病嘛有关的病哦，咱的病哦。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睡眠不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的人哦，因为这个睡眠的关系呢，煞干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顶代谢，所以恁有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恁有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的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睡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嘴的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的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睡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就是善的手关节呢，怎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六五脏、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有连带关系呢，而且睡眠无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噶，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 只想要睏，啊，都睏袂起啊，啊，倒几波啊，像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啊，咱人若倒落去三十分钟，佫睏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睏，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若有睏个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钟。闪的闪的闪的，安尼往时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归清的呢？哈！啊，你记得着啊？讲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敏感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睏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睏眠较无好。啊，咱天干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睏眠会无好。搞操烦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操烦的人，睏眠无好。啊，你若睏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康机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睏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然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佮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啊，那自律神经失调，哇，这个大条呀，是甚物大条？憨鸡大条吗？唔是啊，迄代志的大条。就是讲，你的电的感觉奇怪，那侬奇怪，你连咪家庭，连咪卡庭，佮懵啊庭，啊唔佮检查拢无病呢，这个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种的造成了什么呢？人的心慌慌了，这个跟睡觉、跟睡眠不好有关系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8: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8: 0800-068-777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香港乱情，这是高向鹏哥的方一平说起没有？喜兰就言小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我给你买阿亚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袂乱叫，
2: 还是爱困的，食了较好困。
0: 哎呀，都
1: 好困嘞，现在袂喜欢看那个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
1: 哎。
0: 安尼好嘞，大哥，安尼好，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好嘞，都困呀，我那家伙卡不要生啊，
0: 卡不要生哦，我安尼好啊，好，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3: 你好呀，真的哦。
0: 嘿。
3: 破业成成不叫啥啥东家嘞哦。
0: 哦。
3: 哦，我这么多困嘞。
2: 没，我本来还没到病所就错了看，啊，看后边的咯。我的味道
0: 啊，今麦都没啊你，好嘞，好，吴妈妈嘛，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哈，好，谢谢。
2: 昨
0: 晚我就是困啊，
4: 都困就。
0: 哎呦，好
4: 棒的呐！好，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气卡。
0: 哦吼吼吼！
4: 啊，今麦正困到天光啊。
2: 哎，哎呀，得啦，叫我赢。
0: 三。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就睡得很好。
0: 阿
2: 廖
0: 啊，好啊，
2: 亚多纳
0: 哈，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赶紧保持一下。
0: 好，阿廖你今嘛盖两层毛巾，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谢谢。
6: 喂，
0: 阿西，
6: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6: 我有吃阿亚多纳，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
6: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好棒哦，这样很棒的，谢谢。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金贵的房关哈，啊是金贵的房登记啊，咱的好朋友，我甲咱讲过吼，咱因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要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嘞，较金贵的房啊是开起线顶的哦，啊你若要登记，咱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拢无问题，看要二十二啊、二十啦，还是二十五都可以的哈，好，咱方便呐、啊。那你好朋友，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哦。沿登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以前会当登记到高伟三十号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
7: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7: 哦，啊，你本来又讲要买什么了？要吃？
0: 哦，好，我叫人。
7: 困那边吃。
0: 哦，等起来，再见。嗨，谢谢。要吃，一路好，好困嘞，好，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咱第二阶段呢？要听要听这波咱的当利用的下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咱的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啊，你也当个转。100.5 102.5收听啊，谢谢。咱台湾吼，讲起十冬来啊，大苦的人呢，大苦哈，讲较大苦的，都是六都来这边。上届大苦是何人有对一个对一个六都哦，六都来的上大苦是台南，哈，台南啊，台南市39.9。这十年来呢，增加7.4，哦，全台湾上，咱最早是讲六都哦，啊，那全台湾上届大考，伊大考了上过紧的是对一个县，屏东县，啊，全台湾哦，上届上六都来的，六都来的上上的对一个都市，台北市，啊，是哦，啊，那是全台湾上上的对一个县市。嘉义市，哎呦喂，哎呦，讲咱台南人是六都内底上大颗的呢，啊，咱屏东县是全台湾上大颗的呢，可见咱屏东人呢，大家吃好做轻客吗？无啦，屏东做这拢做实的啦，啊，做粗重的大家拢安尼爱食济，食较济饭安尼，所以我看了这图，哎，蛮好，也蛮好玩的哈。哪里你好？
8: 你秀山、
0: 哦，哎，你好，
8: 我来买，
0: 买啥买哦？来这边。 咱微信个接接，那么咱即卖延长咱的感恩队伍台延长到九月七十啊，所以咱会变九月七十以前，你那是登记呢，会当我哩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啊是咱的会变的经客线顶给咱登记个加码吼，啊来要加码的人，哎弄个蛋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哦！你有贵有帮挂商品哦，有挂贵州来，我是爽，你好，
8: 你好，
0: 喂，啊，你好，
8: 是爽吗？
0: 是的，嘿，
8: 哎、
0: 欸，什么贵是什么贵是吗？
8: 我两礼拜前有挂迄三圣金宝、
0: 嗯，哦，什么事呢？
8: 啊，我今嘛买个，
0: 要加码吗？
8: 哎、欸，
0: 别管嘿！你等一下哦，来一线接接，嗨，谢谢。哎，咱这姑娘讲话哦，我是蛮恶意啊。啊，无我咧讲话足紧咧，咧嘿嘿叫安尼，人咧足温柔安尼。啊，讲话慢慢啊讲，啊，我真啊差别。哎、欸，差别就歹听呢，我也不喜欢这个名称哦。没有啦，我讲话本来就是淡定无染，一个人身体好甲歹，气旺不如命，气虚得死命。看啥气，精气神的气，啊气咧讲啥？心脏，嘿，心脏若有力的人讲话就嘿嘿叫，是心脏若无力的人呢，真的咧讲话吼，那猫啊咧讲话的声，做细声，啊愈讲啊愈无声，会安尼，吼、哦，哦，这个所以这人看出的啊身体好歹无来，咱台湾哦，什么都 number one， 什么都第一名的。咱台湾真真正正的有够厉害，有不管是农产品呐、啊、晶片呐、啊、吼、螺丝啦，咱台湾的螺丝做上侪的对，现在第一的工商啊，咱台湾的卡达车上侪的制造商的对，台南的是啊，目镜上盖侪的对，台南的是，咱台湾目镜外销是排 number one， 起码咱台湾。科技业研究出一种叫做用石头做的纸，叫做 stone paper， 石头纸石头纸哈。那有可能石头变来做纸？伊唔是甲规粒石头，甲你变，我往咧变个变纸，不是的，是这个石灰，这个 pass， 咱这种比如讲代理石阿姨，伊那是做代理石边啊，无爱迄种的。脆诶，南山那一种个边啊，脆石然后也给它粉碎。然后这个酒灰就会生，因为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碳酸钙 CaCO3 啊，甲磨做粉，迄、那个粉末。然后甲加一点啊啥，加这个粉末差不多碳酸钙占差不多80%，啊加差不多20%的什么呢？酒剂作为粘结啦。然后甲延长料甲压成薄片。这个时阵呢，严格来讲啊，伊是等于矿物粉加加塑胶，这种的纸类的材料，唔是传统迄种咱过去做纸是用啥？爱测球啊呢？你敢知一公吨的球啊，诶纸啊，爱测骨啦，要几百丈的球啊呢？咱即马就是为着要希望啥？减少测球啊，啊无遐野生的动物拢无地通去生存，你敢知？过去咱做纸拢是用植物的纤维，比如讲，这个有季节嘛吼，有做节拢会当做，做这个做成纸。但是啊，这个石头的纸呢，伊唔是木浆，所以啊，你刚才那是做纸吼，做纸的是啥物？做纸的是爱传统的做纸的是爱大量的水，啊，佮会造成真侪啥物的废水。而且，伊无法度防水，要唔过咱即马新的石头纸呢？它可以防水，啊个免大量的水，啊个不容易撕破，下起个真滑顺。那么你那个揢石头纸个泡水啊，伊通常袂烂去，啊咱一般纸会烂去袂下。但是，伊这种石头纸有一个缺点，因为内底有啥？树脂啊。有树脂嘛，对不对？哈，所以有塑胶啊，所以当然伊无法度像一般的纸会当完全回收，而且伫高温的状况啊，会变形，所以伊敢有法度 copy， 可能就没办法 copy 了哈。所以伊的环保程度呢，哦，即马目前造纸这科技的人诶，因的生命认为生命周期哈， 虽然讲伊最大好处是唔免撮手啊，但是啊，伊不一定会比传统的纸搁较环保，甚至呢，有可能伊的用途的范围较无像一般咱的纸的范围那么的大。所以各有利弊啦，吼！啊，这是今天一些新闻报道有报出来，我记得石头子吼，啊嘛，感谢我的朋友传给我，我搁去改找资料出来，去把它找出来，哇，真的有这种东西吼！因为有些伊的黑帮罗维都会乱写，但是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未来有可能你刻到足金的黑面，迄、那个纸足金面的，搁浸水袂破的。啊，个裂袂破，那么迄种个就是有可能是啥 ？Stone paper，stone 就是石头嘛，哈，有可能是石头纸啊，哈，可能是这个哈。那么呢，这个也所有的环保业界也有他们的看法，因为呢，这种石头的来源当然是该取得较容易啦，要么个也制造过程来对哦，以最大好处的是啥？无需要用真济水，啊，但一般诶。你看做做啊，遐遐拢爱水呢，都要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有时咱研发的东西呢，当然啊呢，愈来愈先进。你看像咱即马研发 AI 啊，恁敢有看到 AI 吼？真正恁啊伫网络内底看到做些可爱的卡通，迄可爱的动物呢，做些用 AI 做的。甚至呢，即马中国啊，因根本无要用真的人去演戏啊，全部都是 AI 的。您的追剧哦，您追剧呢是追剧的韩国追剧的演员呐、啊，您看到韩国的诶的剧场，啊是中国的那个古装片呢，给您报个一100%来对，什么七八成都是啥，都是 AI 啊，都是 AI 呢，这些人哦，先不先有告诫，但是遐演员拢无。都不透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将来市场就是都是 AI， 什么都是 AI 哈。所以咱一定要好好保存人跟人有温度的，我们人是有温度的，还是人跟人呢在一起培养感情呢，还是最不能够用 AI 去代替的，因为人是有温度的哈。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这个离别子离别，来听我唱歌。来哟、哦，咱要跟咱家人呗，要跟我秀山家嘛无？要跟咱登记无？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哎，我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哈、啊，哎，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和我秀山为你服务的机会，就是咱犹太是真难得，阮是两年半才一拜尔，是最难得的啦，不是定定有的啦，不是一当三届没有啦，所以恁来利用这机会吼，唔捌接过新朋友，赶快来买哈！啊，我来个唱。你别子，谢谢。

0: 次这首歌也有国语的样子哦，我忘记了名字。来哟，咱今麦注意呢，我拢讲过，唔忙去拄到啥中风。在咱台湾一年平均30,000+人中风，所以呢，全世界全世界一定7月22号是世界会闹的日，闹啊，咱的闹的日哦吼，要提醒世间人唔忙去中风哦。来呢，我拢听讲，咱一生当中麦去拄到啥中风。哎呦呀，够有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离中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30,000+人来这边啦，十个来底差不多5至2个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我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个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7月22号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咧，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呀。有一个先生40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拢落了。哈！因家人讲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院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经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的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若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当，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啊，变为人就是正病，为人是倒病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尿血啊，不只是爱尿血啊，无当然爱个尿心跳。因为你们家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哦，伊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安尼边哪有法度、哦？当然会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这做虾米代志？这整心脏接地气的是咱咧讲叫啥？到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的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要60吧，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袂中风啊，歹势。老大人唔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颠倒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会较悬，是虾米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拢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可可啉啊，水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佫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烟少哦，少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卫生倒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结果挂胃肠科，医生就照甲照 X 光了，讲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较悬未？会呢？如果是你有甲状腺增大，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呢，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噗噗，啊，你动动，安尼动较大的。这种的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不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咪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病，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病的脑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内底面有10个内底啊，这个10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脑会更塌掉的。脑梗塞差不多2个人是啥？出血，从那个 这种的联电的副董事长伊的是啥闹出会，闹出会伊较危险，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个另外一个中风个较愈死亡率个愈悬的是啥物呢？低毒棒出会。啊，那么低毒棒伫对呢？低毒棒伫咱的凹壳，所以凹壳来听你注意两行，迄一个是低毒棒出会，另外一个是啥？膀胱经啦，所以咱一定要食些来注意哦。你要看哦，有一个人呢，大刚诶，在使用是啥物呢？食迄个蛋饼，然后呢，一定是这个一杯奶茶。那么您敢知一杯奶茶，迄、那个奶茶差不多几粒诶方糖？十二点呢？安当啊喂，无怪只即个人做大颗三酸甘油管啊咧啦。虽然咧喝冰咧，除了是食甜哦，唔好以外，恁咧个爱注意啥物？你毋知水果诶甜，咱嘛是爱注意哦。所以啊，感觉香港爸爸行路诶串，一定爱注意啥？爱牛的血啊无？你好，你好。
1: 哎，是谁啊？
0: 还是
1: 阿官哦？嘿，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1: 我这血糖拢足悬，你落迄个血压拢足悬。
0: 我安尼危险呢。来接接线喽，嗨，谢谢。

0: 没有就老秀呀 Q。那么这里是安说喜欢写蛋的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我来
1: 上本来
0: 三片的
1: 本来哦，
0: 嘿嘿，
1: 我来讲本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这嘛是拢存一百空一百空一，所以话呢。
0: 哦，
1: 真好啦！
0: 哦，差这多哦！
1: 哎、啊，
0: 好棒！
1: 对方卡马卡马手臂啊，弄较好，弄较好啊，真真好势啦！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好，感谢你啊！阿弟，咱会记，会记哦，咱犹太教教会车站哦，好，感谢大哥，好，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啊，讲好话，人咧讲啊！
0: 我来，起码你也当讲，你也当讲，我你来嘿，请讲嘿。
2: 好，先
0: 讲嘿，来请讲嘿。三片五片嘿。
2: 啊，食三鲜鲜脯，啊个阿亚德纳，啊个盖个子。
0: 好啊，
2: 食啦都好个啊。
0: 食啦那好嘿来。
2: 食啦，我三鲜鲜脯心脏都好个哈。
0: 心脏特别菜吗？
2: 嘿，对对对，啊头个袂讲，啊盖个子食啦，卡。
0: 好辣的
2: 呀，好辣的哈，系啊，等下食到咧，较好困。
0: 哦，好，你等大姐电话麦过来。大姐，谢谢你哦，啊，你会记哦，咱高高的车在无哈，犹太呀，呵呵，谢谢。
3: 食你的三鲜金宝真好，我爬起你走嘛，我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啊，你好代志啊，阿妹，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啊，那要吃麦记哈，要登记高高的车在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4: 我刚要讲好诶。
0: 哦，请讲下来，谢谢。哦、
4: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4: 食咧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4: 啊。哎、欸，啊，目睭搁较金，袂啊淡淡。
0: 袂安尼老白油啦吼，安尼好啊，安好好好，安等好啊，啊你即马改两等哈，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真红啊，
0: 哎请讲下来，
5: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只啊，
5: 哦迄酸性真补吼，
0: 嗯，
5: 足好用，我一年检查一届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呢，剩的哦，拢足水的，
0: 剩的拢乌哩哦，
5: 哎，
0: 哦。
5: 啊，办公处219嘛是不要紧啊，
0: 219没啦，还好啦，
5: 啊啊、
0: 我那么盖好嘞吼，
5: 哇，这欢喜的嘞，
0: 哦，检查了做好就对了，安尼好好好，大嫂，你继续看你哈，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四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那么咱的产品的话，当记在你家婆拢无甲你限制，就是讲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啊，看你要夹啥，你要上啥拢不要紧啦吼。那么咱今麦特别甲咱的感恩的犹太特别恩登进出到恩登到高伟车站，而且你那无方便买，当有啥？哎，当我哩登记到高伟30号拢不要紧咯吼。所以呢，好朋友我的家人呢，真的很难得哦，用这个让我的犹太呢，甲咱好朋友甲恁报告呢，啊，咱可以当登记个更加。如何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卡去刷电嘛，可以被加码的人，啊，咱这个卡了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哎，那是啥？你好，
0: 是你好，
6: 心肌哦，
0: 好是，嘿，你好。
6: 哎，这问那个心脏的啥？
0: 哦，来接接一下呢。我想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叫啥
0: 哟？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7: 叫啥哟？
0: 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下来。
7: 啊。
0: 嘿，什么贵书？你卖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7: 啊。
0: 嘿。
7: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呗，请讲来，你好。
7: 我吼心脏呢，只鸡要食啥哈？
0: 心跳鸡，啊，三天运动，嘿，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

好朋友，你有加吗？无，你有搁在买无？还是咱那个朋友登记无？我就甲恁讲吼，咱一直甲恁啊，甲恁报告，甲恁话，甲恁修啊吼。咱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你要甲咱秀山加嘛，要甲咱秀山登记的人呢，弄个卡里边吼。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的好朋友利用的啊，今毛阿哥咧犹太呢，无过来无犹太哦，恁都别听到我直接咧休啊呢，哎，所以呢，尽量哈，我今毛要来个播吼，大户的歌叫做《陪酒》，这首歌很好听哦，主唱人是刘家昌，咱来个听大户唱哈，《陪酒》，刷卡我等个你接电话咧，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做听大户唱歌哈。陪酒，对不起，怎么会跑掉了？稍等我一下，谢谢。

怎么这样子呢？大户那也不爱求呢，不是，是那个电脑有问题哦，叫不出来。哎，也电脑，他的电脑，因为我有个人的专栏的电脑哈，所以大户也是这个跟我的专栏是不一样的。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对不起，我咱来改些阿桑配系列呢。阿那无得爱唱歌，我来唱歌好啊。啊，咱来个唱《明日多诺康拜》，来听我唱歌啊。大伙咱连刚才个播哈，来谢谢，对不起哦。《明日多诺康拜》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哎，谢谢。明天到了干杯，干杯，干杯。三个字就是什么酒杯哈。来呀，如果是男性呢，是烈火山增大，给您建议不饮酒。咱较少讲了这烈火山问题男性哦，那女性是惊什么呢？膀胱甲尿道发炎，因为比男性尿道低。得十几公分，但是男性朋友爱注意啥？烈火山发炎的问题哦。哎呦，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沉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佫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比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定定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咪啥？尿泊酸咪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对，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一带，以正常成立的区域，哪起遐尼大量？一旦有发炎的时候，也能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那么大粒。安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日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的啥放尿放未出来。安懂啊？喂，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嘞！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的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佮倒尿管，那么伊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啊。吼、哦！这个人真的有够寒，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一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佫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袂警告，便所的渗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觉放尿呢，未顺啊，男性哦，上个是去有医生检查，看这尿泊酸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的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就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会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渗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给恁建议啦，超过40岁要做啥？提肛活。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而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给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交流，较袂交流，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安尼了解无？有咧听我建议咧做无？有咧？伊个这个做提肛活无，我逐工嘛做，啊个伊个加肛活也可以的哈。 啊，你脚尾更加爱做，哎、欸，打脚底啊，你嘛爱做。那么进前咱有送我好朋友的这种脚踏板，你更加爱做哦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哎、欸，我被请教哈，小姐，小姐，
0: 没，请讲，不敢讲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呢？
0: 哦，蛋白尿，我来，一线个姐姐，还是谁？

0: 谢谢，欢迎你们报应员。那么这是红一红，红一红，不是红一红，红一红老师说起来哈。啊，那么这是在陈大姐说对面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1: 呀，拜拜。呀，小姐。
0: 嘿，车工会来嘿。
1: 哎，我坐那个中央天炮坐了
0: 坐。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坐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卡袂高腰啦。卡
1: 袂开变数。
0: 哦，卡袂开。
1: 我坐了两三三，我拢在下啦。
0: 哦，暗时卡袂高腰啦吼。
1: 我坐了袂歹啊，不倒。
0: 安那你爱看嘞看嘞哦哈，大姐。保重嘞，忙个跑到啊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谢谢。
0: 嘿，来车工重点哦。嘿，你好。
1: 我吃你的三九千八哦。
0: 嗯。
1: 吃十万年
0: 啊。啊，吃了好
1: 未歹。
0: 吃了
1: 哦，一头壳讲啊，去放椒白的吼。
0: 嗯。
1: 拢好是啊。
0: 哦，哎，好棒哦！大姐，咱犹太高的车站来，你知吼？好，阿贵也帮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呃，车工的，车工的来，讲重点的，你好。
2: 我吃恁的丹参金宝，
0: 嗯，
2: 丹参金宝。
0: 嘿，
2: 我的尿尿就不会那么臭。
0: 放尿袂臭臭哦。
2: 嘿，
0: 这样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哈。
3: 所以我才超准
0: 啊。哦，三票，我们车工的来。
3: 我结婚吼，妈也拢在吃你的丹参金宝。
0: 哦，
3: 用食迄啥棒球套药呀嘛吼，
0: 哦，
3: 过游戏呀，啊，过目睭啊。
0: 哦，大姐，你的电话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三片我不接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4: 哎，我食三片直播哈，
0: 嗯，
4: 会食了，即摆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4: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也较袂喘呢。哎呀，大嫂安尼好呢，会记咱的犹太教教的七十无哈，好谢谢。来，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产品也不建议。
5: 我吃四川金针菇吼，
0: 嗯，
5: 吃了也好，
0: 安那好，
5: 放尿较不破啊。
0: 哦，
5: 我今麦吃十五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而且咱即马去甲你延长呢，为着好希望喝冰大龙杯就会升会掉呢。咱个特别甲公司争取呢，好咱延长到高尾车站。上个大好处个是啥物呢？会当和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登记啊，咱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呢，到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兜好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这个机会哦，经过药房登记呀，啊来甲咱的药房加码，啊无开个商店甲咱加码，佮甲咱登记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喂。我咧问讲吼，
0: 你敢是鸡山吼？
6: 嘿，对。
0: 哦，你好。
6: 我咧问讲，迄个怎啊？迄放迄油的臭油，遐还佫含油酸，迄要食哪？
0: 哎呀，讲到你啊，来一线这边哦。哎，邓姐，邓姐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就山遐。
0: 还是你好。
7: 我要甲问，即就山看，即食即个。
0: 棒球的哦，阿伯你等下我是我是陈心，嘿嘿，来先这边哦，好，邓姐谢谢。来呀，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等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加要找我收传，一旦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个咱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麻烦你，谢谢你哦，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是真爱台湾的一个人，我相信你马上就爱台湾，无你不爱台湾哦。啊，你不爱台湾，你到台湾要创啊？啊，无你拢你讲别人诶，替别个国家来骂咱台湾安尼哦？安尼你敢是台湾人？你都不是台湾人啊，对不？无甘心吗？啊，一个家庭嘛，同款啊，一个家庭的人各变了往外弯啊，意思就是讲，啊，你无为咱岛的人，啊，你竟然讲白话，搁为外口的人来欺负咱岛的人，安尼敢对？这叫做各变往外弯啊，就不对了嘛。所以咱人哦，不管要讲什么话哦，咱拢要有一项，要有一本呐、啊，有一个本，什么本呢？良心的本钱啊，良心呐、啊。哎、啊，为人是为了政治的利益，都无良心嘛呢？出卖家己，出卖国家，拢敢唔敢？敢，那也唔敢。迄个唔敢是咧讲予恁听，咧选举的时拢讲予恁听，其实因私底下拢嘛咧出卖台湾。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本，无良心的本的对吼。所以咱人做任何代志呢，一定要有良心的本钱。阿拜将来呢，你咧困的时阵呐、啊，还是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接袂啥？会惊到，会接袂吼，家家己呢怀疑家己到底是做什么种的人？你是做对的人，是做唔对的人？所以咱今嘛要选举啊吼，所以足侪人拢有你张招牌啊，哦，偌好个呢，去中国啦，食好用好穿，食好吼、哦，啊拢免钱的，啊无甚至死了一点啊钱尔吼，咱卖去养贪黑啦。你人讲我吃人家嘴软嘛？吃人的物件就爱讲讲好话，你去用招待要创啊？你家己开不起呢啊，没有必要了吼。所以呢，不要变成把人的利用的工具，这样反而不好哈。来，希望大家呢都有凭这个本，啊、来，你良心的本要拿出来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好，有的代志呢，吼，当夫妇的准都刷，讲叫做算了吧，吼、哦。有的呢，吼，虽然无讲介大个代志，但是吼。法令就是法令啦，哈，咱台湾是法治的国家嘛。这里看似没有什么哈，但呢，你若强调这個，有的人呢哈是一种要被受尊重，一种呢哈就是呢哈阿妈白目啦，啊，这個、其实呢哈，你若修法。什么也可以安落白目，还是什么会当中不要紧，反正呢哈，我们该怎么做？哈啊，行为呢，就是自己要去负责。你讲算了吧，哈，其实呢，台湾哈，台湾诶，这个啊，蒜头呢，哈，是真正足有名。你参就讲哈，咱一寡进口的蒜头，加着台湾的蒜头，迄、那个煮食，哈，味道。哦，都不同款哦。台湾的蒜头呢，欠香啊，都特别香啊，而且呢，哈，就是那个辛辣度也不一样。来讲到呢，哈，蒜头，咱来讲到一阵哈，这里十波人刚偷起到七粒的蒜头，爱背偌济，你知无？付出的代价呢，哈，爱八千几块，惊死人！驚死人，嘿，一粒呢吼，安尼就是呢吼，爱飞出着百倍啊！这是中华一名姓黄的男子，经过着芬芳乡，一个人喺门卡口吼巷仔底，底下呢吼咧拍蒜头，因为台湾咧去偷食盐嘛，啊，所以呢吼有的人买咧蒜头，加拍无打会崩个，哎，底咧吼家己迄个顶啊卡啦吼，啊底下拍蒜头，伊竟然起了贪念，总啊呢吼顺手。刚起着七粒的蒜头，七粒的蒜头哈，伫咱市面上咧买，大概差不多60块左右啦，好60块左右。这里吼，这里咧拍蒜头，他也很厉害呢。吼，你啊讲吼，从我这神经大条诶，减起5、6粒、6、7粒，我嘛看无，但这里、個。拍蒜头，诶，店诶，迄个主人，伊确实呢吼，看到讲，伊个蒜头吼有咸哦，从阿里起一个去报警。中华地方法院因为讲咧，姓黄的这个男子偷客人的蒜头，佮讲咧吼食完，欠罚的呢，就是一种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念。依照的切刀，该拘留8天，一颗罚金呢，吼需要交到8000块。同时，各位来兑回到呢，迄啊，记得60块，吼，诶，这个价额边金啦，偷客一粒蒜头，大概超大付出掉呢1000多块。翻了吼上百倍呢，也是功德不偿失。这个代志呢是发生在今年4月份呐。姓黄的男子吼，经过人到门卡口，看人咧拍个蒜头，安尼吼，啊一万啊一万，真水，手吼猫啊，刚偷起着7粒，结果人去用呢物主吼物主来事后发现。总啊来报警，警方调阅着监视器，掌握着呢姓黄的男子伊的特征，甲包括着伊的行踪，顺线将着呢伊传唤到派出所来做着笔录。这个姓黄的男子伊嘛有承认，讲呢伊有家人吼，揢着呢这蒜头啦，啊，这蒜头嘞，哇，拢伫腹肚内底，拢消化，拢放了了啊呢。中华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强调，姓黄的这个男子为着呢满足着家己的私欲，窃取着他人的物品，欠罚的是尊重着他人财产权的观念，法律纪律比较淡薄，对着呢吼，咱的法规藐视，可能着呢吼伊。已经有承认讲伊有共偷客，这个态度我那不讲该恶劣啦，吼，没有讲安尼啊，一直变一直变，但呢吼，较起码阿未敢背伤被害人嘞，依照着切刀，阿该判着拘留8天，一天伊着呢吼1000块一颗罚金。 吼，甲伊关起安尼。所以呢，吼，看人去门卡口吼，咧晒衫，啊，有诶呢，吼，诶，因到种花，吼，啊，都看伊足水，啊，甲慢一下安尼，吼，啊，要迄有阵时啊，人甲要甲伊追究，就是不行啦。哦，讲到这，我顶几间我都看，哦，有一种吼，迄个花吼，像一个多肉的哈，阿龙安尼，生家吼，足好生，见着日头吼，它就生。啊，伫阮迄厝边遐吼，我看因迄荷花安尼开甲足济，啊，就是很茂盛就对了。我想讲，一种花吼臭真呢，你啊只要来插地头来对伊的话，我想讲吼，伊这安尼足大棵，我足想要吼，甲万能机啊。因为吼太茂盛了啦，规个安尼吼，伫个花卡内底，规个双脚拢总是，我拢嘛是足惊的，惊讲吼我来敢办吼，啊办办的，纯安尼去予人割掉切刀，看要安怎，过两工哇，那迄个的主人把遐花呢吼拢烤了了啊。啊，就是无看到咧，迄主人引出来啦。你若看到主人出来讲啊，这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哈，恁这敢会一点啊，会当一点啊借我钱哈，这样子就可以。啊，但是咱就惊咧哈，咱也惊，你也强调这哈，人也要甲咱徛，台湾的法律，就是偷窃就是偷窃嘛。所以咧哈，咱也看到人迄物件，草啊啦，哈，花啦，哈，足水的，你就等引导的人伫个遐。哦，你才敢讲，这样子呢，就不算偷窃了。这嘛是一种哈啊、法治的概念啦，哈。好，来另外，这是发生在台南。台南一名45岁的妇人去到医美，好、哦、买来割眼袋，哈、哦。咱年纪侪啊，迄、那个眼袋吼拢会生出来。那突然间呢，呼吸困难，为大量出血，大院11天，怎安呢？一名去天国，这名45岁姓李的男子是伫这个上个月呢哈，去到台南中西区一间医美，讲要挂眼袋，姓李的这个女患者麻醉了后，突然间呼吸困难，医生看到伊的目睹哈，安尼规个拢肿哈，啊拢肿胀开，好、哦，那先给插掉鼻胃管急救，这个叫救护车送去到病院来抢救。那这个姓李的女性患者呢，比较发现伊的胃内底已经大量的出血，要开刀，住院11天。啊，白讲已经亡身。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李的女子伊未婚。在生之前呢，吼，就是从事着呢，这个房地产的房仲。平常时啊，活泼啊，又个爱睡过去，吼嘛，曾经捌做过着微整形，伫咧面内拍玻尿酸。最近呢，就讲吼眼袋安尼看起来较老，所以呢，伫顶个月啊，每月底的时阵，就去到台南中西区一间医美，吼、哦，要来挂眼袋，那知影麻醉下一个住内了后，呼吸的困难，规个面吼拢总肿开，身体感觉无爽快。诊所的医生看到这个型呢，吼、哦，总啊赶紧的，先甲插着鼻胃管急救啦。所以你的这个女患者表姐在咧讲。因为呢，吼，伊的表小妹以前啊，捌多人吼。有擦挫伤，吼、哦，就是讲有迄个着肩颈慢来停过，啊，嘛有拍过着，嘛有注过着呢麻醉下，拢无出现了过敏的反应，无相信讲啊，是因为呢麻醉剂来导致着呢昏迷的情形。那对着呢吼，做着割眼袋，割着呢吼胃，吼穿孔破孔。大量出血的情形呢，吼，伊是质疑，质疑讲是毋是呢？这个医美诊所伫咧急救的过程当中疏失，姓李的这个患者家属呢，都去到呢这个大庙啊，求签啦、问询啦，对讲啊，讲怎样讲呢？吼，这个就是这个死者，伊。吼、哦，无甘愿讲伊的名，就是因为安尼吼来结束掉，决定去到。警局对着医美诊所，包括着这个医生，包括着护理师，提告过失致死罪。哈、哦，这是一节 这个医疗的纠纷哈，为着做医美，所以呢吼，但是这个开刀手术哈，眼袋呢吼，都、就是伫迄、那个咱的皮肤的表皮呢，为什么会搞到说胃穿孔，还是呢吼就这样子？讲对着吧，最济呢吼，贵宾来济，有个人吼去开刀，医生来讲，啊，你以前开过什么刀？就是要了解讲你是不是对着麻醉济呢吼有贵宾的情形。当然，然后麻醉师很多的评估，所以呢，麻醉师吼拢总是足歹考的，而且薪资足悬的。缺乏麻醉师，在等的当下，就是我在开刀在等那个麻醉师有空，身高啦、体重啦、各种方面，拢爱算较足精准的，包括在开刀的时间，好、哦，什么时阵的麻醉，好、哦，什么时候该醒，迄拢爱算较足精准的，对哇，哈、哦。好了，另外呢，哈、哦，我不忍了，屏东一个阿嬷，讲你啉到35吨的家暴，好、哦，提出到要离婚。屏东一名60岁的阿嬷，嘿，民国80年，就甲伊个翁婿结婚，总共呢吼生着3个后生查某囝，啊，这3个后生查某囝拢已经成人啊，婚后啊，伊个老公吼都、就是长期对着伊精神暴力，这个阿嬷为着讲家庭要完整，以及着照顾着呢细汉吼，当时囡仔三个拢还阁细汉嘛，所以呢长期隐忍着因翁对着伊的控制，包括着呢情绪勒索，因老公吼都、就是常常吼讲话安尼侮辱啦、恐吓啦。哦，啊，个质疑啦，哦，就安尼讲吼，啊，你外口是不是有呢？吼，偷窃兄啦，外口是不是有小王啦？啊，你呢？吼，嫁到呢？吼，哎，对面的迄个是安那吼，变一个笨手，啊，就爱个讲话，啊，就笨手变变就回来就好啊。啊，你去菜市啊，那遐久哈，你起码是一堆，哦，就是这样子，哦，非常的疑心病的对哇。我、哦、这个阿嬷呢，吼，哦，35年来，哦，身心受创。必须呢，爱去精神科来看医生。好，这里呢，114年的时候，阿嬷就申请到保护令，但是伊哦，这个翁婿犹原透过着诸如来给干扰，阿嬷呢，背啊，伫忍无可忍的状况之下，提出着离婚的诉讼。屏东地方法院已经判决了，结束了35年的婚姻关系。阿嬷向着法官来咧讲，讲因翁呢吼骨力者啦，吼安尼吼，迄个有分大做，我唔知啦。反正因翁呢吼缺点很多啦，哦啊，就是高得意啦，啊个偏激啦，啊控制欲呢，控制欲又很强啦。长期呢吼吼，拢安尼呢吼偷看伊个手机啊。偷看伊个拖底有藏啥物物件无？对着呢吼，这个太太完全无尊重，私人的物品呢吼，拢总是安尼吼去看，包括着呢太太出去甲人讲一个话，伊交朋友的情形状况，哦，什么都要呢吼，安尼过门爱干涉一下，用着呢言语吼来甲伊羞辱，啊，佮有恐吓这个原告等等这些行为，这个。太太就讲啊，伊已经忍受着30几年啊。那即卖呢吼，囡仔拢已经大汉啊，成人啊，吼，以前是讲囡仔细汉都较委屈的，啊，即卖囡仔呢吼，大家拢已经30几岁啊，所以呢，伊提出着勇气，要来申请着保护令，在114年不准呢吼啊，因翁呢吼，佮佮用着呢言语的暴力。那不但呢吼，要求着银行未使搁再骚扰伊，阿妈未使甲卡掉呢。吼、哦，就是呢吼，你做你啊，我做我，尾啊呢吼，这个翁婿为着吼要挽回着这段感情，个人吼用手写，即马拢写拢拍来啊。这个先生呢吼，搁亲手写着呢吼，咧承诺书啊，讲你不爱搁再干了啊。啊，无呢吼，愿意离婚，伊就呢吼，念在多年，阿母的征婚，所以一时心软吼，撤回着呢离婚的诉讼。但是呢，因翁婿迄个个性，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伊翁婿呢过一段时间， 颠倒呢变本加厉，对伊呢吼，安尼呢会改紧张。伊若要对呢吼，敢若参像柯南，安尼改紧张，啊个刷落去要改讨到财产。甚至讲伊家着同事吼去做伙聚餐食饭，因翁婿竟然呢吼向着这个呢吼。董事家讲啊，你是安那吼，家头呢吼，杂波咧食饭安那那，哎，个董事呢啊，较奇怪什么啦，所以呢吼，尾啊大吵又大闹的，这个提告者吼、就是原告者，伊就讲吼，伊最后不爱忍嘛，不爱忍嘛，吼、少年是囡仔细汉，啊，即卖咧囡仔拢大汉啊，不忍了，吼、要来离婚啊，法官呢，我那准教着呢，原告判伊两个离婚。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吴太太，
1: 彩珍啊，
0: 是，
1: 我请教一下吼，
0: 嗨，
1: 像我一早是爬起来，我食你的，
0: 系两行，嘿，
1: 迄两行吼，
0: 嗯，
1: 即摆我食了，我出早餐完，我敢会当随时食迄个高血压的药
0: 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嘿，可以，
1: 不要隔一点钟、半点钟嘛。
0: 哎呀，因为你有食饭，你家隔开吼，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嘿嘿嘿嘿，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吼，叫做《北海道之恋》。听歌，咱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入来，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回注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财政你好。
2: 你的感来啊？
0: 阿伯，吼、拿油来就会爆嘿。
2: 油来。
0: 啊，安尼你等我。

0: 谢感谢哈、哦，抱歉呢，嘿，抱歉哈，拍摄拍摄，来哈、哦，才真咧接电话，速度拢总足紧嘞。啊，咱刷卡，因为咧哈、哦，电话变线啊，咧讲话哈、哦，速度关较紧，然后服务不周的所在，即请大家多多海涵一下哈、哦。我拢啊，紧的紧的哈，啊，赶紧的谢谢，好，来明仔再收，明仔再收。那接无电话，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 电话多半多利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怎卡到都市。咱明仔，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甲咱客到府上啊，哦，啊卡电话，卡这个0800-77-66-99，打电话不用钱，哦啊。给他去叫，明仔载就好难收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hey。
1: 我卡松贝个，
0: 哈，
1: 卡松贝个事情。
0: 嘿、hey。
1: 啊，听卡落去啊嘞。
0: 哎，接骨神经。
1: 对哦。
0: 嗯。
1: 哎、啊，就听卡落去嘞。
0: 系啊，嘿，接骨神经啊。
1: 对哦。
0: 你等我，你慢车挂啊！你先挂啦，你又进无声。好、哦、啊你，你慢车挂哦，哈、啊，好、哦，好，好。喂，财政你好。哎、欸，春香。
2: 哎、欸，你好。
0: 哎、欸，拍摄都吃半山哈。哎、欸，
2: 请问一下哈。
0: 嗨、
2: 欸。我迄个有哪来吃抗生素，敢会使吃这两种？
0: 哎、欸，可以啊，你家隔开就好啊。
2: 隔开多久？
0: 哎、欸，差不多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
0: 啊。嗯。
2: 啊，像我今麦过来要去吃抗幽门螺旋杆菌安尼边呐。
0: 哎、欸，抗生素你甲幽门杆菌迄无做伙吃吗？
2: 没有那个抗生素，吃了才要吃幽门螺旋。
0: 安尼你拢甲讲，让医生西药的迄，你得爱问医生呢，嘿。
2: 不是啊，是我看懂吗？

0: 愈侪，啊，会酸痛，佮愈来愈严重，哈、
1: 啊。嗯，啊，真痛嘞。
0: 啥唔知？
1: 系
0: 啊，系啊，痛头，但是啊，痛到没事，拢袂困一，拢袂倒一嘞。
1: 诶，我再来讲讲吼，我有有气无呼啦吼。
0: 哈、
1: 啊。哦，嘿。啊，佮有糖尿病安尼。
0: 哦，这类遮拢袂影响到，等到会佮你调整嘞。
1: 系啊。
0: 嗯。
1: 啊，上位也袂。
0: 袂啊。没都没，我讲吼，脾胃较无好诶，咱唔是讲吼哦，迄脾胃食落会好，但是呢吼，这两行咧食，等到脾胃较无好诶，伊嘛甲咱做调整。对、嗯。嘿，对。安尼。
1: 我想讲，要来食看卖
0: 啊。好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系啊，你若听，你就知影，咱这两行你都唔免问讲啥物话，伊对
1: 机、啊。差不多几工食就会知。
0: 这唔敢甲你讲。啊！但是呢，吼，在遮你若咧喘气的，这速度足紧，啊，你有迄个坐骨神经痛，伊若咧好转换，连牙开较酸较疼，你袂使惊着哦。迄、那个气要甲伊喘好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诶咧喘吼，足艰苦足疼，啊，有诶咧遮呢吼，像我咧遮，我嘛拢无感觉有啥物反应，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有诶你食第一组。无反应，第二组无反应，第三组开始一直咧甲你反应，迄种个拢有可能性。
1: 安尼啊？
0: 嘿，对，每一个体质无同款啊，啊爸母啊，所以恁遐弟姊妹，大家身体嘛未使同款，所以体质无同款，伊咧食过程、反应、调整好个程度拢无同款。
1: 嘿，
0: 对，好，安尼你要爱一组吗？好啊好啊，啊你会记得哦，明仔载若收到吼，一项拢两粒，啊一顿就是四粒，你也照三顿食。
1: 嗯。
0: 哦，饭前饭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嗯。
0: 哦，拢会当食，因为这水溶性诶。
1: 我有食迄慢性药
0: 啊。啊，你着甲伊隔开啊！你慢性，你诶慢性处方签拢饭后啊，啊咱这饭前就会食一啦。
1: 哦。
0: 嘿，你只要甲隔开吼，半点钟过一点钟拢可以。
1: 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半点钟
0: 哦。嘿，半点钟收，你若有时间就一点钟啊。啊，若咱要赶要冲啊，是迄落吼，就是半点钟安尼。
1: 好。
0: 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啊，若无清楚，还阁随时敲电话登来问哈。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来进广告。
2: 嘿，啊，伊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种青铜，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系，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系，
2: 手把都爬啊。哦，阿听噶，阿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系，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买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
2: 哈。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2: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都
2: 你这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2: 嘿，
0: 你啊想吼，海王精青通，唔是当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也食好吼。
2: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2: 啊，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载两组，
0: 好，明仔载一班咯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袂歹啊，我就。头骨都拢时啊，牙酸疼嘛，啊那拄只去用注射，啊我即马食你个药，我都唔捌去你煮啊啦。
0: 你是听你对个啦，
3: 对
0: 啦。
3: 我伫即个街边即个
0: 啊，大腿头家啦。
3: 哟，街边即个胖吼，啊总变成拢会酸，歹行会酸疼，啊会疼疼的过来用注射。
0: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3: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啊这样等下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个伊。 一开的药，我等下拢单掉啦。
0: 贵重啊！
3: 今
0: 物
3: 怪食你个，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重啊？
3: 哦，几啊重啊啦！
0: 几啊重吼？
3: 我感觉拢同安尼听你咧讲，我怪拢食你个吼，我即马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3: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所以我厝我拢会讲讲啊。人财真哦，伊袂只左右啊，互我食怪安尼，我讲吼，人啊。母亲节啦，少少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0: 哈、啊，对对，放烟火的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3: 对，哎，我都看唔捌去做啊。
0: 对哇，啊个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3: 对哇，
0: 嘿，唔免把都当作有毒。
3: 听听，我是我拢甲人讲，我讲我才真的有啊，绝对好诶。哎，你人啊拢买这拢几啊万。
0: 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提钱，弄破别人有毒安尼啦。
3: 我拢甲讲，我才真吼，真正袂歹，啊个也有啊。
0: 好哦，对，
3: 该也有关啦，别过来加杯。
0: 好，好，好，谢谢大姐。
3: 谢谢啊。
0: 你讲海用精神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啦。
2: 我是一开一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了唔免打工食，爱困了啊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了啊，你
2: 困了，但是一半安尼啦。
0: 嘿嘿。
2: 啊，你他妈倒未起，啊，即马会啦。
0: 哦。
2: 即马是困了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就唔惊跳，直直行，直直行。就原来他刚才我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讲，要唔免食药啊嘞啦，
0: 吼，
2: 如果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
0: 吼，
2: 啊！我即马阿妈关节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哦，还有精神通在家真正好
2: 哈。有差。
0: 好，谢谢啊！参照拄只，咱迄个新同学咧讲诶，哎呦，啊伊有糖分咧，吼、哦，又咧高血压，咱来海王精神通调整体质，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糖分诶人，就是咧吼、哦、新陈代谢症候群，所以咧吼、哦、你咧食。机能啊正常，代谢正常，代谢啊正常，咱的身体就健康。海王精神通，唔免瓶瓶罐罐。不用一杯买一药，你就这样坚心耐心信心拢就拿出来，豆豆仔吃，顺顺仔吃，他会吃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海王精神通哦，爱的买回到海王精神通，打电话在这来0800-77-66-99，啊，若要考汤头，三罐1000块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哎哎，阿、啊、好，我的歌，我的歌走一堆去啊！人家找到了哈、哦、啊，跑到哪里去了嘞？哎，对嘞哈、哦，我拄只找一首歌，很好听呢，哦，怎么不见了？好啦，啊，就这样子啦，找一个啊歌哈、哦，啊，这首歌讲叫做什么？好，夕阳山外山，好不？哦，这老歌啊，不然我刚刚哦找到一首歌超好听的哈、哦、啊，但是呢，今嘛电脑唔知要搞找你对起啊啊，来，继续，哦，继续，应该播来哈，讲、哦、叫做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你啊，咱、哦、出去外口。什么拢会使啉哦，什么拢会当原谅哦？对厝内底上介爱的人呢，吼，就是呢没有那个耐心呐、啊。对家己的翁某也好啦，对家己的是大人也好啦，拢安尼大细声，真的很不应该。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你的人。

0: 好哈、哦，这首歌其实也不用听太多哈，内底的歌词啊，真正啦，歌名呢哈，就清楚甲咱讲啊，卖甲咱上介歹的脾气，老好上爱你的人哦，咱也去朋友遐哈。哦啊，人哦，安尼吼，迄、哦、落叫一顿啊吼，较好个吼，安尼吼煮一俩较青草个吼，咱顿啊讲哦，咱阮哩当时呢吼、哦，去阮朋友遐去对一个朋友遐吼，哎、哦，两个阿婆对阮偌好呢吼、哦，煮着偌青草互阮食吼，灌上介好个酒互阮啉吼，啉、哦、迄个茶是偌好食哦，一直念啊、哦，连唔知几年都唔知影。啊，咱拢想啊，恁厝内底吼，诶，迄个老婆已经煮几十顿互你食，啊，你拢感觉讲理所当然诶。啊，咱个阿母啊，吼，自细汉就甲咱安尼煮，互咱食，互咱用，吼。啊，那你阿爸讲，哦，阮阿母啊，对我有够好，哦，安尼吼，落来呢，嗷嗷待哺，也袂用放，也袂用食，安尼一点一滴甲咱饲，吼，安尼洗洗六尿。所以讲呢，吼，这个，对外口的人一点点啊，吼，受贿，你拢藏伫心内，啊，若出去开讲，就拢念红听，啊，结果呢，厝内底人其实呢，吼，对你是上介好诶，哦，当然啦，那毋是讲，你诶欠口拢对外吼，出去拢甲人袂斗阵阵，但呢，吼，你若讲对着厝内底人较无耐心、较无耐性，还是讲要生气进前，咱就甲想看卖，吼，深呼吸，吸一口气，吼，怀着感恩吼诶心，啊，对着是大人嘛爱感恩呐、啊，对着咱诶吼这个另外一半嘛爱感恩呐、啊。对不对？哦，有人讲哦，哦，那出去呢？吼、哦，到个困难的时阵，哦，啊人到我好急用的时阵，借你三五千块，啊，你感恩一世人，啊，你无想讲呢？吼、哦，哎，家里面的老公，啊，你做有做没，做家安尼带性命，哦，咱拢感觉讲是理所当然，吼、哦，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咱拢好时时刻刻啦，身躯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感恩呢，哦，从我嘛是足感恩的呀、啊。感恩呢，吼啊，石董啊，执行长有这个机会给我，哦，给我伫微微笑广播网，爱当来为大家服务，可以当小赛家尼啊些，吼、哦，咱这班的同学啊嘛，感恩着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对着彩珍的这尼啊支持啊，这尼啊疼痛啊，假好安尼倒小报道广告，和我减出足侪力。真正吼，安、哦、尼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一百个报吼。哦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个，安尼我是咪减出足侪力？啊，恁咧讲诶，佮比我较有迄个 power， 恁咧讲诶，佮比我佮较有力头。哦，因恁一句好看也才赚一百句而乐嘛。啊，这私底下咧倒小报，哦，这个影响力比我伫咧线上咧广告影响力要佮较大。哦，所以讲我们都是要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爱有感恩的心。好，来吼，这有一阵的吼，哎呦吼，现在的人我拜托我来讲，人命是财，还是人命是轮呢？哦，我昨看到吼，迄、那个福华大饭店，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呐、啊，廖国宏，正一个55岁呢啊，吼啊，就在那个。这个前几天啊，已经往生去啊呢，吼，这是福华集团前台中福华大饭店吼，而这个董座廖国宏，伫顶个月15日传出着讲，发生了呢吼，发生了意外吼，而这个啊抽血救紧，送去到病院，竟然呢吼是呢脑栓塞。这两天啊，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喂，彩珍你好。
1: 喂，海顿啊。
0: 嘿、hey, ，是。
1: 啊，麻烦你给我去要报一条苏某的形影好唔好？
0: 苏某的形影，这个时钟无点挂了，嘿。
1: 哦。
0: 嘿啊，嘿啊。
1: 我当时怎点？
0: 爱第二点钟呢，嘿。
1: 第二 第一点
0: 钟。系啊系啊，第一点钟无咧点歌哦哈，好，好，好，好，好，谢谢哈。来啊，这两天啊，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员工啦，包括着台北顺丰社哈的成员，透露这个消息讲吼是真的，不是谣传哈，因为现在的媒体有人拢会谣传啦。这个呢吼，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抢救。十多天了不停来离世、哦、来离世、廖国宏呢、哦、就是呢六年级生1971年生、哦、今年加一个55岁而已，也就是呢福华创办人廖钦福家族来的成员，第二代呢、哦、就是廖宗信、哦、这个老妻的长子，2012年接手着福华集团核心的管理，积极推动着呢老牌的饭店内部改装，包括着呢吼数位的转型呐。曾经多年伫台中福华大饭店呢吼，诶，这个担任着呢吼福华饭店诶这个动作，包括着呢旅游界业界人士透露讲呢吼啊，这个。他的这个接班人啦、啊，哈、啊、廖董，就是呢，顶个月15发生了抽搐，送去到病院抢救，哈、哦，正式就是咱咧讲的哈，脑干出血啦，这个脑中风，哈、哦，伫个脑干遐，所以讲呢，吼无法度开刀，脑癌呢，吼标管。生命摧毁啊，加护病房待了10几天了后，哦。不行，也是来走去呀。都这个上台咧讲啊，这么啊少年，这么啊年轻有为是啊，真正咧吼啊，又个唔甘，又个伤心嘛。廖国宏就是呢，福华第三代的接班人，曾经担任着台北、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事长，台北呢顺丰社的经社长，伫这个业界公认吼，这是台湾饭店界。来的精英，所以到呢吼，已经传出着讲吼，不幸来离世。吼，这我这是安尼看着吼，昨天我在呢吼，迄个电脑内底个看着，就是讲这个廖国宏才55岁而已吼，伊就坐飞机啊，啊飞机呢吼，坐拄我好落飞机吼，啊就昏去啊，昏去然后赶紧的送去到病院，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哈，所以讲，人命找找啊，好讲找啊，就找啦，讲轮啊就轮啦，啊平常时啊，哈平常时啊，财政还是跟我们讲一下哈，这有可能是迄个飞机内底哈的气压问题，好，咱的迄个血管，唔是咧食清肺通肺重要呢啊，食咱的血管有弹性，好，血管一定爱有弹性，要多管齐下，哦，什么叫做多管齐下？可以呢，哈抗氧化。抗氧化呢，吼，咱的功劳就较袂生身，哦，迄个铁汞那氧化，伊就会生身啊，斑驳啊，脱落啊，迄个铁汞就会熬啊，啊，咱人的血管嘛，同款爱抗氧化，骨皮了有这个弹性，搁再加上着呢，吼，迄个血内底会只杂质，三酸甘油脂啦、血脂肪啦、胆固醇，吼，啊，咧豆豆啊，甲咱清。哦，跟他参照咱咧清洗着水头同款，安尼豆豆清，啊，唔是清一盖就会当准度刷有通就好，血压那正常就好。其实呢，血管的弹性很重要。好，来，要来啊，血管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清肺油、通肺露、降血压、降血糖，包括着呢，血管有弹性，血管清豆腐第一名，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哈、哦，啊嘛是上盖清气行为，而且在食物链的末端，完全呢不重金属污染的困惑跟这个可能性。好、哦，伊就是足清气想诶，所以呢，一定爱买回掉。财政还是呢，极力好、哦、超推磷虾油，爱买回掉，买掉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唔好买龟汤油去买。真诶，好、哦、这样子风险比较大一点啦。好、哦，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小蕉来去 KTV》。来，小蕉来去顾健康，等你个卡入来，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各地刷卡来跟咱接电话哦。

0: 好，来小小来去 KTV 高等待刚上。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咯。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来锵锵棍，锵锵棍哈！啊，咱转场八卦山卡，同款锵锵棍，接无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搁点卡，等你卡机把加讲一个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是大哥好。
1: 啊，我苏大路740。
0: 嘿，我知影。
1: 啊，加。
0: 加一万好啦，好，加一万啦，好，阿明仔再加班给你哦。
1: 好 ，OK，OK。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你好，你刚加四罐那个海王精。
0: 哦，四罐，好，四罐拢海王精哈。
2: 哎，
0: 好，好啦，好，安尼明仔再。
2: 哦，好啦，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以上功德哈，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阁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有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好，先过来，安尼食几枚，食几捧的，哦，啊，免一杯买一药，从我都食，哦，咱咧转电话时阵，哦，我接电话，啊，就讲啊，好啦，安尼大哥，明仔载乎你收啦，哈，哦，伊讲啊，讲袂要紧啦，我即马拢伫厝吼，反正我即马吼在佚佗啦，诶，佚佗嘛爱佚佗，互伊水呢，佚佗那爱佚佗，互伊飘飘呢，佚佗爱佚佗，互伊人生呢多彩多姿。少年呢，吼，怎么做，怎么拼，怎么干活，拢袂要紧。食老，食老呢，吼，咱也退休了后，退休了后，老人的生活，引发生活，吼，这点较重要，对不？少年那个有体力，个有气力，个有呢，吼，本钱他好盖一边。啊，食老呢，吼，就是安那，凡事凡事，吼，拢真正爱靠家己，啊，搁都刷落去，爱想袂开，唔好连想袂开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你好哈，
0: 是，
3: 可以麻烦帮我寄一个产品？
0: 好啊，可以啊。你要寄5000？
3: 对对对。
0: 啊，5000各两瓶这样子，对不对？
3: 对对，各两瓶。
0: 好啊，好啊。那明，
3: 嘿，帮我寄到那个，
0: 你两个地址吗？
3: 对对对对，就头屋乡的那
0: 个。哦哈，寄头屋啦哈。
3: 诶，张俊鹏那边的。
0: 好好好，那我就寄头屋这边哦哈。
3: 对对。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3: 拜。
0: 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
4: 凯旋。
0: 喂，这里妈妈。
4: 我跟你参详一下。
0: 好，好，你参详。
4: 我现在哈。
0: 嗯。
4: 我今我迄顶了遐，遐讲无爱食，要叫伊摕印刷，伊无甲我摕印刷，甲我藏咧。
0: 嗯，
4: 我藏我做我食，我叫讲你甲我这先见头参详啦。
0: 嗯，
4: 啊伊吼，我讲你甲你甲我赞助我食。我食这个敢若袂歹，即摆无食卡拉乌啊，拢两啊，啊即摆吼，伊讲唔免赞助我互你，
0: 好，
4: 伊讲甲我摕去尝，即摆摕出来互我食，我即摆叫你食你个，我想即摆吼，人搁较虚，啊即摆叫记忆较无遐迄个，啊即摆敢若。食迄落海王精济，
0: 产品服务嘿。
4: 啊，即马，伊拢
0: 来妈妈，我讲广告的时间，你讲重点啊无吼？你甲我讲着产品，我广告，我用靠广告时间呢。啊，即马你要甲我参详安怎？
4: 参详我即马甲食，伊即马叫冲两顿，我即马叫我了讲。
0: 好啦，以上广告，你唔要阁讲产品名，伊你讲的拢唔是我的产品的重点，安尼我会扣足侪广告时间呢，嘿，来。
4: 啊，我即马甲食安尼会。
0: 会使，你若有食，有食就有惊去。 啊，你也含恁囝参详，唔是教我参详，因恁一个同意，一个囝同意，一个囝无同意。你爱吼，甲伊讲，你讲你有咧食，吼，你的身体状况安怎？啊，即马吼，恁甲伊应该你敞开，你无食安怎？你也讲，互恁囝了解，吼。
4: 啊，伊透早去。去
0: 店的啊！啊对啊，啊你因为你接受恁囝会到，你我接受袂到啊，所以你也甲恁囝讲个好，你也甲恁囝参详，唔是甲我参详哦哈。
4: 参详我即马。
0: 袂要紧。
4: 你安尼食有好无？会
0: 啦，会啦，我讲有啦，有食就有惊去。啊，你遮济岁啊，遮济话日子总是爱过啊，那你活一天就算。
4: 我想我错了。我三年吃三年，这三年两个快活就好了。
0: 对啦对啦，安尼就对啊啦，我着吼较快活，安尼较重要啦。
4: 好，我即马暂时遐个，遐食，即马叫我食两顿啦。我想讲，我顶下买还阁有。
0: 好，啊你遐食完。
4: 啊我想讲要阁再食三顿。
0: 好啦，会使啦，食三顿好哈。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
4: 好好我有繼續在吃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嗨，你好，我彩珍。
5: 哎、欸，彩珍好。
0: 嘿，
5: 我叫海王晶，个青通五千。
0: 哦，好，商品服务海王晶，青通五千哈。嗯、哦，好，阿明仔好你哦。
5: 明仔仔。
0: 嗯，早班。
5: 好，
0: 嗯，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来以上广告，啊，个有接无到的呢，吼，甲咱讲抱歉，吼，甲咱讲抱歉。啊，参像拄只这个妈妈吼，啊，星期六也打进来，人家老。老大人吼就是安尼啦，啊，咱很多很多小朋友吼，囡啊，唔是讲小朋友，恁厝内底囡啊，无清楚、无了解，啊，咱就爱甲伊讲个详细。你甲我参详，我答应嘛好哦。你甲我参详，我答应嘛好。你要食嘛好，啊，不爱食嘛好。好呀、啊欸，我袂当勉强啊。你甲我参详啥，我答应拢好啦。哦，啊，你若怀疑不爱食，啊嘛袂要紧啦。啊，这个妈妈吼，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哦，这个妈妈情况较特殊，因为我无伫线上讲过吼。现在个德华和妈妈上线，因为星期六那一天吼，伊就有那卡能打通。啊，等下来咱线上的这学姐学长吼，可能比这个妈妈年纪还轻一点。啊，年纪呐愈来愈侪吼，他的那个记忆力啊吼，包括着啊思维拢会较退化。啊，之前迄个妈妈就是我跟你讲吼，因迄就是安尼啦。囝一个吼买回家，啊一个不爱回家，啊不爱食，迄个就不爱回家，迄个意见就真侪。啊就讲吼，这个妈妈讲，有个人吼较唔敢开钱呀，啊有个人是讲，吼啊是大人啦，好就好啊，吼对不？迄无什么对甲唔对，是讲吼你也对待着代志，还是讲对着是大人，哦他的需求，哦啊诶认同无同款。角度无同款，思维无同款，判断无同款，决定就会无同款。所以呢，吼，这个妈妈之前就是有那跟我讲，伊就食甲本来食甲足好诶，即卖因囝呢吼，看到讲，吼、哦、啊，你拢买这电台药啊，安怎，都啊禁止无啊好食，啊禁止无啊好食呢吼，伊就吼退化。啊，过来改来，啊，就搁食一个人一个，吼、哦，从拜了我就甲讲，你若要食一个人一个，食一个人一个，这无彩钱，吼、哦，你归去呢，吼、哦，唔好买，你也甲恁囝沟通好，好势，吼、哦，啊，你才来买，啊，你食，你就持续加食。哦，一届妈妈就甲我讲讲，吼，哦，伊呢，吼，因囝讲拢禁止伊食，啊，遐唔知要安怎，讲伊要去，吼、哦，客户人去。迄个弱势的啦，吼，也是啥物人要食，也是讲要送互我食，也是咱线上的吼，看啥物人买，讲要讲寄转来公司，讲叫我去用食，我讲唔好，你唔要寄转来给我，哦，你唔要寄转来给我，我伫我家贩售出去，你搁寄转来给我，吼、哦，咱无贪，但是呢，吼、哦，迄、那个熟悉一个呀，啊，你要弯巧，吼、哦，要。啊，冤枉还是什么货吼？等下互因囝讲好，我就是拢咧拐老人的钱，我搁接落个承担，我嘛唔敢甲客呢。吼、哦，啊，这个妈妈就伊阿讲，我讲买，吼、哦，你看是你讲的，你若要送互人，你 信任你的狗，你送给人家，还是讲人吼，看你伊讲阿无要单调，我讲吼要单调，你嘛袂使客户我。看你要做什么处理，你卖经过着我这关，哦，阿妈妈就讲诶，尾下就讲，哎哟，阿因囝吼，甲讲啊，阿个客出来食，阿个食甲足好，吼，阿因咧就是老大人，他现在有一点呢吼迷糊啦，吼有一点迷糊，啊，所以呢吼，伊嘛无法度甲因囝沟通这一块，啊，在迄落啥？年纪大了有一些吼，你甲囡仔带做伙，有甲囡仔带做伙会烦恼，啊，无带做伙，嘛无带做伙会烦恼。反正咧吼，我讲啦，健康这一块咧吼，就是愈早来食，愈早来保养，吼是愈好。因为咧吼，每一个拢会老啦，你有咧食嘛是会老，无咧食嘛是会老。但是你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比较较健康。咱的头壳会较健康，身体会较勇健。哦，像拄只，迄个妈妈虽然吼，她的记性比较不好，伊嘛讲啊，我若个会当加食三年啊，吼，啊，我食这产品，何况呢吼，过即三冬，会当较快活，会当较呢吼，啊，较健康诶，安尼就好啊。啊，对我人就是安尼啊，吼，总是有一天呢吼，咱会。迄个移民去天国嘛，移民去天国，这几年啊，咱就过了较快乐的，过了较健康的，安尼就够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话吼，讲话我讲的，讲话吼，足直接的，啊，这嘛是呢吼，大家爱面临着，个日后个我也是要面临到的。你若愈早知影讲哦，咱人一生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自然就袂惊啦，袂惊呢吼，你就勇敢吼，行完咱即世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结果叫做《饮淡薄》啊。人哦，一生吼，敢那参像饮酒安尼啦，饮淡薄，有一点忙。啊，不会太忙，啊，有一点迷糊，不会太迷糊，啊，有一点呢，吼，较成功诶，啊，嘛，唔好想过个计较，哈，对吧？

好好好，安尼明仔吼，总共八罐。哎，对对对对，一万，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哦，山卡呢，哈，满线满线满线，哈，等你来卡几百，加养一个呀，啊，假设彩针接不到的话，咱家呢，搁点卡到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人讲呢有月圆月缺，啊，有月圆。月缺啊，咱人呢吼，就敢那亲像呢吼，一年四季同款，经过着呢一轮一轮，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一直在轮更，一直在轮更吼啊，轮更到有一天吼，咱那年纪侪，哎，拢无咧拼，无咧拼，什么人较好嫁？无咧拼，讲什么人呢？吼，你以前权威偌大啦，即便呢吼，你搁做个总统吼，嘛有呢，迄个。啊，乌阴的一天对无？所以呢吼，人讲啊，少年可用，食老你就可保养。为什么要保养？保养着咱的身体。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吼啊，年轻的时候伫咱的政坛嘛是足活跃，而且讲呢，伊的身份地位嘛是举足轻重。顶几工啊呢吼，就发生了呢。啊！伊呢，跋倒吼，规面呢吼，你都跋倒弄落安尼呢吼，规个乌青乌绿安尼就对哇。哎，沈富雄吼也87岁了呢，哎，87岁呢，吼，我那算这里呢吼啊，年纪有一点增长。那呢吼，针对着这个跋倒方面，唔是打伊呢，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食老食老。就是爱注意，唔好跋倒。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互人感觉讲吼，伊就是咧吼一个身体足健康个呀。一年啊，伫迄个谈话性节目，伊嘛同款啊，虽然年纪济啊，唔过咧吼，他还是通告很多。互人感觉讲，伊是一个身体健康啊，充满着活力个印象。最近咧吼，传出着讲啊呐，伊意外跋倒，意外跋倒吼啊。这个神父上好诶，上好，伊个人去加翕相开，哦，规个鼻啊、啊尖啊、嘴啦，迄个目睭、吼眼角遐啦，规个呢吼拢总老血。啊，神父上正咧讲啊，讲啊，真正，即个跋倒呢吼，伊就感觉真正伊是老啊老啊老啊，吼、哦，真的老啊就对话啦。足侪人咧以为讲跋倒只是一个无细机，只是一个无小心念念。其实呢，吼，真真正正，包括着呢，吼，咱这个专业的医生，拢跳出来讲，真正的问题，唔是无细意，唔是无小心，正会跋倒，是因为现在超高龄社会，年纪侪，咱呢，吼，拢要顾着筋骨啦。要顾着吼，讲啊啦，酸痛，哎呦，有咧艰苦啊的时阵，有咧酸啊，有咧痛，你才知影艰苦，才知影讲要来做治疗，才知影讲要来开刀，才知影讲咧吼买什么来食。其实咧吼，上个惊就是咧无形的杀手，无形，安尼，逐工，点，偷走着你健康，就是什么肌少症。其实你老咧听我的节目。哦，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嘛，足强调着肌少症的重要性。咱咧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种咧吼沙中有无？吼、哦，伊啊、用的种细细啊，啊到咧吼，这个很鲜艳的那个颜色吼，迄、哦那个沙啊，啊你家起个顶到头，爱到吼慢慢啊老，慢慢啊老，吼、哦、那个沙中，咱的肌肉。在流失，就像参照那条沙中同款，还像参照沙在流同款呢。啊，那一点点，你看伊细细工啊，你在回流的时阵，少年阁无感觉。你若在食流的时阵，咱节目内底吼有一个大姐在咧讲，像参照乌人咧消风，迄几个消去呢？咱你个气球无？气球呢？吼，伊那大大粒，吼足金的，迄个敢那参照咱少年同款。但是气球闹一空啊，囝咧老的时阵，你也看慢慢，吼，迄个气球消风去。其实肌少症就敢那参照安尼。
四十岁，咱人四十岁了后，你的肌肉量就开始在消失啦。但迄个时阵，佫无足明显。过了五十了后，过了五十了后，肌肉在流失，就会足明显。因为呢，每年在流失，而且呢，吼，你要吃，吃三顿，要把这个肌肉量补倒回来，不是那么的简单。那伫遮女性朋友更加爱注意，因为呢更年期了后，咱的雌激素下降，肌肉加着平衡感，拢会退化速度，真正足紧的，迄速度足紧的。啊，即卖人佮拢安怎？爱水啊，惊大苦啊，吼、哦！啊，食呢吼，有的人就是哦，营养不均衡，营养不均衡，佮再加上着呢吼，四五十岁。四五十岁咧，吼，其实身体还袂崩败到某一个程度，伊拢袂想讲要去食。但你一旦啦，一旦乎你感觉讲，哎、欸，你大腿加着核心肌肉无力的时阵，脚底行已经咧背背啊，吼，迄个加着咧大脑没有办法连线，大脑都要行，脚唔行，大脑都要徛会在，脚底吼徛袂在，伊。跟不上大脑的指挥的时阵，迄个时阵拢足严重的呀。过来就是呢，肌少症。肌少症呢，吼，除了讲老化、退化、肌肉流失，你的饮食伊都话，佮有一种就是安那，你食着呢，吼，药物，你食着呢，慢迁，这种药啊副作用在干扰的时阵，这嘛是造成着呢，咱老大人肌少症跋倒。的风险，做阵呢长辈时代，卖讲长辈时代啦，有诶呢吼，从阮同学，毛迄落呢吼，三四十岁就开始咧食着，迄种诶、欸、有一个国外闺蜜吼、哦，那个从高中到现在了吼，而且讲阮两个上介好诶啦吼、哦，以前就是看到伊就看到我，读过高中诶时阵就是安尼，她从三十几岁、三十几岁诶时阵，伊就开始咧食控制血压诶药啊。而且呢，吼，伊个人细细粒仔子，吼，关度嘛无外关，吼，啊，安尼散啊，安尼尔。当初吼三十几岁，伊讲伊咧食着，佮控制血压的药啊，我家己嘛错一条，因为他们是一个遗传性的，因遗传性的高血压。你若长期，尤其是呢，吼，啊，你咧食着降血压的药啊，咧食着安眠药啊，咧食着身心科抗忧郁的药啊。这拢会去干扰到，他较会怣，会软脚，啊是呢吼，姿态性的低血压，那一旦久了白开，满天钻烟条，要啥无半条，搁会平，搁会怣，搁会晕，拢足危险的，足个跋倒。好、哦，它这个就是呢，吼，你长期咧食着这药物，所来干扰到它的副作用干扰，过来就是呢，吼，环境潜在的危险呐、啊。譬如讲，老大人有诶呢吼，都较欠啊。暗时啊呢吼，内底拢七家咧暗飕飕。啊，即卖诶厝，即卖厝甲着咱古早迄种砍厝起来厝无共款诶。以前是啊，逐间拢总有窗仔门窗仔好照光。即卖毋是呢，日时啊，厝内底着敢若参像暗时啊共款。啊，有诶人呢吼，都欠啊，无爱切电火啊，吼、哦，感觉讲看有就好啊。啊、人就是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惊了无细意去搭着刀啊卡、椅啊卡，或者是迄个搭呢吼无病大大细坎，你惊了唔对，崴着就跌倒。一囝仔内底吼有水骨骨，国民健康署的。

医疗费用、讨赔疼，迄拢卖讲。啊，换一双较好的鞋啊，紫华的。啊，你一间啊，放一俩紫华垫，因为一间啊嘞吼有水，通常拢较搞跋倒吼，啊是讲你会当请吼人去来用一种紫华的吼，这个瓷砖吼，啊是贴条，通通可以。其实呢吼，拢爱。做预防啦，参照才真咧，甲咱讲，为什么我会鼓励恁讲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唔好放，唔好染。迄就是呢吼，有一讲，咱的年纪咧退化速度足紧，你若即马咧食，加着日后经过着三冬、五冬、十冬、二十冬、三十冬，你会发觉讲有咧食，甲无咧食，会差别伫个对。健康的迄个程度、迄个指数，你有法甲讲好加在，好加在迄个时阵敢投资，好加在就是好话哦。啊那，迄个未在，哎呦，未在我就趁少年就好保养啊，未在就伤过慢啊。啊，几岁来保养最好？其实呢，吼，四十岁了后，你就加加减减。爱保养啊，像咱拄只迄个妈妈，我要食两顿会使无？哎呀，你要食三顿无？上盖好啊！吼、哦，你都有食，都有家去，有烧香，都有保庇。来总结，根据着咱的卫生福利部报道，65岁以上的中者，65岁以上的中者，这是占了呢吼老大人死亡原因的第二位。报道上盖惊的可怕问题是伫对。在后面后续引发开刀啊，有的带着糖尿病哦，愈合能力无好，感染倒伫门床，有的开刀了，就倒伫门床爬袂开呢。肌肉萎缩的速度呢，吼、哦，真正速度足紧嘞，互你呢难以想象。尾啊呢，吼、哦，有的就拖垮所有的经济哦，拖垮所有的生活品质哦。不是自己个人而已，是整个家庭哦，哈。0800-77-6699 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叫做搬过翻山用岭唱情歌翻山过岭唱情歌，于天于大哥的歌声哦。

0: 好，好、哦，来来来，吼、哦、吼、哦，电话咧，吼、哦，边山边山，吼、哦，安尼强强棍，歹势哦，哈、哦，啊，因为咧电话较济，啊，所以财政咧接电话速度会比较较赶，哈、哦，好，吼、哦，拢会赶紧嘞，哦，紧嘞，紧嘞，紧嘞，哈、哦，啊，安尼速度较紧，来，啊，甲咱少年阿祖，哈、哦，讲抱歉一下，吼、哦，因为咧电话线，吼、哦，真的很多，哈、哦，电话，吼、哦，诶，这个。强强棍吼，所以你关键的，一直接。好，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下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下多多改卡回通吼啊，那安尼，因为吼，我拢足爱互甲咱开工足久诶，爱甲咱服务足好诶。啊，但哦，电话哦，真的电话量很多，所以呢，哈、哦，那电话一直入来的时阵，我的速度就较紧，请大家卖见怪，好吧？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几只笋子个啦，
0: 阿未食进，
1: 外个呢？
0: 哦哦，你
1: 即摆几只笋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食落是外个外个安尼。
1: 我个个要食久啊。
0: 冇人啊呢，爱持续个食呢。
1: 好，即摆几外笋嘞哦？
0: 是呢，
1: 几外笋子个？
0: 有几只欢喜无？
1: 有哦。
0: 哎，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食落外个，啊，你对你个迄个困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好，加较好困，
0: 继续好困吼。
1: 嘿嘿，你去困，咱只较袂安尼，嘛只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1: 嘿嘿，
0: 迄个脑筋脑底继续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人回来呢。
1: 嘿嘿嘿，我阿妈嘛社会啦，70多岁。
0: 哦，70多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白哦嘿。
1: 好，
0: 谢谢大哥讲得不了。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了未歹是食对部分。
2: 我点头啊吼，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2: 啊，如果酒精有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一讲，我拢食两粒安尼。
0: 嘿，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2: 对，
0: 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食，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倒啊通。
2: 点听就讲紧听，啊听了中啊袂歹，甲你问者，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嘿是安那，你开刀吼，迄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个食产品无关系。
2: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火气正较袂过。
0: 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系呀。
2: 啊，骨啊麻麻呢。
0: 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爱差不多麻起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2: 哦，爱麻久咧，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有紧食啦。
0: 哦，
2: 啊，我嘛放莲花，我嘛买啊，我有买一个万倍啊，搁一个高清的。
0: 哦，系啦，啊，未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哈！嘿啦，早来，我是讲问看你啊。
0: 好，谢谢阿伦。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3: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3: 啊，我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3: 哎，阿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早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嘿。
3: 安尼我即马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好，谢谢，要爱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我要订迄个清通卡，迄个虾油。
0: 哦，好，产品服务要爱海王精加清通一组5000安尼吼。
4: 那个阿哥，迄个海，迄个
0: 啥？喝汤头。
4: 汤头，哈，汤头一，
0: 好，安尼总共6000啦，哈。
4: 对对，
0: 好，谢谢慧萍姐。
4: 哦，你彩
0: 针，嘿，我彩，嘿，对，我彩针对。
4: 第一摆你接的。
0: 哦，嘿，你拿这个时间卡来拢我接的。
4: 哦，安尼啊。
0: 嘿，对对，好，阿舅你给，不拉你，祝你健康哦。
4: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
4: 好，拜拜，
0: 来，谢谢以上广告哈。在咱这节目的现场，好，拢彩珍来甲咱做服务。那时间我来彩珍啊，录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健康不打烊，健康哈，无咧休困的，一天24小时要注文点讲，卡这啥拢总可以，0800-7-2-6-9-9，健康不打烊，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心花香》。听歌哈，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2-6-9-9等你哦。

0: 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哟，大姐你好。
1: 嘿，我要请教吼。
0: 嗨，
1: 伊看呢，伊讲在卖什么海洋？
0: 哦，来产品好不？海洋精清汤，我本人在卖。嘿，
1: 嘿，你讲迄。两项我要买两项的啦吼，
0: 嘿，买两项对，两项加做伙食。
1: 嘿，我讲听迄是咧食安怎呀？
0: 迄个食，迄个食吼，亲像安尼，咱若老的时阵吼，一挂老人啊病，无论酸痛的，无论讲三高的，无论讲退化的，还是呢吼，少年做柜台，做柜头，月来做了无好，就是总共一句啦，食老人啊症啦，安尼啦。
1: 好，我讲听吼，你吼，甲我寄迄款的吼，安尼两项。
0: 好好，两行安尼一行两罐吼，啊两行四罐，原价6000块，邮台5000块，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1: 我听你吼，等下迄小姐来吼，有无吼？你来问我吼，假算讲我有该登记，讲专门有该登记啦吼，啊你还没做伙寄来好啊？
0: 无，我这你爱明仔载哦，明仔载才会收到哦。
1: 我唔是，你再问迄小姐，我讲。伊哦，要食啊，
0: 来好，好，
1: 迄小姐讲的讲，昨昏的时，我有含伊恁的服务，迄小姐对啊，啊，我有甲讲叫伊加叫伊加食，啊，伊甲讲当小食食，也未甲讲的，
0: 好，
1: 啊，你哦，我含伊做伙食，好啊，
0: 好，
1: 你知吼，
0: 哎，我知呀，哈，好，啊，你会记哩，迄个小金姐。你若收到产品吼，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甲照三顿食哦，吼。
1: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恭喜哦，恭喜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分开记忆啦，离苦得乐啦，哈，啊，买，吃，吼，慢慢食，食来食过去。啊，你甲比较看卖一下，咱的新同学哦，你比较着讲，甲你过去咧食的产品有啥物无共款，有啥物呢吼与众不同，有啥物呢吼这个神奇，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啊确确实实呢吼要救人诶。啊，人讲吼，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啊你咧食着这两项，身体顾会着，啊家伙佫兼顾会着，真正叫做省钱诶。哦，你就打减遐瓶瓶罐罐，你就省足多。后来才真嘞，后来甲咱讲到吼，这个肌少症，二十页加到嘞吼，林小有在食，唔是讲嘞吼，咱拄只咧讲诶，吼啊，新同学啊，食安怎哦，食到吼，都老人有诶通病，吼在食拢会当做调整。这个肌少症，比你一般吼，诶，这个毛病也搁较恐怖。这医生都讲啊，肌少症比呢吼流感也搁较恐怖。伊是呢吼偷，敢那参照呢吼，咱拄只讲诶，迄个沙中同款，甲你偷家呢，你不知不觉等较严重诶时阵，已经代志大条啊！来，二十米内底，因为有汗风咧拍底，喘路喘气，生肿造喙，痒鼻、痒肝、痒腰子。走的是肝经、腰子经，加着鼻经。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得食，安尼头头啊疼，头头啊痒。来，伫中医内底咧讲的，即个肌少症，你的肌肉有够力无？你的肌肉有够顶单无？你的肌肉群组织是毋是好无？加着你的气血，加着你的。总副隆中有密不可分，就是呢，无法度分开的关系。中医对着肌少症，而这个病理，吼、哦、啊有分呐、啊。总副来的就是呢，脾加着腰子，脾主肌肉。中医咧讲的，后天之本，后天之气呢，吼、哦、就是伫咱的脾，气血的生化之源，气一定爱饱，血一定爱足。脾胃负责着消化食物转化变成时呢，气血疏散到规身躯。无论讲嘞细胞，无论讲肌肉，如果你的脾胃若较虚弱的人， 鸡巴伊就未生啊，未生就肌少症啊，消散的肉无力啊，吼、哦，伊就会呢吼萎缩啊。咱咧讲诶，像你个气球消风，拢安尼呢软软，啊皮呢愈来愈薄，啊多好一个皮呢一个骨娘娘。那腰子咧，腰子就是猪骨。骨呢，吼，就会生到咱的骨精髓，这叫做咧先天之本，嘛叫做先天之气。但呢，随着年龄增加，这个肾气自然的衰退，肾精不足，咱的骨头就怕，咱的骨头就缩，肌少症伊就会病发，肾阳不足，无法度呢，吼，滋润到咱的脾阳啊，进一步。影响到消化，连吃物件你都吃不落，莫讲吸收未吸收，连呢吼吃你都无法度吞，所以呢肌少症的人严重，一连吃一连吞，伊都无在调，所以呢吼，咱人是铁啊，饭是钢啊，你要靠咱的身体会勇健，你无吃哪有可能？人讲吼吃会落。吃下来你不像法度来用咱的身体，肌少症呢，不是吼，脚未行，不是酸痛尔嘞，连吞连吃伊都困难，所以呢吼，肌少症是安那嘞，即个专业医生讲，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hey, ，阿月姐。
2: 我要叫五千的一组
0: 啊！你要叫五千的一组哈啊！明天早班给你好吗？
2: 好好好，
0: 可以哈，
2: 可以。
0: 啊，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啊，安排一首好，讲叫做《苏波的形影》，我们石董的歌声哦。

0: 谢谢，感谢，来吼、哦，刷卡吼、哦，游玩平山吼，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哦，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落接不了后，电话继续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定岗。咱到的电话0800-77-66-99，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等你的电话。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新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安社群，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这部开始话题呢，今后话题要来讲到皮肤老化啦哈。讲皮肤老化唔是常常发生的啦，嘛是累积出来的对啦。真侪人拢当作腰纹啦，啊是讲松弛啦，哈，啊下垂啦，哈，啊是讲咱这个边看起来，但咧乌身乌身啦，哈，就是暗沉啦，应该是说，好好啦，哈，啊。这个年纪大嘛，年纪造成的嘛，哈。其实，今天要跟讲这篇，就是讲真正影响着皮肤老化速度的，应该年纪是一部分，但是你有听过一句话叫逆龄吗？逆龄吗？也就是讲会当逆转的啦。啊，所以这个逆转，得包括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哦，啊，加你是不是有一挂类似日头晒？哦，你像长期如果是伫外面咧做事的，爱晒日的人吼，你看伊皮肤会较歹，啊，嘛较油，这就是因为紫外线曝晒，所以一寡原因叠加在一起的对吼，使得咱的皮肤会修复能力会慢慢下降。啊，所以阿君来讲一寡，像那皮肤老化，除了咱这个年纪是一部分的如外啦，但是如果遮的问题加因素，你乃当去注意，那我们可能也会逆龄呐，哈，逆龄呐。好啦，什么种诶原因咳咳？第一就是紫外线的曝晒啦，因为紫外线也加说的胶原蛋白，加这的弹性纤维诶受损，所以也是造成的老化的重要原因。长期那是累积落来，啊，就出现腰纹斑点哦，拍个就是用斑斑点点嘛，吼，就晒斑啦，哈，搁再来，咱的呼吸会较不平均，较袂均匀呐，较袂均匀啊，所以常咧晒日的人皮肤确实一定比人个较歹哈，所以那是紫外线造成的。